0: 小鸡弟弟失踪案。
1: 好急啊，我快憋不住了。
0: 哇，哥哥，我想吃冰淇淋。
1: 哎，我先上个厕所，你等我一下。
0: 冰淇淋，冰淇淋，等一下就能吃冰淇淋啦！
2: 小朋友，我知道一家非常好吃的冰淇淋店。我带你去吧。
0: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我不去。
2: 哎呀，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小时候还抱过你呢，你忘了？哎呀，快走啦，再不走冰淇淋都快卖完了。
1: 走，买冰淇淋去。弟弟呢？弟弟，弟弟。
3: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不好了，我的弟弟不见了，怎么办呢？
3: 别急，小鸡哥哥，我们马上到。
1: 拉布拉多警长，刚才我去上了个厕所，出来就发现弟弟不见了，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3: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1: 小鸡弟弟，
4: 小鸡弟弟，
1: 小鸡弟弟，
4: 小鸡弟弟。啊？哦？
1: 这是弟弟的玩具。
3: 他有可能还在附近，我们继续找。
4: 那个人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小鸡弟弟一定被他藏在里面。站住！什么？居然不是小鸡弟弟！
5: 废话，看清楚，只是我的背。说话就好好说话，干嘛撕人家衣服了？
4: 对不起，对不起。
3: 骆驼先生，你有没有看见一只肥嘟嘟戴着格子帽的小黄鸡？
5: 这个嘛。想起来了，他跟着一只红狐狸往森林那边去了。
3: 不好，这个红狐狸很可能是人贩子，快追！
4: 有三条路，他们走的是哪条路呢？
3: 这里都是泥土地，一定会留下脚印，我们找找看。找到了，这是狐狸和小鸡的脚印，他们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追。
0: 冰淇淋店这么远，我不想吃冰淇淋了，我要回家。

0: 回家？你回不了家啦！
1: 救命啊！
2: 不许动！
3: 拉布拉多警长！停！
2: 没有人能从我的手里逃跑，把他带回警局。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出去玩不能乱跑，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东西。陌生人如果要带你回家，一定要拒绝他。一旦遭遇陌生人的恐吓威胁，要在第一时间大声的喊叫，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0: 走了。
1: 橙子，
2: 嗯，
1: 香蕉，
2: 哎，
1: 坏了一半的苹果，
2: 嗯，啊，呸，嗯，哇，拉布拉多警长，你太厉害了。
1: 这没什么，我还闻到你已经有三天没洗澡了。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0: 拉布拉多警长，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快来帮帮我们！
1: 怪兽，小朋友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你们说，小犀牛弟弟被怪兽抓走了，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可后来我们找了好多地方，怎么都找不到他了。听奶奶说，有个怪兽专门抓不爱干净的小孩。小犀牛弟弟的脚那么臭，我们觉得他就是被怪兽抓走了。
3: 小朋友们，世界上是没有怪兽的。哈，哦，
1: 等等，你说他有脚臭啊？这可是重要线索，我们循着脚臭，也许就能找到小犀牛弟弟。
3: 脚臭？

0: 太臭了！谁上厕所不冲呀？
1: 我闻到了线索的味道。
0: 什么呀？原来只是臭鞋子。
1: 我肯定小犀牛就藏在这里。
0: 小犀牛弟弟别担心，警察叔叔来救你啦。

0: 小犀牛弟弟，捉迷藏时躲在柜子是很危险的哦，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哦。
1: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捉迷藏时要小心，不能躲在柜子或者箱子里，容易缺氧昏迷。
2: 也不能躲在沙发下或者夹缝中，容易被卡住。
0: 更不能躲在楼梯或阳台，容易跌倒坠落。我们绝对不能藏在危险的地方哦。

0: 险的电话。
1: 啊！
0: 哇！
2: 嘿嘿，
3: 嗯哼，
4: 啊！看飞碟！
3: 哦，
4: 嘿，嘿，嘿，
3: 哦，哇、哦！我的冰淇淋！
4: 哈哈哈！嗯，嘿嘿嘿，啊，哦，嗯，嗯，逃犯大棕熊，如有发现，立刻报警。嘿嘿，
5: 你好，
6: 哦嗯、
5: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7: 拉布拉多警长，哦、我看到逃犯大棕熊了、哦。
5: 什么？他在哪里？
7: 他躲在玫瑰路10号。
5: 你保护好自己，我们马上就到。

0: 这里到处都是灰尘，也没有其他脚印，看来很久没人来过了。难道？哦，
1: 拉布拉多警长，大棕熊来抓我了！我躲在隔壁的氧化厂。
2: 哦，找到你了！不是棕熊，是黑熊先生。
3: 有什么事吗，警察先生？
2: 我是来买蜂蜜的。

0: 我再用大棕熊骗骗警察。大棕熊！
1: 从这两次的出警情况来看，应该是小狐狸在恶作剧报假警。
0: 大林啊！

0: 报假警！
1: 快救救我！这次我真的没骗人！
0: 你知不知道报假警是违法行为啊？
2: 不，这次应该是真的。你听，有回音和引擎的声音，像是被关在车里。啊！
0: 大棕熊，
3: 我是大棕熊，大家都怕我。
2: 快追！
0: 大棕熊，靠边停车，靠边停车。嗯，
3: 是警察。可恶，真难缠，我可不是吃素的。可恶！糟糕，警察要追上来了，快跑！
0: 站住！
3: 啊！啊！啊！啊！
0: 看你还往哪里跑！
1: 我好害怕。
2: 没事了，已经安全了。以后要记住，千万不要恶作剧报假警哦。
1: 我知道错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报假警是一种违法行为，警察会被派到不需要他们的地方，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就得不到救助了。小朋友们，只有真正遇到危险才能拨打报警电话，绝对不能报假警。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

0: 谁偷了金剪刀？
1: 神奇金剪刀，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完美。
2: 太帅了！耶！
3: 我真美。
4: 哇，爸爸好厉害！
3: 不愧是金剪刀啊！
1: 慢走，下一位。
5: 托尼老师，我要剪这个发型。
1: 没问题。哇，神奇金剪刀，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剪刀呢？舒兰店员，舒兰店员，真是的，又跑哪里去了？我的金剪刀呢？剪刀呢？剪刀呢？
6: 托尼老师，这是怎么了？
1: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宝贝金剪刀被偷了！
5: 什么？被偷了？
1: 你快帮帮我吧！

0: 理发店就要关门了。
1: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你是说树懒店员和金剪刀一起消失了？
0: 没错，平时都是树懒负责收拾金剪刀，一定是他偷走的。

0: 现在就去找他。
1: 行动缓慢，而且刚才一直在厕所。偷走金剪刀人应该不是他。
2: 那金剪刀难道凭空消失了？
1: 任何犯罪都会在现场留下痕迹，一定还有线索没找到。啊，这像是小朋友的手印。
2: 这是我女儿小马妹妹的衣服，我女儿呢？她刚刚还在这里呢。
1: 糟糕，小马妹妹可能有危险，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她。
2: 天哪，我的女儿！
1: 线索在这里消失了，我们分头找。
0: 小马妹妹。我的头发。
1: 小马妹妹，小马妹妹，
2: 小马妹妹，
0: 小马妹妹，
1: 头发，
2: 这好像是我女儿的头发。
3: 衣服剪坏了，对不起。
1: 小心。

0: 我的宝贝女儿，你没事吧？
1: 爸爸。
2: 小马妹妹，剪刀是很危险的，你看洋娃娃都受伤了，小朋友要等长大了才能用剪刀。
1: 我知道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2: 托尼老师，以后一定要把剪刀收好了。
0: 我一定会更加注意的。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剪刀、小刀等尖锐物品容易让人受伤，非常危险，千万不能拿来玩耍。在做手工时，必须要使用儿童专用剪刀。家长们也应该把剪刀、小刀等尖锐物品放在小朋友接触不到的地方，

小灰灰找妈妈。

0: 小朋友，你没事吧？
1: 妈妈不见了。
2: 别哭，我们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0: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灰灰。
0: 你妈妈叫什么？
1: 妈妈。
3: 不是，是你妈妈的名字叫什么？
1: 我都叫她妈妈呀。
0: 那你记得妈妈的电话吗？
1: 好像是77733。
3: 喂！请问你是小灰灰的妈妈吗？
4: 小什么灰？
3: 小灰灰。
4: 小灰什么？
3: 小灰灰！
4: 我的灰裙到了。
3: 没事了，抱歉打扰了。
0: 小灰灰，你确定是77733吗？
1: 我不记得了。
0: 那你记得你家在哪里吗？
1: 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旁边有个大池塘。
3: 池塘？大雁家就在池塘边上。
0: 走，去大雁家看看。
5: 谁呀？
1: 我也要玩。
5: 拉布拉多警长，请问有什么事吗？
0: 大雁爸爸，请问你家孩子走丢了吗？
5: 当然没有，我的孩子都在家里呢。孩子们，集合！只有六个孩子，怎么多了一个呀？
3: 小灰灰呢？哪个才是小灰灰？
5: 有了！孩子们，出门队形！
3: 找到你了，小灰灰。
0: 哎呀，线索又断了。
1: 牛牛冰淇淋，我爱吃，我爱吃。
0: 小灰灰，你妈妈经常给你买这里的冰淇淋吗？也许我们可以去店里问问。
4: 欢迎光临。
3: 奶牛小姐，你认识小灰灰吗？
4: 小灰灰，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妈妈刚来这里找过你呢。
0: 她往哪边走了？
4: 那边。
1: 妈妈。
3: 天鹅，原来小灰灰是天鹅呀。
1: 妈妈，妈妈。妈妈不见了。
0: 她在那里。
6: 我的孩子去哪儿了？
0: 抱歉，借过一下。
3: 又追不上了，怎么办？
0: 我有办法了，老板，这些气球我买了。天鹅女士，天鹅女士。
6: 拉布拉多警长，
0: 终于追上你了！你看，
1: 妈妈，妈妈，
6: 小灰灰，
1: 妈妈，妈妈，
6: 小灰灰，终于找到你了，我的小灰灰，妈妈好担心你。
1: 妈妈，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跟爸爸妈妈。

0: 出门一定要跟紧他们。如果不小心走丢了，可以留在原地等，也可以找警察帮忙。另外，要熟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和家里的住址，这样警察可以帮你更快地找到他们。记住了吗？汪！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要去找大人帮忙，
6: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爱闪亮。今晚8:10，去下。
9: 跟谁打架了？
10: 磕一下。
9: 磕的。
5: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9: 他家出什么事了？
11: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10: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7: 今晚8:10，去下。
12: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3: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4: 快救我！
15: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6: 八十！
17: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8: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19: 必须要救出来吗？
13: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连个名字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去？也不知道小飞怎么样。哎，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不该出现的时候瞎出现，这就是传说中的病假乱真。脾气那么坏，老爱骂人。
1: 是你撞了我师兄吧？啊，是啊，他怎么样了？他在哪儿？你带我去见他好不好？你想什么呢？走吧，保安室。
0: 哎，为什么要去保安室？你带我去见那个被撞的人吧。
1: 你想见人家，人家还不想见你呢。我告诉你啊，别想趁机逃跑了。 走吧。
0: 我凭什么跟你走啊？
1: 张医生亲自交代，不然你想去公安局吗？走吧。

0: 你先过去吧，我去看一下昨天抢救的那个孩子。
1: 哦，好，师兄，那我先去了。
0: 嗯。

0: 哎，李医生，怎么了？
1: 饭错过了，让他写份检查。
2: 你就在这写份五千字检查吧。
0: 5000字？那我什么时候能写完啊？
1: 早干嘛来着？写完通知我。
0: 行，没问题。
1: 看好它啊。
0: 好。
1: 来吧。
0: 哎，医生，
1: 坐这儿写吧。

0: 小飞，好一点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你这一次的情况很严重？
1: 不知道。
0: 那你以后还敢不敢吃坏女人给你的点心啊？
1: 坏女人？
0: 对啊，就是把你害成这个样子的坏女人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你不能吃甜的吗？那一天我还请大哥哥们守着你，没想到他还是溜进来了，就用这个里面包的把你弄晕了，差点要了你的小命。
1: 下次一定记住你的话，再不偷吃糖。
0: 而且呢，你也不能听坏女人的话，就像这次一样。
1: 我大姐姐不是坏女人，
0: 她把你害成这样，怎么就不是坏女人呢？就算她不是故意的，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
1: 骗大姐姐说我们家穷，你瞧不起我，所以才不给我吃点心和糖。
0: 那他是白痴吗？他不会用脑子想一想，你随便说他就随便信呢？
1: 那个大姐姐也不是白痴。
0: 好吧，他不是白痴，反正呢，你就是注意不要乱吃东西，好不好？
2: 小韩，这怎么回事啊？
3: 哦，犯错误了，写检查。
2: 待会儿咱们这儿开会，人来人往不方便，带他到隔壁屋写吧。
3: 行。
2: 走吧，跟我走吧。

0: 喂，
1: 学长，你在哪？会议马上开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到。像你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就应该在保安室好好受教育。看你还敢不敢到医院胡闹？
2: 进来吧。你就在这儿写吧。写完了可以叫我。

0: 好，乖乖乖。
1: 怎么样，通了没有？
0: 乖乖。
1: 还没通。
2: 我要妈妈。
1: 接着打。
2: 我要妈妈。我要妈妈。
3: 高然，别打了。我也真是的，干嘛同意他出去工作呀？这工作才几天啊，心就野了。我们哪亏待他了？让他好吃好喝的，他干嘛非要出去工作？他这是怎么想的？
2: 我要妈妈。
4: 哎，小七，叔叔来陪你玩，好吗？
5: 跟叔叔玩啊。哎，
1: 乖。我给他奶奶打个电话。
0: 乖。哎，哎，有玩具好吗？大积木。
6: 哟，你太浪费了，这叶子都能吃，你怎么扔了？
0: 哪里能吃啊，这都老的，好多我都放这边了。

0: 喂，哟，是亲家公公啊，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珍珠到现在也没回来啊？哦，电话一直关机。那，没有没有没有，他昨天没到我这儿来啊。那你没问问他上班的那个单位啊？
1: 哦，哦，对对，哎呦，那得赶快找找呀！你说是不是？那就麻烦你们了。
0: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嗯，
2: 妈，怎么了？珍珠不见了。
1: 珍珠她公公来电话说，珍珠一早就上班去，到现在也没回来。你说让人操心不操心？
0: 会不会因为什么事儿，她婆婆刁难她，她不敢回家呢？
1: 不敢回家？哎，
0: 妈，您别这么盯着我看呢，我是瞎猜的。
1: 你说一个大活人，好好的怎么会不见了呢？不行，我得去看一下。我上周去换件衣服，我走了啊。
0: 珍珠都是孩子他妈了，怎么可能会走丢呢？

0: 医生，你没事吧？又是你！你没把小飞害死，你现在要撞死我是不是？
1: 不是医生，我刚刚是为了躲那个人，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0: 我不是叫你别来医院，你又来干嘛？
1: 我真不是来找你的。
0: 你是蓄意报复吧？
1: 不是不是，哎，你说他就这么巧，这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
0: 冤你个头啊，缘分！
2: 师兄，
0: 谁来？你过来，把这个车祸现场给我拍下来。
2: 拍下来？
0: 拍下来当证据啊！
3: 我待会儿马上就去验伤，你帮我报警。顺便问一下他们，像这样蓄意报复制造的交通事故该怎么处理？
2: 报警是不是有点严重？
0: 什么严重啊？去报警啊！他蓄意报复。啊，
4: 好，那我现在去啊。
5: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医生，对不起。我很忙，我现在要去验伤，我还要医学会议要参加呢。
0: 你撞到人应该负责的。验伤单很快就过来了。你不要想逃走。哎，要开会了，准备一下。
4: 师兄，那你牌怎么办？
6: 交给保安了。那我去处理一下。终于回来了，去开门。爸妈，是珍珠她奶奶。哦，
7: 亲家奶奶，这么晚您来了。我是来看看珍珠回来了没有。
8: 她还没回来呢。
7: 你说这孩子她能跑哪儿去呀？亲家奶奶，不是我这个当婆婆的挑理。 上次您来我们家，说您家里有难处，我是看在珍珠一片孝心，才同意她出去打零工的。自从她出去工作，这回来就一天比一天晚。您看看现在几点了，还不回来，电话嘛又电话打不通。
4: 亲家婆婆，您千万别生气，珍珠为了帮我们家解决困难，出去打工，
7: 让您这么操心，我真是过意不去。
4: 您也要考虑。小雨，小雨。
7: 坐吧，坐吧。啊，谢谢小姐。你也要考虑考虑我的难处。自从珍珠上班之后，家里的所有事情都要我一个人张罗。我也是个退了休的人。
6: 我知道，我知道。
7: 你有你的难处，可现在重要的是珍珠在哪儿，安全不安全。等她回来以后，你怎么骂她都行，好吧？
6: 珍珠奶奶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是珍珠的安全问题。对对对，
4: 珍珠奶奶，您放心，
6: 如果一会儿珍珠还不回来的话，我们出去找啊。哦，那就太好了。 那要这样的话，我就先回去了。要是有什么事的话，麻烦给我打个电话。
4: 一定一定。
6: 那我走了啊，
8: 高人，送送奶奶。
6: 哎，不用不用不用，这个路我很熟的，我会自己走的，不用。
4: 高人，去。
8: 哎，
4: 奶奶，你慢点。
8: 哎，
0: 你怎么还在这里啊？
8: 他们让我歇歇茶，我现在想。

0: 走了吧。可以走了吗？
1: 才写这样。
0: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写得很认真，而且字字都是发自肺腑的。
1: 发自哪里？
0: 肺腑。我可以走了吗？
1: 看起来是蛮有诚意的。好吧，你走吧。
0: 哎，对了，医药费我没有忘，我不是耍赖皮的人，我会再来还你的。我走了。
1: 好。

0: 爸妈回来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啊？
2: 站住！我问你，你干什么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奶奶刚才都来过了。
0: 对不起啊，爸。
2: 别说什么对不起，说，干什么去了？
0: 我把人给撞了，没法写检查。
2: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总得打个电话给家里吧。
0: 我手机也摔坏了。爸妈，真的对不起，你们别生气了。
2: 珍珠，你把我们当做什么人了？出了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别让我们生气，我们在担心你。你把我们当什么了？你根本就是把我们当作是外人。怎么了？哭什么哭？是不是觉得委屈啊？啊，你犯了错，我们说你都不行啊？
0: 爸妈，不是觉得委屈。觉得高兴，谢谢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一样，谢谢你们像爸爸妈妈一样的骂我、关心我，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0: 张可风，你真的很过分。现在几点了？你怎么现在才到？你不来你不会说一声吗？这种礼貌你懂不懂啊？你自己教训人不是很理直气壮吗？你自己做事怎么也是这样啊？
1: 大小姐，我真的很累了，我昨天动了十几个钟头的手术，到凌晨才睡，今天早上一个会议，中午又跟那个病人吵架，下午做完一个手术才刚刚休息，又发生了一场车祸，在会议上还被几个教授骂得狗血淋头的。还是你觉得我是那种很轻松在家花一整个下午打扮就为了晚上约会的人？
0: 是你忙，你是大人物，大人物爽约就可以不打一个电话来，就这样让人家傻等你吗？我知道了，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连打个电话交代都不需要的人。
1: 喂，我迟到，我跟你道歉行不行啊？啊嘎！
0: 你没事吧？我没有再生你的气，我生我自己的气，我气我自己笨，我居然为了一个男人等了几个小时，让全餐厅的人看我笑话。我气我自己，前几天还说要跟你证明我不一样，今天我一样没有理解你的处境。从前的我又出现了。
1: 你别这么说，我知道我没有通知你本来就是我不对。
0: 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下了什么决心过着日子的？我努力用功，就希望在事业上有好的表现，我可以让你知道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幼稚的人。我训练我的脾气，我就想要成熟地出现在你面前，能够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没有想到三年的努力就这样毁了。
1: 你干嘛为了我这么委屈你自己啊？
0: 因为我喜欢你。

0: 院长，你看这儿，这儿病情有点严重，需要住院治疗。大概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1: 我知道。
2: 怎么样啊？
1: 走吧。怎么说呢？

0: 检查报告不是很乐观，这可是院长的夫人，你是怎么想的？你是内科医生，你应该比我还清楚。我想，应该还有用药的空间吧？只能这样了。
1: 我不敢在这里说自己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我不行，还是上咱们医院做个检查吧。我做的检查还不够吗？我不想被别人说我是院长的夫人，所以就滥用医院的资源。说什么呢？我们从来都是按正常程序进行的。再说，你有病就应该检查。
0: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我在家里好好休息就是了。

0: 哟，来了。
1: 走。
0: 走。

0: 我记得你以前特别喜欢喝咖啡。谢谢啊，嗯，但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牌子。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一堆事儿啊，那我先出去。
1: 你们两个待会儿巡房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重症病房那几个病人，他们的点滴，还有他们的餐饮。
2: 嗯，好。
1: 哦，对了，那几个病历整理完之后拿到我办公室。
2: 嗯，知道了。嗯，医生，
1: 你们先去忙吧。
2: 啊，好的。

0: 我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你啊？什么钱啊？
1: 你的药费啊。啊，真的不用了。我在医院上班，花不了什么钱的。那怎么行？我把你撞了，你却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怎么可能连药费都不付给你呢？哎，
0: 你想太多了，这没什么好谢的。换做是别人，也会帮你啊。
1: 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
0: 医生，你别看你平常凶巴巴的，但心肠却真的很好。我给你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帮了我却还跟没所谓似的。医生就应该像你这样，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好好谢谢你。哎，真的不用了，只要你以后别拿那些糖果啊、点心啊给我那些糖尿病患者，就可以了。
1: 对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小飞是糖尿病患者，我是看你对他凶巴巴的，我还以为你欺负他呢。他现在没事了吧？嗯，
0: 他没事了。你的无知也不能怪你啊。
1: 但是你下次要当好人之前，先搞清楚状况吧。我知道了，你真是一个好人。 等我领到公司，我一定要把钱还给你。希望你的手早点好起来。那我先走了，您多保重。

0: 你好，你还记得我吗？记得，是昨天送衣服的小妹妹。我刚好碰到您，正想跟您说呢。您订的那单衣服啊，估计周末就应该可以改好了。
1: 太谢谢你了。我本来还担心。
0: 您就放心吧，我们店虽然很小，但是技术都还不错。
1: 你真是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小妹妹，你在那儿工作多久了？
0: 多年了，我高中辍学以后就一直在这儿干活。你这么年轻，手艺又这么好，对将来自己的职业有什么打算啊？
1: 最近也在想这件事儿，可我想来想去，我除了会做衣服，其他什么都不会。你很喜欢做衣服吗？是啊，很喜欢这行。
0: 你知道Swan公司吗？Swan，我当然知道啊。那的设计可是一流的，每次路过那儿，我会停下来看一会儿。特别特别羡慕在那儿工作的人。不过，就是个小裁缝，那对我来说太遥远了。你可以去试试。
1: Swan，
0: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争取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当然愿意啊。可是，我行吗？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再说，我看了你做的衣服，你的手艺不错，基本功也很好，心思也很细腻，而且你很有自己的想法。昨天我见了你，我就特别的喜欢你。
1: 看来我们是有缘分，所以我想推荐你。谢谢您，谢谢您这么鼓励我，也谢谢您能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那我有事儿，我就先走了。谢谢您了，谢谢您。
2: 小琪今天上课听不听话呀？嗯，
3: 我今天可听话了。哎呀，衣服穿好了。
4: 小琪的衣服真漂亮哎。真是啊。
5: 奶奶好。
2: 真乖呀。
6: 是啊，真漂亮这衣服，在哪买的？
2: 是改的吧？
7: 是我妈妈给我做的。
2: 哟，妈妈那么年轻，手那么巧。
7: 谢谢。
8: 你们知道吗？ 我们家有一个大大房间，里面有一个大大的衣柜，你们全装满了我妈妈做的漂亮衣服，你们都没见过吧？
9: 小琪，不要吹牛。
8: 不是吧？我妈妈说你是在一家改衣店里缝缝补补的，她还找你妈妈改个衣服的。
9: 你知道什么呀？
10: 改衣店里是缝缝补补，哪里有做衣服的？

0: 小琪，你希望妈妈做出漂亮的衣服吗？
1: 嗯，当然啦。
0: 为什么？
1: 因为自己会做东西的人最厉害了，房子也是，衣服也是，大房子给人住，漂亮衣服给人穿，将来我也要造出很多很多的东西给所有人用。
0: 那小琪跟妈妈一块儿加油，做一个有用的人，做很多有用的东西，好不好？
2: 好，妈妈加油，
0: 小琪加油。
2: 妈妈，那我们拉钩钩。
0: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对不起，妈妈，今天我吹牛了。
2: 可是，在我眼里，妈妈给我做漂亮衣服还是最棒最厉害的。
0: 小琪希望妈妈做到的，妈妈一定努力去做。妈妈要做一个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做很多漂亮的衣服给很多人穿，好不好？
2: 嗯，妈妈加油
0: 加油。耶耶，
4: 光临，本店今天5周年庆典，凡购买2000元，均有100元的礼券。
5: 我只要基本款，谢谢。
4: 好的，您稍等。
6: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参加新一届SWAN服装发布秀的现场。今天的作品是来自设计师艾瑞克里，他的设计风格简约、时尚、大气。80后的袖口设计，彰显了东方女性的时尚魅力。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的模特家里们闪亮登场。

0: 漂亮。
1: 妈妈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在这儿发布自己设计的作品。

0: 人和动物不一样，人一生下来就会做梦，只不过我们朝着这个梦想一步一步的靠近，没准哪天就会实现了。
1: 觉得太好看了，哎，你饿了吧？咱妈妈带你吃东西去。

0: 你这根本没按照我的设计去做的。
1: 你说的对，这跟之前设计图是不太一样。你俩就睁着眼闭着眼，将就将就吧。大家讨个生活都不容易。
0: 兄弟，谁跟你将就？这是能将就的事儿吗？你别跟我废话，赶紧给我返工。
1: 要返工可以，加钱就是了。你老爱怎么折腾都包你满意。
0: 这是你错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要钱？哎，这事你能不能做？不能做我找别人，你现在给我滚。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你听不见吗？
1: 你再说一遍。
0: 我怎么了？
1: 关你屁事。
0: 关你事儿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是觉得不满意，不合格。你现在就给我滚蛋。

0: 意吧？
1: 是啊是啊，我早就说了，我们要好好的帮帮他们。
0: 对，你今天找我来有事吗？
1: 美慈，最近你们斯万公司是不是在招聘啊？
0: 对呀。嘿，不会是你想通了要来我公司吧？
1: 这怎么可能啊，我这辈子是做不了这行了，不像你是个标准的事业女性。
0: 没有你说的这么好，我的命也没有你好，你有这么一个好丈夫，我就自己一个人啊，就得靠自己啊，对吧？那么你既然不是要来我公司，请问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呢？
1: 是这样的，最近我认识个女孩，在给我们义工社团的孩子们做衣服，她人很好，技术也不错，很喜欢你们这个斯万牌子，她是梦想着能进你们斯万公司，我想帮她一下，看能不能给她一个机会。
0: 那她现在做什么呀？
1: 在改衣店打零工。
0: 她是个裁缝啊。哦，那她有学历吗？有资历吗？都没有。我说雪萍啊，我觉得你的爱心简直是泛滥了，你知道吗？
1: 你不要光看这些表面的东西。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也只有一张毕业证啊？我是真的觉得他非常的有才能，所以想帮他一下，才来找你帮个忙嘛。哎，美慈，哪怕你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好了，求你了。
0: 好好好好，别求别求别求我。哎呀，这么多年老朋友你都开了口了，我能说什么呢？我呢就先去打声招呼，但是最终也得看他自己有没有本事。
1: 美慈，太谢谢你了，来来来，拿咖啡干杯。
0: 你买单啊。
2: 喂，雪萍阿姨。
3: 什么？你帮我争取到斯万面试的机会了？太好了！好好好，明天我绝对不会迟到的。哎，谢谢你了。
4: 支柱啊，你来一下。
5: 小玉，我回来了。
2: 爸。
5: 哎。哎，珍珠，你过来。
2: 哦。
5: 这给你的。
2: 手机。
5: 你手机不是坏了吗？
2: 谢谢爸。
5: 哎，没事。
6: 爸，你不会吧？这么晚回来是给珍珠买手机去了？
5: 少废话，臭小子。
6: 哎哎，我的呢？看你激动的样子 ，iPhone 四而已，我早就用五了。
5: 小玉啊。今天回来路过手机店，正好他们打折，我一想珍珠的手机也坏了，就买了一个，不贵。
4: 我又没说什么，买就买了呗。

0: 还没走，正就准备走。嗯，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咖啡豆，以后你可以在办公室里冲你喜欢喝的咖啡了。哦，还有一支防身的用品，你一个女孩子家常在工地走会安全点。谢谢，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也不是好惹的。 那些人我见多了，连这个都搞不定，我怎么在这个行业里做呀？整天在工地里走来走去的，我已经很有经验了。你呢？你今天没有上着吧？没有。别逞强啊！我没有逞强。走吧。好。嗯。
1: 吃点水果吧。刚才是谁给你打电话？

0: 我正想跟您说呢。妈，是这样的，经过一个阿姨的推荐，我有了一次去死亡面试的机会，所以我想去试一试。
1: 死亡？
0: 嗯。
1: 就咱们市里最大的那家服装公司吗？
0: 嗯。
1: 你要去那儿面试？
0: 哦，本来也不符合要求的，正好那个阿姨认识那的负责人，所以我就有了这样一次机会。
2: 珍珠啊，你是越来越了不起了，又打工又上班的，将来你想当女强人啊？
0: 没有妈，不过当设计师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2: 设计师？
0: 嗯，
2: 我教过学生当中有人当设计师，那人家可是研究生毕业，最低也是本科生。一个从小工想要当设计师，你知不知道这中间有多大的差距？那不是梦想，是妄想。
0: 妈，我知道，可是
2: 还有啊，你真要去上班的话，这小琪怎么办？这一大家子怎么办？你是不是想把一大家子的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干？好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嗯。

0: 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珂，阿 哎，这女人要是温柔起来呀、啊！哎，谁说一定要英雄救美的？我跟志伟在一块的时候，有一次还是我保护她的呢。
1: 喂，我们两个男人说话，你插什么嘴啊？点你的衣服。

0: 大哥，借我点钱吧。
1: 怎么又借钱啊？
0: 最近我去一个剧团试戏，他们觉得我挺有天赋的，想让我当他们的男主角，就是演出经费不够，想让组里的每个人凑点。
1: 你这都什么剧团呢？
0: 我觉得人都有难处嘛，我觉得他们都有天赋和潜力的，刚开始吧，慢慢来就好了。
2: 哎，你说说你，爸都说过你多少次了，让你干点正事儿，老做那明星梦。
0: 哎，这就是我的梦想，我绝对不会放弃的。哎，哥，我问你，珊珊是你的梦想，如果我一直说你追她没希望，你会放弃吗？
1: 你这件事儿和我这件事儿有关系吗？
3: 当然了。

0: 差了这么多，你觉得我们合适吗？
1: 合适。你自己也说过，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的。
2: 在我眼里，妈妈给我做漂亮衣服还是最棒最厉害的。妈妈加油。
3: 妈，你还没睡啊？
4: 睡不着。
3: 妈，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
4: 不就是一次面试吗？
3: 因为学历，我本来是不可能得到这样的一次机会。您说的对，设计师是个很遥远的梦想，我还离得很远很远。可是只要坚持下去，总会离梦想越来越近的，对吧？而且我只要努力了，就算失败也不会再有遗憾了。妈，我知道你一个人照顾家里很辛苦。
5: 今晚8:10，去下。
6: 跟谁打架了？
7: 磕一下。
6: 磕的。
8: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6: 他出什么事了？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7: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5: 今晚8:10，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5: 接下来是爱闪亮。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14: 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
15: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16: 40000。
15: 你问他10000块钱买不买
16: ？No money, no money。
15: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
17: 别走太远。
15: 没事，会叫，肯定叫。走了
16: ，money money money。
18: 他都看穿你套路。
19: How much?
20: 25. 500.
21: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22: 太夸张了，
15: 不行，
23: 不行了，
15: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24: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25: 没问题。
26: 这是冰淇淋店，
15: 好吃哎。哦，
24: 这么好吃，真好吃。
15: 好好吃啊！
27: 我说再吃一个，
15: 三个。
27: 这个好吃，
28: 这个也挺好看。
29: 不好看。
30: 那青花瓷那配，
31: 我想穿。
28: 我很讨厌那个花。
30: 咱俩品味对不上。
29: 你挑，你挑。
28: 烦死了。
30: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5: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32: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2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4: 逆光飞翔，
5: 你放心，家务活我会照做，不会给你增加负担的。
6: 那小琪呢？
5: 就是因为小琪，我更要去。我不想让他觉得妈妈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能在改衣店打打杂。我也不想他在幼儿园里为了不输给其他的小朋友骗大家说自己的妈妈有多厉害。我想成为他的骄傲。妈，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6: 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
5: 谢谢妈。

0: 都走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妈，你是同意我去面试了？
2: 嗯。
3: 谢谢妈。
0: 不就是个面试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录取了，说明你有这个能力。要是不行，赶紧买菜回来做饭。
3: 我知道了，妈。
4: 琳琳，
3: 嗯，
4: 你看怎么样？
3: 哇，好像很好吃哦。哎呀，你不知道，每次阿姨说可风的嘴可刁了。
4: 你们干嘛不约到店里吃？要送去呢。
3: 哎呀，是我啦，上次对他乱发脾气，说了一堆不该说的话，所以今天呢，我叫诚心建立形象。
5: 你们在干嘛呢？
3: 爸。
5: 哎，你怎么穿成这样做早饭？要出去啊？
4: 我要到基金会去。
5: 怎么又去基金会？我不跟你说了不要再去了吗？
4: 今天我就是要去跟他们说，我暂时不做了。
5: 不是暂时不做了，是以后也不能做。
4: 我知道了。哎，琳琳，
3: 嗯，
4: 你看这样装着好不好？我再去看看。
3: 谢谢啊。哎呀，爸，你怎么越来越凶了？你小心这样子，会老得很快啊！
5: 去，本来就够老的了。
3: 哎呦，不要碰我东西！
5: 你这上班还带中饭啊？
3: 才不是呢！爸，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5: 什么？
0: 切到手了！
1: 哎呦，怎么这么多血呀？赶快擦一擦！
0: 哎呦，止不住！
1: 不行，这刀口太深了，我们去医院了，妈。
0: 啊！给我捂着，
1: 走，慢点啊！哎呦，
0: 妈，哎呀，这一大家子的大男人，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一个都找不着。
1: 妈，不是还有我呢吗？
0: 哎呀，快快，
1: 走去医院。
0: 哎呦，疼吗？哎
6: 呀，这是验血单。这是取药单
1: 啊，好的。喂，
7: 您好，是珍珠小姐吗？
1: 啊，是。
7: 我这里是四万公司人事部，您的面试时间已经到了。如果您不能准时参加面试的话，我们就视为您自动放弃了。
1: 对不起啊，我临时有急事，这次面试可能真的去不了了。谢谢你。妈，你在这坐会儿，我去拿药啊。
8: 珍珠啊。
1: 哎，爸，正好你来了，你陪一会儿妈，我去拿药去。
8: 哎，
0: 光耀，怎么才来？
8: 这不是没办法吗？都处理完了。
1: 嗯。喂，什么事啊？啊，我在医院呢，我从我手受伤了。吊车怎么又来了？那现在怎么办啊？好，好，好，那我先把我婆婆送回去啊。喂，
3: 可风。
9: 嗨，老师要你给我的报告书呢。
3: 哎呀，来嘛，先坐下嘛，哪有一来就问人拿东西啊？你当我是快递员啊？你看看我早上做的，还有美子阿姨说你最喜欢喝的 cappuccino。 啊，对了，你要的报告书。
9: 谢谢你

0: 帮我送东西过来，我待会儿还要开会，我先去忙了。
1: 张可风，你不要装忙行不行啊？我是说过我喜欢你啊，但你也不至于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跟我讲啊。
0: 琳琳，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当朋友蛮好的。
1: 为什么？你有喜欢的人了？你有女朋友了？
0: 都没有啊。
1: 那是因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不喜欢你。
1: 我知道，那是因为你之前对我的印象很不好。可是我真的改变了，你都没有了解过现在的我。
0: 我刚升主治医师，我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谁啊？我现在只想要专心的工作。
1: 张可风，你知不知道一个女孩子跟你告白要鼓起多大的勇气啊？你就这么用一个敷衍的理由来拒绝我？
0: 我不是敷衍你，在我还没有遇到我喜欢的女孩子之前，我认真工作有错吗？琳琳，你不要意气用事好不好？你的条件这么好，你真的不需要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1: 喂，我喜欢谁还要你来决定啊？算了算了，没关系，反正先说喜欢的那个人就是输家了。那好啊，你可以敷衍我一次，你可以敷衍我一百次，但我相信总有一次我肯定能够感动你的。
2: 哎，那个谁，等等，等等等等，你别走啊！我那个医药费怎么算？
3: 张医生，
2: 我这里还有点事情要忙，我先走了啊。
1: 喂，
3: 什么？
2: 走走。
3: 哎，我那个
2: 医药费。
1: 你，
3: 医生，医生，哎呀，
0: 那个医药费是不是今天可以？
3: 我现在没办法给你，我真的有急事儿，我改天再给你解释可以吗？
0: 啊，那什么时候啊？
3: 本来以为很快就可以还给你了，可是我现在连死亡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可能得晚些时候了。
0: Swan 啊，你学设计的？
3: 这是我的梦想，而且我也在改衣店工作了好几年，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0: 可是 Swan 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进去的，有很多那种学历很高的也不一定进得去啊。
3: 我知道，可本来还有一个机会，现在连机会都没有了。不过医生，你放心，无论怎样都会想办法尽快把钱还给你的。我现在真的有急事，我得先走了。
0: 哎，等等等等，那我凭什么这样就相信你呢？为了避免你跑掉，你留下你的电话吧。

0: 妈，
1: 嗯，
0: 你杂志看了这么久，应该也口渴了吧？喝杯咖啡吧。
1: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肯定有事相求，这么殷勤，快说快说，什么事情？
0: 哎妈，你们公司最近是不是在招聘啊？
1: 嗯，是啊，是在招聘，你怎么知道的？消息这么灵通，肯定是玲玲告诉你的，对吧？
0: 不是了，这跟玲玲没有关系。
1: 那你又想知道什么呢？
0: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他本来今天要去应聘的，但是出了一点事，
1: 嗯，
0: 去不了，所以我想知道有没有弥补的办法。
1: 算是自动弃权呢。我们 Swan 没有这么多时间等他们的。
0: 真的不能再给一次机会吗？
1: 也不是说没有，只是我认为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比来我们公司面试还要重要啊！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呀。再说了，哎，我觉得你很奇怪耶，你从来不会关心我的工作事情的，为什么你现在问这么多呢？哦，到底那个是男的还是女的？
0: 不是，就认识一个人，
1: 啊，
0: 我也觉得说这个机会对他来讲很重要，所以，
1: 啊，啊，
0: 女的，怎么了？
1: 被我猜中，女。什么样子啊？他几岁了？他哪里人？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住在哪里？他漂不漂亮啊？
0: 那你问那么多干嘛呀？到底可不可以嘛？
1: 哎呀，孩子，这个很重要，你不知道吗？如果说是我儿子喜欢的话，我告诉你，根本面试都不用，直接录取做我的私人助理。快点，他到底长得怎么样嘛？跟玲玲比，哪个比较漂亮？啊？
0: 不是了，她就是我同学的妹妹，我就看在我们同学的面子上，就帮她一个忙。
1: 这样子啊，哎呦，害我白激动了一场，我还以为是，但是我就觉得，小蜜蜂啊，你平常跟同学都没有什么往来的，为什么有麻烦事情都要找你呢？
0: 对，我也觉得，平常他们都不跟我往来，然后有事情就找我。可是人家既然都找我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吧。
1: 对哈，如果说我们拒绝人家的话，好像显得我们家很小气的。
0: 对呀。
1: 好吧，好吧，好吧，明天你就叫你那个所谓同学的妹妹直接就过来，也不用面试就录用吧。我明天会提早告诉他们一声的哈。
0: 好，就这么办了啊。
1: 站住！哎，你很现实哎，求完我帮你做事，谢都不谢啊。
0: 谢谢妈，您辛苦了。啊，对了妈，那个女生叫珍珠，记得，明天记得。
1: 珍珠？为什么不叫奶茶呢？
2: 对不起，我突然不能来，给你添麻烦了。
3: 没关系，虽然我觉得像少了一个助手，但是你身体不好，就不要勉强了。
2: 不过，等我身体好一点，我一定会回来的。
4: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2: 我今天既然来了，回头我想还是去帮帮他们。
4: 那你的身体可以吗？
2: 没关系，我刚才看到他们那么忙。我不去帮，心里也过意不去。
4: 那好吧，多注意身体。
2: 谢谢。

0: 一起的。
1: 好，
0: 你是演员。
2: 啊，
1: 嗨。
0: Nice to meet you.
1: Nice to meet you too.
0: 加油！
1: 加油！那我。

0: 你不是想来面试吗？
1: 知道，可是时间已经过了，人都说了没机会了。
0: 没事了，看我的。
2: 张先生，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0: 你好，这位是我的朋友，他叫珍珠，你帮他查一下他今天面试的时间。
2: 哦，好的。珍珠小姐的面试时间是在下午1点。这是报名表，填好资料，贴上一份照片，准时参加面试。
0: 好的，谢谢。听到了吧？下午1点面试。这个报名表你应该会填吧？我医院还有事，别耽误了。
1: 小姐，您是张先生的朋友啊，怪不得我们经理亲自打电话安排您的面试时间呢。
3: 不是，你认识他？
1: 他是我们老板的儿子，你不知道吗？
3: 哎，有没有觉得我这个妆显得脸挺瘦的？
1: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画了好吗？
3: 哎，试穿这衣服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很瘦，很瘦，你坐下。
3: 紧张，来来来，什么情况？
1: 他说是你什么脸？那个左边的那个男的，他的脸不知道黑成什么样了。
3: 他说了什么呀？
1: 他说什么呀？
3: 他说我的艺术感觉是所有反面教材的总和，不至于吧？哎，有几个考官？
1: 还有能行？
3: 还有什么？
1: 问了什么呀？考官怎么样了？听到。
4: 小婷、文博、小韩，还有珍珠，你们4个人跟我来。
5: 康总，我们可以开始面试了吗？现在请大家根据工作台上设计图稿，在规定时间内正确无误将样衣缝制成型。
0: 哎，那个谁，等等，别走啊！我那个医药费怎么算？
5: 现在可以开始了。

0: 到了，请大家停止手上的工作。康总，您可以开始面试第一位了。珍珠。各位老师好，我叫珍珠。还好笑吗？
1: 为什么要来思万应聘啊？因为我想成为一名设计师。可是你的资料上写的，你完全没有接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嗯，可是我在改衣店已经很多年了。很多年的意思是什么呀？嗯，只是实话实说而已。那你应聘的是什么职位呢？车衣工。 那你干嘛不直接应聘设计师啊？因为以我现在的水平，还不能当好一个设计师。还好你还挺清楚自己的状况。那请问未来的设计师，你是如何理解服装设计这个工作呢？我觉得一个设计师就是把自己的想法。 觉得好看的衣服给它画下来，然后做出来。那请你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你说你做了很多年的衣服，可是看你的作品，你根本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啊。啊，
0: 对不起，主要是因为这个缝纫机，它是我没见过这种的。
2: 如果用我店里的，我一定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的。
3: 你不用跟我们说这些客观的理由，难道要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把你店里的缝纫机给搬过来吗？
0: 不是这个意思。您算了，我们应该给像这样的年轻人一些机会的。
2: 我有个问题，你为什么在每条边上都砸上两条线呢？
0: 哇，你看。 因为这个布料我以前在改衣店里见过，如果扎一道线的话，就算再结实，针脚再密，这也会不结实。你看我这样扎了两道线，在里面反过来也不影响美观。对不起啊。
1: 刚才你说你的梦想是做一个时装设计师，嗯，
0: 我从小就想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师，18岁就在改衣店里面，嗯，技术上应该算是比较熟练，我也做过衣服给我的朋友啊、家人啊，嗯，但是我就是没有经过专业知识的训练。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很有天分吗？
1: 如果你自己觉得在理论方面有欠缺的话，其实公司最近确实有个计划，以后会定期为新来的员工进行专业培训。真的吗？那太好了！如果能进入SWAN，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哎呀，我知道我现在能力不足，只是一个小裁缝，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如果你们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小姐，SWAN不是慈善机构，也不是学校，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机会。如果你要上课的话，麻烦你去培训班，你的面试时间已经到了，下一位。下一位，谢谢。
1: 玲玲啊，我看我们就录取刚刚那个女孩叫什么？珍珠是吧？就录用她吧，也不算是破格录取吧，因为我不希望公司还保留那些条条框框的啊。
0: 美慈阿姨，你让我当副总，不是想要公司有规律吗？那现在面试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就非要用一个既没有资历又没有技术的人呢？
4: 玲玲。
0: 公司的原则是要用适合的人才，所以说学历根本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我真的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这么淳朴的小孩，蛮可爱的，我相信他应该会很用心的工作。
2: 可是他怎么看都像一个土包子啊，一点都不像斯万的人。如果您让我每天在公司跟他出入，我都觉得自己快变成土包子了。我可和某些人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啊？
3: 我也赞同我妈的看法，我相信她一定会努力工作的。
0: 相信我的眼光，就录用她吧。
2: 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也没什么意见了。可风，那要不下次我们公司面试，你也一起来参加啊？
3: 我很忙。哎，你刚刚为什么说某些人不太一样啊？是不是因为你昨天在医院看到我把他叫走啊？
2: 那我问你啊，你跟他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认识？
3: 我好像没有必要跟你报告吧？
2: 为什么没有必要？我就是想要知道啊。
3: 难道我每交一个朋友都要跟你说详细的情况吗？
2: 就是不喜欢他土包子那个样子，他一点都不搭我们公司啊！要是你负责来面试，那我们公司全公司的人都变成土包子了。你还跟他这样不清不楚的？
3: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什么不清不楚啊？想太多了。
2: 真的是我想太多吗？
3: 嗯哼。
2: 真的吗？
4: 给。奶奶。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再给别人洗衣服了，又懒了这么多拿回家来洗，你把自己累坏了怎么办呀？
5: 奶奶身体好着呢，你不让我干活我才难受呢。我告诉你啊，这可不一样，不用风吹日晒，没有城管，舒服多了。哎呦，我好不容易揽点活回来干，你还碍事儿。说什么事儿我听着。
4: 奶奶，今天面试的不顺利，衣服也改得乱七八糟的，人家考官问我，我连怎么答都不知道，这回肯定没戏了。你说人家都这么帮我，到最后还是我自己不行，债主又催得这么紧，哎呀，怎么办呀？
5: 孩子啊，别灰心，顺其自然。只要你努力了，尽心了就行。

0: 你干嘛这样啊？笑一个啊！明明是你硬要我改变我的专业决定，所以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只是没有想到欠一个人情，要跑来这样的地方。

0: 琳琳，你是不是累了？我送你回去啊。
1: 张可风，你就算还我一个人情，可不可以啊？你就这样陪我待一会儿吗？你至少陪我演一下呀。
0: 我是医生，又不是演员。
1: 你怎么这样啊？那一个女孩子这样拉着你，靠着你，你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感觉啊？
2: 喂，
3: 喂，你好，请问是珍珠家吗？
2: 哦，是，你是哪里？
3: 我是Swan公司人事部经理。
2: 哦，
3: 麻烦您通知珍珠小姐，星期一早上9点到公司来报到。
2: 星期一就来上班啊？
3: 是的，请她准时到。
2: 哦，好，谢谢啊。
4: 谁呀？什么小孩？
2: 珍珠被Swan公司录取了。
4: 真的？哎呦，这太不容易了，太好了。
2: 好什么呀？那小琪谁来管？这家谁来照顾啊？
4: 小玉，这可是你答应的，别反悔了。
2: 是，是我答应的。可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容易就被录取了。哎，这珍珠还真行啊。
4: 咱们是不是得有点表示？

0: 小七饿了是吧？
1: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饿呀。
2: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再等会儿。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妈妈，今天爷爷奶奶做了好多好吃的饭菜。
3: 真的吗？
2: 建筑来，快来坐。哎，
3: 哇，这么多菜，是谁过生日吗？
4: 没有，我这是生日，我们怕以后没人煮饭，先得适应一下。
3: 怎么会？我会煮饭啊。
5: 珍珠，估计以后咱们家可就指望不上你了。
3: 为什么？
2: 珍珠啊，恭喜。
3: 恭喜。
4: 恭喜你录取了，恭喜你以后不用做家务，也不用煮晚饭了。
3: 怎么可能？
2: 公司刚才打了电话过来，说你已经被录取了，星期一就去上班。
3: 真的吗？
6: 我接的电话，是的，我们还骗你啊？
3: 太好了，
1: 妈妈最棒了。
2: 来，大家举杯。
3: 杯子呢？谢谢爸，谢谢大家，谢谢妈，我终于可以去SWAN了。
6: 以后啊，好好干，别冒冒失失的。
3: 知道了，妈。
2: 来，干杯。
7: 干杯。

0: 小七，你快点啊，要去幼儿园了。
1: 哎，小琪呢？
0: 啊，刚吃完饭，我让穿衣服去了。
1: 他能行吗？
0: 多锻炼锻炼他的自理能力是好事儿吗？
1: 昨天不是才拖过吗？
2: 啊，我想上班前把这些活都干了。你手不是还没好吗？干活不方便。
1: 行了行了，别拖了，先把小琪送去幼儿园吧。
0: 啊。大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近期有流感，全市的幼儿园都放假了，请回家吧。
4: 耶，可以不上幼儿园啦！
3: 好，小朋友回家吧。
0: 谢谢啊。
3: 哎，再见了。

0: 哎，先别动，先别动，舅舅，脚是吧？好，来，过来，慢慢扶起来。啊，这都……哎哎哎，
1: 小心小心，别碰那个脚啊！啊，别碰，别碰，别碰！
2: 小心慢一点，哎，好，哎，对，舅舅啊，好，宁
0: 姐，哎，
2: 哟，宁
0: 姐，哎，
2: 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我被死亡录取了。啊，
1: 真的？
0: 听说那公司又大又漂亮，是吗？哎，这是来公司一点衣服卖的特别贵，
3: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逮着机会就闲聊，没事干了，该干嘛干嘛去。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小宝贝。小琪是不是没有跟阿姨问好？
3: 阿姨好。
0: 你好，这个啊，就是妈妈老跟你说的雅琴阿姨，知道了吗？
3: 怎么？今天是来报喜的，也是来道别的吧？林姐，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都照顾我，我可能就不能常来看你了。
0: 谢什么呀？你能被大公司看上，那是你自己的努力。我早都说过了，以你的技术能力能通过面试，我一点都不奇怪。只是。 像死完这样的大公司，不比我这个小地方，以后暴风骤雨多的是，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就你这傻乎乎的样子，不定要吃多少亏呢。要是哪天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来，姐这永远接着你，明白吗？
1: 谢谢你，丁姐。
4: 石晴，血压基本正常，就走了。

0: 这次检查结果非常不乐观，指数超标了，每项指数都超标了。那，你的意思是？我跟内科讨论过，我们暂时不会用任何侵入式的治疗，但是如果药物还是压不下来的话，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了，只能透析了。
1: 你把腿搁得高一些，就不那么长。嗯，对，好吧。吃药。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回来了。哎呦，
3: 妈，这脚是怎么弄的？啊，你妈不小心啊摔了一下，医生说是韧带拉伤。
1: 这是韧带拉伤，还打石膏啊？
2: 就是啊，又不是骨折，打什么石膏嘛？哎，一条皮筋用久了也会失去它的弹性。
1: 你就听医生的，好好养着吧啊！对，
2: 听医生的啊。
1: 那这个样子，我怎么洗澡啊？妈，不是还有我吗？我帮你洗。
2: 对呀，珍珠可以帮你。哎，
1: 小琪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啊？哦，他们幼儿园说有流感，这段时间都不用去了。哎呦，这我脚伤了，你爸一个人照顾小琪也照顾不过来啊。
2: 要不你跟公司请几天假，等我的脚稍微好一点，你再去上班。嗯，
1: 妈，我这刚去就请假，不大好。那小琪谁照顾啊？你这是要工作还是要小琪？
2: 哎，小玉，珍珠说的对，刚上班请假不太好啊。我能行，去吧啊。
1: 哦，
2: 对了，你给你妈去吃点药，我去化瘀的啊，快去看我娘。
1: 哎。
4: 那我先去。爸妈，我走了。哎，你把腿搁得高一些。您的药好了，
5: 谢谢。奶奶。
4: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让你再给别人洗衣服了，你又懒了这么多，拿回家来洗，你把自己累坏了怎么办呀？
5: 奶奶身体好着呢，你不让我干活，我才难受呢。
6: 小姐，这个药我想多要三副。
7: 嗯，好的，请稍等。
8: 中药干嘛呀？我婆婆把脚给崴了，哦，我就去买了几副药。我想起来奶奶不是也经常腰酸背疼的吗？你多买了几副。我公公说了，就这种活血化瘀的药啊，效果最好了。还是我孙女知道疼我。哎，其实啊，这个人上了岁数啊，有个腰酸腿疼的那都不叫病，很正常。
9: 我说珍珠啊，嗯，你胆子也太大了。
8: 你敢把你婆婆的药分一半出来，让她知道以后，那不得骂你啊？嗯，
9: 这钱是我自己的，我在裁缝铺的时候不是也攒了点钱吗？
8: 你都像你，就爱占个小便宜。你婆婆怎么样啊？摔得厉害吗？
9: 反正大夫说了，至少得一个月，伤筋动骨100天嘛。
8: 哎呦喂，这回啊，她可得受罪喽。
5: 这个老年人啊，上了岁数啊，就怕摔跤。哎，那小琪呢？送幼儿园啦？他们幼儿园说什么有传染病，放假了。
8: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这些，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啊。你那个新工作怎么样？我听说是个高级服装店，
5: 那里面的衣服都可漂亮了。
8: 哦，
5: 呵呵，
8: 不过就是忙了点。
5: 嗯，这么说。
8: 你要照顾小琪，还得照顾你婆婆，自己还要工作，你累不累呀？忙得过来吗？
5: 所以啊，我打算请段时间的假。
8: 那怎么行啊？刚上班就请假，老板会怎么想啊？是不是你婆婆让你请假的呀？

0: 奶奶身体好着呢，你听奶奶话，好好去上班，好不容易找个新工作，又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一定要珍惜哦。
1: 知道了，奶奶，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奶奶，
2: 好嘛，
1: 甜吧。

0: 我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想坐起来，你扶我一把。别，反而躺着，别动。你放心，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前阵子基金会给孩子们改衣服，我可能累着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你的身体你不清楚。哎，那个。
1: 可风可是跟我说了啊，不要什么事儿都自己去跑，告诉小丽就可以了。你说咱们这个家，你要是病倒了，琳琳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
0: 说的这么严重，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没什么，吃几天药就好了。只是现在身体有点虚弱，要注意休息，不能累着。 以前我跟你说吧，你总是不听。哎，今天天气不错，如果你精神还好的话，我让小李扶你出去走走。
0: 嗯。

0: 喂，喂，喂，说话呀！说话呀！喂，是不是本山呀？喂，本山吗？本山，你说话呀，本山。喂，
1: 妈，别围了，人家不愿意说话，您就挂了吧。好了，我先走了啊。
0: 你怎么这样啊？本山是你老公，也是甄娜的爸爸，你怎么这么不关心他呀？啊，你走了，你走了，你晚点出门怎么了？真是，珍珠没有老公，你看多可怜。你有个老公也不知道珍惜。
1: 珍珠没老公没靠山，那我有老公，这不是一样没靠山吗？来个电话也不敢出一声。妈，那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在家里待着，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在家里担心他吗？您别瞪着我呀！您看他现在来电话，就说明他现在还是安全的，放心吧。妈，你总骂我说，你说我眼里只有钱，但是做人的道理我还是懂的。我虽然拿了帮珍珠开小旗的钱，但是我不会去她婆家借钱，破坏她好不容易才得到的一点幸福。因为我比谁都知道，作为一个穷媳妇儿，是多心酸的。好了，妈，我走了啊。

0: 别急啊，我帮你调一下高度。行了，来试试。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慢点啊。来，就是。哎呀，谢谢。
1: 哎，高度刚好。
0: 可以啊。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嗯，这是药。
4: 哎，怎么这么晚回来？去山里买的。
2: 对不起啊，妈。爸，你们肯定饿坏了吧？我现在做饭去了。
3: 快去吧，啊！
0: 来，小玉，慢点，慢点。
5: 对，
1: 可以，可以。
0: 慢点，慢点啊！

0: 被照顾一下，很有女王的感觉。
1: 你不早就是女王了吗？
0: 是吗？
1: 你记不记得，在话剧社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跟你一个组，只要是你选中的剧目，大家都抢着给你做灯光、配乐，哪怕就是帮你去搬搬道具什么的，都很开心的。
0: 我怎么没感觉到啊？
1: 你不觉得那个时候，你每次找人帮忙的时候，都很容易吗？
0: 哎，还真是哎。看来我也是有过兴盛时期的嘛。小宝宝，你没事吧？哎，痛不痛？哪里痛？
2: 这里。
0: 哦，那阿姨帮你护护啊，护护就不痛了，好不好？
3: 宝贝儿，没事吧？
0: 嗯。来，给。
3: 来，快谢谢阿姨。
0: 不用谢，拜拜。
3: 好，谢谢啊。行。
0: 干嘛这样看着我？
1: 我觉得你以后结了婚，一定会是个好妻子的。
0: 哎，咱们喝点酒吧。
1: 啊。
0: 服务员，给我来瓶红酒。
4: 妈，
5: 你干嘛？哎呀，
4: 用热水泡泡脚吧。
5: 哦，不用，我一会儿自己来。
4: 哎呀，妈，没事儿，我又不是外人。哎，
5: 我不习惯。
4: 你就坐下吧，慢点啊。你先踩在旁边上就是。
0: 烫不烫？
5: 不烫。
4: 我以前跟奶奶住在一块儿的时候，还经常给她做脚底按摩呢。这样重不重？这样按一按，脚可舒服了。用热水烫一烫，对睡眠也好呢。这个脚，这还疼不疼了？
5: 疼。
4: 用热水这样烫一烫。促进血液循环，这脚好的也快。哎呀，都把纱布给你弄湿了。那待会儿洗完脚，我再给你缠个新纱布。
0: 好了，谢谢啊。来。

0: 从大学的时候起，你一喝酒就会一直的笑。当时迷倒了一票男生，也包括我。珊珊，你是我的初恋，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 来，为了初恋。

0: 叫行不行？
1: 不急。
0: 行。哎，等等，珍珠，你坐下。小琪的事情你是怎么打算的？
2: 嗯，妈，你就放心吧，我都说好了，让他去奶奶家。
0: 那怎么行？你奶奶年纪这么大，别麻烦她了。
2: 奶奶现在身体还挺好的，嗯，我从小都是奶奶看大的，她看小孩有经验。
0: 那不是经验问题，你奶奶家的环境，房子小，人又多，小琪住不惯的。再说，谁看小琪画画、学琴啊？在奶奶家，还不整天疯玩看电视？
2: 奶奶会看着小琪学习的。再说了，不是还有婶婶吗？
0: 就你那个婶婶，我就不愿意小琪去那儿住。没什么文化，又没有固定的工作，脾气又差，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小琪怎么能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呢？
2: 妈，婶婶脾气……
0: 行了，你别说了。你是小琪的妈妈，你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照看好小琪。明天去公司请假，等我脚好了以后再去上班。

0: 喂，
1: 喂，奶奶，啊，
0: 珍珠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啊，嗯，小琪过两天就不用去您那儿了。
0: 为什么呀？你婆婆不是腿摔伤了吗？
1: 嗯，我刚接到公司的通知，说这几天暂时不用上班了。
0: 哟，怎么搞的呀？不是说你星期一就上班了吗？怎么又有变化呀？
1: 就是临时才接到通知的，这样正好，我可以照顾婆婆和小琪了，您就放心吧。嗯，那你也早点休息。
0: 真乖，这事儿怎么还就这么巧？

0: 谢谢，小心开车。
1: 珊珊，嗯，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兴了？没有啊。可我觉得，你一路上都不怎么说话，是不是？我在餐厅说的那些话。
0: 志文，你想太多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拜拜。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啊？我觉得你以后结了婚，一定会是个好妻子。珊珊，你是我的初恋，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明天怎么去请假呢？本来就是歪打正着才进公司的，这还没上班就要请假，他们还会要我吗？

会不会直接说你就回家吧？奶奶那边又说了谎，她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哪有那么巧的事儿？可是我真的也没有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4: 他出什么事了？
5: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
9: 重来了。
10: 想把他占为己有。
11: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12: 40000。
11: 你们那10000块钱买不买
12: ？No money, no money。
11: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2: 没事，
11: 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2: Money, money, money。
13: 他都看穿你套路。
14: How much?
15: 25. 500.
16: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7: 太夸张了，
11: 不行，
12: 不行了，
1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2: 没问题。
19: 这是冰淇淋店，
13: 好吃哎。哦，
4: 这么好吃，
15: 真好吃。
11: 好好吃啊！
12: 我说再吃一个，
11: 三个。
12: 这个好吃，
16: 这个也挺好看，
12: 不好看。
13: 那青花瓷那配，
19: 我想穿，
16: 我很讨厌那个。
13: 咱俩品味对不上，
12: 你挑，你挑，
16: 烦死了。
13: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买啥也不买。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5: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8: 快救我！
5: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1: 八十，
7: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5: 冰哨上了，又尖的，又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3: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来呢。
1: 哟，
2: 我去开门。
1: 你慢一点啊。小鸡乖了，你看太姥姥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啊！
0: 亲家奶奶，
3: 奶奶，哎，
0: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1: 哎呦喂，你这个腿怎么了？
0: 扭了一下，医生说没事，养养就好。
1: 怎么能没事儿呢？快来快来，赶快坐下坐下。哎呦，我们这老年人呐，就怕这个伤筋动骨的。你看，哎，我听说。珍珠啊，找到份新工作挺忙的，这不，我给你们送点早点过来。
0: 不用亲家奶奶，珍珠已经做好了。
3: 奶奶，我煮了粥了。
1: 你说说你这个孩子啊，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你看你婆婆腿摔成这样了，这个小琪这两天也没人管了，你呢，好不容易找了份工作，我这闲着也是一个难受，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3: 那您能行吗？
1: 我怎么不行啊？快去，赶快上班去了。
3: 哎，
1: 走了，小琪。
3: 那，爸妈，我去收拾一下
1: 啊。你们等着啊，早饭马上就好。来来来，
4: 太姥姥走喽。
0: 小琪，给太姥姥换鞋。
5: 早，妈，你一会儿去公司吗？
1: 去啊。
5: 那我送你去啊。
1: 再说一次。
5: 我送你去啊。啊。
1: 小蜜蜂，你怎么了？平常我求你一百次，你101次都说你很忙。今天，哇，我算算看。一年我能够坐你3次车，就已经不得了了耶。你要去公司哦？你要去看玲玲吗？
5: 妈，你快点吃啊，快迟到了。
1: 我

0: 珍珠，这就是你实现梦想的地方。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努力工作，加油！以后呢，就是我负责你的工作，每天不许迟到早退，记得打卡。中午呢，休息一个小时。这边呢，主要就是放着我们每天的样衣和样本，还有一些布料一会儿放到这边。这边主要是操作台。 那个位置，你的。这个，你今天的工作都写在上面了。哎，副总，
1: 你就是现在的员工啊？
0: 嗯。
1: 背一遍10万员工守则第18条来听听。
0: 对不起啊，副总，我还没看完，但是我一定会尽快就背下来的。背下来的意思呢，是要让你上心，这对你以后都很重要。还有，我提醒你一下，S1工作不可以让家里的事情耽误你。如果你要现在结婚生孩子的话，就别在这里干了。副总，这个您放心，我是单身，绝对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好吧。
2: 那你工作吧。玛丽、阿珍，你们俩过来一下。这是新同事珍珠，你们俩有时间就多帮着点。你们好，我叫珍珠，以后有请就会关照。好像副总挺喜欢你的呀。这就是之前被刷下去那个。
3: 过来，来帮帮忙。来，小蜜蜂，坐。
4: 妈，那我就先走了。
3: 哎，等等等等，小蜜蜂，你才刚刚送我来，怎么就要走了呢？早上妈妈没事，坐下来喝杯东西吧。不是，
4: 因为我医院有手术。
3: 对了，我那个同学的妹妹安排在什么地方工作？
4: 你说珍珠，安排到制衣车间了，因为她是新人，所以呢必须在制衣车间好好的学习学习。你要去看她吗？没有啊，
3: 没有，我就随便问一下。那我先走了。
4: OK，
3: 嗯，拜拜，谢谢小蜜蜂。哎呀，吃饭喽，都快出来吃饭了啊，小琪，快来快来快来。
4: 慢一点，吃饭了，吃饭了。哎呦，哎呦，哎呦，你长胖了，看姥姥都抱不动了。你想吃什么呀？啊，来给小琪洗手去。我去洗手啊。
5: 嘿，谢谢奶奶，做了那么多好吃的，谢谢啊。
4: 没事，小琪，洗手要用洗手液啊，洗干净。
2: 哎，我说新来的，你有点规矩行不行？都成垃圾场了。
6: 对不起，我马上就收。
2: 玛丽，抓紧点时间。珍珠，这怎么回事？公司规定上班时间是不能吃零食的，扣你50，下次注意。

0: 设计师，您说您这天天看着我们，您也不出去约个会干嘛的？您是怕我们偷懒，还是您没有男朋友啊？
1: 我没男朋友，也没结婚，行吗？到时间你们要是完成不了的话，你那加班费我可给不了啊。
0: 好，我这就去。
1: 哎，
2: 你是一个人吗？
1: 你是什么？
2: 你刚才说的，你是一个人吗？
1: 那要不然呢？

0: 过来，啊，干嘛？志文，你干嘛？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我说错了吗？不是，我们之前一起约会吃饭，还一起聊大学时候的事，难道你只是当我是个外人吗？
0: 志文，我们不合适。
1: 我们这才见面几天呀，而且又那么多年没有见了，你怎么就知道不合适？
0: 志文，我不想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你明白吗？
1: 所以，你连考虑都没有考虑过。
0: 对不起。
1: 我明白了，是我之前想错了。

0: 你自己好好玩啊，我去把菜放下啊。嗯，它不咬人，你别怕。
1: 奶奶来了。
0: 哎，我买菜回来了。
1: 嗯嗯。小琪，在干嘛呢？嗯。什么呀？啊，小琪，哎呦，脏死了！亲家奶奶，你怎么买这个东西回来啊？
0: 他一看见这个乌龟，他就走不动了，我就给他买了两只。我们这个珍珠小的时候也爱玩这个，没事的，你看这挺好玩的，你看。
1: 哎，别，大姑娘，乖，你快来！
2: 啊，哎呀，怎么了？
1: 你看看，你看多脏呀！赶快！
2: 小乌龟啊，挺可爱的。
1: 你不知道它身上有多少细菌啊，还可爱，赶紧带小去洗洗。
0: 没事，
1: 洗干净。
0: 孩子玩过小动物，玩个泥巴，它都很正常的。哎，我跟你说呀，孩子就是要多活动活动，这个身体才会好，就不会老那么感冒咳嗽了。
1: 哎，朋友啊，给它洗洗干净啊。
2: 哎，
1: 那个小乌龟，别让它拿出来了。
2: 哎，好的。
3: 一样的雪，一样的梦，曾经的苦难留在心中。哎呦，留在心中。
0: 幽兰啊，
1: 妈，
0: 我求你个事儿。
1: 啊，行，您说。
0: 你帮我把我熬的那个药给我热一下，好不好？
1: 妈呀，妈。这段时间啊，您成天跑到您孙女儿那儿给她带孩子，自己累得个贼死，回到家里来什么都指唤我。您看见没有？我已经在劳动了。
0: 哎呦喂，我就让你给我热个药，你至于说这么多话呀？
1: 妈，您别忘了啊，您还有另外一个孙女儿叫珍娜，她也需要您的关心和爱护。我看您就是偏心眼儿。
0: 我怎么就不爱珍娜了？我怎么就偏心眼儿了？净胡说！给我热一下。哎
1: 呀！热，热就热，帮我热一下。
0: 哎呦，这速度都跟我过不去。

Taxi! Taxi! 小蜜蜂，你要送我吗？哎呦呦呦，请问你是雷锋先生吗？为什么最近这么积极的要送我上班呢？嗯，请关门。你肯定有问题。

0: 早。早。早。老板早。
1: 妈，什么时候你们的员工也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0: 可能是主管要锻炼新人吧。来来来，上来吃早点了。

0: 哎，你怎么展航擦玻璃了？
1: 是我们主管为了锻炼新人特地给我安排的，不是天天擦。哦，
0: 如果擦玻璃可以赚外快的话，这样你的医药费也可以还得比较快哦。啊，还有，你可以进公司也是我帮的忙。
1: 我知道的，张医生，我这个月领了工资，我就先还你一部分，剩下的以后我每个月都会还你一些，你看这样行吗？
0: 行，反正我有你的联系方式嘛，不怕你跑掉。
1: 谢谢你了，张医生。
2: 喂喂，谁让你在上班时间聊天的？懂不懂规矩啊？你新来的？
1: 对不起啊，副总，现在就走。
2: 可风，你今天要不要加班啊？
0: 哦，我今天不用加班，但是我要上班，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走了。

0: 来了。哎，珍珠奶奶来了。
1: 来了来了。秦建功啊，你知道我今天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2: 带什么好吃的了？
1: 我给你带了两个加糖的糯米团。哦，
0: 谢谢谢谢。
3: 光耀，你的血糖
1: 有没事儿，又不是经常吃，就这一回，你尝尝，你尝尝。哎，
0: 好好，谢谢啊。
1: 小琴，小琴，太姥姥来了。
4: 妈妈，你又给我带了什么呀？
1: 嘘，别让奶奶听见。琴，别让奶奶听见了。小琴，看太姥姥给你带什么东西来了。好玩吧？
4: 好玩。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市场上那个叔叔给的，他知道太姥姥这两天不摆摊来看小琪，就让太姥姥给小琪送来了。喜欢不喜欢啊？
4: 喜欢。

0: 了。
1: 我奶奶不喜欢小动物。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有一天我们家飞来了一只小鹦鹉，我和爷爷和二叔都想养它，奶奶都快哭了。
0: 太姥姥给你买的那个小乌龟还在不在呀？
1: 奶奶也偷偷扔了，动物多好玩啊。
0: 就是呀，我们小七喜欢呀。

0: 玛丽，这期的单子你核一下。
1: 好的。
0: 珍珠，你不好好工作看什么呢？
2: 主管，这是您做的图吗？
3: 这是不是电脑做图，你手画的，方便很多啊。
2: 你有空你教教我。
0: 你现在是缝纫工，学电脑绘图干什么呀？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呀？
4: 人家呀，他是要做设计师的。啊，
5: 这条路可有点长。
0: 你们俩说什么呢？别傻站着了，去仓库取东西。
6: 这个珍珠奶奶真是的，她一来我头都炸了。
7: 你这个人呢，人家珍珠奶奶好心好意来照顾我们，做菜做饭照顾小琪，难伺候。
6: 你干什么？想造反啊？
8: 咱们家有没有一个什么大一点的东西，叫他躺在里边游来游去啊？这是
9: 好，我知道了。太姥姥，你在这等着。
8: 哎，你等一下，我跟你说，我今天忘了带鱼绳了。你看看咱家还有面包没有？大一点的。
6: 好。小琪。小琪，你干嘛呢？
8: 哎呦喂，小琪太棒了！家里什么东西在哪儿放全知道啊，可比你妈小时候聪明多了。
9: 那当然了，我妈是一个最笨的，可是她是一个心里很好的笨蛋。
6: 我们小七也知道珍珠是个大笨蛋，你看，
8: 你看看多好看啊！哎呦呦，不敢这么喂，可不敢这么喂！我的天哪，快，得掰得小小的啊，一点一点的掰得那么小小的一点的，你看，哎，就这样，嗯，哦，好好好，好了好了好了，不敢再喂了。再喂他们就撑死了啊！你看他们吃的好不好啊？啊？
9: 太姥姥，是因为他们是小孩吃的才少啊？
8: 不是，因为他们肚子太小了，你吃的多的就撑死了，知道了吧？
9: 嗯，太姥姥你懂得真多。
8: 那当然了，你妈妈小的时候也是这么夸我的。
9: 太姥姥，我妈妈小的时候比我傻吧？
8: 当然了。他哪有我们小琪聪明啊？我跟你说啊，有时候我给他做点好吃的吧，他都让人家骗那个吃了。
6: 这小琪怎么回事？老太太在那屋里那么长时间不出来，你去看看。
7: 哎呀，不就在那玩吗？有什么好看的？珍珠奶奶，
8: 哎呦呦，
9: 姐姐，哎，
7: 干什么呢？
8: 我给小琪带了几条小鱼儿玩一玩。
9: 你告诉奶奶。
8: 是不是亲娘不让你来看我们？
7: 没有没有，
8: 没关系没关系。
7: 一会儿把那个鱼啊。
10: 哎呦，哎呦，天，这是怎么回事情啊？小琪，哎呦呦，你怎么把这鱼放在吃饭的碗里啊？事情啊，这脏不脏呀？你看，这鱼是放在鱼缸里的。哎呀，
8: 亲娘母，这个，我来的时候忘了买鱼缸，先在这里头养一养，赶明我去买个鱼缸，把这就给换回来。
10: 亲家奶奶，鱼缸我们家里有，这鱼是放在鱼缸里的，不是放在吃饭的碗里，这样多不卫生啊。
8: 没事没事，这个怎么不能用呀？洗干净了照样用。
7: 对对对，
10: 洗干净怎么能用呢？还能用？怎么能用啊？多不卫生。亲家奶奶，小琪，过来。 鞋子呢？踩着面包了。哎呀，我真是脏死了。
8: 没事儿，没事儿，我。哎，你看看，
10: 亲家奶奶，您看真是不好意思，您年纪这么大了，还让您帮忙做事。
8: 小七奶奶，你看这个小孩子好不容易有个小动物玩一玩，这不就是弄点渣子吗？哎，待会儿我来扫，我来扫。哎呦，亲家奶奶，你快看。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芹菜跟豆苗，待会儿我给你炒一个芹菜炒肉，豆苗跟那个豆腐啊就炖成汤，你看怎么样？
7: 太好了，小鱼爱吃。
8: 这个你放心，我马上就扫。
7: 不不，
8: 我马上
7: 扫。
8: 我来扫。
7: 我来吧，我来吧。
8: 哎呦呦呦，
10: 别踩着。
8: 好好，没踩没踩，你放心，我马上扫，我马上扫。
10: 你看，你还不扫？
7: 没事没事，我来啊。
3: 妈，待会儿把药吃了啊，睡前记得喝牛奶。
1: 好。妈，珍珠，要不要一起看了？
3: 你自己看吧，我还一堆活呢。
6: 是不是我回来？你去看看。这么晚回来？今天我们是。哎，这个也蛮好看的，对。哎，我觉得这儿特别漂亮，漂亮吧？
1: 这是怎么了？
6: 很干净。
7: 我没事，我挺好的。妈，
6: 志文
7: 回来了，对不起，今天有点晚，我先回房间休息了。
3: 哎，大哥，慢点，这，
7: 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6: 哎，看一下，这，哇，这怎么回事啊？你看看，你看。哎呀，这志文怎么搞的吗？啊，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哎
11: 呀，谈恋爱后遗症呗。
6: 看看。
11: 而且八成是被甩了，不用担心，任务情况让自己发泄一下，自己把伤口舔一舔，隔天起来又活蹦乱跳了。哎
6: 呀，这真是，这个男孩子呀就这样，一谈恋爱就跟妈妈分心了，这心思呀就不放在家里。
3: 哎，妈。大哥擦了脸。
6: 哎呦，你看，你喝成这样，这不难受吗？啊？干嘛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你说说这些孩子，怎么一谈恋爱就变了？当初志伟就是为了跟珍珠好，连我们的话都不听。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要不是为了珍珠，说不定志伟现在还活蹦乱跳的在我们面前。
7: 你也别这么说，志伟又不是珍珠害死的。也许啊，这就是我们家志伟的命。
6: 我知道这个道理。可我就是跨不过这个坎儿。志伟可是我们唯一亲生的儿子。所以提起志伟的名字，看见小七。

0: 要宣布一件事情，我手里是一份公司刚刚签订的日本订单，版型是老的，已经拿过去修改了，新的今天晚上会到，但是客人要的特别急，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两天？这么急啊？
0: 日本客人很讲信用，对质量要求特别高。康总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完成，否则晚了一天的话，公司要赔30%的违约金。
2: 这么多我们怎么做呀？
1: 要死了。
0: 这几天大家就辛苦一下，加班费我们是肯定要照付的。做得快的呢，晚上可以早点回家，当然也可以要求加量。工资呢是按照成品的数量现结的，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大家听懂了吗？
3: 知道。
0: 好，继续干活。

0: 妈，我们公司这两天可能加班到很晚。对，小琪就拜托您照顾了。
1: 您放心吧，我尽量早回去。
2: 好吧。

0: 你把你小心点，脚刚好别乱走啊！哎呀，
1: 刚刚珍珠打电话，她说她要连着两天加班。你看看，这家里的活，还都得我一个人干。
0: 就是，真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干嘛。等您回来的时候啊，等她回来的时候，您要好好教育教育她。
1: 这个时候呀，我就发现你没有一份正经工作，还是件好事情。
0: 您今天有空吗？帮我把这个送给志文。那没问题，不过等我红了以后，别说送个便当，你想看到我一眼都没这时间了。所以您现在要好好珍惜您和我相处的这些时光。
1: 好，我好好珍惜。我今天就让你当一次跑腿，未来的大明星。
0: 绝对没问题，为了妈，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2: 快走吧，就这把嘴。
3: 那我先去了啊，你自己加小心点啊。好。千万不要出错了啊。嗯，还有，你就按照我们开会上面说的做，
2: 加紧进度，好吧？那你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嗯。
3: 珊珊，吃午饭吧。
4: 哎，大哥，这就是，走吧，
3: 走吧，漂亮的。

0: 只不过是个女人嘛，至于吗？啊？
1: 可我从来没对一个女人这么上心。
0: 难道是一见钟情啊？啊？
1: 准确的说，应该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就一见钟情，直到现在。哟，
2: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啊？喂，你演的是哪个痴心汉呢？哎，要是一辈子追不到，是不是打算一辈子不结婚呢？不过我说真的啊，之前我在公司门口看了那么一眼，像这种漂亮姑娘，还真不是一般的男人能追得到的。
3: 当然了啊，像我这样的高手办法也不是没有啊。追女孩子嘛，绝招只有两种，第一种就是装英雄，让她觉得你特别了不起；还有一种就是苦肉计。依你这样的条件呢，装英雄就困难那么一点点，所以只有走苦情路线，争取他的同情心。哎，
1: 什么苦情路线？哎
3: 呀，自己上网查，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历史那个什么的，那个什么的，哎对，24小啊，你按照里面的故事啊，每天跟他做一遍，一个月就做完了。哦，我举个例子，就好像那个万里寻亲，武松打虎。
1: 什么武松打虎，乱七八糟的。
3: 武大郎算是悲剧英雄了吧？
1: 我是武大郎。
3: 我只是跟你举个例子嘛。哎，我跟你说啊，多看点成语故事，把里面的那些悲剧角色套在自己身上，编一套故事，然后声泪俱下的跟他讲一遍，一般的女生一定会感动到，接着就一边抱着一边哭。哎呦，小宝贝，你好可怜哦。然后嘛，人嘛，抱着抱着就抱住感情来了。哎呀，看来你还是不明白。好，等我下次做演出的时候，我把第一排最中间位置让给你，到时候你就会明白，假的也会变成真的，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何况你是用
1: 心去演，
2: 有呢？
3: 就不跟你拼了，我还是先走了，哥。
4: See you。

0: 我的已经做完了，反正今天也回不了家了。还有你，珍珠，谢谢。
1: 还有。

0: 阿梅，我是丁总。
1: 你好，丁总。
0: 昨天夜里辛苦了。你们现在进度怎么样？
1: 还行，您放心吧。
0: 好。昨晚我把修改的样板叫人给送过去了。修改线的位置很重要啊。
1: 好。
0: 一点对不起都不行，一定要按着做。找个熟练技工，技术过硬的，给我盯紧。
1: 放心吧，丁总监。我这里啊，正好有这样一个人。技术又好又勤快，有他在呀，质量肯定有保证。
0: 好，那谢谢了。

0: 喂，问问小哥，啊，今天剧场不开门吗？
1: 什么剧场？
2: 不是，我今天有彩排下映将演出呢。
1: 这剧场找没了？这都改成私房菜馆了，老板都不在这儿了。
2: 私房菜馆？
1: 对呀，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2: 哦，我明白了，你是演员，演员，你们在查我对不对？摄像机在哪儿？喂，喂，你不是演员吗？
3: 快过来！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班了，知道吗？
1: 你还用得着免费培训啊？你都成大家学习的榜样了。
2: 没有，我哪是什么榜样？
0: 还没有，你助人为乐，你大公无私，你多牛啊！阿珍，等等我啊！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
4: 他出什么事了？
5: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
7: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8: 可爱，
9: 想把它占为己有。
10: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四万。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
11: ？No money, no money。
10: 咱今天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2: 没事，
10: 会叫的，肯定叫。走了。
11: Money, money, money。
13: 他都看穿你套路。
14: How much?
15: 25. 500.
16: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7: 太夸张了，
10: 不行，
17: 不行了，
10: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8: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1: 没问题。
19: 这是冰淇淋店，
10: 好吃哎。哦， 这么好吃，
4: 真好吃。
10: 好好吃啊！
8: 我说再吃一个，
14: 三个。
8: 这个好吃，
5: 这个也挺好看，
11: 不好看。
13: 那青花瓷那配，
19: 经常穿，
5: 我很讨厌那个。
13: 咱俩品味对不上，
11: 你挑，你挑，
5: 烦死了。
13: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脸，啥也不买。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9: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待这儿干嘛呀？怎么不进去啊？
1: 要你管。对了，你身上有钱吗？
0: 干嘛？
1: 问你有钱吗？
0: 有。
1: 有多少？
0: 你要多少？
1: 你有多少？才30块，你加10块钱，什么也吃不了。
0: 家里有饭，干嘛出去吃啊？
1: 拿来吧，拿来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在家里吃，成吗？
0: 要借的话也行，不过你要说请。
1: 你今天怎么了？脑子发烧了？
0: 你平常都对我太不客气了，要借的话就要说请借给我。
1: 拿来吧。
0: 哎，你干嘛呀？还给我！
1: 还给你，还给
0: 你！你怎么这样啊？说拿走就拿走！
1: 你那么小气干嘛？
0: 明明是你不对。
2: 就30块就急成这样，就你这样，志伟怎么会看上你啊？
0: 你干嘛还要说这些？哎呦，
2: 我只是随便提一下而已嘛。
0: 是。你说的对，要是志伟不看上我，就不会出事儿，我也不会待在这个家里，也不会经常让大家不开心。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也想把时间倒回去。只要可以让志伟没事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改变不了事实。只能这样活着，而且志伟也不会再回来。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把小七抚养长大。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对我，我都不会在意。姐，我也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家。
2: 我只是提一下而已。你也不用吧。
0: 你高兴的时候就对我好，不高兴的时候就会笑话我。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的。

0: 又不是故意的。那么敏感干什么？
1: 今天到底在干嘛？
2: 志伟，我今天工作非常的努力，同事们有点接受我，我好像有了一点成绩。明天我会加倍的努力工作，对每一个人都好，让大家喜欢我。你放心吧，我会把小琪好好的抚养长大，把你的爱，我的爱，全部都给他。小琪，加油！珍珠，加油！
3: 好了，魔术时间到了，看着这一块钱啊、哦，看着啊、哦，刷刷刷，来吹一下，好，树叶吹一下，咦，怎么没有了？是不是很好奇？好了，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来，看一下口袋里。
4: 怎么会在我的口袋里？
3: 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你问谁啊？问我啊？我也不知道。好了，魔术时间完了，该睡觉了啊！来，把凉茶给喝了。好了，小七该睡觉了、哎。
5: 凉茶这么苦，给小孩喝这个干嘛呀？
3: 哦，小七要是觉得苦，你喝也行啊。前面切多了还有半壶，妈不是说喝这凉茶可以败火吗？看你一脸委屈的样子，你应该喝多一点。哦，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想浪费而已。
5: 小琪，快睡觉去了。

0: 这是谁呀？这么勤快，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得走人了呀？吃吃吃吃，还喝呢，等会阿梅看见怎么办？
1: 行，他不会来这么早的，工作这么辛苦，早餐都不吃，怎么干活啊？
0: 你要是再被主管看见了，可别又说是我吃的，我有这份工作不容易，我可不想被辞。
2: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冤枉豆浆是你喝的了。怎么着？哎，你别太过分了，
3: 玛丽。
2: 这么说，昨天吃东西的人也是你了？
3: 昨天真的是
2: 按照公司规定，扣你50块，快把地上弄干净。珍珠，你跟我出来一下。
1: 都叫你别喝了吧。
4: 珍珠，这是你这两天的奖金。谢谢阿梅姐。那个，我这个周末可以休假吗？
2: 这个星期正常休息，你加班加傻了。
4: 我都忘了。
2: 行，快去吧。
4: 谢谢啊。嗯。

0: 喂，哎，康总，我是阿咪。
1: 怎么了？
2: 啊，我是想跟您汇报一下，那珍珠啊，人太勤快了，又肯干活，技术上更是没话说。我怕要是从工作上挑毛病有点困难，那么多人看着呢，再加上最近又在赶期。
1: 好了，我知道了，我没有规定你实习，你找个合适的机会就可以了。
2: 哎哎，行，我知道了。
0: 玛丽，
3: 嗯，
0: 你看看珍珠缝的扣眼，再看看你自己的，以后注意点。
1: 哦，
0: 珍珠，去办公楼把明天要做的样本和图纸拿回来，丁总监修改过。
4: 好。就他会干是吧？再这么下去，我走人好了。
5: 哎，我说他已经很老实了。行了，你就好好干吧，省得这个月又被扣工钱。
6: 就这样，拿去就照这个做。
4: 好，谢谢。
7: 珍珠，这么早来公司有事吗？
4: 啊，我是来拿打板图纸的。
6: 哦，那就是跑腿，跑腿的这么早来也是应该的嘛。
7: 好好的学习。我非常的看好你，是问未来的设计师。
4: 谢谢老板。
6: 未来的设计师，加油！
7: 帮我们泡两杯咖啡，可风那杯不要加奶啊。
4: 哎，
7: 谢谢。下来。
6: 未来的设计师，
8: 梅子阿姨，
7: 玲玲，来来来来。
8: 哎呀，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的车，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你真的过来啦？
7: 今天我特意叫可风来陪我吃早餐，我帮你买了一份，快快快，一起吃。
8: 谢谢。
7: 这个对。
8: 哎，你今天不用加班啊？
6: 我昨天值夜班，今天下午到就可以了。
8: 嗯，难怪，你看你啊，就是一副没睡饱的样子，你看你还有黑眼圈呢。你是不是平时都没有运动啊？
6: 我有啊，我在医院里面也都走来走去的。
8: 那叫什么运动啊？那叫劳动。喂，你是医生，起码要注意点身体健康吧。
7: 告诉你，可风呢，他除了家里就是医院，医院家里，所以说他真的很不健康。玲玲，你非常懂得生活的，你可不可以帮可风规划规划呢？
8: 嗯，那没问题啊，反正我下午也要去健身房健身，你跟我一起去啊。
6: 啊？
8: 啊什么？
7: 什么？跟玲玲一起去。
8: 就这么说定了。
6: 哦，
7: 还行吧。嗯，谢谢。
0: 副总。
6: 我啊！啊！
5: 啊！啊！你卡在哪里了？你快点过去，冰块，冰块，快点！
0: 来来来，
5: 快点，快点，
0: 来来来，
7: 来坐下，卡东坐下。
8: 快点！

0: 真的还好吧？哎，不行，我还是陪你去医院吧。慢一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有心的。我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吗？不用了。那不行啊，我最起码要帮你一下。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1: 要不，离我远一点就可以了。我赔你医药费，我帮你洗裤子。赔什么医药费？你之前的医药费都没有还完。哎，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赵医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还好吧？我慢点好吧？我慢点。啊！我张医生，对不起啊，我没看到你的脚还在外面，我慢点关。
0: 张医生，我奶奶说了，别人给我三分面，我要还别人七分情，一定让别人满意，所以你还不能走，我怎么样补偿你？哎，
1: 就当你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吧。
0: 随叫随到，你什么意思啊？
1: 随叫随到的意思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只要打电话，你就完成我教你做的任何事情。啊，那就一次随叫随到。
0: 不过我先提前告诉你，我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哎，你知道了吗？我不做违法的事情。我知道。哎。
1: 那你小心点儿，你慢点儿，小心。

0: 来来来，雪萍啊，你终于出院了啊！别瞎忙了，外边的事儿别再管了。我知道了，你总不见得什么事都不让我做吧？哎，
1: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休息。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太闷的话，我就跟医院请个长假回来陪你呗。你医院工作这么忙，怎么能请假呢？
2: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咱们全家。而且我又是个当医生的，我绝对不能看着你的病情就这么恶化下去，明白吗？我知道了。大家都停一下，现在有一个任务，丁总那边需要一个人帮忙，你们谁愿意去？ 能去 VIP room 帮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你们要是没人愿意去，那我就指定人选了啊。丁亚明那种人，他们帮他做事一定会骂得一无是处吧？我可不去。你不想去，有人想去呢。珍珠，你去行吗？
3: 我去吗？当然行啊。
2: 朱哥，我也觉得珍珠最近技术进步挺快的。
4: 他就最合适了。主管，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好，那大家继续忙吧。丁总监，在这里不用这么大声说话的。啊，
3: 对不起。
4: 把工作台整理一下。嗯。可以快点吗？
3: 哎。
4: 指甲别刮到布料啊。
3: 是。
4: 把模特身上那件马甲拿给我。哎，
3: 这件吗？这个，你拿去，
4: 按照上面写的，去车间把布料取过来。哎，那几种很贵重的，小心点，别拿错了。是，嗯，嗯。
3: 那我先出去了。

0: 哎，阿美姐在吗？
1: 她不在。
0: 肿了。
1: 找什么呢？
0: 啊，玛丽，你知道云锦是哪一种吗？
1: 云锦。
0: 嗯。啊。
1: 这个。这几个都是。
0: 这几个都是啊？
1: 对啊。丁总还说让好好保管呢，因为云锦这种布料比较贵。
0: 啊，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小心点啊！
0: 哎。

0: 我问你拿的是什么？
1: 云锦。这个是什么？云锦啊！
0: 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布料也分不清楚，叫你过来做这么简单的工作，还做不好，你是怎么被录用的？
1: 我，对不起，我现在……
0: 不用换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生产线上，你怎么去补偿损失啊？

0: 阿梅，你的员工可以回车间了，我这里不需要这样的人。
1: 丁总，那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能和一个不认识布料的助手一起工作。
0: 我想是真的不小心才拿错的，你们回去吧。那我现在再去找一个人给您当助手，车间里还……
1: 不用了，我自己会安排。
0: 丁总监，实在对不起，他这刚来没几天，过段时间就会适应的。那好，那我们先回去工作了。你有什么事儿再通知我。

0: 你说说，交给你的事儿为什么办成这样？
1: 对不起啊，我不太清楚那种面料，所以
0: 不清楚，你可以问我，我不在，你可以打电话。你为什么要自己做主？现在好了，让丁总认为我们整个车间的人工作能力都有问题。我不是什么都没问，我问玛丽了，是她告诉我的。玛丽，这怎么回事？
2: 什么怎么回事啊？哎，不是你告诉我是哪种布料的吗？哎，你不要自己做错了事儿了，怪别人行吗？我帮你找布料，好心好意的。哦，是丁总交代你的事儿，你没记清楚吧？
0: 你
2: 行了，都别推卸责任了。珍珠，你这么差的工作能力，以后让我怎么当这个主管？
1: 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问清楚。
2: 有没有下次我不知道，但如果再出现这样情况，你就小心你的工作。我现在去康总那边把这件事情说明一下，他要是怪罪什么，你自己去解释吧。哎，做错事了还得怪别人，挨骂了吧？做好自己的工作吧。
3: 对不起了大家，因为我的失误拖累大家了，我特意买了咖啡给大家赔不是。
4: 阿梅姐，对不起啊，
5: 以后都用你送吧。

0: 见。玛丽，
1: 玛丽，
2: 谢谢。

0: 于小姐，何先生，你来得正好。我今天跟师傅商量过了，下周呢会多派几个木工过来，希望能赶上进度吧。不过万一真的是耽误了，还是请何先生按照合约来处理。
1: 好，没关系的，反正上面也没有催我，耽误个一两天不是问题。
0: 谢谢何先生的好意，这是我自己的工作出现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吧。 不用为难你了，
1: 好吧，这个你看一下。
0: 谢谢。你没事吧？啊？你是太累了，还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事。

0: 真没想到，只是因为脚底下稍微绊了一下，珊珊就那么紧张。看来，你的苦情戏奏效了。早就跟你说过了，女人就是女人，同情就是爱情。哎，
1: 你说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我真的是搞不懂。哎，
0: 怕什么？我还有第二部计划呢，想不想听？
1: 还有第二个，第二部计划就是把你塑造成一个饱经苦痛的男子，等待另外一个心灵的。哎，
0: 你能不能不用这么恶心的词汇来形容？
1: 差不多了。总之，你得告诉他，你的前女友是如何无情的抛弃你，现在又如何无休无止的纠缠你。
0: 啊，不是，我没有前女友。
1: 你还不明白吗？你之前纯洁大男孩的形象打动不了别人，你必须换一个新的身份和他相处，才有可能吸引到对方。哎，
0: 你这不是让我在说谎吗？还要把自己把坏的说？
1: 这哪有说谎啊？只要爱情是真的，为了爱情所做的一切都是真的。
0: 可你知道，我不会说假话。
1: 就知道你会这么想啊。
0: 如果你真的掰不下去，就把珍珠的事情拿出来说，那就不会说谎了。你就说你的前女友是如何生活的不容易，如何照顾整个家，如何坚强，如何抚养孩子。你说的听上去是挺感人的，你觉得我能做得到吗？
1: 听了你的遭遇啊，不感动就不叫女人了。
0: 你小子说话虽然有时候不大靠谱，不过再多教我几招。哎呦，
1: 我告诉你啊，我这一招是你多的学不会，干脆我给你写个剧本啊，你照常演一遍，我保证你一年之内啊就能结婚。
0: 真的？
1: 当然了，
0: 那我该怎么感谢你？
1: 有什么好谢的，都这么多年兄弟了，哥。
0: 我之前向你借那么一点点钱，行了，小事一桩。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慢慢还。
1: 还还！我给你出那么多主意，还还？
0: 你就当给我一个红包吧。哈，你小子，从不做亏本的买卖。好了好了，我公司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就知道你最好了。哎，走吧走吧，拜拜。

0: 我赔你医药费，或者帮你洗裤子。那……
1: 你赔什么医药费？你之前的还没有还完。
0: 那我还是送你去医院。

0: 了。
1: 张医生，我奶奶说了，别人给我三分面，我要还别人七分情，一定要让别人满意，所以你还不能走，我怎么样补偿你啊？
2: 就当你欠我一次，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吧。
1: 随叫随到，你什么意思啊？
2: 随叫随到的意思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这打电话，你就要。

你要是不完成我叫你做的任何事情，啊，那就一次，随叫随到。哦，不过我先提前告诉你，我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

0: 喂，是我，你在哪儿？刚下班，在路上。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事找你，你现在过来医院吧。现在？我还要回家，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你干嘛问那么多啊？你忘了你还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吗？
1: 奶奶，我今天晚上加班，所以会晚一点去接小七。啊，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大晚上热热闹闹医院干嘛呀？
1: 就这些，帮我洗了吧。这么多啊？
0: 这就钱多？你不想洗啊？
1: 啊，没有。我可告诉你啊，这些衣服上面。
0: 有无数的病毒跟细菌，怎么，怕了？怕了你就回去啊！以后就不要说你干什么都行。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洗好的。

0: 喂，妈，
1: 你不是已经下班了吗？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这还有点事儿，忙完我就回去了。嗯，妈再见。
2: 哎，你干嘛呢？谁让你在这儿的？
0: 我是来洗衣服的。
2: 这洗衣房有专门的人洗，不用你洗。没事，走吧啊。
0: 耍我！
3: 哎呦，臭小子，难得这样用功啊
4: ！T 哥在写追女朋友剧本呢。
3: 女朋友不是吹了吗？
4: 哎，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吧？就是因为我大哥才反败为胜。爸，您要多谢我，让你多了个儿媳妇。
3: 哎，走开。
5: 哎，你们看什么呀？
6: 妈，
5: 让我也来凑个热闹。松开。
3: 哎，资料呢？
6: 哎，资料在旁边呢。
3: 哦。
5: 给我看看照片。
3: 吕珊珊。
5: 哎，挺漂亮的。
3: 哦，还是志文的大学同学。
5: 我看看。哦呦，还自己开了一家装潢公司，挺有能力的。
3: 他爸爸还是高中的校长啊。
5: 光耀啊，这才是像我们何家要找的儿媳妇，家庭背景好，受过良好的教育。
4: 珍重，你回来了。
3: 啊，
7: 妈，
3: 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奶奶呢？哦，奶奶去买菜了。你收拾收拾，一会儿来吃饭了。
4: 啊。哎，吃饭叫我啊。
3: 哎。哎，雪萍，雪萍，别干了，不是跟你说了要休息的吗？哎
8: 呀，你什么都不让我干，总不能白天晚上都让我躺在床上吧？
3: 来，坐，不用躺着，休息啊。
8: 我回来了，琳琳，上了一天班，累了吧？
9: 别提了，本来今天有一个约会，结果冲了一个。

0: 冒失鬼出来，弄得一塌糊涂，气死了。那下回再约。下回，我永远都要等下回。<笑>
1: 小七啊，去叫妈妈。
2: 妈妈吃饭了。
3: 妈妈吃饭了。
1: 珍珠啊，你过来。
3: 你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这几天回来的越来越晚了？
2: 对不起啊妈，因为这几天工作比较忙，我以后早点回来。
1: 你看看我的脚不好，奶奶年纪又大了，你就不能把心思多放一点？
0: 珍珠，吃饭了，来端菜。
2: 哎，妈，我先去端菜去。
1: 去，小七，你说爷爷奶奶吃饭了。
4: 吃饭啦！奶奶，吃饭啦！
2: 奶奶，
5: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来了，来，哎呦喂，哎呦，我做好了啊！哎，
1: 好。珍珠现在工作忙，您看，我不是已经来帮忙了吗？是不是？他如果回来的晚，您有什么不方便做的，我来做啊。
3: 珍珠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儿，这做家务事也是她的本分，不能因为她出去工作了，所有的家务事都不做啊。
1: 她新到一个地方上班，应该表现积极一点才留得住，你说是不是呀？
0: 是是，
3: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说错了，那是不是我得每天拄着拐杖出去买菜呀？
1: 你，好好好好好。您说的对，您说的对，珍珠是你们家的人，您应该管教。如果我在这儿您不方便的话，明儿我就不来了。
5: 亲家奶奶，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您辛苦了啊，先吃饭吧。
1: 哦，好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
2: 你坐吧，我。
5: 高然，快出来吃饭了。

0: 珍珠。
1: 思总，
0: 你睡得很爽啊，现在才来工作？啊，
1: 没有没有，我是因为临时有事儿，所以才来晚了。
0: 你到底有没有一点时间观念？现在几点了？如果我们全公司的同事都像你这样，那公司会成什么样子呢？
1: 我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我一定好好工作。
0: 对了，昨天主管安排你们车一间的同事们处理一些新的布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副总，我们的工作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就剩珍珠那部分了。哦，珍珠啊，要不要我们帮你一起做呀？
3: 康总，

0: 怎么了？
1: 难怪我昨天听说你帮丁亚明老师工作的时候，连布料都分不清楚，影响了整个车衣间的声誉。原来是真的。阿妹，请你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同事，我不想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要不连你也一起惩罚。
0: 对不起，副总，我知道了。
2: 副总，慢走。
1: 老康。
3: 嘿，您怎么来这么早？这不是还没到中午呢？
1: 早上琳琳在，我说话不方便。我找你啊，想说说琳琳跟可风的事儿。
3: 琳琳跟可风怎么了？
1: 琳琳喜欢可风，你没发觉吗？咱们呀，要帮帮他。
3: 哎，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少掺和。
1: 你不喜欢他们俩呀？哎，
3: 可风是好，他跟琳琳认识这么多年，可是一向不对付。我觉得可风对咱们家琳琳没什么感觉。
1: 琳琳啊，也是回国以后才对可风这么热情的。难道你希望琳琳找个咱们不认识的人当男朋友？是陌生人好，还是你最喜欢的学生好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可风好了。
1: 那不就得了？快打电话给可风，说我找他。
3: 干嘛呀？
1: 给他们制造机会呀。

喂，老师。嗯，好，我马上过去。

0: 哎，可芳，
1: 师母也在啊。啊，
2: 可芳，我记得你今天好像没有门诊吧？啊，
0: 没有啊，我刚刚去完房，在写病历呢。
2: 那就是说你今天已经忙完了，对吗？
1: 嗯，
0: 我正好要去你妈妈公司。
1: 啊，
0: 可芳，
1: 你送一下师母吧。啊，
0: 好，我也要过去。
1: 好。

0: 喂，抓人！你现在休息了吗？嗯。快去支援公司门口找他，我把小杰从家里带来了，你带小杰一起去。啊？
1: 不是说下午吗？
0: 急是有变化，你不是答应帮我的吗？
1: 可是我……哎，说完就挂电话。
2: 你说《斗龙战士》里面哪个最喜欢吃霸王糖？嗯，阿多。那你觉得他厉害吗？
3: 珍珠，你怎么过来了？
1: 大哥，客人让我来的呀。
2: 高然，
1: 他说大哥找我有急事，还不让我告诉妈。
2: 这小子又搞什么名堂？小杰，想当阿伯没？
3: 想啦。
2: 回家听话了没有？
3: 嗯。
2: 飞一个，来。哎呀。哎呀。
1: 真乖，
4: 高人，
5: 喂，大哥，
4: 喂，你没事让珍珠他们来干嘛？
5: 别管珍珠了，珊珊到了没有？
4: 珊珊。

0: 来了，看见我没有理我？那他有没有看到珍珠和小琪啊？我还抱着小琪呢，你说他看到没看到？太棒了，珍珠任务完成了。哎，你把电话给珍珠。啊。
1: 喂，客人，要我来干嘛？
2: 珍珠，快去上班吧，该迟到了。啊，
1: 你一会儿让我来，一会儿让我回去，你到底干嘛？
2: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又想被扣工资啊？快去上班了。
0: 大哥，哎，
3: 他这边耽误大伯工作，哎，那我们走了，大哥。
0: 慢点啊！哎，
1: 跟大哥再见。
0: 再见。
3: 听话啊，小琪。
0: 喂，高然，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3: 故事重点就在后面，你可别穿帮了啊！
0: 啊？

0: 阿珍，这谁弄的？是不是玛丽做的？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你告诉我，玛丽她现在在哪儿？在办公区。哎，珍珠啊！玛丽，玛丽，你给我出来！你叫什么呀？没看我正在忙着吗？
1: 什么地儿啊？沙嚷嚷什么也没素质。我们先去办公室吧。
2: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等着，看我什么时候忙完喽。
1: 谢谢。你的。
2: 本来啊，我是一个人来的，老康不放心，非要可风陪着来。 可风，辛苦你了。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呢？做学生的帮师母做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嘛。你不知道呀，我这个做妈的可苦了，求这个儿子开车送我来上个班，比登天还难。但是好奇怪哦，最近他很喜欢送我来公司哎。你看。
3: 你呀，这个不可以放那么久的，会很苦的。哦，谢谢。琳琳，
1: 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都瘦了。今天我请客，晚上出去吃顿好的，怎么样？好啊，好啊，好啊！
4: 哎，你想吃什么？张。
5: 今晚8点10分，去下。跟谁打架了？磕一下。磕的。又周完，一出事就周完，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他出什么事吗？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 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了，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今晚8点10分，去下。
6: 湖南卫视芒果 TV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1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沈晓明在岳阳市调研，并以省人大代表身份参加所在的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主题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一手抓安全，一手抓发展，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参加。
1: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全省将进入第二轮雨水集中期，降雨落区集中在湘北、湘中，与前期强降雨区高度重叠。沈晓明来到岳阳县麻塘苑白泥湖电排闸地段，了解汛期巡查防守、物资储备、除险加固等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责任感防范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强化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风险意识，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配置应急力量和物资装备，加强灾害监测预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不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安全度汛。近年来，岳阳持之以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吸引一批大项目、大企业落地。沈晓明先后来到新紫光集团中部基地项目、老铺黄金扩能倍增项目、临沂云川高空风能发电装备制造项目现场，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产业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要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订单式技能型人才。要以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为抓手，加强要素保障，做实做细服务，培养一支懂经济、懂产业的专业化干部队伍。在湖南理工大学，沈晓明与省人大代表、岳阳市第一代表小组成员一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吸纳民意、汇聚民智促发展主题活动。沈晓明一行查看了解化学化工学院学科建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守护好一江碧水等情况。他勉励学校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主动融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为学科建设和人才引育营造良好环境。各位人大代表要站位全局，依法履职尽责，多提宝贵意见建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领导吴桂英、于洪胜参加有关活动。
0: 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湘潭市暗访检查化工企业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穿透式全过程监管，强化全链条闭环式整改，持续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
1: 危险化学品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毛伟明一行先后来到新乡氟化工和一家新材料等公司，抽查人员进出登记台账，深入企业车间一线，现场查看重大危险源管控、应急处置预案等措施落实情况。暗访检查发现，新乡氟化工公司存在部分设备陈旧锈蚀严重、装置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等问题。一家新材料公司存在人员特殊作业防护不到位、风险防范措施未落实等问题。毛伟明逐项交办隐患问题，并强调，安全生产一失万无，须臾不可放松，要始终把安全

0: 毛伟明强调，要常态化运用人防加技防手段，持续提升露天矿山钻、爆、挖、运、破等环节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保障好夏季高温作业人员安全。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推进超常规排查整治，按照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的总要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落实不一样监管执法，严格落实打非治违四个一律刚性要求，坚决杜绝以罚代管，全面强化行刑衔接，强化穿透式追诉追查，全面推广安全生产吹哨人制度，完善群众举报奖励机制。要强化全链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特别是要把企业实际控制人、最终受益人、幕后操控人责任真正压实到位，建立各级领导包保机制，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副省长王一欧、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再来看一组时政综合消息。
2: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杨浩东在湘潭调研工人文化宫和工会驿站建设运营情况。他要求工会阵地建设要坚守实用管用原则，科学优化空间布局和功能配置，要统筹抓好标准化建设与特色服务供给，紧贴新就业群体日常刚需，因地制宜拓展便民贴心的精细化特色服务，要创新运营思路，深化多方联动，整合劳动维权、健康义诊等各类资源，打通服务劳动者的全链条。阵地工作人员要拉近与一线劳动者的距离，常态化倾听职工诉求，化解实际难题。6月16号至17号，全省人大环资系统生态环境法典学习班在长沙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出席开班式并讲话。会议指出，学习好、宣传好、实施好生态环境法典责任重大，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会议强调，要立足人大职责，严格落实法律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加快推进环资领域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切实增强法治监督实效，全面推动法典有效实施。部分市州人大环资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省人大代表做了交流发言。作为湖南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顶级龙舟赛事，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今天在汨罗启幕。全省14个市州、38支龙舟劲旅集结开战，争夺全省龙王桂冠。两天的赛事中，将依次完成100米直道赛、500米直道、200米直道和龙王争霸赛的比拼。今天起，湖南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累计雨量湘北、湘中25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部分县市区雨量可能接近或突破当地极值。预计18号晚上至19号白天，湘西州北部、张家界、常德北部、怀化南部有暴雨，常德石门有大暴雨。4月1号入汛以来，湖南共出现11轮区域性暴雨过程，全省平均降雨573.4毫米，较常年。

0: 同期偏多两成，其中
1: 高名额集中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前沿新材料等紧缺赛道，释放更多上岸机会。考生可以结合自身分数、兴趣、职业规划对应选择。
0: 今年中南大学扩大招生177人，重点向计算机、电子信息、自动化、新材料等基础学科以及交叉学科专业倾斜。学校全新组建人工智能学院，将招录145人，由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首任院长，锚定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世界级前沿方向，全面升级人才培养模式，重点打造各类特色实验班、科创班，精准培养创新人才。
2: 我们在湖南也会推出新的保志愿的政策，我们会实现完全的六保一，考生只要填满6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那么体检合格的话，100%录取到其中一个志愿，更大规模的、更大限度的来保证考生的权益。
0: 湘潭大学今年招生计划9210人，相比去年增加了200个招生名额，扩招增量重点投向各类特色实验班、新专业及交叉学科方向。今年学校特色实验班韶峰班也新增汉语言文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大专业，以覆盖数学、物理等11个优势专业，目标培育科研能力突出、拥有国际视野的未来创新人才。
3: 今年我们湘潭大学重磅推出了7个产教融合型卓越人才培养实验班，成立了数学与交叉学部、未来技术学院，专业设置进一步优化，更加紧密地对接国家及区域发展的人才需求。
0: 今年湖南农业大学总招生计划达9940人，扩招570人，主要面向现代农业、农工交叉等特色学科。在机械设计制造专业的课堂上，学生们自主编程，让机械臂精准绘图。这门专业着力培养机械工程师，目前有50%的在校生参与了全国性大赛等，5年内获国家级奖项30多项。毕业生主要前往31、中联等制造业企业。
4: 它可以提供更多的岗位，像人工智能、工业智能化，然后就是工业机械化，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研究方向也是。
0: 农工交叉新工科是今年湖南农大扩招核心，智能农机、农业大数据、智慧农业等相关专业将增加名额，培养会种地、懂技术的现代农业工程师，匹配湖南乡村振兴、智慧农业产业布局，
5: 打造智能制造人才、通用技术人才、食品精深加工人才、智慧农业领军人才，也为湖南省工程机械、食品加工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急需的新质生产力人才保障。
0: 今年南华大学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专业，共设2个班级，招收60名学生。在课程体系设计上，系统开设网络安全基础、密码学等通用核心课程，配置了高实时性网络流监控系统和全功能工防教学平台，能够覆盖工业控制协议仿真分析等实践教学与科研需求，为学生探索前沿技术提供硬件支撑。
6: 推动课堂教学与行业实践紧密结合，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既懂安全基础理论又具备跨学科视野和实战能力的复合型网络安全人才。
1: 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9月在益阳开幕，目前赛事前期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
0: 益阳为了办好本届省运会，完成21个场馆提质改造，既满足赛事需求，又实现建好场馆不增引债的目标。同时，为了检验新建场馆的办赛能力、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能力，从4月起，益阳先后承办全省田径、足球等16项青少年锦标赛。截至目前，所有场馆都已验收交付使用。
7: 既是我们备战全国运动会的实战练兵，也是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深化体教融合、体旅融合、体产融合的一个重要契机，能够进一步厚植湖南体育发展的根基，擦亮湖湘体育名片，激发全社会运动的热情。
0: 除了场馆建设，本届省运会运动员的保障准备也在进行中，共招募赛会志愿者1970名，采用酒店加运动员村的住宿模式。目前已经完成通信、电力、消防等配套设施的排查升级。

0: 淡水就称护卫。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从越南烧到台湾，护卫成为两军交锋的前线。今天，记者走进新北市淡水区，为您讲述名将孙开华与护卫大捷的热血往事。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在1884年，中法战争的战火从越南烧到了台湾，这个被称为护卫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淡水。一场以弱胜强的战役，让一位湖南磁力的将领名字永远刻进了台湾的历史。他叫孙开华。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当年法军的登陆点，淡水河口的沙仑海滩。
2: 当时刘铭传去基隆而保卫台北平原，就是淡水，对整个战略上是有益的啊。如果以现代武器来讲，我们就输掉了。所以法国的武器还是比清朝来的先进的。
1: 当年发生在淡水的这场战事叫西仔反。西仔是台湾民间对法兰西的称呼。当时的台湾防务最高统帅刘铭传集中重兵守卫淡水，这个重担就交到了孙开华的肩上。1884年的10月8号，法军在炮舰的掩护下从淡水的沙仑海滩登陆。孙开华没有正面硬拼，他将部队化整为零，10人1队，5人1组，实行游击战术，最终以弱胜强。
3: 当时法国在登陆之前的时候非常狂妄，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啊，就是走过场而已啊。但是没想到那一次也是大败哈，让法国断绝了占领整个台湾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从淡水直下台北的话，他的目的就没有办法达到了哈。
1: 孙开华来自湖南慈利县，少时家境极贫，他率领的部队被称为卓胜营。至今呢，在新北市淡水区的湖南永谷纪元里，仍然保存着6块卓胜营的官兵墓碑。而孙开华本人1893年在福建任上去世后归葬故乡，在不少淡水当地老百姓的家中还供奉着郑成功、孙开华的雕像，他们都是台湾老百姓心中的民族英雄。而在故乡慈利，为纪念孙开华而兴起的二端午龙舟赛也是传承至今。相传孙开华从小爱龙舟，在迎接孙开华临归故里的那天，正好是农历的5月15，乡亲们含泪决定他最爱龙舟，就把龙舟赛从5月初5改到5月15，并称二端午。他们的龙舟赛是为了纪念这位用生命守护过台湾的湖南人。在2004年，中法战争爆发满2个甲子之际，台北市正式将中法战争期间在淡水、基隆为保卫台湾壮烈捐躯的湘军烈士英灵迎入忠烈祠。今天的台湾民众这样评价：当时如果没有打败侵犯的法军，不但是台北市的历史，连台湾的历史都会改写。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台湾，为保卫台湾奋死作战，最后客死他乡，忠烈风骨永世被两岸人民缅怀。
0: 近日，湖南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两江片区的红外相机清晰记录到3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毛冠鹭同框觅食的珍贵画面。画面拍摄于黄昏时段，两只成年毛冠鹭携一只亚成体幼鹿，先后从林间灌丛缓步走出，分散在林下植被间觅食，全程不时抬头警觉巡查周边环境。这是该区域首次拍到毛冠鹭家庭集群活动的完整影像，为研究其种群结构、社群行为及栖息地质量提供了核心实证资料。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4: 中好，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南方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一带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转移。预计一直到25号，主雨带将维持在广西。

0: 贵州至江南北部等地。湖南今天开始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其中18到21号强降水主要影响湘北地区，22号开始强降雨逐渐自北向南移动。湖南省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湘西北将会出现暴雨，其中常德、张家界、永州西南部、怀化东北部、湘西州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期降水充沛，草原草木焕发生机。今天是第8个全国草原保护日，雨水滋养草原生机，更需要珍惜这份生态的馈赠。湖南省林业局提醒，让我们心怀敬畏，以草木之名护碧野绵长，守一方草原护万里青绿。来看具体天气。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长沙叶庐山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湘潭市韶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常德市柳叶湖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花园县18洞村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桑植县金藏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1、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1: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2: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阅读赛正式开赛。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你叫什么呀？没看我正在忙着吗？这什么地儿啊？瞎嚷嚷什么呀？没素质。
1: 我们先去办公室吧。
2: 你出来，我有事跟你说。
0: 等着，看我什么时候忙完喽。
2: 谢谢。你的。
3: 本来啊，我是一个人来的，老康不放心，非要可风陪着来。可风，辛苦你了。
4: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呢？做学生的，帮师母做事情是天经地义的嘛。你不知道呀，我这个做妈的可苦了，求这个儿子开车送我来上个班，比登天还难。但是好奇怪哦，最近他很喜欢送我来公司哎。
5: 你看，你呀，这个不可以放那么久的，会很苦的。
1: 哦，谢谢。
3: 琳琳，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都瘦了。今天我请客，晚上出去吃顿好的，怎么样？
5: 好啊！哎，你想吃什么？
4: 张可风先生，康琳琳小姐在问你想吃什么呀？
1: 哦，我去上个厕所。啊？
4: 长这么大，我还没看过他会害羞哎。
3: 是啊。
0: 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你想干嘛呀？哎，闪开！
6: 哎，我告诉你，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给我站住！
1: 喂，
6: 站住！哎，你给我站住！
7: 哎呦，你还有完没完了？还跟这儿来了？
6: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为什么把我的衣料弄成那样？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0: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你不是处处都比我优秀吗？有本事去阿梅那儿告我呀！我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工作，我就是想让你给我滚蛋，听懂了吗？
6: 哎，你别走，我说清楚。哎。

0: 故事重点就在后面，你可别穿帮了啊。
1: 高然这个臭小子让我这么演到底行不行？

0: 要不要休息一下，一起喝个下午茶？
1: 好。嗯，我昨天看你脸色不太好，走路也不太稳，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嗯，我平时累的时候会吃点维 C， 感觉还不错，你要不要也试试？
0: 其实我身体没有哪儿不舒服，只是有些事儿想跟你说说。
1: 好，走吧。
2: 太好吃了，蕊蕊，以后你再发现有任何的新的餐厅，你觉得很棒的餐厅，你多带我们家可风去嘛，好不好？
3: 阿姨，这当然没问题啊。可风，你喜不喜欢吃这些啊？
4: 不错。妈，你们先聊，我去买个东西。
2: 好了，嗯，沈云啊，你真的，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林吗？她真的是太可爱了。
5: 先生，您的药。
4: 谢谢。哎，我不是应该找他算账的吗？干嘛要帮他买药？
5: 你说早上那个是你的前女友和他的孩子？啊，
0: 对。其实我们已经分开很多年了，他突然间又出现，我才知道他离婚了，自己还带着一个孩子。
1: 那他找你借钱，你都不用他还，说明你还喜欢他喽？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其实就是不忍心，他的孩子还小，大人受点苦无所谓，总不能让孩子跟着受罪吧。
1: 我看你还抱那孩子呢，你喜欢小孩吗？
0: 小琪那么可爱，我当然喜欢他了。
1: 他叫小琪啊？
0: 啊，对。
1: 嗯，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在卖场买玩具，是给小琪买吗？
0: 是，其实我看到他一下去改衣店打零工，一下又去公司应聘，钱没挣到多少，人却累得半死。我现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个单亲的母亲有多么的辛苦，有多少的心酸。
1: 志文，听你说说这些，改变了我之前对你的印象。
0: 什么意思？
1: 啊，不是。之前我觉得你是那种家里给你铺好路你就中规中矩的，反正也不会遇到什么惊涛骇浪，真要是碰到什么意外肯定会把你吓得手足无措。是我看错了，其实你经历挺多的，受了那么多伤害还是很善良，能原谅别人的错误，还能体谅别人的艰辛。
6: 今天的菜可真好吃，
2: 要常来哦。哎，
6: 别太辛苦了啊。
2: 知道。
7: 雪萍阿姨，
8: 真的是您啊！
6: 好久不见，小姑娘。
9: 妈，你认识他？
6: 是，我认识他。
2: 哦，他就是你刚刚跟我提起的那个很会改衣服的小姑娘。嗯，
6: 不错吧？
8: 原来您是副总的妈妈，我把您的电话给弄丢了，本来一直想请您吃个饭，好好谢谢您呢。
6: 这么点小事，不用客气。
9: 那个车间的工作做完了吗？你现在很空啊？
8: 我是来拿打板资料的，刚好有点不舒服，就买了点药。我现在就回去了。那老板、雪萍阿姨、副总，我先走了。

0: 这小孩很乖，
1: 没给你添麻烦吧？哦，
2: 没有，绝对没有，而且非常的勤力。
3: 哎妈，你也该回去了吧？
1: 嗯，好吧。那美慈，我先走了，
0: 不送你了。
1: 嗯，你也早点休息。
0: 好。
3: 可风，麻烦你帮我送送我妈。
4: 嗯。
3: 小心啊！
1: 再见。
4: 走吧，师母。

哎，把你剪刀给我用一下，我的不好用。哎，你抓紧点吧，哈，要不然明天又该忘记了。

0: 你又来厕所偷懒了吧？你知道吗？你把我的腰撞伤了，我现在不问你要医药费，但是你必须给我道歉。道歉？道什么歉呀？我怎么着你了？你自己撞伤的吧？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 你要是看我哪儿觉得不好，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改啊。
0: 那你听清楚了，我就是看你不顺眼，行了吗？你什么你呀？

0: 现在虽然下班了，你们还在公司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1: 丁总，你知道吗？是珍珠他上来就抓住我，我迫不得已才还手的。
2: 你怎么能撒谎呢？你
1: 怎么撒谎了？我
0: 不想知道你们为了什么原因要打架，可以到外面去打。这里是公司，你们都是公司的员工，不是流氓斗殴。
1: 丁总，你相信我，真的是珍珠。
0: 如果你不是告诉我为什么打架的话，你就别说。要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上班的时候，我肯定会告诉康总。不想被开除的，给我检点点。
2: 啊，丁老师，丁老师，
3: 你还
2: 在听
3: 你
2: 打
3: 的吗？
2: 谢谢你啊。还有，昨天的事，惹您生气了。
0: 我其实对你们这些事情不感兴趣。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我觉得你的技术确实不错，动手能力很强。但是技术。仅仅是基础，你想仅凭着这个在 SWAN 发展是不大可能的。
2: 我知道，我自己的专业知识还差得很远。
0: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你在其他方面的工作能力很低，根本达不到公司应该有的素质。这样下去的话，你技术再好也帮不到你，也会被淘汰的。
2: 对不起，丁总监。
0: 别老跟我说对不起，你也不是第一天来这里上班。我对你们的私人恩怨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现在是个车衣工，你要是对自己的工作满意的话，可以继续下去。不过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什么事情是更重要的。

0: 小玉，我回来了啊。
1: 哎呀，小玉，你这是干嘛嘛？你脚又不好，别弄了，别弄了啊！
2: 你看看这个家多脏啊！我的腿又不好，珍珠老往外跑。你看这个家几天没有扫了？哎呀，
1: 现在大家都忙，你就将就将就吧啊！好了好了，别擦了，来。呦呦呦呦呦！要紧吗？
3: 脚没事儿，我心里有事儿。光耀啊，你可不可以跟珍珠说了，等我腿好了，他再去上班。
1: 小玉，咱们不是和珍珠说好的吗？晚饭做了没有？要不我到外面买点现成的。
2: 哎，不用，我菜都买好了，就在家里做。这是住家，又不是住旅馆。你看，给拐杖。娶个这么样的媳妇儿，家里跟狗窝似的。
1: 是是是是，
2: 要是我的婆婆腿伤了，我肯定请假在家里照顾婆婆。
1: 对对对，
2: 走走走走走，别烦我。
0: 哎，我去洗个脸，哎，回来帮你啊。

0: 喂，爸。
1: 珍珠啊，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呀？你妈的老毛病又犯了，腿脚不利索，还硬要做饭。
0: 哎，我马上就回去。
2: 小玉啊，我看你就别和珍珠赌气了，我去买点现成的吧。
3: 买什么买？我都已经买好了。
2: 好，
3: 一会儿就做好了。
2: 行行行，我来帮你啊。
3: 你杵在这边干什么？别碍事了，你忙你的去。
2: 没事没事。
0: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呀，珍珠，你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呀？你看你妈啊，脚伤了还要做家务，赶紧帮忙。
0: 对不起啊，爸妈，我回来晚了。妈，我来吧，你快去休息。
2: 来，小玉，来来来，赶紧去休息吧啊。来，慢点，慢点啊。
3: 快点坐啊，一会儿吃饭。哎，
2: 不急不急啊。

0: 这志文是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回来吃饭？
1: 肯定是约会吃。
0: 是不是照着你的剧本啊？
2: 小玉啊，年轻人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
3: 你年轻，你跟得上形势？
2: 我不是这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珍珠啊，你别忙了，赶紧吃饭吧。爸妈，你们先吃吧，我还有几件衣服没洗完。吃了饭再洗也不晚，赶紧吃饭吧。来，
1: 吃饭吧。
0: 吃啊。 珍珠啊，当初我让你去上班，你可是亲口答应我的要把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做好的。可是你看看，现在我们开饭的时间是越来越晚了，还有这个厨房、客厅，到处都是灰，床单被子有多久没有换过了？
1: 我觉得还行。
0: 小七本来就要有人照顾，家里离不开人。 珍珠啊，我现在得脚坏了，你就不能请几天假吗？反正我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管用了。
2: 哎，珍珠，今天是什么汤啊？啊？
3: 哦，我。

0: 我再帮你盛点吧。我刚才说的那些，你怎么想的？我知道我想做的事情，妈都答应我了。可是我答应妈的事情都没做好，既没做好家务，也没有把大家照顾好。不过妈，你放心，我以后会安排好时间。 不会让你再为这些事操心了。
1: 可是珍珠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这……
2: 先吃饭啊！
1: 吃饭吧，来，快吃。

0: 你不要觉得我做什么都不行，
1: 我也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有自己的难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不要乱说。

0: 拿来吧。哎，
1: 你干嘛呀？还给我！
2: 你怎么这样啊？说拿走就拿走。你那么小气干嘛？明明是你不对。就30块有寄生虫，就你这样，这位怎么会看上你啊？
1: 干嘛还要说这些？哎呦，我只是随便提一下而已嘛。是，你说的对。要是志伟不看上我，就不会出生，我也不会待在现在这个家里，也不会让大家经常不开心。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也想把时间倒回去。 只要可以让志伟没事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改变不了事实，只能这样活着。而且志伟也不会再回来。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把小七抚养长大。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对我，我都不会在意。而且，我也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家。
2: 我只是提一下而已，你也不用。
1: 你高兴的时候就对我好，不高兴的时候就会笑话我。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的。

0: 什么去啊？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你耽误你时间嘛。再说了，妈那么爱干净，你要是洗不干净怎么办呀？我还有几个，一会儿就好了，快去吧。
0: 你觉得我洗不干净吗？拿来，你快去休息。去啊。
1: 那你洗干净点啊。
0: 知道，快去休息啊。

0: 不是叫你去休息吗？
1: 这不是还在准备明天的早饭吗？
0: 豆芽我也可以摘。
1: 你会摘吗？
0: 当然会啊。
1: 哎呀，你慢吞吞的，我来吧。
0: 喂，小琪呢？
1: 哎呀，完了，我还没接小琪呢。
0: 还不赶紧去，要是被妈知道又受你了。
1: 那你确定能行？
0: 我警告你啊，别瞧不起我啊。
1: 去了，谢谢你啊，
0: 啰嗦，快去。

0: 小琴，你干什么？这萝卜是吃的，又不是骨，你是不是地上还有东西？你帮我捡起来。
1: 哎呦，你别把孩子吓着了啊！小琪啊，别害怕啊！你喜欢哪个菜，太姥姥给你拿。
0: 妈，别老宠着他。
2: 奶奶。
1: 哎呦，你看谁来了？
2: 妈妈。小琪，走，跟妈妈回家好不好？
0: 来的正好，赶紧领他走吧。
2: 走。
1: 孩子刚进门，你就赶他回去，像个当婶婶。
3: 奶奶，我本来就是来接小琪回去的。走，你回家吧。
1: 你把他背上，快一点。
3: 嗯，不用了，他这么大孩子了。
1: 你领着走，什么时候才到家呀？又来，你给帮忙。
0: 行，来来背着，来，哎呀，来背着，一二三，快，一二三，背上了。哎
1: 呀，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看看。
3: 没事儿，奶奶。
1: 哎呦，你叫我看。
3: 真没事儿。
1: 你叫我看看。哎呦，怎么弄成这样了？
0: 是啊，
3: 奶奶，我不小心摔的，
0: 摔的，啊。

0: 奶奶，你慢点儿。哎呀，奶奶，现在小气都那么重了，你万一再把腰闪着什么的，
1: 都伤成这样，还跟我装没事儿似的。说，哪个该死的把你弄成这样了？
0: 哎呀，奶奶，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1: 你拿我当傻瓜呀？摔能摔成这样啊？你要是不告诉我，明儿我就跟你一块儿去上班。
0: 哎，奶奶。是我所晚的同事，哎呀，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总找我麻烦。不过奶奶，你放心，我是谁啊？我能吃亏吗？我也泼了他一身水。
1: 傻瓜，那水一会儿就干了，你伤得这么重，要多久才好啊？你告诉我，他长个什么样？明儿我就找他算账去。
0: 奶奶，
1: 笑呢？都伤成这样了，有什么可高兴的？
0: 奶奶关心我，当然高兴了。这些衣服都要挂起来啊！
2: 知道了，你进去吧。
0: 行啊。哎呀，看你笨手笨脚，我帮你吧。
2: 你这腰怎么了？
0: 啊，没事，今天被同事撞了一下。
2: 哦，你和人打架了？看打架你叫上我啊，虽然我做家务不行，打架还有两下子啊。
0: 哎呀，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就不小心碰了一下，没那么严重。还不赶快晾，你得晾到什么时候？
2: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快进去把自己的伤口给处理一下吧。
0: 你行吗你？
2: 我行啊。快休息一下吧。
0: 那你快来晾啊。

0: 奶奶，你怎么来了？
1: 我又回来了。
0: 这买了什么呀？
1: 不行不行，你腰还不好，我来。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0: 哎呦，
1: 你看看你看看，还有包子。
0: 啊，还有我最爱吃的麻团。
1: 爱吃吧啊？行了，你去叫小七起床吧，这儿就交给我了啊。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呀！
2: 妈早。
3: 早。为王国君和梁阳卫。哦。
2: 你有没有睡好？
3: 半个钟头。起来一次，一个钟头又起来一次，真的我头都昏了。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我会不会得了提早更年期忧郁症呢？
2: 妈，你会不会有心悸啊、盗汗、莫名燥热的症状？我看是没有，那就不是更年期呀，是你自己喜欢乱想、爱钻牛角尖造成的了。
3: 我呢，就是在跟你讲一讲我的心情，我不是来挂号看病的，好吗？
2: 是你自己说你更年期又忧郁症的。
3: 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忧郁症呢？就是因为你还不结婚。如果说你再不结婚的话，我的症状会更加的恐怖。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在幻想跟我的儿子、跟媳妇、跟孙子、跟孙女全部都住在一起，这样多热闹啊！你知道吗？你看，像现在这个家那么冷冷清清的。
2: 可是妈，我现在还不需要一个老婆，我也不打算结婚啊。
3: 孩子啊，你是那个。
2: 我性取向正常，而且我很健康，好不好？哦，
3: 那就好，那就好了。那你又正常又健康的，你早就应该抱老婆了，对不对？哎，起来一下了。样子了，你才几岁啊？哈！我告诉你，你必须得去健身了，你知道吗？外科医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体力。我真的不想有一天人家说：“哎呦，你的儿子是怎么昏倒的？是因为疲劳过度。”哦，我就会丢脸丢死了，你知道吗？玲玲介绍了一家非常棒的健身房，我已经帮你报名了。
2: 妈，我累成这样，我还要健身啊？
3: 对呀，我已经帮你入会了。年费也交了，必须得去。行。
2: 不松啊！
4: 珍珠她婆婆，前两天我让你不高兴了，我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只管说，我一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我这个老婆子呀，粗鲁。这个脾气一上来。

0: 说话呀就肯定的不中听。今儿个呀，我给你配不是了，多担待。
1: 您这是？
0: 这两天呀，我反复的想了想，珍珠毕竟是你们家的媳妇儿嘛，她做的不周到的地方，你们管教她那是应该的呀。
1: 我也不是那种抓着小辫子不放的恶婆婆。
0: 对对对对，
1: 珍珠该干什么干什么。
0: 对对对，
1: 要是她做的不对，我还是会说的。
0: 你看看，当老师的就是通情达理。我们珍珠啊，从小没爸没妈，这一直跟着我，这个爸妈疼爱啊，他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这不搬到你们家来以后，他经常跟我说呀，你们拿他呀就当亲闺女一样看待。
1: 哪里，我们也没有他说的那么好。
0: 哎，给了他一个家，哎，有什么错的时候还管教他，这不就是拿他当亲人一样才会这么做的吗？是不是？
1: 住在一起，那就是一家人了。
0: 对对，
1: 再说，他也是小琪的妈妈，志伟的媳妇儿。
0: 哎，以后他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只管说啊，别客气，别客气
1: 啊，
0: 别客气。
1: 珍珠奶奶
0: 啊，哎呦呦呦。
1: 这里也是珍珠的家。
0: 对对，
1: 您什么时候想孙女了，随时过来。
0: 好，好，好。
2: 珍珠奶奶来了。
0: 哦，来了，来了。
2: 珍珠呢？
0: 她去叫小七起床了。今儿个的早饭，看我的。
3: 早，奶奶。
0: 哦，起来了。
3: 哎，
0: 嗯。行了行了，这交给我，你赶快上班去吧。
4: 没事，奶奶，我收拾完了再走。
0: 哎呦，你迟到了，公司还能剩多少？快走快走吧。
4: 那我先上班。
3: 啊，我上班了。
0: 啊，
3: 首长。
5: 嗯，
3: 我哦，那我先走啊。
2: 秦叶奶奶，
0: 哎，
2: 辛苦您了。
0: 不辛苦不辛苦，快上班去吧。啊，
1: 亲家奶奶呀，我的脚也好的差不多了，以后就不劳您来帮忙了。
0: 没事儿，那个珍珠啊，她刚被大公司录用，忙，要适应工作，还要忙家务。你说我这个当奶奶的，也就是来帮她做个早饭，让她省点事儿。没事儿，你快歇着吧啊，你快歇着。
6: 珍珠，有个 VIP 客户的衣服，你去送一下。
7: 哎 ，VIP 送衣服，
8: 现在门店人手不够，只好辛苦你去跑一趟了。你先去门店拿衣服，
1: 就是那个男
8: 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在在线。
7: 怪不得
8: 啊，那个李太太人很好，只要你不多说话就没问题。赶紧去吧，别耽误了。
7: 我知道了。哎，梅姐，那个李太太那么凶，干嘛让珍珠去送衣服啊？
8: 她不去啊？难道你去啊？那我怎么办？你们都不肯去，总监的吩咐又不能不管。你还挺关心他。干活。

0: 我是死万公司的，那个来送衣服。
1: 每次都磨磨蹭蹭的，你们再敢提供这样的服务，我只能找别家了。

0: 啊，您好，李太太。来吧。干什么呀？来了晚了还不说，居然还是个新人。我是不是得找你们丁总监好好谈一谈了？你们要是不懂得什么叫高级定制，那就干脆别做呀。衣服做的不怎么样，基本的肤都跟不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李太太，我确实是新来的，有很多服务不周到的地方，请您多多指教。
2: 愣着干什么呀？帮我换衣服吧。
1: 哎，是。
0: 来喝点饮料。
2: 啊，谢谢。
0: 真没想到，这新来的小姑娘还会改衣服，服务态度又这么好。
2: 我来斯万之前就是在改衣店工作的，教我的老师技术特别好，我都是跟他学的。你想，以前有很多顾客买了很贵的衣服，穿着又不合适。

0: 志文，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在感情上都是我伤害，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这么复杂。什么意思？实话告诉你吧，对于我来说，这一辈子结一次婚已经够了。啊？对，我是一个结过婚的女人。 很惊讶，你不是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吗？我，你的前女友啊，你不是跟我说你前女友离过婚，还带了一个小孩儿。我跟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孩子归他爸爸。那，
1: 你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人呢？
0: 我已经离婚了，难道不是一个人吗？可是，志文。 其实我们俩连正式的交往都算不上，这么短的时间你就拿了个戒指说要跟我结婚，你不觉得很离谱吗？难道我对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吗？志文，你对我好，其实我心里挺高兴的，只是我自己现在。
1: 不想把感情问题变成我的负担，你明白吗？我像你的前女友跟我的想法也一样，你可以问问她。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前女友，那些都是骗你的。你说什么？我只是想拉近我们俩之间的距离。
0: 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所以你撒了一个这样的谎。我不是想撒谎，可你自己也说，你是一个人，难道不是说谎吗？这能一样吗？这是你自己的理解有问题好吗？我觉得你是在刻意隐瞒。好了，我不想在这里跟你争论这个问题。 现在我的情况你已经很了解了，再也不必撒谎了。我吃好了，先走了。

0: 你干嘛？
1: 没事。
0: 啊，我尿尿啊。
1: 喂！
0: 喂！喂！哥，你干嘛？你没病吧？哎，怎么有个戒指？
1: 哎，就出去！你先出去，出去，出去！
0: 哎，这戒指是谁的？哎，哥，让我进去，我尿急。
1: 你等一下。李珊珊，你真的是气死我了！
2: 行了，你别管了，快走吧。
3: 那奶奶晚上的菜我来买啊，你别管了。
2: 好好好，
4: 拜拜。小叶，我走了啊。哎，别动，别动，我自己来。
1: 奶奶，您辛苦。
2: 不辛苦，没事儿。

0: 妈，我走了。路上小心啊！哎，高然，你干嘛盯着志文啊？是不是又想借钱啊？
1: 不是，妈，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今天早上我上洗手间的时候，看到大哥在马桶里捞戒指。
0: 在马桶里捞戒指啊？
1: 啊，你说。
0: 伯伯先，你还不知道哪件事吗？那是不是还是跟那个女人啊？
1: 当然就是。
0: 怎么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这不是耍志文吗？
1: 就是大哥这几天心情越来越差了。

0: 进。经理，跟您商量点事儿。说。那个
1: ，VIP 室装修的事儿，能不能换个别人做？我不想干了。
0: 你。
2: 志文，我跟你商量一下这个柜子的尺寸，我觉得这好像不太合适啊，你再看看，怎么样？
1: 对不起，吕小姐，现在 VIP 室的装修工程已经不是我负责了。

0: 我们家珍珠一家都搬到乡下去了。那你没有跟邻居打听他们搬到哪儿去了？我打听了，说他们走得匆匆忙忙的，不知道在躲什么。
1: 肯定是为了躲我。

0: 昨天到的那件礼服呢？都报好了吗？
1: 啊，副总，昨天那件衣服被一个客人买走了。
0: 什么？买走了？你知不知道那件衣服是我们客人预定的？那是我们店里的 VIP， 很重要的。
1: 可是那是老板的公子张医生。
0: 你再说一遍，张可风。
1: 是，他是买来给一个女孩的。
2: 是啊，我看他们俩的关系还不一般呢，可能是他女朋友吧。
0: 你们俩是怎么干活的？我跟你们交代的事情连件衣服都留不住，我怎么跟客人交代啊？
2: 对不起啊，康总，
1: 他当时拿老板来压我。
0: 够了，不要再给我找借口了。当我的话耳边风。

0: 您好，
1: 康夫人，您来了。
0: 你们副总在吗？
1: 哦，副总在，我现在帮你联系。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
1: 好。
0: 哎，珍珠，
2: 田阿姨，
3: 您怎么来了？
0: 我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怎么样，这里的工作环境适应吗？
2: 嗯，还算适应。明天中午可以去医院找您吗？
0: 好啊。
2: 我们中午有约吃饭，你还记得吗？
0: 记得。
2: 那行，那明天见。
4: 妈，
0: 妈，
4: 你来的正好，我有事情要麻烦你了。

0: 玲玲啊，这个碗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1: 我在做烤橘用的白酱。阿姨啊，你最近不是老失眠吗？牛奶呢就可以帮你治疗失眠，一般的安眠药药性会逐渐减弱，可是呢，牛奶的药性呢就会帮你逐渐加强，这样就会让你后半夜睡得更好。所以今天我就做焗烤意大利面，这里面有很多牛奶哦。
2: 你怎么可以这么贴心？
0: 这么乖，这么样子的用心呢？
1: 哎呀，没有啦，都是我妈教我的。而且你看，这些食物还有材料，都是她跑了好几家店才买到的。
0: 告诉你啊，如果说有一天你跟可风大功告成，我一定要跟你妈妈去要一个大红包。哎，好像不对哦。如果是真的话，那她应该就是丈母娘啊！啊，对，我应该跟丈母娘一起去跟我们的亲戚要红包。
1: 可风，他最近有没有很晚回家？
0: 他呀，哎呦，我真的受不了他！不管是白班好还是晚班好，只要一下班，一进了家门，他就逐步就不再出门了。他怎么可以这么宅？而且他这么年轻，哦。真的受不了，他又不是巨蟹座。玲玲啊，我求求你，你可不可以带他到处去走一走，去玩一玩，任何地方，带他去超市也好，带他出去好不好？
1: 那得要他肯才行啊，人家说不定已经认识新朋友了呀。
0: 不可能，他如果有这么有本事的话，那我就不用替他着急了。我跟你讲，你看看他那张脸，酷的是跟个冰块一样的。也只有你从小跟他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你受得了他那个脾气？
1: 那他真的从来没有跟你提起过？
0: 是吗？
1: 哎呀，没有了。我是觉得葛峰工作的时候样子很迷人的，会不会是有哪个女病人爱上他？
0: 不会吧，不可能。如果是有的话，你也不是第一个知道。
1: 那也是啊，我爸肯定会第一个告诉我。
0: 那当然喽，现在可以吃了吗？
1: 哎，差不多了，哈哈，我现在呢就把它放进去，烤个15分钟，大功告成。
3: 好，
0: 哎，我们在厨房啊，过来。
4: 哎，琳琳也在啊？嗯，
0: 当然在啊。你还好意思问呢？啊，人家玲玲是来替你尽孝道的。玲玲，她知道我一个人吃饭很寂寞。玲玲，她知道我晚上常常睡不着觉。玲玲，所以特别来替我做了可以让我睡觉的面。
4: 妈，你失眠，你吃我开的药就好了。
0: 我求求你了，好不好？不要一天到晚叫我吃药吃药吃药，我是你妈，我不是你病人呐。
1: 哎呀，阿姨，哎，可风，你先去放东西吧，一会儿就可以开饭了。
0: 嗯。你看他，你看他，就这个样子，像个木头一样，什么时候才能开窍？
1: 来了来了，阿姨，这是你的，可风，这是你的，来，你们快尝尝，我第一次做，不知道好不好吃。
0: 天哪，实在太香，真的太香了！我真的没有想到吃美食还可以治失眠，我从前想都没想过哎。
1: 阿姨啊，你喜欢就好。好吃吗？
4: 肚子饿什么都好吃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夸我一句会少块肉啊？
4: 我刚刚不是说好吃了吗？
1: 那有没有比别人做的好吃啊？
4: 什么别人呢？
1: 我怎么知道你最近认识了哪个别人呢？
4: 哦，对啊，我最近参加几个研讨会，认识几个优秀的医生。你不会是想帮你爸挖墙脚吧？
0: 天哪，张先生，你能不能够再聪明一点？ 玲玲啊，嗯，我知道了。有一天呢，我一定是会被他气死，或者是看着他笨死的。你相信吗？
1: 哦，阿姨啊，有些人呢就是智商高，情商低，所以呢得要慢慢扭转。
0: 玲玲啊，我真心的问你一句话哈，有没有任何的食物能够治智商高、情商低的呢？
1: 哦，这个吧，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OK。
0: OK， 尽快好吗？嗯。
1: 吃饭吧。
3: 珍珠啊！
5: 哎妈，你怎么还没睡啊？你要弄什么？我帮你弄嘛。
3: 你这大晚上的在干什么？
5: 哦，我想做芋泥糖酥。妈，你不是做这个特好吃吗？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3: 那好吧，我说你做。
5: 哎，谢谢妈。
3: 水开了，先关了它啊！先把它切成小块，然后装在碗里。哎呀，哪有这么宽呢？哦，窄一点，要不怎么煮得烂呢？
5: 这样行吗？
3: 行，对，小心手，手。
5: 没事。
3: 然后呢？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煮上个20分钟，哎，那样它就软了。软了以后，用勺把它压成泥。
5: 对不起啊，本来说要请您吃饭，可我也没什么钱，只好自己做了点。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6: 很喜欢，很好吃，比起外头吃，我更喜欢你自己动手的心意。嗯，真是好吃，这应该很费功夫吧？
5: 嗯，这事还有点麻烦，不过是我，是我妈帮我一块做的。
6: 你妈妈的手艺很好，应该是个很开朗的人，才教出你这么活泼可爱的女儿。
5: 妈平常对我其实还挺严厉的，不过我确实跟她学了很多东西。
6: 好吃，
5: 要是您觉得好吃，我下次还给您做。嗯，可风啊，来来来，正好，来尝尝。
6: 这个点心可好吃了，来，
4: 那我先吃饭去。哦，好，
6: 尝一个。
4: 这是甜的吧？我不吃甜的。
6: 尝尝吧，人家可是花了很多功夫做的。好吃吧？
4: 嗯，还不错。
5: 那个张医生，我想到今天要来医院，特地熬了补筋骨的中药，你带回去喝吧。
6: 你们两个认识啊？
5: 啊。上次是我不小心撞到了张医生，
4: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待会儿别骂，不关我的事啊！
5: 嗨，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又没说你什么，你干嘛那么大反应啊？

0: 扔了吧，我不喝这个，我是西医。
1: 好，不要，我下次再带过来的就是猪。
0: 你本来就是猪啊。
1: 可风，他也是一片好心啊。
0: 好了，你慢慢聊，我去吃饭了。走了，猪。
1: 哎，我告诉你，我是真猪的猪，不是那个猪。
0: 差不多了。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4: 他出什么事了？
5: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
7: 重来了。
8: 哇哦，想把它占为己有。
9: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10: 四万，
9: 你们得一万块钱买不买
10: ？No money, no money。
9: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0: 没事，
9: 会叫的，
10: 肯定叫。
9: 走了
10: ，money money money， 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How much?
12: $25,500
13: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4: 太夸张了，
9: 不行，
15: 不行啊，
9: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6: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7: 没问题。
18: 这是冰淇淋店，
17: 好吃哎。哦，
19: 这么好吃，
20: 真好吃。
9: 好好吃啊！
21: 我说再吃一个，
22: 三个。
21: 这个好吃，
23: 这个也挺好看的。
17: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配，
24: 我想穿，
25: 我很讨厌那个花。
17: 咱俩品味对不上，
26: 你挑，你挑，
23: 烦死了。
17: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7: 做鱼啊，最讲究的就是新鲜。抓鱼啊，快瞄，鱼欢，慢瞄。
28: 我觉得他这不是在跟我反抗，他是在表达
27: 太新鲜了。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9: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30: 快救我！
3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32: 八十，
33: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34: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35: 必须要救出来吗？
0: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

0: 留录制入场券。
1: 逆光飞翔，
2: 你看你这个领口这么设计是不对的，你这样设计容易泄，看到吗？
3: 对不起啊，我回来晚了。
4: 说这个呀，那袖子能绑起来。
2: 这样的话，效果一般吧。
5: 哎呦，亲家奶奶啊，这些天真是辛苦您了。
4: 没事，
5: 要不是您来帮我们打扫，还给我们做饭，恐怕我们就要挨饿了。
4: 我做的都是家常菜，只要合你们的口味，我就高兴了。
5: 您看，论年纪，您是长辈，让您这么做，我真的是不好意思。光耀，亲家奶奶，这个是山野菜，拿回家尝尝。
4: 这太客气了，这不见外了吗？
6: 亲家奶奶，这是山货，市面上没有，您拿回去尝一尝。你要不收啊，我们真的是过意不去。
4: 那我就收下了。哎，行了，时间不早了，我准备一下，也该回去了。那
5: 您不等珍珠回来啊？
4: 不等了，不等了。她刚上班，在那个单位啊，还不适应，回来晚点也是正常的，是吧？那我准备一下就走了啊。
6: 哎，
5: 您辛苦，
4: 谢谢你们啊。

0: 郑叔怎么还不回来？他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没有啊，一定是加班吧。放心吧，很快就回来。你忘了上次他让人关了一个晚上，他这个缺心眼的人真让人不放心。那我去他们公司看看，顺便接他回来吧。也好，你去吧。那好吧，我去啊。
1: 路上小心啊！哎，放心吧。到了。哎，这就是你公司？
2: 怎么？不是说大公司吗？就这么一间知易车间，每天还加班，连饭都忘了吃。
1: 哎，要不是我打电话给你，你要到什么时候？
2: 我这次又不是因为加班，是我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哎，这什么东西啊？基本款的当场设计制作。
1: 我们公司啊，最近有个考核，不过我过了呢，就可以到设计部，就不用再在车间了。
2: 你有把握吗？别到时过不了，在我面前哭鼻子啊！
1: 干嘛？我刚练过。哎，你帮个忙吧。什么忙？什么玩意儿？等等。我告诉你啊，我天生就是走 T 台的料啊，做试衣模特太大材小用。你绝对会把你打扮的帅帅的。
2: 别动啊！喂喂，小心啊，小心！
1: 你再乱动，我就扎你了！
2: 走！
1: 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2: 好，快点！
1: 你别乱动，我就。

0: 你能不能站直啊？
1: 我不站直了吗？
0: 能不能别动啊？
1: 我没动啊。
2: 妈咪啊，你的儿子是医生，很忙的，这么晚还叫我来车间拿你的包。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3: 帅吧？
2: 我拿完就回去了。
3: 东西穿在我身上就是不一样，好看啊。
2: 拜拜。
0: 你怎么那么自恋？你是我遇到的第二自恋的人。
3: 哦，第二自恋，还有第一自恋的谁啊？
0: 不认识。
2: 珍珠，
0: 别动。
4: 喂，你朋友
0: 是谁呢？哎，张医生，你怎么来了？
2: 他是谁啊？怎么在这里？哦，
4: 他是谁啊？
0: 哦，他是我老板的儿子。
4: 哦，你好，我叫高然。
2: 现在虽然是下班时间，但这里是公司，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进来的。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要考试了吗？所以我找他来当我模特练习一下。
2: 他跟你什么关系啊？
4: 他不是说过了，我是他模特，你听不到。
2: 他跟你什么关系才当你模特的？
0: 模特就是模特嘛，跟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啊？
4: 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和他什么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啊？珍珠，我们回家啊。
0: 哎，你等会儿，张医生，你帮我记得锁门啊。哎，穿上衣服凉。
4: 你为什么不和他说我是谁？你喜欢他？
0: 你说什么呢？怎么可能啊？
4: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我和你什么关系？
0: 我，因为公司人都不知道我有结过婚，还有孩子。
4: 我就是想问你这个，你为什么要隐瞒呢？
0: 我怕被开除，因为副总说了，公司的员工不能结婚有小孩。
4: 这什么狗屁规矩啊！居然还不许员工结婚，这样没人性。
0: 副总说的也对，设计师这个工作本来就是要全身心投入的，那有家又有孩子，肯定会分心嘛。
4: 只是这样，
0: 不然还能有什么？拿
4: 这不是大哥吗？
0: 大哥，
4: 喂，
0: 大哥，
5: 喂，是你们俩？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这么多酒啊？
5: 大哥，到底怎么了？感情出问题了？我是你的军师，感情出问题找我，一个人喝闷酒，是不是不相信弟弟啊？
0: 就是啊，大哥，以前我有什么事都找你，你现在倒好，什么都不说。
5: 大哥，是这样的，大哥，你们那个女的到底怎么了？

0: 连戒指都丢在马桶里。
1: 这多浪费啊！
0: 不是，大哥捡回来了，放不下还是。
1: 大哥，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不知道，我替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你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是最棒的大哥，你别一个人喝，我们陪你。
0: 对，大哥，你要是再放不下，弟弟再帮你写剧本，100本200本都不是问题。
2: 要说想谈一段没有负担的感情，说用情太深了，话题就过于沉重。他的感情经历太丰富了，我想象中的幸福，在他的眼睛里一分钱都不值。也许他只是想找一个玩玩的对象，可我却是一个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傻子。干杯！
1: 干杯！
3: 大夫，我哥到底怎么样了？
4: 没事，胃痉挛，有可能是情绪不好或者压力大引起的，好好休息一两天就没事了。
3: 好，谢谢大夫啊。
1: 谢谢你啊。
4: 没事。
3: 怎么会弄成这样呢？进去看看他吧。
5: 知道了，你们也注意休息啊。
6: 这怎么搞的嘛？情绪压力大，就这么倒下了？
5: 没事，医生说啊，就是胃痉挛，休息两天就好了。
6: 志文这孩子什么都好，从小到大都不让我们操心。哎呀，真没想到，这一谈恋爱就傻了。
5: 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你不要乱猜。
6: 你看。他一会儿高兴，一会儿难过，他肯定是被甩了。志文这孩子老实，一旦陷进去，就会被牵着鼻子走。
5: 你就别瞎想了，我们以后啊，就多用点心，啊。

0: 你醒了，想起来吗？这，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医院呢？你不记得了啊？都怎么样？都在痛吗？我眼镜呢。医生说是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胃痉挛。
0: 之前说的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说那个叫珊珊的女人只是跟你玩玩的？高人，你先回去吧。早知道那女人那么恶劣，我就不会让你傻姑送上门了。你还送戒指给别人，她肯定在背后想破肚子。
2: 你是不是要一直这样说下去？
1: 我为什么不能说？
2: 是我写的剧本拉进你们关系，就和我有关系。难道我只能坐在那敲边鼓的角色吗？你心里真正痛苦又不能对我说，那你把我当什么呢？
0: 够了！
2: 我让你回去有这么难吗？以后我的事儿，我自己处理，你不要管了，行吗？
1: 好，我什么都不管，那你就自己来，不需要兄弟，不需要家人。
3: 那你就自己一个人承担吧，我看你自己能撑多久。
4: 哎，高然，哎，大哥，他没事。我给你买了点日用品。哎，慢点，你感觉好点了吗？嗯。

0: 哎，你跟高人先回去吧，大哥想一个人静一静。嗯，那我先回去了，你好好休息啊。嗯。哦，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1: 路上当心点。
0: 哎，走了。
2: 跟他吵，你真的太过分了。他病成这样，我这弟弟却一点忙都帮不上，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哎，
0: 你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要去哪儿啊？你要去找他吗？
2: 谁说我要去找他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儿。
0: 你别骗人了，这么晚了，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你都这么大人了，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这是大哥的事，不是你的，你这样做帮不了他，反而让他难堪。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是这样做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大哥是什么样人，我比你清楚。他看上去很温和，好像什么都想不开，其实他脾气很倔。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得了肠胃炎，他忍着不说，最后得了腹膜炎。你看这次就知道了，他是那种不愿意被别人看出来他哪里难受的人。如果你想看场好戏的话，就跟我来。

0: 谢谢你。
1: 行，
0: 那你一会儿小心开车。
1: 好的，祝你晚安。
0: 拜拜。
1: 拜拜。
2: 嗯，小张，我在这里等了你两个小时，今天怎么这么晚？他是谁？
0: 你是谁？
2: 好，珊珊，难怪我之前打电话你都不接，原来是这样是吗？嗯，
1: 师姐，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2: 是啊，认识了别的男人，就连自己男朋友都不认识了，对不对？他到底是谁？
0: 你太莫名其妙了吧！
2: 好啊，吕珊珊啊，你不要太没良心了。我们认识那么久，你居然翻脸不认人是吗？他到底是谁？
1: 哎，师姐，你如果不认识他，我马上报警。
2: 哎，你报啊，报！
1: 马上报，
2: 报！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好，我叫珍珠，我是何志文的弟媳，他叫高然，是大哥的弟弟。
2: 竟然干了我这场戏演得好好的，都被你搞砸了。
3: 还说呢？
1: 师姐，你们认识吗？
0: 他们是我朋友。师弟，要不你先回去吧。
2: 记得报警啊！
0: 珍珠，你们俩这么晚来找我，一定有什么事儿吧？
3: 刚刚是高然太唐突了，打扰两位了，不好意思啊。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不知道你跟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自从你跟大哥分手以后，他真的很痛苦，每天自己一个人喝闷酒。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0: 什么？他在医院里？
2: 哟，没想到你还这么关心他啊。
3: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看看他，这样他会好过很多。
0: 珍珠，请你告诉我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2: 哎呀，珊珊小姐啊，自我感觉太良好了，什么人都不入眼。珍珠，我们不要求别人了，走吧。
3: 高然，就算你跟大哥要分手了，我也希望你可以在分手前去看看。

0: 谈判专家，
1: 不错哦。
0: 喂，你前面看到没有？我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一个字，爽。
2: 你还说呢？这我幸亏跟你去了，你自作聪明演什么戏啊？净给大哥添乱。哎，我这一晚上什么也没干，那还考试呢，都怪你。
0: 好了，我回去免费给你当模特，怎么样？啊？
3: 这也差不多，走吧。
0: 走。
3: 哎。
4: 哎，大师，你还要我站多久？能不能换个姿势？这样站着好别扭。
2: 谁让你这么站了？
4: 那该怎么站呢？
2: 你不是专业模特吗？自己还不会啊？放下，放下。我量错了，怪你啊。这么一会儿就嫌累。把胳膊伸出来。哎呀，你怎么跟别人差这么多啊？怪。
0: 哪里怪了？国际标准好不好 ？International。
2: 你少来了，就你这身材。
0: International。
2: 自己把衣服试一下。
4: 喂，你帮我穿，你不是设计师吗？设计师就应该帮模特穿衣服。
2: 你多大人了，自己穿。
4: 快点帮我穿。
2: 伸出来！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0: 痛痛痛痛痛痛痛！有针呢！哎呀！
2: 对不起啊，我帮把皮针给拿出来。
0: 见过笨的，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好啦，不小心的嘛，对不起啊。嗯，来来，自己穿。
0: 喂，你弄到我头发了，发型都没弄乱了。
2: 你说你大男人臭美什么呀？
0: 试一下。
2: 我告诉你啊，
0: 我最讨厌穿这种那种正式衬衫了，然后外面再套什么黑皮夹克，领子露出来捅死那种。
2: 男孩子穿白衬衫最好看，你懂不懂啊？
0: 我才不觉得。
2: 你看多好看啊！哎呦，别动，哎，别动，过来过来。
0: 干嘛？
2: 坐下，我很快就好啊。
0: 喂，你干嘛？我不剪头发。
2: 谁要给你剪头发？
0: 我跟你说，我不剪头发。
2: 我很快。
0: 我死也不剪头发。
2: 我要。
3: 珍珠她还挺有毅力的啊，嗯，白天工作这么辛苦，晚上还要带小琪，你看她现在还在练习，还挺拼的。
5: 是啊，珍珠真是个好孩子，所以呢，以后你就不要老数落她了啊。
3: 我的脚好的差不多了，我看啊，明天就不要让她奶奶再过来了，啊？
5: 你觉得行吗？
3: 行。差不多了。
5: 好，珍珠奶奶够辛苦的，每天这么来来回回的，让她好好休息。那就这么定了，明天你跟她说。
3: 那我不说，你去说。
5: 怎么，你是不是有点害怕的？
3: 我怕她什么呀？瞎说。
5: 行啊，我去说。
3: 不用不用，快去吃吧。
2: 你行吗？
3: 行，快啊！
2: 爸。
5: 哎，乖宝宝，没睡醒啊？
3: 小琪，一会儿奶奶喂你啊。嗯。小琪自己喝。
5: 啊，珍珠啊，昨天晚上我跟你妈妈商量了一下，你看。小琪也要快上幼儿园了，你妈妈的脚呢也好了，咱们就不用再麻烦奶奶这样来回跑了，太辛苦了。嗯，
2: 没事儿，反正奶奶也是闲不住。哎，
5: 我们过意不去啊。
6: 太姥姥最厉害了。
3: 太姥姥有奶奶厉害吗？嗯。琪，珍珠啊，一会儿去奶奶家。把这个礼包带上，里面是些中药材，熬汤挺好的。嗯，我们一片心意。哎，奶奶喂。
2: 谢谢妈。
7: 啊，吃。
2: 嗯。哦，对了妈，我今天有个考试，得早点去公司。大哥的东西，
7: 你去忙你的吧，志文那边我来安排。嗯，
5: 去吧啊，放心。
2: Thank you. 起了，我还以为你还在睡觉呢。
4: 拿着。
2: 啊，小琪吃过早饭了。
4: 给你的，拿着。你不是说你一吃东西就精神百倍吗？你要是喝了这瓶酸奶还过不了考试的话，那我以后就不信你啊。
2: 那，你也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找工作，不然我以后就不找你当我的模特了。哎
4: 呦，谁稀罕做你的模特？死的！
2: 我告诉你，我是认真的。
4: 好了，知道得了。
2: 那先走了，谢谢。
1: 今天，公司要选出一名新的设计师助理。我决定从公司的内部工作人员中选拔。根据之前你们提供的作品评选情况，最后的人选就落在玛丽和珍珠你们两个人之间。今天就进行最后的评比，题目是一件上班能穿又能够下班以后去参加夜店派对的男士衬衫。你们两个人要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对衬衫的设计、缝制和剪裁。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8: 我准备好了。
1: 你们应该清楚今天的选拔意味着什么。从普通员工到设计师助理，意味着你们离设计师这个行业又近了一点。今天这个机会是很多人想争取都争取不到的，希望你们能珍惜。
9: 公司定期都会有选拔，目的就是要培养有才能的员工，也是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不想要埋没你们的才能，只是比的是实力，而不是一些虚头虚脑的东西。有才华和有自信是两回事，成绩会在你们的作品上自有分晓。嗯，准备好了吗？
8: 嗯，
9: 准备好就开始吧。

0: 玛丽这件用的是仿皱的材料，哎，它在正式的袖口上加了可以翻起的腕带，这样下班以后，只要把袖口翻起，就成为了一件休闲的衬衣。我觉得很符合我们的要求啊，而且它的裁剪和创作都很不错啊。那珍珠的这件呢？
1: 这件的颜色跟面料搭配的乱七八糟的，你们看，尤其是这个领口，怎么那么奇怪啊？玛丽这件衬衣，从面料到整体的设计，还是传统的正装衬衣，只是加了腕带，那么袖口扣起来。虽然是符合我们题目的要求，但是还是没什么突破。 珍珠这件衣服看起来有些奇怪，她把原来的领子折了一下，用菱角的扣子扣好，从西装的袖口露出有颜色的衬衣，加上领子翻折以后，就成了小立领，看起来就像一套很正式的西服。衬衫的领子。 一般比较大，很难配合休闲的夹克和潮流的外套，因此采用了小立领的设计，折下来比较正式，翻起来以后就有 T 恤的效果。加件西服像正装，脱下来以后就是一件休闲的衬衣。这个珍珠的想法确实有点古怪啊，但是呢，仔细一看。
0: 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只不过不晓得顾客会不会接受。
1: 上次那批日本订单完成之后，客户不是表达有继续合作的意愿吗？我也想抓住机会，让 Swan 继续打开日本的市场。在亚洲，日本的市场最强调的是设计感和突破。我觉得这类似的设计。 应该可以吸引我们想抓住的人群，但是他选择的这两种面料，在缩水性上有很大的区别，其实不能配搭在一起，洗过以后，整件衣服会变形，所以他这方面的知识是非常欠缺的，还需要好好学习。那你最后决定用谁啊？珍珠。
0: OK， 让各位久等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 ，Mary， 你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而且作品在制作方面都有一定的水平。谢谢董事长。珍珠，你的想法。 真的是有点奇怪哈，但是我们一致认为你最合适这个职位。真的吗？谢谢老板，谢谢傅总，谢谢丁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大家第一眼看你作品的时候，就觉得你是不是疯了？怎么会想到这样子做呢？看起来真的很奇怪，你也怎么会这么大胆，用两件完全缩水。 不同的面料，而合成做一件衣服，你知不知道？洗过之后是完全变成两套衣服哎。
2: 对不起了，老板，我昨天突然有的想法，没有实践就给它做出来了。不过我当了设计师助理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谢谢老板。
0: 很好，我们都非常看好你，来。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通过了！哎呦，我真的通过了，我已经是设计师助理了。
4: 是吗？哎呦，太好了！你这一次是竞选助理是不是啊？很重要吧？哦。
2: 哎呦，好，好，好，好，好，我们珍珠可真是太棒了！哎，你待会儿回来，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3: 哎呦，通过了就回家吧，奶奶这没什么好吃的。
2: 没有，没有，没有，你婶婶说了，她说她祝贺你通过了，待会儿回来给奶奶仔细说啊。
3: 哎。
4: 你真是你！哎呦，通过就通过了嘛，有那么高兴吗？
5: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裁缝了，再不通过，那才丢人呢。哎，
4: 哎妈，
5: 好了没？
4: 哎，哎哎，慢一点，慢一点，给我。
5: 带这么多干嘛？志文又吃不了。
4: 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呗。
5: 你又不是不知道，医院里的伙食，哎呀，
4: 也不用带那么多，像野餐似的，被别的病人看见会笑话。
5: 志文看见这么多好吃的，他心情当然就好了了。
4: 好吧，好吧，听你的，行了吧？哎，
5: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了志文，咱们劝劝他，不就是个失恋一次嘛，有什么关系？那女孩子不要他，那是他的损失，他没福气。
4: 哎，一会儿到医院，当着志文的面，别那么火气大。
5: 别出错了啊！
6: 好好。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不清楚你跟大哥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自从你跟大哥分手以后，他真的很痛苦，每天自己一个人喝闷酒，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咖啡豆，以后你可以在办公室里冲你喜欢喝的咖啡了。还有一支防身的用品，一个女孩子家常在工地做，会安全。你是我的初恋，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0: 我想请问一下，我想把这个衣服给退了，就是上次买的，钱就直接打给那个医生就行。
1: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衣服你都穿过了，我们没办法退了。
0: 我都已经干洗过了，还很新呢，这衣服实在太贵了，我真的不能要。
2: 这是你跟张医生之间的事情，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可以退换。
1: 如果没有其他事，你还是快走吧，免得被我们康总看到，又得找我们麻烦。
3: 看看
2: 他
3: 都没好事。
2: 哎，他来干嘛？
1: 他是过来退货的。
2: 退货？他退什么货？他买得起我们的衣服吗？
1: 不是啦，其实上一次张医生买的衣服就是送给他了。
2: 康总，我们先去忙。
1: 哦。
4: 志文啊。这些菜都是你爸帮忙跟我一起做的，
5: 谢谢妈。哎，妈做的饭就是好吃。
4: 那可不是嘛，肯定知道你几天没吃了。
5: 尝尝啊。
4: 浩然，珍珠为了考试让你做模特儿。
6: 大头这样怎么睡觉？
7: 珍珠啊，就是那个脾气，找到借口就粘人。
8: 哎，还好是那个脾气啊，才能领会我们家领导的意图，大家相安无事。要换个别人，那还不一定呢。
9: 喂，高冉，怎么吃？
8: 哎，拿筷子去，快！
4: 哎，请进，
2: 志文。
10: 志文，叔叔阿姨好，我是志文的好朋友吕珊珊。
8: 哦，你好，你好。
10: 你好，珊珊小姐。嗯，
7: 志文，听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
9: 谢谢你能来看我。
7: 我也不知道该买些什么，就
10: 你真是太客气了，还买这么多东西。工人啊，快去接一下呀。
8: 哦，快接呀。谢谢啊。
4: 哎，来，快请坐呀。
8: 对对对，来，坐坐坐。
4: 啊，给客人倒杯水。
7: 哎，不用麻烦叔叔了，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
8: 啊，
10: 珊珊小姐，我问问你，
9: 那个，我跟他到外面去说会儿话。
4: 啊，客人刚来就要走啊？哎，
7: 没有，我刚好有事儿，我还是先走吧。
4: 那好吧。哎，谢谢你来看志文啊，志文，快送送呀。啊，
8: 去吧。

0: 你这么忙，还赶来看我？谢谢。我是昨天晚上听说你生病了，有些担心，想来看看你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出院啊？医生说后天可以出院，但我想明天就回家。之前的事儿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想故意骗你，只是想能多跟你说说话。
1: 对不起，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你也没骗我什么呀。
0: 谢谢你这回过来看我，以后好好照顾自己。
1: 嗯，你也是。那我先走了。
0: 再见。

那的到底是谁呀、啊？为什么到处都能看到他？难道？

0: 可以啊，很熟练啊，根本看不出来你没有来健身房的习惯。
1: 还可以吧。
0: 可风，我最近打算给公司员工做体检，你觉得怎么样？
1: 体检很好啊，其实国外很多大企业都有这样的福利，只不过在国内好像只有少数的有钱人才有这样的意识，大部分的人还是要等病入膏肓了才去医院。所以如果有更多的人有这样的意识，那很好啊，提早发现提早治疗，除了提高治愈的机会之外，重点是啊，可以省下很多医疗资源。你干嘛？啊，
0: 我发现每一次只要你说起你的本行，你整个人都好像在发光。哎，
1: 是发光？是你刚才问我意见，所以我只是很认真地回答你啊。嗯，
0: 所以我刚刚问你正经事，那你很认真地回答，我现在也很认真地在夸奖你啊。
1: 我运动得差不多了。
0: 你看，你现在流了一身汗，有没有很舒服啊？这里总比你在医院闻那些消毒药水强多了吧？那你是不是应该谢谢我带你来健身房啊？
1: 谢谢。只是我真的不习惯站在跑步机上面计算自己跑了多远，用了多少卡路里。你不觉得站在那上面很像是一个生产线吗？我在想，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在野外呼吸新鲜空气的那种感觉。我去洗澡了。

0: 姐，
1: 娜娜，哎，下课了啊？
0: 你怎么样？最近工作忙不忙？
1: 工作有的时候加班，但是不辛苦。
0: 要是以后下班早，就常回来吃饭嘛，让奶奶给你留着也行。
1: 知道了，
2: 看看，
0: 我可想小琪了。
3: 没想到这老太太怎么这么凶，竟然拿起菜刀整我。
4: 就是啊，她没钱花还那么凶，她死肥婆，
3: 真倒霉。
0: 下了。
5: 这个天杀的！
1: 婶婶，那这怎么回事啊？
5: 我得存着我的钱呐，我存了这么久，他们借给我降职了。
1: 别哭了，人没事就好。
5: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杀了我，杀了我吧！
6: 婶婶，要不是今儿这事儿啊，我还不知道你攒了那么多的钱。
5: 4000块。我是想给甄大留一点的，别人家的孩子到了打扮的年龄，你看看甄大来来回回就这几身衣服，我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孩子。
1: 他这个要债怎么又来了？叔叔上次打电话不是说已经解决了吗？
6: 本来欠了5万，你叔叔还了4万，他又跑了。这不为了这1万块钱，人家又找上门来了，抢走了你婶婶4000块钱，还有6000块钱，人家让这个星期啊必须拿出来，要不然人家就要来烧房子。
7: 什么？烧房子？
5: 你说我的命苦不苦吧？别人摔一跤就能捡一个大钱包，我再摔一跤就撞塌了鼻梁啊。
1: 我知道你很着急，可是光哭有什么用啊？咱们再赶紧想办法把钱还了才行。
6: 珍珠说的对，你现在哭哭啼啼的，到时候怎么办呀？刚才我拿了把菜刀冲出来把他们吓跑了，那下一回怎么办？
7: 妈，你说他们真的敢来烧房子吗？
6: 敢，我就不信了，他们敢来烧房子，还没王法了。不过，咱们欠的钱呀，还真得好好想办法。这么着吧，明儿个呀，你就去你们饭馆问问你们老板，看能不能给咱们借点钱。我呢，多做些饭团去卖，啊，虽然钱不多，但总还是顶用的，是不是？真的，好好上你的学去。什么也别怕，有我呢，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4: 他出什么事了？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闪亮。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最后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6: 可爱，
7: 想把它占为己有。
8: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9: 四万。
8: 你问他一万块钱买不买
9: ？No money, no money。
8: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9: 没事，
8: 会叫，肯定叫。走了。
9: Money, money, money。
10: 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How much?
12: $25,500。
13: Walking, walking, massive please。
14: 太夸张了，
8: 不行，
14: 不行了，
8: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9: 没问题。
16: 这是冰淇淋店，
9: 好吃哎。哦，
17: 这么好吃，
18: 真好吃。
8: 好好吃啊！
9: 我说再吃一个，
8: 三个。
9: 这个好吃，
19: 这个也挺好看的。
9: 不好看。
10: 那青花瓷那配，
16: 我想穿。
19: 我很讨厌那个花。
10: 咱俩品味对不上。
9: 你挑，你挑。
19: 烦死了。
10: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5: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一颗柠檬最好的归宿就是在它最新鲜的时候遇见我，而你今天就是我的啦，会让它以最新鲜的姿态送达。王宫，服务太新鲜了。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金主，你有事吗？
1: 老板在吗？
0: 哦，不好意思，老板他今天没来。陆总早。
1: 陆总，进来。请问老板今天会什么时候来啊？
2: 老板今天去分店巡查了，今天不会回来。哦，你有什么事吗？啊，
1: 我想预支工资。
2: 预支工资？
1: 嗯，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预支6个月的工资。不行也没关系的，3、4个月也可以的。
2: 珍珠啊，看来你是从来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这里是 Swan， 你才来公司工作多久？试用期都还没有过。我们公司没有规定要预支薪水，像你这种刚来的员工。
1: 可是我拿了钱，我不会跑了的。
2: 我没有说你会跑，只是我们公司没有这个规定。
1: 我真的很着急，而且没有别的办法。要不我写个借条？
2: 不行。我说最后一遍，这是公司的规矩。珍珠，请你不要再用这种这么可怜的眼神看着我，我没有欠你的。你预支的不是我的钱，是公司的钱。再说了，公司也不是银行，你要借钱的话，请你去银行借，他会借给你。
1: 可是
2: 你还有其他的事吗？没事，请你出去工作吧。 OK。
1: 对不起啊，

0: 喂，奶奶，是我。那个婶婶今天去上班了吗？
1: 哦，对，她去上班了。没有，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哎呦，你知道吗？她那个老板抠门的很。
2: 不知道能不能答应。哎，你是不是跟你们老板说过了呀？
0: 啊。今天老板去巡店了，没有来上班。不过你别担心，我待会儿打算请几个小时的假去老板家，他人很好的，肯定会同意的，放心吧。哎哎。

0: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来干什么？我是来找老板的，听说他询问店就回家了，他在不在啊？
1: 。擦干一点，别感冒了。
2: 啊，谢谢。
1: 喝点热的吧。金姐，饭菜怎么样了？
3: 菜都好了，就差一个蛤蜊汤。这是我新学的，第一次做，有点手生，不好意思，稍等。

0: 我们这个汤煮的豆腐才鲜呢。我跟你说，其实这个挺简单的，你就是先炝个锅，然后把豆腐放进去，然后再把煮好的蛤蜊汤倒进去多煮一会儿，然后这样味道才会进得去。再把蛤蜊放进去，撒点盐啊，撒点胡椒啊。
1: 今天吃饭了哈，嗯。你不是珍珠吗？你怎么会在这里呀？啊，
0: 老板，我找您有急事儿，您今天没来上班，所以我就到这儿来找您了。
1: 妈是这样的，我在外面看到她被雨淋得很惨，我就带她进来了。啊，
0: 我本来是想给您打电话来着。
2: 我怕跟您说了您不让我来，所以我……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在这里的？我问的丁总监。好吧，刚好吃饭了，坐下来一起吃。啊，不用了，吃就好，
0: 我不饿。你别客气，你坐吧，一起吃。坐吧。
1: 你来找我有事吗，老板？我想预支薪水。你才上班多久啊？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是迫不得已，
0: 无论如何我都要在这周前凑齐6000块。哎，你怎么老缺钱呢？你是不是？
2: 真的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啊！你很熟啊？没有啊，见过几次面，我是在猜他肯定要养一大家子，所以比较缺钱。你也是猜的啊。不过，抱歉，我不能够答应你。如果说公司每一位员工，
0: 都要我满足他们的要求的话，我想我的公司应该办不下去了吧？老板，我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给你写借条，或者我每天都可以加班。老板，我知道我今天突然来很不对，但是我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坚持。
2: 今天汤做的太好了。哦，太太，今天这个汤不是我做的，是这位珍珠小姐做的。嗯，
0: 想不到啊，珍珠啊，你年纪轻轻的，你的手艺还真不错哦。没有，家里人平常喜欢吃我做的，所以我做的比较多。
2: 是你每天上班下班的，你还有时间做给一家人吃吗？也就是早上早起会儿，晚上下班他们也就把菜买好了，我只不过负责做而已。嗯，我想问你借钱的原因。
0: 家里出了点事情，我想替家里人还债。老板，你放心，我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而且我也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您的。好，我答应你，下不为例。
3: 妈，我接大哥回来了。志文，你回来啦！哎，
4: 妈，我回来了。哎呀，
3: 都好了吧？
4: 好了，在医院住2天，就跟住了1个礼拜似的。
3: 医院哪有家属服呀？啊，先进屋休息吧，等一会儿爸回来一起吃饭。
4: 我帮你。
3: 不用，先休息啊。高然，你帮我。
4: 好，来，包给我。
5: 包给你。
1: 外面风大，你先披上这个吧。谢谢啊。你的披肩待会儿就干了。你的钱是不是还没凑齐啊？我会再想办法的。再说了，婶婶也在想办法凑，3000块应该很快就会凑齐的。
2: 还是我先借你吧，3000块我没有问题啊。
1: 我真的不能再问你借了，上次都还没还给你呢，这越借越多，还的也就越慢。
2: 没关系啊，等你有钱再慢慢还我吧。对了，上次那个在公司里的人是谁啊？后来我在医院门口看到你们拉拉扯扯的，你们是？
1: 干嘛总问这个事儿啊？
2: 是不是你喜欢他，他不喜欢你啊？他喜欢别人？
1: 哎，你都可以去写小说了。什么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的？
2: 那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1: 你干嘛总扯着这件事儿不放啊？你借我钱，不会就为了知道这个吧？
2: 对啊。
1: 张医生，我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谢谢你。还给你。哎，
3: 大哥，要不要喝汤？给你盛一碗，对胃好。
4: 不用了。饭前喝不合适，
3: 那好吧，你要就行，
4: 行。

0: 喂，珊珊。哦，我刚好也没什么事儿，我想看看你怎么样了，出院了是吧？啊，
1: 刚进家，你的电话就来了。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怎么不想见到我啊？那倒不是，只是觉得事情都过去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志文，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都没有结婚啊？难道就没有一个女孩可以打动你，让你愿意娶她的？ 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志文，我很喜欢你。对，我的过去已经改变不了了。志文，你要是喜欢我。 我们就不要想其他的东西，不要去想结婚的事情，我们就像现在这一样，一直恋爱下去，好不好？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的自由吗？志文，为什么每次你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呢？你老是自己胡思乱想，把自己弄得生病住院，搞得我好像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一样。 我说的自由，是不希望结婚，把家人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掺和进来，搞得我们最后连感情都没了，就只剩家务了，你明白吗？志文，我不想失去你，答应我，就按我所说的，好吗？

0: 来，可心。
1: 哦，来坐吧。嗯，
0: 坐吧。可心，妈妈。这是怎么了？
1: 你婶婶叫老板开了。
0: 啊？不是去预支公司了，怎么会被开除呢？
2: 我哪知道他想裁人呢？早知道我就不去了，正撞着人家枪口上。
3: 哎，他们那个老板本来就抠门，经营又不景气，早想裁人，只是找不到借口。哦，对。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啊，
0: 老板已经说好了，预支我3个月的工资，我只有3000块钱。
3: 你怎么一个月才1000块钱啊？这不工资都涨了吗？
0: 我现在还在试用期呢，以后会多一点。
3: 哦，是这样啊，没事儿，好在已经有3000块钱了，是不是？
2: 妈，这3000块钱哪够啊？人家要的是6000。哎，珍珠啊，能不能朝你大哥借一点啊？我知道很难开口，可是我想了一天了，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你说呢？
3: 哎呦，我们真是借不到钱，也没地方可借了嘛。
2: 可不是嘛，妈。本山连我娘家的钱都骗了，我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还敢去借钱呢？
0: 婶婶，先别着急，这样我回去找大哥问一问，他人很好，应该会帮忙的。嗯，
2: 那就太谢谢你了，珍珠，太谢谢你了。

0: 嗯，妈，我回来了。小琪，
1: 睡着了。啊，妈，你赶紧收拾收拾睡觉去啊。嗯，
0: 怎么没看见大哥跟高然啊？
1: 高然替我出去买东西了，志文到现在没回来呢。哦，
0: 大哥没回来，他不是刚出院吗？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1: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了，他也不接。休息吧，啊。

珍珠在她婆家本来就不容易，现在开口又要向人家借钱，真是太难喽。

0: 喂。
1: 啊，真的？
2: 来来来，小七快。
0: 妈，你都做好了，赶快吃吧，一会儿还送小琪呢。
2: 哎，大哥呢？
0: 昨天很晚回来，我问他什么事儿也不说。
2: 哎，豆浆。
3: 大哥现在属于失恋期，以他内向性格，要走出阴影，我估计得。
0: 你别瞎说，有功夫瞎操心别人的，自己干点正经事儿。
3: 哎，我的正经事就是一，演戏；二。是妈做的爱心早餐，
0: 你就是嘴巴厉害，吃。
3: 哎，我不光有说到，今天我还得陪你去拆线。
0: 哎呦，不说我都忘了，那你快吃，等会儿陪我去。谁呀？一大早摁门铃，跟催命似的。
3: 我串门。
2: 嗯？珍珠在吗？
3: 嗯，在。妈，珍珠婶婶来了。
2: 哦。
1: 哎，今天
2: 怎么了，婶婶？
1: 珍珠，
2: 你怎么来了？
1: 快快快，快跟婶婶回家一趟，家里出事儿了，珍娜出大事了
2: 啊！珍娜那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儿？到现在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2: 先别着急，再等等看。
5: 哎呦喂，我的祖奶奶呀，你可回来了，把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4: 珍娜，快快过来，快过来，让妈看看，你没事吧？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6: 奶奶，妈，
5: 没事吧？
2: 没事吧，娜娜？
6: 没事，就是吓得要命。
5: 不害怕不？
1: 他们把珍娜扣在那儿不放，这不是把她当人质吗？他们说不给钱就不放她，我这一着急才不是去找你了吗？哎，你是怎么又被放出来了呢？
6: 我找同学借了一些钱打到他们卡上，多了也没有，他们这才肯先放我回来。但是他们说，要是这个星期再不还钱，他们就要用别的手段了。
1: 哎呦，这怎么办呢？得赶紧凑钱呐，这没有钱要出大事的呀。
4: 都是你那个叔叔，你看他做的什么好事儿，让这一大家子老婆孩子跟着他担惊受怕。
2: 婶婶说的对，得赶紧想办法把这钱给还了，这事早晚都得解决。
1: 是啊，可上哪弄这么多钱呢？以前找娘家借的钱都没还，现在人家都不理我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呢？
2: 婶婶，你跟奶奶都先别着急，我来想办法，事情总会解决的。
7: 那你先带孩子上去休息一会儿吧。啊，
1: 嗯，
7: 去歇会儿啊。
1: 走，你还好吧？
0: 没事。
1: 他们有没有打你啊？
7: 哎，你婶婶啊是慌了神了才把你叫回来，现在重要的是你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你叔叔那个债务啊，回头咱们另想办法。
2: 奶奶，你说什么呢？都是一家人，我怎么能不管呢？而且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1: 真的呀？
2: 应该今天就能把钱拿回来，不过小琪我就不能去幼儿园接她了，我婆婆的脚伤也没好。
7: 没事没事，奶奶去接，我去接小琪啊，你放心。那你快去吧。
2: 那我先去了。

你来找我，有事进来说。坐。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吧？嗯，有事你就快说，我很忙的。我可不可以借我3000块？3000块。 当然没问题啊。不过，你上次好像还欠我一句话。你先说说上次那个男的是谁啊？那是我干妈的儿子。不是你男朋友。不是。那上次有一天晚上，你们在医院门口。 吵吵闹闹的是干什么？吵吵闹闹。哦，那是我们俩要去帮我大哥出气。你还有个大哥啊？啊，好，好，好。OK，我们去提钱。哎，走了。

0: 好了，拿去吧。
1: 等我有了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0: 没关系，不急啊，反正这些钱我暂时也用不到。
1: 谢谢。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的手机号码再给我一次好不好？
2: 我手机升级号码没有了。
0: 我是怕你躲起来不还钱。

0: 这个不得不记一下，3000块。OK， 搞定，吃东西去，我饿了。
1: 我要去上班了。
0: 现在几点？你要上班？
1: 现在快迟到了。
0: 可，吃个东西很快，十几分钟啊。
1: 我再不走就要迟到了。
0: 你这个人看起来不怎么样啊。架子倒挺大的，请都请不动。
1: 对不起，我真的要走了。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1: 你放心，一有钱我就会马上还给你的。
0: 好，我等你啊。
2: 阿姨啊，我想要定期给员工做一下体检，因为我觉得员工的健康其实也是公司的资产。那我也翻查过以往成功公司的经验，如果我们这么做的话，就可以留住员工，可以让他们更有归属感和凝聚力。那这样对我们公司以后长远的发展也会是很好的。你觉得呢？
3: Very good。 替员工做体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很赞成。那请问，医院肯定是可风的医院吧？
2: 美慈阿姨，我是在说很正经的事情。
3: 来，
1: 老板，
3: 进来。珍珠，这是预支3个月的人工，还有你在这个借据上面。这里签一个字啊，珍珠啊，下不为例哦。我希望你好好的工作，而且借你钱的事情千万不要去外面张扬，这是我私人借给你。
1: 我知道了，谢谢老板，我会更加努力工作的。
3: 去忙吧。玲玲啊，那么你还不快点去把员工体检落实了？
2: 好的，阿姨，那我先出去忙了。你真了不起啊！我说过不让你预支薪水，结果你大老远跑去老板家，你是觉得我这个副总太碍眼，没把我放在眼里，还是觉得你自己面子够大，可以直接绕过我呢？
1: 对不起，副总，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当时真的有点太着急了，所以我才……
2: 你够了！我就是不吃你这一套，我最讨厌你这种没实力又只会装可怜，现在还学人家走后门的员工。
1: 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
2: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我请你认清你自己的位置好吗？出去吧。
4: 奶奶，
5: 回来啦。
4: 小琪，奶奶，你带小琪出去玩会儿，我跟奶奶说几句话。
6: 小琪，你起来出去玩好不好？
4: 婶婶呢？啊，婶婶呢？
7: 她……哎呦，
5: 那，我回来了。
7: 哎呀，你跑得真快呀！我在后面紧赶慢赶的叫你，你都没听见。
5: 她肯定心里有事儿呗。
7: 珍珠，怎么样？那钱凑齐了没有？
1: 都凑齐了，点点看对不对？
7: 应该没错。珍珠啊，真是谢谢你，太感谢你了。你不知道啊，那些债主可凶了，把珍娜吓得都不敢出门。这不，她不是还找同学借了钱吗？要是再不还，她都觉得自己没脸了。
5: 回头珍珠要是有什么事儿回来求我们，你这个当婶婶的可别说三道四了啊。你看关键的时候还是我们珍珠最出力了。
7: 妈说的对，不过我以前也就是发发牢骚而已，没别的意思。
1: 是啊，婶婶，怎么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呀？遇到困难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5: 快，快跟奶奶说说，你怎么会这么快的就把钱凑到了？是小琪她大伯借给你的？
1: 是。
7: 当然了，那肯定是小琪大伯的。要不然的话，怎么能这么快借到钱呢？
4: 是啊，我跟大哥说要借点钱，他什么都没问，二话不说就把钱借给我了。
5: 真的呀？那你婆婆知道这事儿不？不行，我得去跟他们说说是怎么回事，要不他们将来又怪你。
4: 奶奶不用，我大哥会跟我妈说的，你就放心吧，他们都对我可好了。
5: 真的呀？嗯。
7: 哎呀，要去谢还得我去谢，这毕竟是我的事儿嘛。
5: 你就别去了，珍娜刚受惊吓，你就在家陪孩子吧。再说呢，咱们这个钱呀还得赶紧还上，咱们一家人才能安安生生的过日子，不是？行了。你就等我，我上去收拾收拾啊！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4: 奶奶，你就别去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婆婆今天要拆石膏，估计很晚才能回来呢。哦，哎呀，我会替你好好谢谢她的，你放心吧。哎呀，饿死了！家里有没有什么吃的呀？
5: 我给你做饭，把你奖励奖励。
4: 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哎呦，
5: 来来来，给我，你不用管了。
4: 小七今天乖不乖啊？
8: 我每天都很乖呀。
4: 好几天都没有见小朋友了，有没有玩什么呀？
8: 他们鼓掌欢迎我。
4: 为什么？你是幼儿园的大明星？
8: 那还用说，我在班里搭房子搭的最大，他们都很崇拜我。
4: 小琪真棒。哎，你扶好了我啊。
8: 嗯。

0: 场好不好？
1: 小七，妈妈有点累，想休息一会儿，自己去玩好不好？
0: 妈妈，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妈妈没事，睡一会儿就好了，去吧。
0: 小七知道了。

0: 一样，要去钓鱼，要先找鱼饵。没有鱼饵，怎么钓鱼呢？
1: 那就带上我好吃的饼干当鱼饵吧。
0: 用饼干当鱼饵不好。
1: 那用什么当鱼饵比较好呢？
2: 我知道，用蚯蚓。我看爸爸每次用蚯蚓做鱼饵，钓回来很多的鱼呢。
0: 对，用蚯蚓当鱼饵是最好的啦。
3: 蚯蚓生活在潮湿、疏松、富含有机物的土壤中，白天在土壤中

0: 我来，没事。哎，还疼吗？还好不疼，只是刚拆了，觉得系个脚，好像很松，没有东西绑着。没事。
1: 走慢点啊。
0: 不疼了，哎，可以。
1: 你可不要再上了，我们家啊全靠你了。哎，走慢点啊。哎，刚拆的石膏。
0: 一定要慢点，如果你再扭到，医生都快哭了。我就是为了那珍珠奶奶，我也不犯这样的错误了。没事，到家了，哎。
2: 慢点啊！
0: 没事，我们。
2: 站住！
3: 哎，慢点！
2: 慢点！
4: 小琪，你说，你刚才干嘛去了？
5: 刚不小心睡着了。你睡着了，你就不管小琪啊？你知道吗？小琪拿着剪刀多危险！
4: 对不起，妈。
5: 我就半天没在家里，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家弄成什么样子了啊？你这是不是存心要气我啊？
4: 我现在手……
5: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伤跑得太快了，对不对啊？你怎么这么不让我省心？你整天就是想着工作，你是个当妈的人，你这心里有没有小琪啊？你这心里有没有这个家？妈。 我心里怎么没有这个家？我每天都做好早饭才去上班，我还要照顾小琪。有的时候奶奶身体也不好，还要照顾奶奶。到了公司里面，还有人给我脸色看，说我骂我，想着法子难为我。妈，我也不是铁打的，我也很累。
6: 小玉啊！
7: 小玉，哎，这怎么回事？我的花怎么变成那样了？谁弄的啊？
8: 爸，对不起啊，爸，我都怪我没看好小琪。
7: 哦，
6: 小琪呀，是？没事没事，孩子嘛。
7: 我现在收了。
6: 是不是哪不舒服啊？
7: 没事，就有点发烧。
6: 不舒服就说，赶快休息去，我来整理。
7: 妈，我来。哎呀，叫你睡觉就睡觉去。
6: 妈，
7: 睡觉去吧。
6: 妈，
7: 对不起啊。光耀，赶紧帮我收拾，我见不得这么乱。
9: 我先去看看我那花还有没有救。

0: 真是个爱学习的好孩子。
1: 好孩子。
2: 学习之名，行之有事。别胡说。
3: 要不你吃点吧，边吃边看。
4: 没事，本身我早上吃的也不多。
3: 那也可以给房东吃，还有奶奶吃。
5: 我每天早上都来找你打卡练英语，我给你带早餐。你家有微波炉吗？
6: 没有，我们家是理发店，不是早餐店，没空招待你。
4: 谁说没空了？
3: 阿姨早。
4: 早。你可不能走。小姨。嚯，
7: 买了这么多早餐啊！哎呦，那你可得好好吃啊！来，小伙子，跟我过来。
5: 去哪儿？哎呀，
7: 来了你就知道了。来，过来。
4: 哦，来吧，小伙子。
3: 阿姨，您这是？
7: 理个头再走呗。
3: 我这……哎呀，
7: 来了劝导都是客，是不是？你说你不修个头发都说不过去。
5: 我最近没有剪头发的安排。
7: 没事，加上就行。看在你是小野同学的份上啊，我给你打折，选一个。

0: 怎么会接着打苍蝇了？
1: 放他一条生路。人缘不错，大早上几个男同学飞过来学英语。
0: 那有人啊，上门过来学英语，顺便了解一下炫导的理发业务，这不挺好吗？
1: 那你觉得这客户怎么样？
0: 看上去挺随和的，可能会冲动消费一波吧。
1: 是不是冲动消费还真不一定。李兰芳现在是被你激起了事业心，尝到了挣钱的甜头，现在就算是一只苍蝇飞过炫导，他都要拉进来做个发型。
0: 苍蝇都被你打死了，还怎么做发型啊？
1: 打不完的。
2: 型男定制。
3: 可我是学生哎。
2: 学生也可以型男啊，是不是啊？
3: 要不阿姨您帮我选一个吧。
2: 我就那就他吧。啊，
3: 好。
2: 好。
4: 秦岩，我换了个发型。
2: 这
4: 还办了个会员卡。
2: 充多少啊？
4: 888。
2: 888？会不会充太多了？
4: 不多，充钱划算。哎呀，
2: 小野呀，小叶同学可是真大气呀！我跟你说啊，这可是小野精打细算过的价目表。嗯，以后常来啊。
1: 妈，你掉钱眼里了？
3: 不是，充钱真的很划算。我算了一下，45路是打50%，我一学期能来找你40多次，还带洗、剪、吹，还能做造型。
2: 我跟你讲，我们炫导是开了10年的老店啊，我绝对不会赚亏心的钱。再说了，人家小叶同学是来找小野学英语的。

0: 你觉得这个造型怎么样？哦，我觉得现在这个就很适合你了。哎，今天啊，我们恭喜小月同学成为炫导的 VVVIP
1: 啊。那我们的服务质量呢，一定是要让小月同学满意的，对吧？嗯。小叶，阿姨再送你个修眉，走。
2: 修眉？修眉怎么修啊？
1: 修了你就知道了，走。

0: 舒涵姐，
1: 舒涵姐，换造型了，这个新发型很适合我吧？<笑>很适合你吧？你看，还修了个眉。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舒涵姐，
0: 秦野，
1: 哎，我这个造型和秦野一起去参加学校的活动很般配吧？啊，
0: 不，我不配，我不配，我还得去赶公交呢。那个舒涵姐，我先走了。
1: 等等，秦野。
2: 拜拜，
0: 哎，哥，好嘞，这么开心啊你？对呀，哎，今天中午啊，帮我家打菜啊，我要加餐。哟，你是送彩票的吧？哎呀，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跟中彩票差不多吧。你看，哇，八八八八八八，一大早有人冲卡呀，你就开门红啊你这？哎呀，财神到，必须红啊！我的这个喜气呀，我的。
3: 那在开始学习之前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大家的水平，就读一下这个文章，先从你来吧。
1: 好。Welcome to our remarkable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of Ann's County. We're surrounded by beautiful seaside scenery.
3: 不错，下一个。
4: 来了。Welcome to our Roma Makaba No E Middle
3: Number One.
1: Welcome
3: to our remarkable number one middle school of and county.
1: Remark.
5: 是不是写错了？我。读不顺，这字母都认识，凑一块儿不认识。
3: 坐吧。Beautiful seaside scenery， 挺好的。行，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大家的水平，我发现啊，你们认识的这个单词不够多，但其实英语最重要的就是词汇量，词汇量上去了，那成绩也就上去了。所以我们就从背单词开始。
6: 好，
7: 别呀，表妹，本来我们几个都学习不好，你这背单词不要命吗？
8: 是啊，我们就没有学英语的环境，都早出来打工挣钱。
3: 不行，我可是答应了老师把英语角弄起来的。为了大家的英语，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坚持，学好英语，一起加油，坚持下去，好不好？
1: 好。
3: 哎，对了，胖虎，你会唱 rap 吗？

0: 就是呢，帮我把这个，然后定制到这个吧唧上。
1: 是英文的是吧？
0: 对对对，英文的。
1: 应该没问题。
2: 欢迎来到

0: 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的英语角。那加入英语角的同学们呢，每个人啊都可以获得一个定制的吧唧。我们看这上面呢会有很多有语法呀，然后一些句型啊、单词啊、词组什么的，就帮助大家可以日常的记忆。主要呢也是想通过这个吧唧告诉大家呀，其实学英语不难，你找对方法也可以很趣味的去背单词啊，然后学语法呀。你像胖虎，我们的范通同学，接下来会给大家展示一段 rap， 告诉大家怎么能无痛背单词。大家给他打个节拍。
1: 五六七八，
2: 欢迎来到不一样的英语课。今天用 rap 背单词，所以我不备课，不过是七个八个单词，一个动词后缀，它就是。

0: 别乱动，
1: 。
2: Please.
1: Yeah, yeah. Come on, come on. I'm really happy you
3: are
1: having us today. So yeah, please.
3: Thank you for this honor.
4: 来，1、2、3。
3: 好了，
5: 这么快，第一次修鱼缸比修空调还快。
3: 收拾东西。
6: 行，我真的行啊。
3: 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6: OK。
7: 江总，是你的意思我明白。其实啊，不是我不想跟你合作，是我现在手头啊没有合适的项目。鱼缸好了，啊。哎，好好好，你这样，咱们改天再谈。好的，好的，好，好。你就是熊武，
5: 叶老板好。
7: 你好，舒涵说你脑子聪明，不比官方的维修员差，我还不信呢。
5: 有窍门的，没那么难。
7: 新海县的工作你做得也挺不错，我看你也不比我儿子大多少，怎么不念书了？
5: 想挣钱。
7: 想挣钱？
5: 嗯。
7: 为什么想挣钱？
5: 谁不想挣钱呢？
7: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哎，马总，
5: 吴哥，叶老板好像对你挺感兴趣的，恭喜你啊，又多了一个赏识你的人。我只是对赚钱感兴趣。
6: 叶老板很欣赏你啊，他现在在准备新商城的电子街。让我问问你有没有兴趣过去帮忙管理。
5: 吴哥，我就说他对你有兴趣吧。
6: 上次呢，你在星海翻新的那批电脑他很满意，

0: 那个时候他就记住你了。我和他见面还不到3分钟。3分钟就够了，叶老板做了这么多年的老板，他眼光锐得很。我问你啊，如果叶老板真的愿意给你这个机会，你怎么看？待遇
1: 怎么样？我哥，整条电子界的负责人，怎么看都是天降馅饼。
0: 对啊，这个饼很抢手的，很多人都眼馋，就连那个阳刚也在竞争。
2: 我得看看是多大的饼啊，才能决定怎么吃啊。底薪9000，提成高，有五险一金，做满3年，要还有继续合作的意向，可以在叶老板的支持下低价盘下他的店面。而且啊，叶老板现在还在开发楼盘，指不定会给你分套房呢。
3: 我想和你一起度过愉快又难忘的高中时光。
0: 一起考出渣渣亭，去更耀眼的未来。喂，就这待遇你还考虑呢？什么时候约叶老板面谈啊？
2: 好。
4: 曹凡。
5: 你说这风头凭什么都被揭穿？因为人家确实优秀啊。你还夸他，你脑子是被枪打了吗？就是
6: 啊，曹凡，你怎么被人骂的还替人说话？秦野他是大城市来的，家境好，和老师的关系也好，是我技不如人了，我认。
4: 那本来就是你的机会，要不是他横插一脚，那跟叶英见站在一起合影的人就该是你。
6: 像我们这些普通女孩。
7: 拿什么跟人家比呀？用尽全力也只是人家起跑线而已。我就看不惯他那副高高在上的嘚瑟样，刚来学校就出那么多风头，傲什么傲？哎呀，人家有特
4: 权资本嘛。你能忍，我不能。
8: 哎，柯岩，
4: 嗯，
8: 我正找你呢。
9: 朱老师，哎，
8: 拿着。
4: 这是什么呀？
8: 奖学金啊，上次答应你的，这是你为学校争光的奖励。谢谢朱
4: 老师。
8: 嗯，倩岩，
4: 嗯，
8: 咱们安乐县高中呢，比不上你大城市那教育资源好，但只要你肯努力，学校一定会积极尽力培养你的。
4: 明白。
8: 嗯，好嘞，拜拜。
4: 老师再见。
8: 嗯。
10: 我拿到奖学金了，恭喜！这算不算是给你减轻一些赚钱的压力啊？妥妥意外之财，怎么样？要不要考虑回来上学？不算意外，你应得的劳务费，请个同声翻译，不止这价。

0: 找我有事儿。
1: 这个呢，是我们给新同学的礼物。这东西啊，专治刺头。
0: 这几个哪儿够啊？
1: 呀，这么多。这些全部都给你。

0: 啊，我和胖虎被朱峰留下补作业了。
1: 晴野呢？他没跟我们一起走啊？
2: 怎么，他还没回去吗？
1: 去哪儿了？
3: 今晚叶老板的局我过不去了，明天登门道歉。

0: 你跟我回去以后，肯定没人敢欺负我。
1: 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
0: 你的名字在暗中如雷贯耳。我同桌石敏提到你的时候满脸的崇拜。你要是在我身边罩着我，我们班那几个刺头就不会找我麻烦了。为了保护我也不行吗？

0: 你自己把头发吹一下，我出去一趟。醒我！我跟你说，天天在这份留院写作业，他当我没家。
1: 我觉得，学习真的不是唯一的出路。
0: 我可以学五哥，我甚至就是社会，我挣钱养家。你凭啥还学五哥？
1: 我也一身本事啊！我
0: 好吃吗？
1: 五哥？不用在这儿，请也回去了吗？五哥，
0: 回去了。
1: 你吃吗？给你点一碗。
0: 你想说实话，晴爷在学校还好吗？
1: 好啊，好的不得了，他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明星。 那他在学校有得罪谁吗？没有吧，得罪倒不至于。他这两天风头出大了，前两天我们学校来外宾，他在门口接待，哎，英语说的哇啦哇啦，特别流利，我们就只能拿着小旗在旁边，哎，欢迎欢迎欢迎，他收获了不少小迷弟小迷妹。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嗯，没有，随便问问。
0: 哦。
1: 我说五哥，你放心吧，表妹没有那么容易被欺负，她没那么脆弱。但是五哥，陆大钊峰你也知道，可能有那么两个人，对秦也有点嫉妒。
0: 谁啊？
1: 表妹学习又好，长得又好看，要是你是我也嫉妒。
0: 这两人是谁？

0: 你妈长得可真像。
1: 好多人说五官更像我爸。
0: 那是他们瞎说，我跟你妈做了10年的姐妹，你看她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那你为什么离开她了呀？
0: 因为我没有结婚，就怀了五子呀。我呢，是你外公外婆领养来的，所以吃人家的、住人家的，自己犯了错，丢了人。那干脆就一走了之。
1: 那你会想他吗？
0: 想，当然想。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他，因为人啊，就是一步错，万劫不复。哎呀，我这个人呀，老公走了。婆婆瘫了，儿子休学还欠了一大堆外债，但是这日子呢，总能过的，多活一天就是多赚一天。

0: 小姨，你心态真好。
1: 那是，你小姨我就是赢在一个心态。哎，按你们年轻人的话应该怎么说来着？我是一只快乐小狗。反正怎么着这日子都能凑合着过，而且人这一辈子啊，就是图个开心。
0: 小姨，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让邢武不再凑合过？叔本华说，命运负责洗牌和派牌，我们负责出牌。那人生其实可以不凑合过的，牌也是可以动脑子去打的。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下去，那还不如试着拼一把，跳出命运这个死循环。
1: 小野，叔本华说的真好，洗牌、派牌、出牌，他麻将打得不错吧？一定很好，就要跟他学一学。

0: 别帮我收拾房间啊。
1: 你想多了吧？我就进来看看，看你字写的还挺好看的，然后不小心发现你数学成绩还挺好，就这样。
0: 随便考的。
1: 凡尔赛。
0: 你在这里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教你一招。
1: 那你可要教我最厉害的，一般的我还不学呢。
0: 好，来抓我。
1: 怎么抓你啊？
0: 随便抓，置于死地那种。

0: 哎呀，你没事吧？这就是你要教我的？
1: 我想教你的是，如果遇到危险只想着反击，恰恰是不聪明的选择。

0: 这是我以前的生日礼物，挺别致啊。哼，所以我想说的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万无一失的防身技巧，因为技巧在绝对力量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就像我刚才，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跑，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能跑多远跑多远。教学完毕。
1: 你可以走了。哎，那我要是跑不过别人呢？哎，我要被别人追上，继续挨欺负怎么办啊？哎，
2: 这个人。

0: 我要是跑不过别人怎么办啊？被人追上再被欺负呢？
1: 别捡了。
2: 行，我，你跟我回学校吧。

0: 找我呢？没有。今晚8点10分，
1: 去下。
2: 跟谁打架了？
3: 磕一下。
2: 磕的。
4: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5: 他出什么事了？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3: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今晚8点10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耀眼。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6: 想把它占为己有。
7: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
8: 4万，
7: 问他1万块钱买不买
8: ？No money, no money。
7: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8: 没事，
7: 会叫，肯定叫。走了。
8: Money, money, money。
9: 他都看穿你套路。
10: How much?
11: 25. 500.
12: Walking, walking, massive, please.
13: 太夸张了，
7: 不行，
14: 不行了，
7: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5: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8: 没问题。
16: 这是冰淇淋店，
9: 好吃哎。哦，
17: 这么好吃，
18: 真好吃。
7: 好好吃啊！
8: 我说再吃一个，
7: 三个，
8: 这个好吃。
19: 这个也挺好看的。
9: 不好看。那青花瓷那
16: 配。我想穿，
19: 我很讨厌那个花。
9: 咱俩品味对不上。你挑，你挑。
19: 烦死了。
9: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20: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我的朋友们。
21: 嗯，这个脆度可以，
20: 这片新鲜，这片也很新鲜，咱家的蔬菜绝对天然，所以有机。你看，真有机认证，太新鲜了。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2: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0: 快救我！
22: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23: 八十，
24: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22: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25: 必须要救出来吗？
0: 周6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跟了我一路护送我？
1: 没有啊。
0: 想上学？
1: 怎么可能？
0: 那你偷偷摸摸跟着我干嘛？
1: 闲的。
0: 要么是想上学了，要么是关心我想跟我一起上学，你选一个吧。
1: 我选顺路。
0: 行，这答案挺好。
1: 他们为什么跑啊？
0: 怕你呗。
1: 怕我？啊，
0: 你声名震四方，暗中活阎罗，那谁见了你不得被你吓跑啊？
1: 我怎么觉得他们像怕你呢？
2: 那么多，
3: 要这样才够呢。这些都给你。
0: 只许你们动手。

0: 就不许我还击了。今天的事情我不会告诉老师，但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不是软柿子。怎么可能怕我呢？肯定是你。你想你要跟我一起上学的话，以后可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1: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故意跟我卖惨的？
0: 怎么叫卖惨呢？是真惨，好不好？你看看，你看看，我也实打实损失一堆头发呢。要不是小姨妙手回春，我今天都没法见人了。
1: 手机给我。
0: 干嘛？
1: 给我。
0: 这什么？
1: 给你装了个小程序。需要我的时候，连续敲击手机背面三下，我就能立马收到定位。
0: 这么高端？那有什么用？你也不能立刻飞到我身边来啊。
1: 最好是用不到。
0: 我也希望用不到。走了。谢谢你啊，保镖。
2: 别跑！
3: 哎呀，好了，我的眉毛咋成这样了？
4: 小莲，那纹眉就是这样的呀。你看啊，我们用这个东西，先把你的皮给挑破，它就会导致那个血液淤积，然后它就会出现两道黑黑的，就会定痂。然后还会掉痂，它是需要一个恢复过程的。掉完痂之后呢，就好了。
3: 你骗人！你让我毁容了！我跟朱峰离婚之后，好不容易才走出来，我正准备去相亲呢。你这样弄的，我咋见人啊？
4: 小莲，我真的没有骗你，那网上教程它就是这样的。再说我是一个新手，我答应只收你材料费，那你是知道的呀。
3: 我不管怎么着啊，你今天给我一个说法。
4: 给。我必须要给你一个说法。第一啊，我不收你钱了啊。第二，咱先抹点这个药膏啊，抹两天你看看是不是能好转，注意清洁。等一下，哎呀，这个啊，这是我外甥女从国外带回来的国际大牌，可好看了，你试试。哎呀，真漂亮。
3: 那行吧，那我谢你一次啊。哎，
4: 好，信我，信我，慢走啊。
5: 王姐，要不要跟五哥说一声？
4: 说什么说？说了我就完了。
6: 朱姐，有人找你。
7: 我正找你呢。这个工程进度表得调啊，这个月还有几场大暴雨，三期工期必然会延误。另外提醒大家注意施工安全，加强防护。嗯，
6: 好的，朱姐，
7: 去吧。嗯。穿成这样。是来谈生意还是来干架？
1: 今天肯定有人穿的西装革履，我你还不了解，不做面子功夫。
7: 面子功夫这一块可是有人做的滴水不漏，要想争过他就靠你自己了。老板，邢武来了。
8: 请进。
1: 叶老板，
8: 来了，请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杨刚。
9: 叶总，我们认识，打过交道。
1: 业内都听过杨老板的名号，老相识了。
8: 喝茶。
1: 谢谢。
8: 我们约好了今天9点钟见，小杨总8点多就已经在公司等了。
1: 我先给您道个歉，前几天我家人出点事儿，爽了您的约，是我不对。
8: 请坐，请坐，坐下。我这个人啊，惜才，想多给年轻人机会，就想找人啊接手电子街，你俩之间

0: 我要做一个选择。哎，主任，哎，
1: 老朱，快来！
0: 老师，
1: 我看你们班那个行伍休学时间马上就两年了，他还回来吗？
0: 我的学生必须能回来呀！
1: 你抓点紧吧，再有半个月不回来，那学校就要注销学籍了。哎，
0: 好，我这就去办，你放心啊！
1: 快点啊！哎。
0: 哎，玄野，
2: 哎，
0: 问你个事儿。啊，熊武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2: 忙着挣钱。啊，
0: 武子有空也来接送表妹上学。
2: 我没问你。好。
0: 这社会生活走上正轨了，这是。你们几个跟他关系好啊，或者帮我劝劝他，赶紧回来上课来。熊武半个月之内不回来上课，学籍就要注销了。
2: 好。
3: 哎，你小子挺手段呀！哦，你跟叶老板秘书有一腿吧？
4: 警告你，别乱说，你那些破事儿，叶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你小点声，叶老板选谁还不一定呢。就我跟我那些手下掌管电子节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5: 你拿什么跟我比？就凭你人多吗？
3: 走着瞧。聊什么呢？靠这么近。
5: 送送他。
3: 叶老板说想单独再跟你聊一聊。
5: 这么说，我有希望。你大有希望。他给你的合作意向书，看看里面的条件，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下次直接提出来就好了。
3: 好。
5: 我说你啊，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叶老板会选你了？
3: 差不多吧。这么自信啊？
5: 杨刚那些破事儿，叶老板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找的是帮他经营业务的人，不是从他手里挖资源吃回扣的。哦，我今天才发现你好有老板思维啊，你适合当老板。
3: 走，请你吃饭。
5: 谢谢。
6: 我给你办，
7: 不用，我自己来了。
6: 你不懂，这里面讲究可多了。你看啊，先拌菜，再拌酱，这样才好吃，你知不知道？
7: 我可没这么多讲究。

0: 那剩下你自己办吧。啊。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2: 苏涵姐，没什么。
1: 没事儿，你说呗。舒涵也不是外人。
3: 你饿了吧？我去帮你要一碗面。
0: 你喝汤吗？
1: 行。
2: 周老师说，你半个月内要是不回学校的话，学籍就要被注销了。
1: 就这事儿啊？
2: 什么叫就这事儿啊？这天大的事儿好吗？
0: 那齐野，我知道你要来，我专门找了这边最正宗的北京炸酱面，你尝尝啊，看看跟家里的味道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2: 舒涵姐，我听邢武说你在北京念的大学，那以你的能力怎么没留在北京，选择回来了？
0: 我大四那会儿啊，学习跟实习的地方往返要4个多小时，那早高峰都能把我夹成饼，太窒息了，那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所以，你是为了追求你想要的生活，选择了回来？
3: 这就很像，北京的海鲜，再怎么好吃也不如老家的新鲜。这边的炸酱面再怎么正宗，也没有北京的好，对吧？不说我了，秦野，你后面还打算出国吗？
2: 哦，现在没这个条件，之后还是打算去看看世面。
3: 高楼大厦是世面，市井街头也是世面。
2: 你说的对，人嘛，总是要多经历一些，才能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3: 我想要的就是工作、家人，想要的一切都在身边，小而美，那就够了。行，我说的对吗？
2: 是吗？
1: 天也好，地也好，我就是想待在这扎挺，守着我一亩三分地的。
3: 叶老板那边呢，再等我去落实一下，咱们就把他这个合同啊给敲定。
1: 合同敲定之后，我再请你吃饭。
3: 下次吃点贵的吧。
2: 真敲定了，你是不是彻底不打算回学校了？
3: 你要回学校？
1: 比起回学校，现在更重要的是面要坨了，都快吃吧。

0: 任务失败。
1: 哎，
2: 嘿嘿，就缺你了
3: 啊！
2: 走，
3: 哎，
4: 就差你了，
5: 哎，吴老师，
3: 啊，那个星武妈妈，
4: 嗯，
3: 我今天是来找你谈星武复学的事儿。你说这么严肃的事儿，在麻将桌这么不严肃的场合谈不合适吧？
5: 哎呀，朱老师，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渣渣庭的麻将桌呀，什么都能谈。婚丧嫁娶、人情生意、海鲜定价都可以谈。南风，
3: 那我说好了啊，今天只打牌不赌钱的。
5: 那当然，八万。
3: 哎，碰。
5: 朱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打麻将胜过打扑克牌吗？
3: 为什么呀？
5: 咱就拿看手相打个比方啊，这左右手啊讲究不一样，左手是命，右手是运。
6: 这打扑克牌吧，就是三个人一起把这牌全都摸完了。
5: 那拿到什么牌呢，就是什么命数。但是打麻将它不一样啊，这手里的牌呀有出有进，能吃能碰，哎，运能改命。就算是剩最后一张牌，它也可以让你胡一把大的。
4: 对了，不管这手里的牌有多烂呢，只要有希望的希望啊，就不算输。
7: 这一张不中，摸下张，这把不胡啊，看下把。
3: 哎，胖虎妈，你说的有道理啊。按你的道理说，邢武拒绝我就等于是投把牌呗，三顾茅庐不行，我就四顾，不踏破门槛，我誓不罢休。
5: 上当。
8: 八筒，
4: 胡了。
7: 胡了，
4: 还有我，
5: 一炮三响。朱老师，够严肃不？
9: 小花，
10: 朱老师，
11: 你怎么从爱马仕出来了？
3: 我真是来家访的。被你妈、范彤妈，还有这个郝成功的妈给我摁在这儿，这种收拾我呀！
6: 出事未捷身先死，
3: 仗势英雄泪满襟。
10: 所以说，您何必专门过来，白费功夫。
3: 小伙，我说一万句，你只要能听进去一句，我就不算白费功夫。
11: 是是是。
3: 恭喜怀念。
11: 嗯。

0: 这什么？
1: 替你收了这么长时间了，
2: 也是时候该还给你了。
0: 过期的东西就该扔掉。老朱啊，我劝你，人还是要往前看，别太念旧。
1: 是扔掉还是重新带起来？怎么处理？你想明白了就行。

0: 来，这喝了。我跟你讲啊，今天朱老师来找我了，还陪着我们玩的牌。不过他一直都在说你学习的事情，然后就一直打错，我呢就一直占上风，已经很久没有玩得这么开心了。
1: 那上学这事儿，你怎么看？
0: 上学肯定是好事儿啊，能上就上呗。你不用有顾虑，家里有我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琢磨琢磨。

0: 学生证都是蓝底的，这儿行吗？这有什么不行的？那海是蓝的，天是蓝的，那不都是蓝的？来，快转过来。三、二、一，
1: 五哥，下一个。
2: 茄子，
0: 来，你上。
1: 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
0: 三、二、一，
1: 哎呀，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是我能进来吗？
0: 能。怎么了？
1: 我校服拉链坏了，你有钳子吗？我想修一下。
0: 啊，给我吧。
1: 这什么？
0: 哎，没什么。
1: 看看看看，这今天朱老师给你的吧？哇塞，
0: 没什么好看的。
1: 获这么多奖，纸飞机，这是无人飞行器障碍赛。哇，篮球也获奖，还有奖金，可以啊。
0: 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值一提。修好了，你试试。
1: 你试试，我还没见过你穿校服什么样子呢。让我看看呗，看看你现在像不像个学生。

之前你跟我说过，纸飞机不管怎么飞都会坠落，但是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让它不坠落的方法。

0: 你要带我去哪儿？
1: 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好地方？那你可别让我失望啊。出发，出发。
2: 小莲，你这怎么这么大火啊？
3: 你看看，这都几天了，不仅没掉痂，我脸还过敏了。哎
2: 呀，小莲，你说你这脸和眉毛，这不是你这眉毛跟脸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你是不是乱擦什么东西了？哎，
3: 你就不用在我身上找理由了啊！你必须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哎
4: 呀，小莲呐，啊，这是怎么了？
5: 让她喝口水消消气啊！
2: 对对对，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3: 我消什么气啊，老太太！你知不知道这纹眉帽是需要资质证书的，我看他也没有吧，是我差点被忽悠了。现在啊，你们不仅要赔我眉毛，还得赔我精神损失费。哎
2: 呦，赔赔赔赔，你先消消气儿，咱们有什么话呢好好商量啊，你要怎么赔我就怎么赔，这没多大的事儿，是不是？
3: 没多大的事儿，你的脸要像我这样，你看事儿大不大？我告诉你啊，我要投诉你，查封你的店，让你倾家荡产。李兰芳，你给我砸！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小莲，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小莲，
3: 别打了，我求你了，别打了，
6: 奶奶，
2: 妈，
6: 奶奶，
2: 兰芳，
7: 妈，你先走，哎呦，妈，
2: 我的腿，我的腿，
7: 妈，妈，哎呀。
3: 李兰芳，我告诉你啊，眉毛的事你听我说法，要不我上台来。
8: 这老太太怎么回事儿？
3: 给我站住！干什么你们俩啊？在我对话撒野，找死啊你啊！
2: 谁啊你？
3: 你哥们儿，哥们儿，你有种别走！
0: 这地方好美啊，来渣渣厅这么久都没发现。
9: 这是我小时候的秘密基地，每年五月到九月。海边吹东南风，我都在这里测试飞机，整整四个月，是我每年最期待的时候。
0: 你说，那艘船，它为什么会搁浅啊？
9: 那时候海边刮起了大风浪，船员在紧急情况下操作失误，就一直搁浅在这里了。大家都说，这是一艘失败者的船。因为他没能抵达他向往的星辰大海。试试。

0: 我妈跟我说，人在满怀期待的时候，幸福感最强，比真正实现愿望的时候要强。
1: 没错，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对什么东西抱有期待了。
0: 是，那艘船是搁浅了，他把最汹涌的故事留给了自己。但是风呢？风会带着他的故事继续远航。心无，如果你愿意回来，我随时欢迎你。

0: 喂，
1: 虎子，奶奶出事了。
2: 哎呀。
3: 哦啊，好了，马上就得。哎。
4: 等一下，
2: 哎哦。
4: 哎呀。
2: 哎。
4: 好了好了。
3: 大概率是脚踝骨折，得拍片儿。这回啊，还真得去三甲医院了。
5: 什么三甲医院啊，兰芳啊，五子，你看我这个腿都瘫了那么多年了，我都没知觉了，我不疼，
4: 别听他胡说，我不去三甲。哎呦，我，
3: 行了行了，老太太，你就别强忍着了啊，真到了严重的时候。
6: 喂，舒涵，
3: 最受累，
6: 我现在有点急事了，想找你借下车。
7: 真是麻烦你了，叶老板，这么晚了还帮我们安排检查跟手术。哦，坐上了坐上了，是骨科这边最好的刘大夫。您空的时候，我跟邢武真的要去当面感谢您，谢谢谢谢，真麻烦了啊！好嘞好嘞，
6: 给你添麻烦了，多谢。
7: 没事。哎
8: 呀，你说我没事，现在网上学什么纹眉呀？要是不学，也不会有这些事儿。
6: 你说说你怎么想的，突然给人纹眉？
8: 人家不是想多赚点钱吗？
9: 小姨。纹眉都算是小手术了，还得需要五种证书呢，不是你想纹就能纹的。
8: 五种？哎呦！
10: 刘医生，手术很成功。
8: 啊！
10: 你们呢要特别关注脚踝肿胀和血液循环的问题，一发现了情况，马上去找护士。
6: 好，好，好。那我奶奶这个骨折恢复大概需要多久？
10: 哎呀，老人有些骨质疏松，还有偏瘫，我估计得半年以上吧。
8: 半年
6: 啊。好，谢谢您，刘医生。
8: 谢谢你啊，吴涵，给你添麻烦了。
7: 没事儿，别擅自走。
11: 咱们常见的修辞手法有比喻、对比、拟人和对偶。我们来讲个对偶的例子啊。离别后期待重逢，失败后期待成功，悲伤时期待快乐，失去时期待拥有。期待就像是一根桅杆，支起了生命的帆。我们通过离别、重逢、失败、成功的对立关系，形成意义上的呼应，句式整齐，共同表达在挫折后期待美好的主题。
12: 期待，人在什么时候最幸福？是内心被期待填满时。人在什么时刻最靠近绝望？
13: 妈，妈。
12: 或许，
13: 妈，你怎么了？妈，
12: 是满心期待。
13: 妈，你怎么了？妈，
12: 我曾经无比希望，人的生命能像土壤一样厚重不朽。后来才知道，生命脆弱，世事无常，生活的苦难往往来得猝不及防。
14: 有人举报你无资质纹眉，造成骨骼损伤，请提供你的资质证书。店里的药水我们也会带回局里做检测，如果质检不达标，就会面临罚款。若情况严重呢，可能会被吊销营业执照。没什么意义的话，签个字吧。走。
15: 没事啊，就是整改啊，等我们改好了，希望你们再来。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16: 行行行，
15: 没事啊，欢迎再来。
12: 事与愿违，期待落空，才是常态。

0: 你好，是周桂梅家属吗？
1: 啊，我是。
0: 这是你们的结账单，昨晚你们入院急，只交了押金，剩下的钱需要补上。
2: 哎呀，这多少钱呐？啊，是不是很贵呀？
3: 我就说不要做手术，
1: 没有医保能报销，别担心。报销的吧，
0: 这已经是医保结算后的账单了。
1: 好，谢谢您。

0: 喂，妈。
1: 3万，你怎么不直接抢啊？
2: 3万我都嫌少了。
1: 你刚才说直接要我们全家的命得了。
3: 警察同志，你看看啊，你看着脸。同志，你也看看。我有依据啊！你虚假宣传，害我毁容，医药费加上精神损失费，3万我都管你要少了。
1: 你让我赔偿，我还想让你赔偿呢。他砸了我的店。让我妈摔跤住了医院，现在还在医院呢。你说是不是？你得先陪我呀。
3: 不是，你妈摔跤跟我有什么关系了？
1: 哎，我妈摔跤当然跟你有关系了，要不是因为你的话，她能摔跤吗？
3: 一码归一码啊，你想让我赔，也得先陪我。
4: 二位，这是派出所，不是菜市场，咱先坐下行吗？哦，冷静冷静冷静。
1: 徐警官，3万块钱那不是个小数，他这个就叫狮子大开口。
3: 贾同志，你看了吧？他不想赔我钱，还反咬我一口。
1: 我怎么就反咬你了？事实就是这样的呀。
3: 你看看，
4: 今天大家是来调解的，不是来吵架的，都冷静点行吗？
0: 徐警官，
4: 来，小王，
0: 妈，
1: 孩子，
0: 徐警官，我跟我妈单独聊会儿。
4: 行，稍等。
3: 警察同志，你看看我这脸是不是毁容了？3万多吗？
0: 我查过了，3万这数目肯定不合理。上法庭判最重也没这么多，并且他砸店也有错，他就是吃准了你的弱点，故意抬高赔偿价格。
1: 他这就是敲诈，我跟你说，当初也是他同意让我拿他半价练手的，结果他现在又这个样子。我可以赔钱，我也可以认错，但是我们不能让人趁我打劫，对吧？
0: 这样。我一会儿跟他商量商量，我们可以不要他赔偿砸店的损失，但我们只赔给他医药费。
5: 既然是调解的，那条件需要双方都认可，才有话好好说。这赔偿金额你们得自己商量。
3: 反正我就要3万。啊，
5: 对于这个受害人的诉求，你们有什么想法？
3: 听见了吧？我是受害人。你觉得我要多了，我还觉得我要少了呢。
0: 是这样啊，来的路上我们了解了相关个案，我妈有错，钱肯定是要赔给你，但根据以往案例，数目不会这么多。再加上您把我们家店砸了，我奶奶现在还在医院躺着，看在您是朱老师前妻的份上，我可以不要您赔偿。
3: 你不用给我提什么案例啊，也不用给我提什么朱峰，你们好好看看啊。我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

0: 你这个脸部过敏不一定是我们造成的，但你放心，皮肤科的医药费我们肯定会赔，1500。那怎么够啊？我还有精神损失费呢。哎，我刚离婚，因为做这破眉毛，我脸都破相了，我约好的相亲都没去成啊！我要真耽误了好姻缘，你们娘俩谁赔得起？那这样，再给您加3000，作为误工费和精神补偿。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李兰芳，你拉你儿子来调解，就是诚心没想好好沟通啊。
2: 这个医药费啊，加上3000，在此类的民事纠纷中算比较合理。
3: 我不认，
1: 李兰芳，咱俩法院见吧。我不调解了，你不赔我钱，你休想开门做生意。
4: 哎，
1: 何小林，
4: 徐警官，他走了怎么办啊？
2: 调解不成，只能走法律程序。
4: 那不行，那样耗时耗力，不划算。
1: 李兰芳，
4: 不是我说你，你没有纹眉的资质，你就私自揽客出了问题，这是客观事实，上了法庭你理亏。
5: 最好还是能调解。
1: 还要找他呀？
4: 如果你们对这个赔偿金额有意见的话，可以申请二次调解。不过这个劝导必须停业整顿，有了资质才可以重新开药。

0: 党的证了，真够麻烦。哎，你说他怎么好意思呢？啊，奶奶的事我还没有跟他追究呢，他倒好，张口就要三万，什么美貌值三万？我俩今天一大早要上医院看奶奶的，结果一出门就被叫到了派出所，一拖拖到现在，还是怪我。你说没事瞎闻什么美啊？你会闻吗？你会闻吗？讨厌！怪你自己，怪你，要不然也没这个事儿，
1: 听听歌吧，少说两句。
0: 你们年轻人听的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歌儿？还挺好听的。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4: 他出什么事吗？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
6: 618还得看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京东。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7: 哇哦，可爱！
2: 想把它占为己有。
1: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问他10000块钱买不买
8: ？No money, no money。
1: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8: 没事，
1: 会叫，肯定叫。走了
8: ，money, money, money。
9: 他都看穿你套路。
10: How much?
11: 25. 500.
12: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2: 太夸张了，
1: 不行，
2: 不行了，
1: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3: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8: 没问题。
14: 这是冰淇淋店，
8: 好吃哎。哦，
15: 这么好吃，
16: 真好吃。
1: 好好吃啊！
8: 我说再吃一个，
1: 三个。
8: 这个好吃，
17: 这个也挺好看的。
8: 不好看。
9: 那青花瓷那配，
14: 我想穿。
16: 我很讨厌那个花。
9: 咱俩品味对不上。
8: 你挑，你挑。
16: 烦死了。
9: 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0: 今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8: 我也来整一点新鲜的玩意儿，叶子有叶子的清香，卷成碗应该可以。新鲜搭配新鲜，成了，
19: 太新鲜了。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耀眼。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20: 京东，
21: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2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老叔，嗯，听说了吗？嗯，你前妻啊，跟邢武他妈都闹到派出所了。
1: 啥事儿啊？进派出所了？
0: 咋可能呢？你别听外边人瞎说的。哎，
1: 你不信你打听打听呗。
0: 我跟你说，你好不容易得到晴雨这么个好苗子，你千万不能因为家里的事影响了啊。那别到时候你再跟那个邢武一样。
2: 这灯箱怎么还坏了？昨天还好好的呢。这人要倒霉啊，怎么着都倒霉，晦气。怎么了这？停电了吗？应该是接触不良，一会儿我修一下。
3: 奶奶现在怎么样啊？
2: 我给奶奶办了入院，现在是舒涵帮忙看着。
3: 别担心啊。芳芳，
2: 没事。
3: 哎，
2: 你回来了啊？
3: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你走，等挨妈婶说。
3: 走走走，等挨妈婶说。啊，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4: 舒涵姐在照顾奶奶。
2: 嗯，
4: 全瑶和舒涵今晚轮流看着，我明天代谢东西过去。
3: 做手术花不少钱吧？我能帮上什么呀？
2: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你是学生，好好学习就行。

0: 我们回来了。哎呀，还是奶奶比较重要。我就是过来看看你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1: 是，你别管了。你能不能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扛啊？你妈我虽然没心没肺，那是因为我在给我自己找台阶下。
0: 奶奶这次可能需要10000多。
1: 嗯，我知道，我会想办法的。
0: 我也会想办法的。

0: 一森，
1: 芳芳，怎么突然走了呢？我们知道你有难处，不用不好意思开口借钱啊。刚才你来店里，大家都看得出来。
0: 哎呀，其实吧，我
1: 跟 CC 商量了一下，我俩先凑出6000块钱给你，多的我们乡里乡亲再帮你想想办法，你千万别有压力啊。
0: 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乐观。

哎，大黑，我，找你帮个忙。啊，是这样，就是我奶奶最近出了点事儿，住院了。我手头这边比较紧，你看你那边能不能先周转我5000块钱？不行的话，3000、2000也行。啊，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啊，谢了谢了谢了，感谢感谢啊。

0: 青叶，帮我补英语吧，我可以出钱。
1: 喂，青叶。
2: 喂，你说的英语补课300一课时，还作数吗？
1: 当然作数。
2: 行，我答应你，但我也有条件。
1: 尽管提。
2: 先付定金，十课时起定，定十课时呢送一课时，时间地点是我定。
0: 没问题，先给我来20节。
2: 好。

0: 婷姐 ，Good morning。
1: 舒涵姐，
0: 上车。
1: 不是说晚上补课，你怎么早上就来啊？
0: 舒涵姐说顺路，今天送我们上学。
2: 反正都要接你，把他们送去学校，我再去县城。
3: 走吧。
2: 新合同发给你了，根据你的那些要求已经改过了，你有空的时候好好看看啊。叶老板这一次真的很有诚意，打算先跟你签个3年的正式工，好好考虑考虑啊。
3: 合同我看过了，没什么问题，打出来走流程吧。
2: OK。
0: 哎，秦爷，我也有合同。昨天晚上我思来想去，我觉得咱们俩的关系还是得正式一点。
3: 什么关系？
0: 师生关系。有合同为证，这20节课你可一节不能少我的，送的那两节也不行，哦，退钱也不可以。
3: 你再给他补课，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昨晚说好的，今天开补。
0: 行武，你看啊，你和舒涵姐都为我爸工作，我又是炫导的 VVVIP， 秦野现在还是我的老师，我觉得我和你们炫导一家人，真是太有缘分了。
4: 快上车吧。
0: 来了。

0: 燕英剑，你快点儿！
1: 马上，等我一下。哎，请你记得签合同啊。
2: 嗯。
3: 月月，燕英剑给你的合同，能不签吗？
2: 那舒涵姐给你的合同，你能不签吗？
3: 你的任务是在这里好好学习，高考之后离开这里。
2: 补课就是顺带的事儿，不影响我学习。
3: 我知道你是好心，想帮奶奶。
2: 对啊，你知道，我做不到袖手旁观。
3: 但我们家的情况不是你赚这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还有一个礼拜，我学籍就注销了，你告诉朱峰，直接注销吧。
2: 你真不打算回学校了？
3: 不回了。

0: 刘姐，
1: 方姐，
0: 这是欠条啊，你拿着，
2: 欠你的钱一分都不会少。你这段时间找你的朋友打打散工，等开业的时候姐再通知你。
3: 方姐，我这几天没上班，是不是可以把那些给扣掉？
2: 工资一分都不能少，放心拿着啊，姐有钱。
3: 那方姐，咱们什么时候能开业？
2: 我相信很快就能开业。

0: 谁啊？
1: 来啦！
2: 小莲，我是来看你的，你把门开开，让我进。哎，小莲，小莲，我真的是来跟你道歉的，也是来跟你和好的。那，小莲呢？我先走哈。我把我给你买的吃的呢，我给你放门口啊。
0: 你记得那个吃。
2: 哎，小莲，哎，小莲，哎，哎哎，小莲，小莲，小莲，这，哎，都是花钱买的。

0: 把卷子给大家发下去。
1: 朱老师，
2: 嗯，
1: 你帮我签个字吗？
2: 啊，是这样啊？
1: 对，我想申请这周不在学校上晚自习。奶奶不是住院了吗？我得去陪她，但学习我肯定不会落下的。谢谢老师。
2: 嗯，那这行也就是上次我跟你说那事儿，你们找新我聊的怎么样？
1: 奶奶要照顾，炫导要整改，家里焦头烂额。
2: 懂了，行，你去吧。

0: 屋子歇会儿吧啊，奶奶可以睡了。
1: 留下线索，顺着轨迹去探索。你会不会等着
2: 我？你学籍消掉了，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
1: 好像。

0: 秦野，你怎么走了？不上自习了吗？
1: 我请假了。
0: 请假？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也没有。
0: 嗯，哎，你突然想给我补课，是不是因为我成绩好？再提高提高我，这样子咱们就能一起考好大学了。你还是不开心？哎，你是不是缺钱了？有什么事儿钱解决不了的呢？
1: 你跟我之前想的一样，可这段时间的经历告诉我，有的问题再多钱都解决不了。
0: 还能有钱解决不了的事儿吗？
1: 从前我很困惑，为什么他不能选择自己的人生和命运？后来我设身处地的想了想，如果我是他，我会做得更好吗？也许我会做同样的选择。
0: 他是谁？
1: 一个家人。
0: 家人？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你的家人，但我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陪在他的身边，哪怕什么都做不了。
1: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那我先走了。

0: 奶奶，小野啊，你来了啊！恢复了吗？啊，没事没事，我没事。哦，
1: 你恢复的怎么样？
0: 好，五子天天在这儿照顾我呢，啊，恢复的特别好。
1: 那就行，我给您带了鱼汤啊，一会儿多喝点补补钙，恢复的更快。
0: 好，啊，行了啊。
2: 热热乎乎的鱼汤，哦，啊，来尝尝。好，怎么样？
0: 好喝。
2: 这鱼汤是兰芳做的吧？你怎么知道的？我吃了他几十年的饭，怎么不知道？你看。
1: 他做的鱼汤啊，就会连一根刺都没有。哦，奶奶，小姨让我跟你说，他处理完贺小莲的事儿，就过来看你。快趁热喝吧。嗯。

0: 哎呦，对不起啊！哎呦，
1: 熊妈妈，你怎么来了？啊，我，我来给你送汤。嗯，你看你这大中午的，怎么还吃泡面呢？您有焦熟，有薏仁的，喝点汤补一补。
0: 这闻着这味儿就不错，这。哎，你喝。
1: 找我有事儿吧？
0: 对，我找您有事儿。嗯，
1: 我大概也猜出来什么事儿了。
0: 啊，那个。
1: 小莲一直躲着不见我，但是我真的需要见她一面，所以我就想请您。没问题，我跟贺小莲毕竟一块生活这么多年，她的脾气性格我最了解了。你这么着吧，我陪你去找她一趟。
0: 您陪我一起？
1: 嗯，没事啊。
0: 谢谢啊，朱老师，谢谢。
1: 没事，就当是为了行我。
0: 哦。
2: 小莲在家呢，小莲，小莲，小莲，小莲，
3: 哎，松开。

0: 找你顺点事儿，李兰芳，我学生熊我的妈妈。
1: 小莲，对不起了，那个，我今天来给你送钱来了。正宝没3万吧？确实没有3万。你的医药费是1500，那剩下的钱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
0: 说好3万就是3万啊，
1: 小莲，这钱还是我东拼西凑凑来的。
0: 你别浪费时间了，小莲，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我给你跪下，我给你跪下。哎，你这我多点行了。啊？
2: 行，
0: 这事儿就这么着啊。
2: 来吧，没事。啊？
0: 就这么着了。
2: 这么着。

0: 哎，是我妈妈。哎，天太热了，来喝杯奶茶。
1: 谢谢。来，
0: 我学生特别喜欢喝这个。嗯，
1: 好喝。周老师。嗯。我要谢谢你。
0: 啊，你说刚才那事儿啊？
1: 本来我一个人跪就得了呗，你说你也跟着过来挨骂。
0: 啊，你这事儿解决了不就完了吗？我无所谓。你不知道，其实我在贺小莲面前都松习惯了。小莲这人吧，其实不坏，就是性子太烈了。我呢又太温了，他老是说我说朱峰，你作为一大老爷们儿，怎么老是唯唯诺诺的？男人应该硬气一点，你不知道吗？我哪能不知道这道理呀？主要是我觉着吧，这家里边就不是一讲道理的地方，面对现实。我能屈能伸，梦想无处安放。认错不是为了妥协，是我以柔克刚的智慧。只不过贺小莲这人太刚了，我没克过他。
1: 柯老师，什么话从你嘴里一说出来吧，都觉得很有道理。
0: 这当老师的嘛，还。其实秀母妈妈，我还挺佩服您的。
1: 佩服我？嗯。哎呀，日子都让我过成这样了，佩服我什么？
0: 您听说过三角函数吗？
1: 什么？
0: 就是三角函数，它的周期波动是有一定规律的，高峰和低谷它会交替出现，这就有点像咱们人生了。您看，您现在可能就是处在人生的低谷期，但是我相信，只要这个积极努力的生活啊，早晚会走出您完美的曲线，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1: 这老师，我听明白了。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快要转运了。
0: 也差不多这意思。
1: 哎呦，敬你吉言，敬你吉言。还是娘娘保佑我，保佑我李兰芳快点转运吧。郑老师，以后来宣导，我免费给你理头发
0: 啊。那怎么合适？你也不容易。你呢，要实在想谢我，你这么着，你让星母来学校谢我。
1: 其实现在五子这样，都是我这个当妈妈的责任。
0: 不能这么说，星母呢是个好孩子，我只是觉得不上学可惜了。这个孩子们的前途不能毁在我们成年人的困境里，说是吧？
1: 是。
0: 那个要帮人帮到底，我这是送您回去，要不？
1: 好啊。
0: 您慢点。星母妈妈，哎，接下来这首歌我送给你啊。
1: 好啊。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啊。听老朱说，你把赔钱那事解决了。
1: 他跟你说了？嗯。他怎么什么丑事儿都跟你说呀？
0: 丑事儿？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0: 哎，他说你是铿锵玫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1: 我只听懂前半句，这个就后面说的也对。哎，对了，奶奶是不是这周末出院呀？啊，
0: 医生说恢复得很好，这周末就可以回家休养了。哎
1: 呀，太好了。我这两天忙着办证的事情，一会儿我就把大房间收拾出来。
0: 我去吧。哎，
1: 还有，我订了一个新的那个易拉宝，咱不是马上开业了吗？你有空的时候帮妈给拉回来呗。
0: 行。哎呀！哎，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五子，妈，慢点，慢点，慢点，妈，你别着急，
2: 回来了，
3: 慢点，
1: 慢点，哎，谢谢啊，
4: 小心，小心，
1: 哎呦，小野，
2: 哎呦，哦，谢谢，
0: 回家了，
2: 妈妈，
5: 兰芳，
1: 怎么样，还好吗？
5: 好，
1: 我跟您说，现在所有事情都弄好了啊，营业执照也办好了，你看，我们现在还立了重新开业的牌子。
5: 哎呦，太好了，以后不犯糊涂了。
1: 不会了，不会了，再也不会了。
6: 那咱们拍张照吧。
1: 好啊，
6: 庆祝纪念一下。
1: 好，
0: 来来，
2: 好，
0: 来，大家调整一下状态，我数三二一，开拍。
1: 好，
0: 好，三二一，茄子，来一张。三二一，
7: 茄子。
8: 我看着啊，正不正啊？
1: 哎呀，不行，歪的歪的，
9: 不是
8: 怎么样，正不正？
9: 右边
1: 歪的，儿子啊，
8: 正不正？
9: 好了，哦，这样正好，刚刚好了，
1: 可以，
9: 可以，可以，
8: 可以，嗯，听奶奶的，
1: 嗯。哎呀，这照片看着心里面就舒服。我们炫导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这叫家和万事兴。
9: 没错，小姨，有你这乐观向上的心态，干什么都会成。
4: 方姐。我相信你一定会带领我们炫导做大做强。哎呀，
9: 做大做强，
1: 对，做大做强，
8: 做大做强，
1: 好。

0: 还没定呢。
1: 因为奶奶的事耽搁了。
0: 是。妈，还想劝我回学校？

0: 不劝学了，不劝。为什么？
1: 因为我相信你，不管走哪条路，哪怕路上是狂风暴雨，都能到达属于你的罗马。而且我保证，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坚定地支持你。

0: 他爸那么多钱解释不清，他自己没什么好东西。
1: 你看，就是他，
2: 秦爷，秦爷，
1: 嗯，
2: 出事了。
1: 怎么了？
2: 肖远网的帖子你看了吗？
1: 什么帖子？
3: 越说越跟狗啃似的，
1: 确实是被狗啃的。你在哪儿捡的？我还真的毙了你。

0: 芝麻自己家晒的。
1: 你不怕我？
0: 不怕，那些人听风就是雨的，我才不信呢。
2: 石敏，爷爷，来，跟赵二坐了，快。
3: 鸡腿。
4: 干嘛？
3: 你也瞎呀？怎么故意往人身上撞啊？
5: 不好意思啊，同学，你没事吧？
6: 不好意思啊，同学。我也不是故意的，不小心的。
5: 你有病吧？
7: 你就是故意的。
8: 我们就不是故意的。
7: 秦野，李文慧的衣服就是你弄脏的，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你们说是不是？
9: 是。
3: 是个屁！
5: 算了，方磊，他有小混混罩着，咱们惹不起。
6: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犯不着拉上别人。
10: 那你欺负方磊他们的事情，你怎么说？
6: 我欺负他们？
2: 住！怎么了？秦野在食堂跟打起来了。
10: 你剪断了他们两个人的头发，还威胁他们不能告诉别人，这还不算欺负吗？
7: 方磊，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10: 我当然是啊！你看方磊的头发都被毁成什么样了。
6: 明明是你们先动的手，我被欺负还不能还手了是吗？
7: 这手是你划伤的吧？这还不算欺负人吗？
6: 我是正当防卫，信不信随你。
7: 你给我站住！方磊和李文慧只需要一个道歉，这都不行吗？
10: 仗着自己从大城市来的，把黑的说成白的，我们只想要一个道歉。
11: 道歉！
12: 道歉！
3: 闭嘴！
12: 道歉！
3: 闭嘴！闭上！
12: 道歉！
3: 把嘴闭上！
12: 道歉！
3: 闭嘴！
12: 道歉！
3: 道
12: 歉！
3: 闭嘴！
12: 道歉！
3: 闭嘴！
13: 林总。

0: 欺负人呐、啊，欺负人啊！
1: 都干嘛呢？这是食堂，是吃饭的地方。我给你们提个醒啊，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一生都只当一次高中生，别干那些你们毕业之后很多年回想起来都后悔的事儿。

0: 饿了吧？嗯，尝尝。这什么呀？石花菜凉粉，我们这儿特产。放心吃，没毒。
1: 咸的，嗯，好吃吧？嗯，你不是跟舒涵姐去见叶老板了？怎么会过来？
2: 你说巧不巧，正好路过。五哥，紧急情况，秦野碰上事儿了。
0: 我得先走了，有点急事。哎，那叶老板这边怎么办？你也知道这个机会很难得的。你帮我跟他道个歉吧，下次我再去陪罪。
1: 哎，行，我原本以为到了渣渣亭，一切就会画上句号，我就能重新开始。
0: 嗨，我们这地方小。
1: 一丁点小事儿，都会很快传遍大街小巷，大家生活都很无聊，都喜欢做看客，听故事呗。
0: 就添油加醋的，杜撰这些故事，把假的说成真的，越离奇越精彩。嗯，
1: 没错。他们并不关心真相，但也没什么记性。过几天有了新的八卦，旧故事就忘得一干二净。别往心里去。
0: 造谣的人忘了，可被造谣的人呢？
1: 他们受的伤害呢？你干什么？闭眼，闭上眼睛，深呼吸，你听，能听见什么？
3: 一阵风吹来了雨。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种声音，就算捂住耳朵也会从别处钻进去，但它们就像天上的乌云，风一吹云会散，天也会放晴。青爷，大人的事不是你的错。

0: 我认识的星爷是堂堂正正、无所畏惧的星爷。谢谢。也对，这点事情根本难不倒我。所有的流言蜚语。 都会不攻自破。
1: 当然，快吃吧。

0: 什么啊？你今天为什么说秦野欺负我跟李文辉？
1: 当然是替你讨公道啊！我最多就用错一个动词而已，而且你们的确没有讨到什么好处，难不成我还能说是你们欺负了他呀？
0: 我们明明是替你出头的，
1: 我可没让你们帮我出头。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是想撇清关系把锅甩给我吗？
1: 王雷，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才跟你说心里话的。
0: 你是当我傻吗？我知道那条帖子就是你发的，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0: 那你大概是忘了，你贴吧头像那只小熊还是我送给你的。
1: 你看错了吧？怎么会是我呢？
0: 放心，我不会把这事说出去的，但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从今以后我没有你这个朋友。
2: 有海神娘娘作证，她会带着你对妈妈的思念。
3: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4: 跟谁打架了？磕一下。
5: 磕的
6: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5: 他出什么事了？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4: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3: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7: 咦，贼辣贼辣的！
8: 丁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五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每一个角落都要有氛围感。嗯，好像还不错。现在就等客人来了。这位没有预约的客人，既然你这么新鲜，算你 VIP 吧。
12: 太新鲜了！
3: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
1: 赶紧解冻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2: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生财宝物，头十两月翻百两。
3: 十锭人高，力增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啊！
2: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4: 完成身份核验，
2: 手艺
4: 立马到账。
2: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怠慢？
4: 俺老朱。

0: 的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化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猪盘，温柔刀上前上心，看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5: 小心冤枉呀！我这就转。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

0: 戏不转账，三招破敌骗奖左右。
1: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2: 湖南卫视新闻大邱镇。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瓮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机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哎。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啊。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嗯，可以再加一块。
0: 您加吧，我叫我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
3: 来。
0: 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3: 嗯，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哇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

0: 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的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1: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2: 别看它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托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1: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3: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2: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4: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2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2: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3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讯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星间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3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3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

0: 图形。
1: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升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2: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0: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2: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1: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2: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十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0: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10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2: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 这样分步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1: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2: 为了这个准确地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三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1: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2: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我告诉你，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3: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5: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6: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槐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大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0: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7: 樟树，
8: 樟树啊，
9: 有樟树，有桂花树，
10: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9: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6: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隔质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1: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楹盛开如蓝紫色阴影，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一暮年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2: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你避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13: 这个真的是
12: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来，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11: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12: 刚已经量了有5米吧，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掰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2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 ，Hello，
7: 你好，
12: 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7: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很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12: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7: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12: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7: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

0: 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袋，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袋，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1: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0: 对对对，我们是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他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1: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0: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1: 是
0: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1: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0: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到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2: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0: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香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2: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3: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2: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3: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4: 新闻大秋针，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10，去下。
5: 跟谁打架了？磕一下。磕的。
6: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5: 他家出什么事了？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7: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 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4: 今晚8:10，去下。
8: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9: 可爱，
7: 想把它占为己有。
8: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40000。你们那10000块钱买不买
10: ？No money, no money。
8: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10: 没事，
8: 会叫，肯定叫。走了。
10: Money, money, money。他都看穿你套路。
11: How much?
12: 25. 500.
13: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8: 太夸张了，不行，
7: 不行了，
8: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4: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10: 没问题。
15: 这是冰淇淋店，
10: 好吃哎。哦，
16: 这么好吃，
17: 真好吃。
8: 好好吃啊！
10: 我说再吃一个，
8: 三个。
10: 这个好吃，
18: 这个也挺好看的。
10: 不好看。
19: 那青花瓷那配，
20: 我想穿，
21: 我很讨厌那个花。
19: 咱俩品味对不上，
10: 你挑，你挑，
18: 烦死了。
19: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4: 今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2: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4: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3: 快救我！
22: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店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24: 八十！
25: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22: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26: 必须要救出来吗？
4: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7: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28: 出发。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毛伟明出席。
1: 今天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湖南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0: 2026湖南龙超总决赛汨罗开奖，全省14个市州37支硬核龙舟队逐浪夺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抗灾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审议有关文件。
2: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进一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奔着问题去，盯住问题改，把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要在源头防控、治本攻坚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做深做实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细化完善全产业链条、闭环管控等工作机制，切实增强排查整治的穿透力，着力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备汛工作，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等工作要求，以严明纪律作风推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层层落实。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统筹网上网下资源，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方式，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宣讲，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 要结合落实全省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人才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指出要抓紧抓实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用好各方面人才，以人才振兴引领推动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制定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副书记沈

0: 生产、经营、仓储、运输等各环节，逐项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监管体系。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抓实整改，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安全管理，提高烟花爆竹企业和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压紧压实安全员岗位履职责任，着力解决安全不托底的问题。要推动烟花爆竹领域小快零立法，聚焦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痛点堵点，加强研究，提升法规针对性、时效性，确保立得住、真管用。省领导王道习、吴桂英、王一欧、陈静出席。
1: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
2: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持续凝聚起党心所向、民心所归的磅礴伟力。
0: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从创党之初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党员过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
3: 大的难处在于治理超大规模政党、领导超大规模国家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而大的优势则根本在于我们始终拥有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命题。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总书记进一步用六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做出系统概括和深入阐释。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9个以的实践要求，将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列为其中重要一项，强调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4: 很多的党，他们的问题是靠群众来介入、来推动，这个就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自己来发现问题，我们主动自己解决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党自信、有力量。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这是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密码，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
2: 湘南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领导发动的一次震撼全国的武装暴动。这次起义不但在我军建军史上，而且在我党的整个革命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点燃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3: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艰苦辗转进抵湘南。11月，朱德在汝城召开策划湘南起义的会议，史称汝城会议。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宜章，发动了著名的年关暴动，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4: 革命先辈在物资匮乏、局势险恶的条件下，不畏强敌，敢打敢拼，以果敢的行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第一枪。
3: 2月，朱德、陈毅率部向郴县进军，在郴州城成立了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随即耒阳、永兴、资兴、安仁、贵阳等地相继爆发起义，革命风暴迅速遍及湘南20余县，参加人数达100余万人。湘南起义历时3个多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组建了4个师和3个独立团，以武装暴动建立了8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12000余人向湘赣边界战略转移，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5: 湘南起义为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3: 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及湘南起义纪念馆自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各界参观群众超66万人次。如今打响湘南起义第一枪的宜章，正在持续做好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红色宣讲等活动，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6: 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举行。今天，全国首个伟人题材电影加文旅沉浸式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礼在韶山启幕。
7: 端午小长假，想好去哪儿玩了吗？我现在来到了韶山新开张的宝藏打卡地“映山红”电影礼。听说这里啊，能够直接走进红色老电影，边走边演，比看电影过瘾多了。走，一起去看看。
8: 一踏进场馆，好戏这就开场了。行进式剧本由映山红把9个场景串成一条线，毛泽东在1925、堡垒等经典影片里的9大名场面被1:1复刻，一步一景瞬间入戏，带领游客亲身参演那段热血岁月。
9: 演员们的演出非常的精彩，让我感同身受，如同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
7: 听说这里啊还有更有趣的，我现在已经跨上了游戏枪，在 VR 游戏里面体验一场沉浸式的红军长征之旅。来带一下设备。哇，这里的山水真的好真实啊。
8: 在红军不怕远征难剧场，戴上 VR 眼镜，游客就能以第一视角化身当年的红军战士，直观感受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
10: 在假期的时候，我还想带自己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他们应该也会很喜欢的。
7: 哎，别划走，你试过在电影场景里喝咖啡吗？我现在就在老电影《毛泽东在安源》的萍乡煤矿场景，在这里可以上矿车，喝一杯美美的咖啡。
8: 在这里，咖啡店、书店、文创馆都融进了一个个电影场景里，等着游客来惊喜发现。这些商店可不仅仅只是商店，沉浸式的电影场景更是打卡出片的好地方。
11: 我们希望在韶山这片红色热土与游客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学党史，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让红色文化潮起来，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2: 今天上午，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暨服务消费季在长沙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
3: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发布了一揽子促消费新政。买车方面，今年直接新增无旧车购新专项补贴，长沙、益阳、张家界等多地同步落地。不管你名下有没有旧车，买新车都能单独申领地方购新补贴和省级置换报废补贴分开享受，两种优惠不冲突。省级原有补贴力度也保持拉满，报废旧车买新车最高补20000元，置换新能源车最高1.5万元。
12: 我们的优惠政策是可以更加渗透到地级市的，在湖南省购车的所有的客户，他享受的政策都是一致的。
3: 家电换新政策今年迎来大幅扩容，对比往年只覆盖6大类基础家电，本次新增10大类智能适老产品，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家用制氧机、健康监测仪等全部纳入补贴清单。所有补贴产品统一按成交价15%减免，单件最高只补1500元。今年直接取消抢券环节，门店一站式完成旧机上门回收、新机配送安装、审批、拨款速度大幅提速。
13: 除了这个国家的补贴之外，我们还有企业的补贴、有银行的补贴、还有厂家的补贴，我们至高是可以达到50%。
3: 今年湖南还拿出8000万元服务消费券，抖音、支付宝、美团、云闪付4大平台同步发放，餐饮、家政、文旅演出、体育赛事全能用。湖南还计划开展超1000场促消费活动，同时清理各类消费限制性条款，落地二手车跨省通办、预付消费监管，动态培育50000家线下无理由退换货门店，让大家敢消费、放心消费。
14: 通过宠物经济、粉丝经济以及非遗的经济来带动整个的会员的服务，把线下的体验做到极致。
3: 截至6月16号，今年湖南全省以旧换新已累计561.75万笔，累计申领金额37.31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367.76亿元，市场换新需求持续爆发。
15: 利用中央的一些专项资金来夯实我们的平台，丰富我们的业态优化我们的场景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让我们老百姓买得更放心消费更便利。
6: 作为全球第二大国际书展，北京图博会一直是图书进出口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北京图博会湖南展区藏着哪些好书？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6: 在湖南展区啊，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蔡高老师的作品了。这里汇集了他的26种作品，既有大家所熟悉的绘本，也有散文，还有多个语言的海外版本。那么更有趣的是啊，在展会现场，你甚至可以在看完书以后顺便逛个画展。这里呢就是蔡高作品的特色展区，在这里啊，你可以了解多语种、多主题、多形态的作品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17: 比较关注蔡高老师的作品书中的故事，然后今天就特地来看翻看一下，这个设计好巧妙，然后这个故事也非常的动人吧。
3: 今年湖南重点精选了2000种图书带到了北京图博会的现场，重点呈现了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地方出版特色图书、国际出版外向型图书。此外，多家高校出版社依托各自的优势领域，也带来了最新的作品与读者见面。
18: 之前就是看那个马王堆的那个展览嘛，然后我就觉得湖湘文化挺有意思的，这回来这个展正好看到有系统讲解这个东西的书，然后我就翻来看一看。
19: 我们不仅出像这样一些专业的湖湘文化的一些出版物，我们也将湖湘文化用现在当下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通俗的表达，比如说这本书何以汉服，就追溯汉服的起源。
3: 借助图博会搭建的展示平台，出版湘军还积极参与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等主场活动，策划举办具有湖南特色的主题活动，积极推荐湘版好书，分享创作经验。湖南出版集团积极拥抱新技术，探索 AI 驱动出版业系统性变革，其自主研发的中南数字生产系统已应用于出版全流程。
20: 技术不会再是一组辅助的东西，它而是内容加技术这个双轮驱动，选题策划一直到我们的编校审核，全链路都是用技术来赋能了。
2: 湖南省

0: 政企委决定，今天14时起，湖南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1: 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湖南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湘北、湘中累计雨量25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同时，恰逢中考端午假期，需高度关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2: 本轮强降雨恰逢端午假期，是典型的浓中水，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端午假期出行、龙舟竞赛等活动以及中考高空及户外作业的影响。18至25日，主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26至28日，主雨带南压。预计强降雨将持续至6月底。
1: 湖南省应急委要求，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3: 今天上午，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开奖。
4: 2026湖南龙超总决赛开幕式现场不仅复刻了祭龙头、点睛、龙舟圣水会洞庭等传统仪式，还巧妙融合了长乐故事会、民俗巡游、机器人划龙舟等环节。精彩开幕过后，37支龙舟劲旅依次展开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来自麻阳的这支队伍很多在外务工，为征战本次龙舟总决赛，队员们提前一个月纷纷从全国各地返乡，快速集结组队，磨合阵容。
5: 是我的端午龙舟发源地呢，就是意义非常大。我们这个队是最早来到汨罗的，那肯定是冲着冠军来的，对吧？我们苗族人就是有这个决心，那要干就往死里干。
4: 作为东道主，汨罗市罗江镇龙舟代表队的队员们实战经验丰富，团队默契十足。
6: 作为参赛队员来说，精神上的荣誉感会更强，谁都想把龙王留在我们自己本土，所以说对于我们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吧，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4: 最终在今天的比赛中，怀化市逆水行舟队夺得100米直道赛市州组冠军，长沙黄兴镇青年龙舟队夺得乡镇组100米直道赛冠军。
0: 端午将至，湖南多地开展龙舟竞渡、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4: 在安化资江江面，传承千年的桂子龙舟竞渡火热上演。不同于常规的坐、站、划桨姿势，安化龙舟选手双膝跪地，俯身奋起，依靠下沉的重心稳控船体，聚力前行。这一独特姿态源于早年资江沿岸百姓农耕、捕鱼、航运的劳作智慧。
7: 一直稳，二直立，三直进，这里面也藏着我们安化人对资源、对江湖、对原则的敬畏之心。
4: 在石门县嘉山镇，一条条龙舟破浪疾驰，选手们随鼓点齐力划桨，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摸鱼、抓鸭子等乡土趣味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参与。益阳鹤山溪流湾社区上演沉浸式端午民俗秀，斗笠舞、折扇秀、彩龙船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湘西花园、凤凰两地乡村热闹十足，特色包粽子比赛趣味开赛。村民们熟练捋粽叶、填糯米、捆粽馅，现场粽香四溢，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端午习俗。南华大学开展健康端午主题活动，针对端午多食粽子易积食、春夏交替湿气偏重的特点，药学院师生研制3款养生茶饮，可有效消食化积、健脾祛湿，将专业知识与传统节日养生文化巧妙融合。
8: 晚上好，今天起湖南省进入了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对此省气象局今天上午启动了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下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湘西湘北部分

0: 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其中湘西州中南部、怀化北部、岳阳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岳阳、常德、张家界、怀化、湘西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同时怀化市、张家界、湘西州常德市、岳阳市、益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另外呢，十八到二十二号，湘西湘北农作物自淹涝风险较高，其中湘西州中部张家界南部农作物自淹涝风险高或很高。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岳阳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湘潭小雨，25到30度。株洲雷阵雨，25到30度。衡阳小雨，25到30度。 益阳中雨25到29度，常德大雨24到30度，张家界大雨转小雨22到32度，吉首暴雨转中雨23到30度，怀化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娄底小雨24到28度，邵阳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 永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郴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山南阵雨转阴，12到2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9到40度。长沙明天会有中雨落下，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雷阵雨，24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

0: 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2: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3: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4: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在会见乔立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立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一至五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0: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4: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8: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11: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12: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11: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12: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13: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12: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11: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2: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
14: 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11: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

0: 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1: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2: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3: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7: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5: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三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

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三

0: 塔、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4: 他家出什么事了？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5: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6: 这些可以。
5: 厨房，没有问题。甜品没有问题。菜单 OK， 这些都弄好了，才有更新鲜的出品。哇，当天的当然更新鲜，
6: 太新鲜了。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79，陈乐轩92，王鑫，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8: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9: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0: 都25了，
11: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2: 60了吧？
11: 40多了，你存多少钱了？
13: 考上大学没有？
14: 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5: 好，我出去了啊。

0: hair， 这是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他考上大学就退休了。
1: 生活被调成倍速。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四年只长高三厘米，从第五年起直冲十五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近二十年开花，三百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五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 这里医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0: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的，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拿。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0: 10月，湖南南部进入丰收季，大人们劳作的田野是小伢子们嬉闹的乐园。
1: 欢迎的爷爷罗和大姐。
0: 石罗是在田园里长大的孩子们的集体记忆。很多年之后，在城市钢筋水泥的森林里终日穿梭的他们，

0: 螺先洗净，放入锅中将水汽炒干。如果翻炒时有人为它加油，它会兴奋地香气四溢。再让八角、草果、姜、山楂和豆瓣酱等十几味佐料下锅助阵，入味儿才能增加喝螺的风韵。
1: 锅螺、喝螺，道心的最爱。
0: 香料浓重，啤酒清冽，加在一块儿成就田园滋味。爆炒出锅，再撒上胡椒粉，五味俱全。
2: 哎，到底要买了
3: 没有？
4: 三步，一年四季的吃，每天都吃，几乎是三天离不开喝螺。
5: 这样子，你给我个机会，
2: 要了这种感觉。
6: 来来，
7: 什么螺啊？
8: 喝螺，
9: 那个螺是好吃。吃喝螺水平高不高就是不用手，
10: 对不对？
11: 嗯，这可以啊。
12: 玉场盐那个地方，搓搓的螺丝壳全部是敲掉屁股的。
0: 刘进武，长沙餐饮人，连锁餐饮搞得风生水起，来这儿可不仅仅为了一盘喝螺。道县保留着田园的最初形态，这里有着壮美的喀斯特熔岩地貌，更有着鲜为人知的悠长饮食史。1988年发现的玉蟾岩遗址，将人工栽种水稻的历史推进到12000年前。刘进武此行正是为了考察湘菜的缘起。喝螺不是当代人才有的福利，早在10000多年前，这里的人们就已经成为合格的吃货。栽培水稻以取米，火烤螺丝来下饭，饭和菜成功牵手，联袂打造了湘菜最早的雏形。《史记》中记载，楚越之地利用地理之便形成饭稻耕鱼的膳食结构，让古乡人免除挨饿之余，更将果腹行为变成了一种享受。面对市场的品牌升级趋势，刘进武筹备起了高端餐饮品牌。他重新回到一线寻找感觉。
13: 李斌，过来，
14: 来来来来来，
13: 今天召集大家试个菜，再把昨天几个菜重做一次，把今天的菜一遍通过，
2: 好
13: 吧？
0: 试菜是一个餐厅检验出品水准的核心环节。除了湘菜、粤菜等高端菜系都被纳入刘进武的考量，何谓高端可能还有待思考，但口气可一点不小。
13: 我觉得我肯定能够超越这个时代，在湘菜的领域里面，我说第二，没人说第一。这个牛肉这么大，这女孩子吃牛肉，她肯定就不敢吃啊，尾的跟着尾的应该可以的。
0: 刘进武的自信来自3年剁椒肉炒肉带来的辉煌战绩。
13: 这个菜也是属于我们道名菜，所有的客户对我们剁椒炒肉是这样说的：肉质拌饭，连吃3碗。客人一到店里一坐下，服务员点什么菜，先把热食肉上上来。
0: 肉炒肉，肥肉开路，是肉汁担当。瘦肉横着纹路切断纤维，负责弹牙的口感。鲜辣椒和剁辣椒以1:4配比，给予清爽的辣和发酵的香。瘦肉还需盐和酱油的洗礼，肥肉先行投身油锅，煸出肉香。豆豉、剁辣椒、鲜辣椒协同作战，给汁水推送复合滋味。连吃3碗的奥秘，在这儿。瘦肉最后投喂，以防过。

0: 得到过湘菜大师石英祥的指点。
1: 在我学徒的中午，石老师过来了，小刘，你炒菜给我吃吧。我说师爷您想吃什么菜？你炒个灯线菜。把锅开了之后，我就放了点猪油，下锅比较炒，他就及时的把它拦住了。他的小伙子把油温度烧高，先不放小菜，放几粒豆豉，然后再放盐，然后再把灯线菜放进去。哎，我说师爷怎么是这样炒的？我说我们平常炒的好不一样，应该是先放小菜再放盐。他就说你听我的没错，先放盐，盐和油和锅子三者合一的味道，有这种香菜的勾香味。香菜它就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炒法。
0: 但现如今食客对口味有了更多元化的追求，炒法不再是唯一的真理，师傅罗继香就有另一番看法。
2: 我觉得炒菜啊，纯粹的小炒菜可以去追求锅气，因为大家都知道食材经过高温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只是满足了一时的口福，一定要学会平衡烹调方法的平衡，原材料的平衡。
0: 今天罗继香为女儿们准备了湖南人的田园食材水鱼，学业繁重的他们需要丰富的营养。水鱼剁件后汆水待用，五花肉煸香，加姜蒜辣椒和水鱼一起炖煮。做法简单，味道鲜美。
2: 小板呢？恰好拿好的。
3: 美女帅哥。
2: 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
4: 辛苦了啊！
5: 王师，意思是你和刘姐妹问题，你的水平可能
6: 闭嘴了吧？哎，妈没有来了，等一下再回来。
7: 给您炒的妈妈。
0: 罗继香是剁椒鱼头走向全国的重要推手，在曾经掌管的一家大型餐厅，他见证了剁椒鱼头的空前盛况。
2: 当时他是一次能开100多桌。一天做过600多个鱼头是常事，就是里面有多少人吃饭，外面有多少人排队，一直要持续到下午的2点，晚上要持续到8、9点的。
0: 辣椒选用3号线椒，辣度适中，皮薄肉厚，脆香宜人。剁椒和豆豉水乳交融，再加入鲜辣椒，比翼齐飞。虎藕焯水后入锅布阵，为鱼汤预留蒸制鱼头的空间，先行炒制的混合酱料在鱼头内外均匀涂抹。半蒸半煮是罗家为丰满鱼头滋味开创的独门武功。出锅淋上热油，进一步激发香味。师傅功成身退的休闲时光，对于处在事业打拼期的徒弟显得奢侈。
8: 就有个情况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店里今天接了个团队用餐，有40-50人。然后客人吃饭的时候呢，反映几个菜的口味不行，现在的话炒得比较厉害。
9: 大兵也不行，饮食也比较重啊，知道吗？不是，一定是咸。
0: 刘静武深知3年剁椒肉炒肉不再是市场上的制胜法宝，他的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验证。压力过大的时候，刘静武会出去散心，

究竟是维持师爷谆谆教导的旧式传统，还是拥抱迎合大众的新式改良？这是他要解开的命题。有人选择在城市天人交战，就有人选择在田园天人合一。程志健是岳阳君山的养殖户，前一天为小龙虾预埋的地龙网收获还算不错。

0: 也是夏末，莲子到了采收的尾声，老成夫妇搜罗田里残存的老莲藕，色泽黑亮，坚硬如石。当地称之为铁莲。
1: 我小孩一两岁的时候吧，我们就去打工了，还在广州打个两三年工，那个江船坐下苦力活。后面觉得不行，还是要回来，我们就回来自己来承包了一些地了。
2: 两人包了七十亩地，多种经营使他们和田园共生的策略。
0: 就南瓜卖不出去吧，很多西南瓜就烂掉了，我也这样把它剖开了，泡水之后呢，就那个南瓜里面的嫩瓤了，没那么硬了，农家就把这里面去吃，那就蛮喜欢吃的。
2: 南瓜是小龙虾的家餐。 鸡自然不落虾后，南瓜子晾干做零嘴儿，人、禽、虾各取所需，恰到好处。
3: 好吃一点点，好，你吃吧。
2: 午后，小甜心们来做客，哄得程泰十分开心，当即决定用南瓜和莲子做一顿田园下午茶。

0: 每次遇到问题，刘金武总是选择回老家，田间地头最能让人治愈。
1: 其实我在我脑袋里面，就包括我心里面，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农民的孩子。
2: 小时候那个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就喜欢到这边来抓蛇啊，抓田鸡啊，抓鳝鱼啊，抓泥鳅。
3: 好香的。
0: 中国人往往寄托太多情感在食物中。在刘金武创业早期，父亲曾一年熏几吨腊肉供给餐厅，只为保证品质。现在父母又联手用白辣椒腊肉去慰藉儿子繁重的心。
1: 我喜欢吃我妈妈晒的白辣椒，也喜欢吃我爸爸熏的腊肉。他晒的白辣椒又鲜，辣椒品质又好，一炸里面跟腊肉的香味一融合，这个是我的最爱。
4: 吃饭喽！
5: 来了。
0: 家人间的情谊不用挑明，一切尽在不言中。
3: 有的工人心里的压力是肯定不舍得我，晓得你不敢了。
1: 我们店里是能一烧操点心。
3: 哎，我现在操心不休。
1: 那把生意搞好就行了。啊，
3: 对对。经常问你点，你的干是没得没得。那有的工人店子不可能没得了，那很
1: 感觉。还生活的比较少了。
6: 啊，好嘞，往那边走。

0: 2020年的状况全面影响餐饮业，连程志健的小龙虾都不再景气。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积极性，他必须给小龙虾们一个交代。上不了别人的餐桌，就上自家餐桌。程泰打算用最重口的方式来对付最新鲜的虾子，这是农家人的霸气。销量下滑，气势不输。入锅油爆，迅速封印住鲜味儿。炸得通红的小龙虾稍事休息，等另一锅爆香了佐料，再继续参与下半场。啤酒是去腥提鲜的好伙伴，紫苏进一步巩固疗效并丰富味觉层次。小龙虾已就位，热衷这一口的大女儿却远在深圳，此时的视频连线简直残忍。
1: 你吃水果啊？
2: 好吃吗？
1: 辣
2: 吗？
1: 辣。你在下班呢？
0: 与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老程家的亲情交流总是在饭桌上。正当刘进武对餐饮生意何去何从感到迷茫的时候，久未联系的师傅罗继香召唤他去岳阳。
3: 前几天师傅跟我打电话，在岳阳做一道菜，这个晚宴炒的桂鱼是在我学徒的时候见过师爷跟我们做过，但是只是见过，做起来我们就完全还是比较生疏。
4: 他的手工菜比较擅长，前菜界里面他应该说是最全面的。
5: 我为什么选择网游叉烧桂鱼？我们的下一辈很多都不会做这些传统菜了，它既占功夫，你要有高招的技艺，而且就是它的难度很大，这道菜它也没有很多的市场，但是它又是我们湘菜中的一个瑰宝。因为学校里面他只能学到一些基础的东西，你真正要学手艺还是要有师傅的指点。
4: 好，你们切的时候啊。
3: 好
0: 了。桂鱼在腹部开一寸小口，将内脏及鱼骨取出，香菇、虾米、莲子分类炒熟，塞入鱼肚，经阳光晾晒的猪网油刷上全蛋糊，将鱼身包裹。徒弟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这样的时光十分怀旧。
5: 你们就是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心思啊，养的定型，看到没有？
0: 火候的把握是整道菜成功与否的关键。急火快攻容易外熟里生，小火慢烤，油脂的香味才能渗进鱼肉，而鱼身内的食材也能释放出味道，稍有冒进就会前功尽弃。今天的结果让师傅满意。这一刻，刘进武脑海中的往事浮上心头。
3: 我老爸把我交给罗大师的时候，他正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儿女，但是我才12、13岁，他就行，那就把我当儿子吧。就一直以来就是当儿子的那种感觉啊，当儿子的感觉应该有2、3年。
5: 我是很了解细流的，很勤奋，很努力学习，他对我还是毕恭毕敬的。一定要接地气，到这些实地来挖掘这些好的食材，然后要成为百年老店，就要把传统的这些湘菜把它挖掘整理出来。
0: 原来这才是师傅的良苦用心，徒弟桀骜不驯，师傅循序渐进。

0: 田园食材中汉寿出产的水鱼深受爱戴，身为湖南名物，他除了贡献自己，还顺带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钓水鱼高手。刘占波便是其中佼佼者，他的技法像中国功夫，出招前凝神静气，眼观耳听。甲鱼冒头只在3到5秒间，出招时电光火石，收招则不急不徐，防止甲鱼受力挣脱。师父安排的田园行让徒弟开了眼，知行合一是独家的罗氏典故。有样学样，刘进武开始试新菜，手里拿上老父亲当年打的菜刀才更有感觉。水鱼剁件，爆香佐料后入锅翻炒，加入鸡汤，煮开后转入炖锅，文火慢微能成就水鱼的软糯和浓香。这回刘进武的火气呛了下来。试菜当然得有师傅和家人，好菜好酒，其乐融融。但酒过三巡，气氛起了变化，大概是陈年旧事更好旧酒。
1: 你走了之后学着我，是吧？你走了之后学到我，你告诉我，你教到一个人没？他没教到一个人，他就把我放眼，放眼。
2: 那说你说我放眼一下，那有什么呢？放手一搏，这叫是吧？
1: 哎，这句话可以说出来。你是为了我着想，愿意去放眼，哎，这是你的心里话，可以。但是你不能说是，你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就把我丢到长沙，对吧？
0: 打工人的生活自然不容易，尤其是对一个未满18岁的少年徒弟。
1: 我从13岁开始，他也历练过我，把我放眼过。他承包厨房的时候，把所有的徒弟都带过去了。就把我留在长沙，明年很多事情你说我把你偷偷的带到广南去可以吗？我说不行，我说师父既没有带我去，那我就不去。但是作为师徒情，我哪怕是没钱，我一定是走到火车站送你们上火车。说实话啊，就是当时我对师父最大的意见，不可理解。
0: 不管心里有多少郁结，餐饮人手中的活不会停。随着非遗物件入店，新店的筹备临近尾声。自从那晚之后，一向内心悠然的师傅也变得不平静，主动约徒弟去夜排档。
3: 哎，胆上碗我来擦啊，我亲自擦。他帮我师傅去。
0: 啊！徒弟怕是感受到了一丝尴尬，逃去炒菜，毕竟那才是最顺手和称心的活计。
1: 就想起我妈妈给我做的酱油炒饭，就猪油拌饭里面就放几滴龙牌酱油，那个时候想起就是哎，回味感特别足。
2: 我讲那个时候，根本可能因为斗地多的话，很多事情可能没去顾及到每一个斗地的感受。今天把他的话来挑刚刚，我觉得一个是
1: 正常，
2: 一个呢，我觉得呢，可能我也是个大大咧咧的，因为那时候毕竟我自个也是单身汉，所以对于这些情感上的事情呢，我可能也没过多的去 去咸那么多。那
3: 五一代工作到底，那一代工作到底，只有到底这种师傅的时候，就晓得师傅就是这里，对吧？
2: 你该万岁了。
0: 师徒心结已解，彼此的认同也多了起来。刘进武迷恋起田园食材，旱受水鱼之后又引入新的物种少阳沙鳖。在烹饪技法上，刘进武也愈显清淡平和，炒制为辅，炖煮为主。
4: 三碗老母鸡的汤汁也是很鲜美，少阳沙鳖呢，它的肉质也比较嫩，所以两者先加在一起，就比一般的汤都会好。炖更加适合于这两个原材料，发挥它的更大的价值和作用。而且这两个产品都是属于我们湖南独有的地域特色食材，所以两个地域特色食材融合在一起的话，那就属于我们湖南一绝。
0: 看来刘进武对高端有了心中的答案，取材田园，回归传统。

0: 人生起落，世事变迁，刻意寻求田园还是寻根，不过浮光掠影，可作为生活凭靠的还在于实在。
1: 这里是哪屋呢？
2: 三块没的。
0: 田园风味也好，传统手艺也罢，不是刻意营造的诗意或神秘，不过是老老实实做菜而已。
3: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全部就位，新鲜的餐厅，新鲜的蔬菜，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阳光，哇哦，我说新鲜就有新鲜，太新鲜了。
4: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越境相思，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

0: 稍后去向。
1: 跟谁打架了？
2: 磕一下。
1: 磕的
3: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他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陪？
4: 他出什么事吗？
5: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
2: 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干嘛要认识我？就算是偶然，你把偶然当成命运不好吗？
0: 稍后去向。
6: 天蓬元帅，久仰大名啊！此乃太上老君亲赐，紫金身材宝物，头十两，月方百两。
7: 十锭认购，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慢无误啊！
8: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6: 完成身份核验，手艺立马到账。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当？

0: 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1: 这不小心，
2: 悟空，
1: 乃柔情杀中寒，温柔刀上前上心，看看老孙一棒。
3: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4: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1: 怎么回事？
5: 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非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不贪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甲风流。
6: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吗？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讲真的，
11: 串儿
10: 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50%，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
14: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3: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5: 金龙鱼
1: 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抗，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

0: 不是，这肖亚端看穿了，不就是周婉的事吗？要我说，你俩还真是孽缘。早不遇到，晚不遇到，偏偏等你女人过了，要出国了，你俩看上眼了。我要是你，我也救救你。
1: 怎么看？谁说我喜欢他了？谁说我喜欢他？
0: 你不喜欢人家动员日，你送一人那你咋出气球啊？

0: 你什么都没做错，也什么都没发生，但是他就是突然不承认你是朋友，然后也不理你，为什么？什么意思？
1: 不是，那你亲自问下去啊，到底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对吧？那朋友嘛，都是拜过天地的，那还能单方面分手吗？

0: 去打婉婉，我都答应要帮他了。
1: 算了，我正好有东西让蒋帆帮我转交。还有说在哪儿吗？
2: 有，我找一下啊。找到了，我发给你。

0: 喂，
1: 阿强，
0: 这鱼缸怎么还在这儿啊？
1: 不在那儿，应该在哪儿啊？
0: 我不说了，找时间搬给周婉吗？
1: 不是周婉直接去搬吗？
0: 我，行，真的，我跟你无话可说了，你赶紧来搬走吧，行吗？

0: 你来干嘛？
1: 是蒋帆约的我来的这儿，他说有东西要给我。我不知道你在这儿。你平时住这儿吗？
0: 我住哪儿关你什么事儿？算了，话传岔了。
1: 没事，我正好有东西要给你。衣服我已经洗好了。上次我不知道你会来学校，所以我顾不上还给你。谢谢。
0: 听说你在主任那儿帮我把出国的事也瞒下来了，那咱们俩两清了。
2: 阿香，我错了好不好？而且这个，哎，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当时没有说清楚，还不能全怪我，对不对？
3: 我跟你说了，哎，
2: 小张老师也到了，正好，来，刚好二位都在，把话说清楚好不好？面对面就没有误会了吗？好吧，来，请坐。那我们现在可以就这个鱼缸的归属抚养权发表二位各自的意见了。谁先开始？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找个时间把这个鱼缸搬给周婉。
2: 我当时理解错意思了。
1: 这鱼缸这么大，我家没有地方可以放。
0: 那这鱼缸这么大，我上飞机带走吗？
2: 对呀，飞机也不让带。
1: 这鱼是我们一起救的，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各自负责一半。
0: 这鱼缸就这一个，现在再买新的也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
2: 那怎么办呢？
0: 要放你家吗？
2: 放我家？
1: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啊？
2: 哎，我。
4: 今天是201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平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此温馨提示，请考生提前检查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及文具是否齐全，遇交通拥堵或紧急情况，及时拨打122或向路面执勤民警求助，我们将提供应急护送服务。
5: 哎，你这铅笔要不要多带两根啊？
1: 不用，第一场就十几道填空题啊。
5: 来，
1: 这些也都是不让带的啊。啊，
5: 那手表带了没有啊？手表要看时间呢。
1: 不让带啊？
5: 手表也不让带啊？哎呦，真是！
1: 不是说不让你带。
5: 你看我紧张的都以为我要去考试了。
1: 你这手怎么回事？
5: 没事，不就脱皮吗？你不让我做日光浴吗？给浴的。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5: 就昨天不是就去晒太阳了？
1: 你等等我。
5: 你快一点儿！哎呀，我送你过去我才放心。
1: 你下楼梯的时候慢点儿。
5: 你快一点儿！哎呦，
6: 是学校打过来的，说是没。

0: 说也能听。
1: 没有，就是你会说。啊，就现在趁着人少，你赶紧进去吧。
0: 你这满头大汗的，你就别等我了，你现在回家好不好？
1: 行行行，要不要我来接你啊？
0: 你要是想换身旗袍来接我，也不是不行。我走了啊，注意安全。
1: 好。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0: 看医生，我奶奶怎么样？啊，脱离危险了，但后续还需要留院观察治疗。她怎么会突然心梗呢？哎，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本来就高，再加上奶奶岁数大了，并发症有好几种，尿毒症只是其中之一。啊，不过你也别担心，相信我们会尽全力治疗的。这样，我先去跟护士嘱咐几句。 晚点再跟你说术后恢复的事儿。
1: 辛苦了，辛苦了。哦，
0: 对了，那你明天的考试？
1: 没事儿，明天再说吧。我回家收拾一下换洗的衣服，明天一早我就过来。

0: 不用四幅画都搬。春夏秋冬系列只搬那个夏就行。不是这幅，那幅。有红衣服女人跟白马，红红绿绿的那幅。小点声，快点。
1: 当心脚下啊！当！
2: 哎，你们干嘛呢？
1: 不、哎，阿香，这是陆总的意思。
2: 哎，
1: 不，我们这几天有活动要用换。不是，阿香，你别冲动啊！你放心，我们用完就还回来。我们走了，你休息啊。

心爱你，姐。

0: 你爸这招是真损，把你妈当老房子给挂上。行了，也算是你失算，你应该多住两天吧。不参加高考，必然要通知家里人呢。难道你不知道？
1: 我以后就住那儿了。我把锁也换了，我跟谁敢拜，谁敢进去？
0: 我跟你说啊，你总躲着也不是个事儿。要我说，你还是跟你爸好好。
2: 你说，你别说了，行吗？你说。
0: 哎，云哥。
3: 啊，你不是新招的店员吗？人呢？
0: 啊，对，他在那屋呢。我先让他锻炼锻炼，也是你们学校的，你们应该认识。不我换一门。
3: 我们学校那么多人，叫上名的可不多啊。
0: 那可不一定啊。咱们市的高考状元也是你们校的，
4: 叫周周
5: 佳毅，万年老三。
0: 对对对，705分，非常厉害。
5: 总不是说我呀？
3: 你还惦记他呢？你这一走，他考砸了呗。
5: 我要等着进口太史，给我拿什么垃圾玩意儿？
0: 你刚才怎么不说？非要试完才说。
5: 我不是，我怎么不知道？
0: 你给我找啥事儿呢？
5: 你的服务态度，
0: 我停停停停停，怎么了？给我拿最贵价了。你说怎么了？苦吗？
5: 你怎么在这儿？
0: 你看我说你们两个认识吧？就是你外甥女啊。
5: 对呀。哎，
0: 我还没解决呢。
5: 跟你找个太史，你很懂修车吗？
0: 别吵。
5: 关
0: 你啥事儿啊？
5: 你给我气的，你家坐地毯呢？什么时候改修车了呀？
3: 臭显摆啥呀？
0: 我是顾客。
5: 别吵。
0: 闹这儿来干嘛呀？
5: 阿笑，
0: 你来干嘛呀？
5: 阿笑，阿笑，阿笑，阿笑，阿笑，又是你啊！我说这车怎么看那么眼熟啊？说是在你这车确实不错，这是整一个。
0: 哎，让你动我车了吗？
5: 别吵！
0: 让你动了吗？啊！
5: 阿笑，
0: 我知道你，陆中学的儿子陆西霄，你爸都得求着我们家，
5: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这样这么不服，加上咱俩玩车，敢不敢比一场？你赢了，我就把我车砸了；但你要输了的话，给我跪下来道歉，敢吗？陆西晓，阿霄，知道能赢，还是注意安全。
5: 刘香，箱子不舒服了吗？
3: 装什么呀你？你说的可是要下跪的。
5: 小屁孩。

0: 何文辉的车改装完之后，性能非常的好。阿肖在前段可能要吃点亏。
1: 那完了呀！
2: 玩什么？硬件不够，使命来凑。阿肖没问题了。
1: 我刚才观察过何文辉的车，那零件改的清一色进口的最新型号，整个平川的修车行都凑不出来，更别提在一辆车上了。那可都是钱呢。
0: 那还比什么呀？给他搬个车有轻小呗。
1: 这赛车哪有这么简单啊？阿肖的车也是他一点一滴调教出来的，这瞎拼的车怎么会是他的对手呢？ 更别说阿肖赛车技术也比他好。
3: 没错，看一会儿就能知道何文辉几斤几两了。阿肖已经穿过桥洞了，下面就是一条大直线。哎，这条直线何文辉可以发挥最大的性能优势。
1: 又优势，
3: 舅舅，
4: 你能不能说点好的？
3: 你别急啊，刚才的桥洞我观察了一下，何文辉的过弯技术和阿肖比差太远了。阿肖只要在直线上死死咬住何文辉，后面就有很大的机会穿过大直线。接下来就是阿肖最拿手的 S
4: 弯了，要超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两个在第二圈距离会缩得更短。真
1: 的？
4: 阿肖对车子的性能保持得很好，对过弯线路的拿捏也更加准确。他会慢慢缩短之前的差距，然后伺机超越何文辉，时间越长对他越有利。看，露西肖在直道上就落后一点点了。哎，玩天呢？
3: 玩不起是吧？不要脸！何文辉刚刚那下绝对是故意的，要不是阿肖反应快，就要摔车了。
4: 加油呀，露西肖！千万别输给玩一招的花架子。别担心，露西肖在弯道上还能缩短差距。看，我就说嘛，阿肖你猜的距离又缩短了。
5: 加油！
4: 我说的没错吧？
5: 加油！
3: 何文辉的车虽然快，但他自己大开大合的跑法会车子太粗野了。他过弯的速度会随着比赛时长变得越来越慢。露西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在 S 弯上会再次缩小差距，最后伺机反超。两个人的差距非常微小，阿肖在直道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阿肖能否获胜，要看这第三圈最后一个弯道，也就是这里。来了来了，最后一圈就是弯，最重要的就是。

1: 走走走，
2: 走走走，来运气好。愿赌服输。
3: 有人要下跪了。王云香，耍阴招啊！
1: 谁耍阴招啊？
2: 玩不起啊。
3: 自己动手还是我们帮你啊？
1: 谁敢动？王云哥，
2: 哎，
1: 好，
2: 韦
1: 霄，
2: 玩不起是不是？啊，玩不起以后别说了。
1: 走了，走了，玩不起，有钱了不起，
2: 手下败将，
3: 有钱了不起，王云霄，
1: 给我等着，
3: 来，
1: 小瓶子呀。
2: 有脾气，
3: 有脾气。<笑>我还以为我们这租户里啊，能出一个大状元呢。<笑>结果你连考场都……
1: 考场和考状元，你就不来催收了吗？那不行啊，那不能因为你有难处，我就为难我自己吧？嗯，
2: 要交房租了，
1: 给钱。
3: 上次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2: 啊，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
1: 对呀。
2: 再说了，说你不给我们房租，我们吃什么用什么？
3: 快点给钱！真的吗？我也可以去问问你老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威胁我？行，跟你说不清楚。哎，芬姐知道，我去找芬姐。
1: 没劲。

0: 小子，你惹错人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是受人之托。
1: 那个何鸿辉就这点能耐是吧？

0: 转。
1: 我喜欢硬骨头。

0: 对对对，麻烦你们了，请尽快。好的，我们马上出警，请您注意自身安全。婉婉，婉婉，你去哪儿？你给我上来，我带你。
1: 萌萌，
2: 借我一下你电动车。
1: 你骑啊？
0: 对对对对对，我骑。
2: 谢谢啊。
1: 你小心点啊，
2: 我车也小心点。
1: 带走。

拦住！拦住！上车！哦！拦住！

0: 我还得转回来。我先简单帮你处理一下，你最好还是去趟医院，伤口千万不要碰水，不然很容易发炎。
1: 行，差不多了吧？
0: 这没贴上，等会儿。

0: 面好喽，
1: ，要不吃个面再走？
2: 我不下人情，这顿我请你。走吧。
1: 你先说吧。语言考试不是通过了吗？为什么没去？那我换个问题，怎么打起架来了？因为他们找事儿。
2: 我不信你算了，信不信很重要吗？臭婉，一开始找我补课的人是你，现在莫名其妙躲着我的人还是你。你如果这么不想掺和进来我的事儿，不想跟我有关系的话，你干嘛要认识我？
1: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天我就是偶遇，是我多管闲事儿，你别往心里去，我没别的意思。

0: 妈妈，我来换车了。婉婉，哎，你放心吧，警察已经带出问话了，你几个会不会全部都得逮住了？
1: 安全就行，改天再好好谢谢你。我先走了啊，
2: 你这么快就走？
0: 拜拜。
1: 顾梦，谢谢你借的车。
0: 不用谢我，能帮上忙就好。
1: 后来又怎么了？
3: 关于你什么事儿啊，又？哎，就不是水箱，你帮我加水干嘛呀？得，跟人打架了？
1: 磕了一下，磕的，我怎么这么不信呢？因为学霸姐，
0: 又周婉一出事就周婉，还家出那么大事，哪有功夫？
1: 他家出什么事了？
3: 说呀！
1: 我也不知道他奶奶，我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他奶奶，
4: 他因为奶奶住院没高考，还付不起医药费，很辛苦了。您这都听不懂？
1: 这你都能听懂啊？

0: 今天还好吗？疼不疼？
1: 不疼，就是有点累。
0: 我来吧。
2: 好。病人年纪大了，恢复的时间会比较慢，一定要注意好休息啊。
0: 好，今天的单子费用我去交一下吧。
2: 费用？你今天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0: 饮料我收了，但是医药费我真的不能收。我很感激你，我知道这些钱对你来说可能只是小数目，但我已经成年了，我有手有脚，我自己能挣钱。我已经微信转你了，你必须收下。你昨天在面馆的时候怎么不跟我说？这又不是什么好事。
1: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给你转钱不是因为可怜你，你之前来找我补课不也是因为奶奶的医药费吗？现在不是刚好？
2: 我之前给你补课是雇佣关系，那医药费是我劳动所得，不一样。
1: 那现在我作为你的朋友，能不能帮你？
3: 老板，给我来个甜筒。
2: 好。
1: 你吃不吃？
0: 谢谢。我来买，多少钱？
2: 5块。
0: 好，谢谢。
1: 行了。

0: 你玩过这个娃娃机吗？那个娃娃机有机制，上午已经有两个人加中了，你这下应该是很难再加中了。
1: 那你应该是没听过我有多厉害。我是怕你乱花钱。
0: 怕我乱花钱，但我怎么觉得我这个钱花的还挺值得呢？你还真夹到啊？喜欢吗？送你的，跟你长得也挺像的。
2: 我是朱伟，我是朱伟，
1: 什么？
0: 给你的，拿着。
1: 这项链给你的，别我的。我问你啊，咱是不是朋友？
0: 这跟我那弓箭是配套的。哦，是吗？巧合吧。 行了啊，别问那么多问题。
1: 项链收下了，皮条太丑，
0: 干嘛？
1: 他一点都不像我。
0: 跟你长多像啊，这一看，像在照镜子一样。

0: 怎么了？
1: 你家里进人了？
0: 需要帮忙吗？要不然我陪你一起去。
1: 也行。
2: 这是上次的地方。
1: 这是我妈的房子。
3: 李老板，我保证这房子您看了以后绝对满意，还有很多人排着队等着看这房呢。胡卓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2: 这是谁啊？
3: 陆太太，陆太太，李老板来看房了。
4: 你好，你好，来来来，
3: 慢点。哎，
4: 小李啊，辛苦了。
3: 应该的，应该的。
4: 进来。
2: 你要卖房子？
1: 卖不出去，走。
2: 哎，别冲动，进去会撞见他们。
1: 那怎么办呀？
2: 有没有别的入口？
1: 那边，走。
3: 李老板，这边请。咱们这个房子呀，大概总共是580个平方。
1: 什么计划？
3: 您看咱这个房子里的，
2: 我还没想好。
3: 这都还九成新。
1: 不是你胸有成竹，说有计划吗？
2: 这是你家，不是我家。我不是在看的吗？
3: 你要是喜欢的，都可以留下的。
5: 你少给我说废话，我差你那点钱。
3: 是是是是。
4: 我们是诚心卖的，有什么都好商量。
3: 这房子呀，以前住的是个艺术家，啊，房子保养的特别到位。
4: 李总，走，客厅看看。

0: 李总，这是客厅。
1: 对，李总，您看一下，这个整体的装修格调。这么大的鱼缸，也不养两条银龙，真没品。嗨，
0: 李总，回头我送您几条好的银龙鱼。您看这家具都是实木的，这个格调啊，哎，庄重奢华典雅。哎，对，前面还有个大庭院，老气派。
2: 我带你去看看啊。
0: 看，李总啊，这个房子呢，顶层还有一层，总共是四房两厅。

0: 哎，
1: 忘了跟您说了，这儿还有个吧台，平时约两三个朋友过来品品红酒。嗯，哎，这儿怎么断电了？
0: 这儿不常来，是不是欠费了？
1: 哎，不会，这不鱼缸还晾着吗？这肯定是线路问题，老洋房嘛，一会儿开个闸就行了。

0: 哎，这房子阴森森的，我看这风水呢，得找个大师先来看看才行。哎，
1: 不不不，李总，这房子风水绝对没问题。
2: 没问题。
0: 楼上有人？
1: 卢太太，二楼有人吗？
2: 没人啊，刚才我都上去看过了，一个人没有。
0: 哎，对对对。

0: 这个水管的气泡声，水管的气泡声呀！哎，咱在家里不是也听到过弹珠声吗？
1: 你别糊涂啊！之前那个户主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没什么事儿，就……
1: 哎，
0: 不看了，不看了。
2: 李总，
1: 您听我说，
2: 别走啊，李总，
1: 别走，
2: 李总，
1: 您
0: 啊。

0: 你说一个男生会在什么情况下带女生回家呢？
1: 你要跟谁回家呀？
0: 顾西霄。
1: 你喜欢他？
0: 我不喜欢。
1: 你不喜欢他跟他回家？
0: 我有事找他。我跟他吵了一架，完了微信给删了。然后呢，我本来想在游戏厅跟他说话的，但是他把我当成空气直接走。辛苦了。口渴吗？
2: 哎，你去哪儿啊？
3: 管我去哪儿，
1: 我有一个办法，
0: 只能看你能不能接受。
4: 舍弃尊严。
5: 咱们得先把微信要回来，你下午不是要去上班吗？就按我说的办。
0: 店里最近有充值促销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
6: 我差钱。
2: 别啊，我家我家我家。
7: 你这心可真够硬。
3: 我心硬，这点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7: 学霸姐都做到这个地步了，
3: 你就别装了。她才是装的。
7: 你也想见她吧？不然你天天往游戏厅跑干嘛呢？以前没见你打游戏这么大瘾，逞强干嘛呢？也不知道。走吧。

0: 昨晚他不在。哎，周晚，你怎么来了？都已经下班了。
1: 路过。
0: 那我先走了。
1: 啊，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2: 找我。你每天在这儿围追堵截的，难道就是为了故意气我？但我觉得再怎么样，咱们俩的关系也不至于到绝交那一步吧。
1: 我们什么关系？

0: 每一个角落都要有氛围感。嗯，好像还不错。现在就等客人来了。这位没有预约的客人，既然你这么新鲜，算你 VIP 吧。
1: 太新鲜了！
2: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哈王老吉。
2: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4: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5: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6: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7: 别睡过头。
3: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8: 爬爬楼梯
9: 也快说，心跳也从容。
10: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去下。
1: 还行，
2: 尺寸看着还可以。
3: 你家里常来女生？
2: 造型师、管家、设计师。
4: 阿笑，造型师、化妆师到了，
2: 进来吧。

0: 他懒得，他忘了去爬山过河，忘了去。
1: 只有一哆嗦了，今天。重来了。
2: 啊哇哦，可爱！
3: 想把它占为己有。
4: 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他喜欢这种古董，四万。你们得一万块钱买不买
5: ？No money, no money。
4: 咱先走了，他肯定叫住我们，别走太远。
6: 没事，
4: 会叫，肯定叫。走了。
5: Money, money, money。
7: 他都看穿你套路了。
8: How much?
9: 25. 500.
10: Walking, walking, gymnastic, please。
11: 太夸张了，
4: 不行，
12: 不行了，
4: 我都看不上眼。卖你卖不卖，咱就走吧。
13: 我要去买衣服了，老公。
5: 没问题。
14: 这是冰淇淋店，
5: 好吃哎。哦，
15: 这么好吃，
16: 真好吃。
4: 好好吃啊！
17: 我说再吃一个，
4: 三个。
5: 这个好吃，
18: 这个也挺好看的。
5: 不好看。
7: 那青花瓷那配，
14: 我想穿。
18: 我很讨厌那个花。
7: 咱俩品味对不上。
5: 你挑，你挑。
18: 烦死了。
7: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厚嘛，啥也不买。
19: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0: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9: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4: 快救我！
20: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21: 八十，
22: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20: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23: 这需要救出来吗？
19: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哎，
1: 忘了跟您说了，这儿还有个吧台，平时约两三个朋友过来品品红酒。嗯，哎，这儿怎么断电了？
0: 这儿不常来，是不是欠费了？
1: 哎，不会，这不鱼缸还亮着吗？这肯定是线路问题，老洋房嘛，一会儿开个闸就行了。

0: 哎，这房子阴森森的，我看这风水呢，得找个大师先来看看才行。哎，
1: 不不不，李总，这房子风水绝对没问题。
2: 没问题。
0: 楼上有人？
1: 卢太太，二楼有人吗？
0: 没人啊，刚才我都上去看过了，
1: 一个人没有。
0: 哎，对对对。

0: 气泡声，水管的气泡声呀！哎，咱在家里不是也听到过弹珠声吗？你别糊涂啊！之前那个户主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儿，就……哎，不看了，不看了！
2: 李总，
0: 您听我说，别走啊，李总，
1: 李总，
0: 你……啊！
1: 哎，
0: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些手印了吗？
1: 没有啊，
0: 我也没有。
3: 妈呀！

0: 这不是毕加索吗？
1: 楼上还有个贝多芬呢。这边。
0: 这也是画室吗？这些画好漂亮啊，谁画的？
1: 我画的。
0: 你画的？你会画画？
1: 怎么了？我手掌这么好看，画画好看不行啊？
0: 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人长这么好看，所以我写的才好看。
1: 我觉得你装鬼更好看。
0: 这不是白桦树吗？这也是你画的？
1: 随便画的。
0: 我看二楼那个画室也有画，那也是你画的吗？是不是本来应该有四幅，我看少了一幅。
1: 你去那。

0: 有房间了。
1: 你说分头行动的时候，我进去看了一眼。
0: 谁让你进去的？
1: 我不是故意。
0: 谁让你进去的？走吧。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我们先回去了。

0: 周婉，真是意外啊！我们之前是不是已经聊好了？你不打扰我的生活，我给你奶奶治病，是不是这样的？
1: 我问你是不是？是。那你是什么意思？耍我？我和陆西霄只是朋友，我也不会和他说你和我的关系。
0: 还没问呢，考的怎么样？啊？我没考。没考试。奶奶那天晕倒了，是尿毒症引发的心梗。该说不说啊，你和奶奶，这都是命。
1: 你想帮他治吗？我可以帮你的，但是你得继续遵守我们的约定，你不能出现在陆西霄面前，行不行？我跟陆西霄真的没什么，何况当年爸爸的保险金你都拿走了。你爸的保险金是留给我的。 这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保单的名字是我，不是你。你懂吗？奶奶的医药费，你知道是我借的，我一定会还给你。
0: 你看看，这钱都是我给你准备着的，但你真的不能这样来消磨我的耐心。

0: 蛋糕不错，你先垫一口。对不起，陆西霄，为了救奶奶，我别无选择。
1: 我不是故意的。

0: 你们俩太自私了，搞得家里鸡飞狗跳，怎么就不懂家和才能万事兴？哎呀，
1: 爸，你别生气，你消消气儿好不好？如果是我不用这个方法的话，你说他能回来吗？
2: 爷爷，
0: 你小子还知道回来啊？
2: 我知道错了，
0: 知道错了，错在哪儿啊？
2: 错在啊，我就压根儿不应该回来，我就应该落地了，再给您报个平安。嗯，哼，哎，
0: 不就是家庭矛盾吗？这点事儿，你放心，爷爷永远会支持你的。
2: 爷爷是支持我呀，但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我呀。
0: 你说你一声不响的就走。
3: 你还想得到谁的支持？
0: 爷爷，我跟他单独说会。
3: 爸，我送你出去吧。
0: 我跟你们说啊，谁都别想打沈兰房子的主意。是，是我没办好，不会有下次了。沈兰是沈兰，你是你。
3: 永远不是一回事儿。
0: 是，是，是我会错意了。为什么把话搬回来呀？过几天是蓝月40周年的庆典，我们会办家宴，有很多合作方会来的。
2: 杜总这申请人设绅士，一年演的比一年好了。
0: 你别老用话对我冷嘲热讽的，我告诉你，那天的活动你必须得在，因为这件事情我才让你回来的。
2: 知道吗？我哪也没见你叫我过去表演节目啊。
0: 何总那个儿子，你必须给别人道歉。什么何总？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的，乖乖的给别人道歉。
2: 行，但我有个条件。
0: 条件？你还跟我谈条件？
2: 我妈的房子。
0: 你妈的房子本来我就没打算卖。至于你出国的事情，毕竟关乎你的未来，作为你的父亲，我有责任替你多想一点。

你爸的保险金是留给我的，这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该说不说啊，你和奶奶，这都是命。

0: 纪念晚宴，陆家核心成员出席。这么重要的陆家晚宴，他肯定会参加。这是我唯一能够救奶奶的机会。 对不起，总有一天我都会告诉你。但在此之前，我要他把欠我的都还回来。
1: 他的排名如果被抄的话，他心眼就这么大。

0: 干嘛呀？再打回第一好了。哎，行啊，人家帮你装鬼吓人，你转头把人家扫地出门，不怪他阿黑你。他是给你台阶下呢，你看不出来啊？
1: 我看出来了，所以呢，我下不下他说了不算。哎，
0: 不至于啊，哥们儿都帮你创造机会，一块好好说好吧？
2: 别在这多此一举。
1: 辛苦了，口渴吗？
2: 哎。
3: 你去哪儿啊？管我去哪儿！我渴，我渴。谢谢啊。一个比一个嘴硬，服。你自己都顾不上了，怎么还请我吃饭呢？上次借你电动车还没好好谢谢你呢，请你吃个下午茶的余裕我还是有的。 你就高高兴兴吃就完事儿了，碗总大方。而且，我今天有事想向你请教。我就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你请客绝对没有那么简单。说吧。
1: 你说，一个男生会带什么情况下带女生回家呢？
3: 你要跟谁回家呀？
1: 不惜宵。
3: 你喜欢他？
1: 我不喜欢。
3: 你不喜欢他跟他回家？
1: 我有事找他，什么事儿？我们先这么说，
3: 没劲儿。你们不是认识吗？直接说不就好了？
1: 我跟他吵了一架，完了微信给删了。然后呢？我本来想在游戏厅跟他说话的，但是他把我当成空气，直接走。
3: 那很快了。
1: 是不是？
3: 我想想，不急不急。我有一个办法，只能看你能不能接受了。
1: 什么办法？
3: 舍弃尊严。咱们得先把微信要回来。你下午不是要去上班吗？就按我说的办。
4: 店里最近有充值促销活动，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微信。
5: 我插钱。
4: 别啊！我在。还能这么给脸不要脸？咱们就得从侧面切入。
5: 你说点我能听得懂的。
4: 蒋帆啊，这男的天天去店里找我，总得派上点别的用场吧？
5: 你是说找蒋帆帮忙？嗯，你俩什么时候那么熟了？
4: 不重要，反正他天天去我旧店里，我问问他就行。
5: 那什么，我跟婉婉带的面给你们吃。哇，
4: 你看阿秋，真的就打包过三鲜面，你那会儿不是说想吃这个来着？小郑，我是真懂你。
5: 我不饿。还有，你再给我通风报信，你试试看。
6: 地上谁弄的这么脏啊？谁弄的？
5: 他不吃我吃，给我，我正饿着呢。
6: 给我留一份。
5: 留什么留？
6: 这么给脸不要脸，揍他一顿就老实了。
5: 小点声，没办法嘛，是我有求于他。
6: 还有一个办法，装可怜。

0: 差不多得了，啊！你加班好几天，换班还不是为了？
1: 。
0: 哎。
2: 你这心可真够硬的！
3: 我心硬，啊，车给你几天，后视镜都没了。我心硬，
0: 阿秀，追你的女孩怎么说也从校门口排到驾校楼了吧？这点心思你看不出来？学霸姐都做到这个地步了，你就别装了。
2: 她才是装的，
0: 你也想见她吧？不然你现在往游戏厅跑干嘛呢？以前没见你打游戏这么大瘾，逞强干嘛呢？也不知道。
4: 没完了是吧，小凡？行，
0: 我不管了，我不管了，行了吧？兄弟是给欧阳来了，游戏堆情绪病不说，到手的车也跑，你还不如走。
5: 幸好你兄弟留下来了，你看你给我车弄成什么样了？啊？
0: 哎，你之后不是打算还出去吗？到时候
4: 做梦。梦来了，梦要下班了。
0: 哎，你这么早就下班啊？
4: 嗯，舅舅。
0: 拜拜。这个时候知道我是你舅了是吧？路上注意安全啊！行了，阿秀，车修完了你检查一下吧。
2: 我还检查，我修的车，一下都没动。
0: 你用的我的工具啊！既然你牵挂这么多，车又修的这么好，不然别走了，跟我一块修车吧。
3: 那他的牵挂可多了去了。

0: 奶奶，哎，看你来了。
1: 哎，好好。
0: 你们听什么呢？
1: 啊，叫什么留声机乐团呢？你要听听看吧。
2: 他听什么？你喜欢你听。
1: 啊，
2: 不是和你说了，不用特地来看我们，奶奶已经好多了。
0: 你要不麻烦我，我反倒不安心。我还怕你因为上次的事儿生气。
2: 你们出去说。
0: 好。这些是平凡市本地的一些大学的资料还有招生简章，看看呗。
2: 怎么，不想让我跟你一块考华清了？
0: 想肯定还是想的，但你的人生你做主。
2: 谢谢。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你想我怎么过了吗？
0: 嗯，老样子呗。
2: 好，
3: 哎，你好好打行不行啊？这记录怎么破呀？
4: 慢点，不
3: 没钱了？怎么没钱了？
4: 都说你打没了。
3: 走吧。
4: 昨晚他不在。
2: 读书都没上过这种桥，你真是油盐不进，软硬不吃。他看起来还挺在意你的，到底是谁那边？他不行，他油盐不进，软硬不吃，别理他。徐哥。
3: 手机给我。
4: 哎，
3: 没钱啊！你拿我手机干嘛？
4: 管我干嘛？

0: 哎，周婉，你怎么来了？都已经下班了。
1: 路过。
0: 那我先走了。
1: 啊，拜拜。
2: 找我。没看出来呀，你游戏天赋还挺高的。
1: 一般。
2: 别装了，你每天在这儿围追堵截的，难道就是为了故意气我？
1: 我以为你不想跟我说话了。
2: 其实我那天本来想说我也错了，但后来你把我删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也错了。我那天没控制好情绪，不应该凶你。但我觉得再怎么样，咱们俩的关系也不至于到绝交那一步吧。
1: 我们什么关系？
2: 师生。朋友，一起救过鱼，一起装过鬼，
1: 你还记得呢？
2: 我心也没那么差过。那你就把我加回来呗。
1: 什么？
2: 你把我加回来呗。

0: Yes，
1: 赢了，是我们赢了。行，勉强算上你一个。刚才我可是帮你挡了子弹，你要怎么感谢我？你想我怎么感谢你？听说你们的宴会请的乐团。
2: 那乐团，我很喜欢他。我能去看一下现场吗？
1: 你找我就为了这个呀？那不早说呀！我说你就能直接答应吗？而且，那么隆重的宴会，我进不去吧？而且再说了，我这不是有求于你吗？前一秒还把你微信删了。
2: 想听什么歌呀？还真有。可以啊，早点来啊那天。真的？嗯。是个宴会，可以想想穿什么。
3: 那我要穿什么？哎，随意的都可以嘛，无所谓。
4: 陆西行，希望那天之后你不要怪我。
5: 生日快乐！
6: 谢谢妈。哎呀，
5: 当年啊，为了跟你上户口，可耽误了你上学。好在啊，我儿子争气。 考上了最好的大学，妈真的很骄傲。
7: 妈，啊，这么早就喝酒？
5: 妈今天高兴。阿燕，来。

0: 这么多年，总算熬出头。当年他们看不上我，也不要你。算了，你过生日，不说这些了。你跟他约好时间了吧？
1: 嗯，约了晚上。
0: 记住啊，过去吃饭，挺直的腰杆。
2: 白二哥，这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专门为你定制了一支钢笔，上面还刻有你的名字。看看，
1: 喜欢吗？
2: 妈妈希望你今后上大学呀，更加努力的学习。你跟你妈妈今后有什么需要，随时来找我啊。
3: 不用了。
2: 怎么回事，儿子？哎。这衣服怎么回事儿啊？你这怎么这么大个线头啊？这衣服，
4: 小高，
3: 哎，
4: 过来，
5: 陆总，陆总，
2: 生日结束以后，带他去买几身好衣服啊！一定要买品牌的，听见没有？
5: 嗯，明白。
2: 啊，去吧。啊，
3: 我今天来也是想跟您说清楚，这些年您尽了父亲的义务，我很感激，但你我都非常清楚。我们不是一家人，以后也不会是一家人。我妈妈她很优秀，教育出来的孩子也很优秀，不比任何人差。以后，不管是资助也好，抚养也好，我都不会再接受陆家任何东西。所以这个，您还是拿回去吧。
5: 嗯，

妈妈把你教育的真的挺好的，你想靠自己当爸爸的一点意见没有，那是没有你的态度。

0: 我有我的态度，明白吗？至于这顿饭，我是真的没空陪你吃了，我还有好多事儿呢。小刚，
1: 哎，陆陆，
0: 一会儿陪他好好过个生日啊。好嘞。他想要什么都满足的。
1: 谢谢。
2: 洛西霄怎么会来这儿？
3: 江燕。
4: 哦，我刚跟我爸吃完饭回来，你
3: 这不刚好？你前几天来等我，我可没忘记。

0: 老规矩，每年一个小小的蛋糕是属于你自己，不和任何人分享。没错吧？
1: 烤串，我的。二主任了。第一个愿望，希望奶奶快点好起来，一直健康平安。
0: 那我听奶奶谢谢你。第二个愿望，希望。
1: 昨晚能答应我件事儿，我？什么事情？我知道你最近很累很辛苦，想让你放松放松心情。
0: 你还会看画展？
1: 我不是为了履历一直去福利院帮忙吗？有位资主任给我的，还经常去看孩子。
0: 什么时候啊？
1: 下周二。
0: 下周二，怎么
1: 你有事儿？和陆家晚宴同一天，应该来得及。票先放你那儿，我怕弄丢了。嗯，行吧。
0: 好啦，最后一个愿望。
1: 哦，我没什么愿望了，最后一个留给你吧。
0: 自己生日让我许愿望算什么？
1: 除了奶奶，你就没有别的心愿了？
0: 那就祝我成功吧。

0: 呢。
1: 是，最近一直忙着各地奔波呢。
0: 是，
2: 辛苦。嘿，你怎么出来了？
3: 怕你找不到我。
0: 大环境一般，大家都不容易。
2: 这么大阵仗，也很难找不到吧？
0: 这群还都不清楚，咱怎么认识？
1: 早就听说过您。
2: 我是不是有点太寒酸了？
3: 不会啊，挺好的。干什么？走路不长眼是不是？
4: 别着急，呀，好久不见啊！什么档次能跟我参加一个聚会？哎，伊森，
2: 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这么多人呢。没事没事，我没事的。
3: 我看。够了。
2: 没事没事没事，别生气。

0: 还行，尺寸看着还可以。
1: 你家里常来女生？
0: 我家里来好多女生，还有美女。造型师、管家、设计师。
2: 阿笑，造型师、化妆师到了，
0: 进来吧。哎，孟华找你收钱了，
1: 多少钱？

0: 交换彼此。阿潇，哎呀，陆总找你。
1: 不想去。
0: 老陆总也来了。哎，快走吧。

0: 我自己来吧。
1: 没事没事，
0: 谢谢。喂，程医生。
2: 有一个好消息，奶奶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各项指标还比较理想。如果有匹配血缘的话，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0: 真的吗？
3: 这个系列里面包含了四个作品，
2: 但是费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4: 下。
0: 费用多少？
4: 是他遇见一生所爱。
5: 你好，请出示下邀请函。
4: 这幅画里的炽热与勇敢。
5: 要是没有邀请函，
4: 谢谢大家今晚，
5: 我们还是请你离开，
4: 共享这个瞬间。
2: 一旦肾源匹配上，就立刻手术，越快越好。
6: 感谢我们陆总。
5: 要是您还不配合，那我们就要……哎！
0: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7: 找你，
8: 找你的，
7: 找你的呀！快
0: 上去。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7: 妈妈，
9: 妈妈。
10: 你下午问我，如果有一天你伤害了我，我会怎么？

就是因为你早就想好了要做什么，是吗？那我现在回答你，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就那么想当我妹妹？啊？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想？

0: 也来整一点新鲜的玩意儿。叶子有叶子的清香，卷成卵应该可以。新鲜搭配新鲜，成了，
1: 太新鲜了。
2: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七次的浪漫旅行2026。
4: 来，一起来吧！你的手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7: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2: 快救我！
1: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3: 八十！
4: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5: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6: 这需要救出来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周六晚7:30去下。
7: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8: 找你的
7: 。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8: 妈妈，
9: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周六晚7:30去下。我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首席合作伙伴，爱他没礼仪，抽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马上开始。我是千问 APP， 我为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独家冠名。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0: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赏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你们把我们团灭了！
3: 哇，逛起来，
4: 这个也没。
2: 老婆喜欢，怎么能没有？
5: 我穿。
3: 回去吧，不想逛了，走吧。不逛了，不想逛了。我想象的是你来陪我逛，然后
2: 我是陪你逛，我
3: 然后你进去帮我一起挑衣服什么的。
2: 走吧，我进去陪你
3: 逛。我不逛了，我不想逛了，我真的不想逛了，
4: 绝了。

0: 家人们，小一秘书报告。
1: 他俩晒会太阳去吧。小看去，向前看，稍息，入。
2: 就我跟你玩，
1: 就我跟你玩。
3: Hello， 嫂。
4: Hello， 姐。
3: 还有人没到呢？
4: 是不是沙姐？我没看到沙姐，不知道沙姐下来没。
5: 我拉肚子了，给我要虚脱了，然后晚上睡得也少，不行了，一下子。哥，你要酸菜汤吗？
3: 我不要。
5: 哎呀，太好吃了。
6: 那你怎么办啊？你今天熊看不了啦，你没有厕所。
7: 不知道了。
5: 上厕所。
8: 咋了，姐？
0: 那个金沙他们还没在呢。你这外套跟我老公情侣款的。你看。
3: 眼神四目相对。
4: 没接电话，你要不要给潇潇打个电话？
3: 走，哎，
5: 哥，
3: 走，上车。
6: 浩哥早。
3: 走。
0: 早，
6: 早姐。
0: 听说你俩兄弟昨天运动到三更半夜啊？
5: 看他运动到三更半夜。昨天看到杨哥游泳了。
0: 哎，那我们站一排去看孙杨游泳。
3: 看见八块腹肌了吗？
5: 看到老壮是吧？人鱼线也有。
0: 你们男生真是，我们女生就想去看冠军游泳，你们要去看八块腹肌。出发啦，家人们，小一秘书报告，行程40分钟。
5: 好嘞。
6: 我们现在呢，来玩一个车上游戏。
0: 好的。
6: 哪个暧昧行为能让你感知到对方对你有好感，并且对你是起作用的？比如说豆豆刚刚开始认识你，你看他一眼，他突然就脸红了一下，你觉得你受用吗？
8: 我不脸红，我脸皮厚。
1: 脸红的时候就是气疯了，应该。
6: 静姐和浩哥呢？
0: 你觉得浩哥是会脸红的人吗？
6: 然后你呢？我突然脸红了，你会觉得怎么样？
5: 可是这个事儿真的存在吗？就是人的这个表皮细胞，它真的会红上来吗？
0: 你快把送分题变成送命题了。
6: 会呀、啊。
3: 你就说我比你还红。
0: 不是，你就说真的好可爱哦。你这男生真迟钝。哇，
5: 真的好可爱哟、哦，好喜欢哦。
6: 还跟我说表皮细胞。
0: 我跟浩哥第一次比较亲密的是我们两个去看电影，然后那电影院非常非常冷，他就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好像是一件衬衫，不是个外套，那好像是夏天。脱下来之后呢，他就把那个衬衫放成正面，然后就变成他伸了一个左手，我伸了一个右手，然后我们两个身体就靠

0: 泡在一起了。我们俩共穿了那件衬衫在那个电影院。
1: 哇，好浪漫呀！
0: 我到现在都挺记得的，就那个时候还是挺浪漫的，浩哥。
1: 好，浩哥，如果静姐跟你说话时特别温柔或假嗓子说话，有什么感觉？
2: 我没感觉，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0: 每天都假。老公，老公，快点来！
1: 哎，我夹的时候你呢？
2: 你不夹呀？
0: 莎莎还不夹？
1: 对啊，
0: 莎莎已经夹之中的天花板。
1: 莎莎，哎呀，我待会想吃冰激凌呀。哎呀，那这你会怎么什么感觉？
2: 感觉心都化了，
0: 冰淇淋也化了，
2: 冰淇淋都化了。
1: 孙杨，如果刚认识的时候豆豆突然跟你说话很温柔啊，会不会让你对他强烈的好感？
3: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他就是那样讲话。
4: 得了吧，得了吧。
2: 得了吧你。
4: 那是你想象中的我吧？
3: 没没没过。
2: 就是没得到你之前特温柔是吧，得到以后不珍惜。
3: 对对对对。
2: 我懂你。
4: 就是你被骗了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4: 你被我骗了。
3: 没有，你到后面因为是，就是对我已经卸下了防备，所以
4: 你可得了吧，
3: 展现了最真实的一面。
2: 你可得了吧你，
1: 你可得了吧你，得了吧你，
2: 得了吧你。
0: 但我要说啊，豆豆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
1: 是啊，
0: 豆豆，其实你的声音很女生的。
4: 真的。
0: 对，嗯，
2: 好像女生。你看你看啊，真的，你看就分跟谁带。
0: 来，你豆豆，你叫一个老公。
4: 老公
0: 不是脑，
4: 老公啊，老公，老公，
0: 老公，老公。哎呦我天哪！
1: 好，浩哥，如果静姐你们初相识的时候，她对你的态度跟别人不一样，这会不会引起你对她暧昧和好感？啊，
2: 我觉得不管是。他对我跟别人的态度一样不一样，他都会引起我对他的好感，因为这个对他的好感是我发自内心，不是他做了什么我对他有好感，而是我首先对他有好感，所以他做什么我都有好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这就是生理性喜欢，
2: 是吗？
0: 对啊。
2: 谢谢，我终于明白了，老婆，了老婆。哇，要这样子啊。
0: 不是，你不能老婆，你要脑
2: 脑脑脑婆饺
0: 子。脑婆是这样哦。
2: 脑婆酱哦。
0: 我感觉你智商有点问题。好，下一位。
5: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你这个人，跟你的态度是没有关系的。
2: 别跟我一样。
1: 你那么近有点抄袭感。哎，说点原创的。
5: 那肯定是有感觉的，人都是有感觉，能感觉到你对我不一样的。哎，
0: 那你第一次是怎么感觉金莎对你不一样，你才有勇气往下的呀？
5: 他回消息的感觉就让人觉得会往下发展下去。
0: 怎么个回法？
5: 他是以我们可以开启每一个话题开始的这种感觉。
2: 不是，他是跟你学完了以后才这么聊的吗？不是。
1: 对对对，累吗？我反正永远是问号。
6: 聊起来，聊起来。
1: 我不会回，因为别人就是不太主动，我就不会回了。
6: 然后你就要说累吗？哦
1: 哦哦，这样的吗？就两个字吗？
6: 对对，不要多，矜持。
4: 两个字，有时候比你说一百个字有用。
1: 累吗？累吗？
5: 你好像没给我发过累吗？
4: 我没有发累吗？但是抽腿。
1: 我没有发累吗？但是我可能很会问问号。有一次不是我们还没有在一块吗？你不是说突然想好想吃蜂蜜呀？然后我正好在化妆师那里，他身边正好有云南的蜂蜜，我马上给你送到你学校了。
5: 对，这我记得的。
3: 我老婆啥时候给我送你的蜂蜜？
4: 我还给你送油了呢。我泳裤你帮我带的时候，我是不是给你送了？就只听到蜂蜜两个字了。
1: 马迪老师，如果纯纯呢刚认识你的时候对你的态度 跟别人都不一样。
7: 如果我就没有如果，因为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基本都是我们两个人见面，单独见面、
1: 哦、看不到他对别人，
7: 对，没有其他人，我也容不下其他人。
1: 你容不下？
7: 容不下，完全容不下。
3: 那我肯定会觉得，首先他第一对我有好感，那我也喜欢他，那我觉得他就是我的了，谁都不能跟我抢他，谁都跟我抢他，我就跟他拼了，我就。
1: 那如果正好也有很优秀的人追他，你直接拼啊？
3: 不，我觉得我就是在他身边是最优秀的那个，我有这个自信。可以吗，老婆？
2: 你快出事了！
0: 到了，看起来很漂亮。
2: 哇！哦，
0: 好漂亮啊！
8: 一只蚂蚁伊斯梅洛沃市场，全球规模最大的跳蚤市场之一，欧洲顶级古董与手工艺品集市。周末坐拥7000多摊位，无数古品绝版只在此能淘到。这里是感受俄罗斯风土人情必打卡之地。
0: 哇哇，挺漂亮。这什么呀？喝的吗？
2: 喝是不是烤红酒啊？
0: 哎，我想要。哇
2: 哦，喝吗？谁喝？
1: 我要
2: 一杯，还有谁啊？
9: 我老婆要
2: 两杯，你要吗？纯纯，
0: 我们要水的。
2: 那四杯吧，四个女生。
3: 我跟你讲，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就出来很霸气。其实口袋里面兜里没多少钱，
2: 有钱。
3: 老婆，你多喝点红酒。
0: 说你喝醉了发嗲呢。
4: 我喝醉发嗲的。
0: 你喝醉就可以说老公。哦，
4: 试试可以。
0: 来试一个豆豆，
3: 老婆你来大杯吧。啊，
0: 好可爱，人家在试呢，你还不给？
3: 对不起，
4: 我跟你说就给不了。
0: 再来一次，一二三，
4: 老公，
3: 可以，给你点个赞。
10: 老公，
3: 啥？他说什么？
2: 快该说老公，老公，
10: 你是老公啊？
0: 国际包裹来了。队长
3: 好，需要我帮你读吗？
2: 副队长来读吧。
3: 我帮你读啊。国际包裹心有灵犀，不点头，请丈夫们独自前往集市，在没有妻子的提示下买一件他最心仪的礼物，请妻子们前往套娃店体验俄罗斯传统才艺的魅力。40分钟后午餐餐厅集合，
2: 来吧。够
3: 够啥？没钱。
2: 等一下，都没钱啊？
3: 都没钱、啊。
2: 那这样吧，咱们以20000为标准，我给老婆买就好了嘛。
0: 好的。
10: 老婆，你喜欢啥？
4: 老公，你看，你觉得我喜欢啥？你就随便买就好。
3: 老婆，你喜欢啥？你只要穿上多好看。
4: 你可以给我买个具有民就这种特色的那种衣服啊，也可以，衣服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很特色的手链啊、耳环呀、啊，都可以，你自己选择吧。注意控制这个金额，这个费用啊。
3: 哥，我能跟你一起吗？
2: 那咱俩走吧，有孙杨在，没有还不下来的价。
3: 那走吧，哥。
4: 加油，老公啊！拜拜。
1: 你别背着了。给我呗，
5: 给你，我这会儿没啥可拍的。
1: 可以啊，可以、啊。
2: 走吧，那咱们就买去呗，好不好？
5: 走吧。
0: 我们什么套娃店是吗？
1: 对，我们要去画套娃。
4: 哦，真的好漂亮啊！
0: 哇，感觉好难啊，
1: 这有点像我们带小孩去串珠。
0: Sit down, please.
1: Thank you.
4: 哎呀，做的时候做手工，我觉得还挺喜欢的。
1: 撩起袖子干活。
0: Okay, I'm an artist and I will help you to paint your Matryoshka doll. Okay, let's start. 想画一个，其实画什么都行，对不对？
1: 这个套娃有点瘦，它要是胖乎乎的那种，肥肥的。
0: Hello. Oh, no.

0: 我画的是小猫咪。
1: 我画的是海绵宝宝，它特别喜欢那种玩偶。然后呢，我觉得我一画这个，它应该
2: 就懂了。
1: 就懂了。
3: 我画的是我老公。
2: 你老公应该挺好画的，像漫画里的人。
3: 粗粗的眉毛。
2: 我决定来画个 Q 版，画我女儿，我老公。这个发际线真的只有很亲密的人会注意的。那这段旅程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嘛？有没有什么觉得老公的性格可以再怎么样一点点的想法？
1: 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状态，我们不要去祈求老公要变成我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有时候理解到了，自然就理解到了。
2: 哎，但我不是这么想哎，因为我跟浩哥认识的时候，他是那种，他真的很直男，你知道，然后我又特别浪漫，但是呢，我觉得是可以带领的，我会很技巧。每一次我要去直播的时候，我压力都很大，因为我们每一场都有 KPI，而且都是马上会知道，就跟你们比赛一样。所以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好需要你给我一个有力量的拥抱。然后他就说啊，怎么有力量拥抱？我说你这样给我抱紧紧，这样。然后他第一次就做得很尴尬，啊，来吧来吧，哎。可是后来每一次，他是从很尴尬到一点一点一点到最后。它变成了一个自然的事情
3: 真的好。
2: 所以以前不是有人说我很会撒娇吗？其实我的撒娇就是在表达我的需求。我们不是讨好男生的撒娇，你懂吗？像纯纯，我觉得这部分是做得很好。
4: 我跟老马学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互相学习。他跟我撒娇的时候，我也会跟他撒娇一下。哎，我发现这样好开心啊！用更舒服的、更好听的语言去表达对对方的赞美，而不是嗯，真不错，而是哎呀，真棒，就是一个语气。
2: 他超受用的，
5: 这是夫妻之间的小情趣啊。
4: 对，就心情好了，干劲儿也十足了。
3: 就是我觉得爱情是真的就像织毛衣，好不容易勾了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你只要乱讲话。戳他的痛处说，我觉得很容易一线就拉掉了。
2: 有的时候用心不用力，比如说我女儿给我画个画，我现在正在开会，就是我就可能会说，哇，这画，米粒，妈妈真的觉得你太有才华了。但其实我没来得及看，我先赞美再说，
4: 懂
2: 一
4: 了。
2: 定不会错。然后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再去细细看这个画，然后随口一说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看着他，然后随口一说，更松弛、更散漫一点。好了，不管了，就这样。
1: 搞好了，自己的创作太厉害了。
3: 咦，好可爱哟！
6: 我看看。
1: 哎呦，我的妈呀，太可爱
2: 了！哇，你画的太好了，纯纯，你有绘画天赋。
4: 我爸是画画的，我就只吸收了这一点儿。
3: 哦，遗传的基因，我都画了，到现在都只是画了特写。
2: 哎，但有点像哎。
3: 我就是把头完成。
2: 对，把头完成，好不好？至少得给孙承超有个头。
4: 真的快哭了。
2: 你这真的好可爱哦。好像还是挺认真的，这个事儿做的，对，还是带点纪念回去是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的。
7: 我看看那个这里面都啥呀？
8: 哥，你在这里，我给你拍点照片，这很有感觉。
7: 哎，不，把正事先办了，咱俩搁这旅上游了。
8: 咦，这啥呀？
9: 哎，这还挺好看的啊，
8: 是吧？这胸针也挺好看的。
9: 他给我们2万块会不会太多了？
8: 这可能卖4万，你信吗？
9: 没有，我不至于吧。
8: How much？ 25,000。
7: 2万5。
8: 对啊，25,000呢。
7: 不是，
8: 但是能砍价，最多也就是500。500。
10: In the Nazi police, walking and fight. Oh, fight.

0: 1000。
1: Go flying, go flying.
0: OK， 拜拜。
2: 哦，哇哇，这儿大呀！
0: 哦，这个很适合纯姐今天的装扮，我觉得，
2: 因为她今天衣服上的色彩比较多嘛，我觉得如果能配一个呼应上的项链会很好看。
0: How much is it？OK, thank you. 700，先买一条。500。
3: 啊，feel OK。
2: 要高了，
0: 要高了，要我应该说200。
4: 静姐是喜欢这些小玩意儿什么的，咱可以看看。她喜欢这种古董什么的。相框也可以，哎，这个小灯也挺漂亮的。你看，我再给他买个灯回去。
5: 他知道我很喜欢古董的东西，他给我去买了一个灯，下面有300-400个玻璃管子。
4: Excuse me, how much?
2: 40000。
4: 40000，你们得10000块钱买不买？看，
6: 10000卢布，
4: 10000卢布呀。
2: 10000有点太过分了，
4: 不是没钱，你就说也先说10000，他再跟你说。
2: 哥，你这是让我 ？OK， no money， no money。His wife very like the。
6: 原因是不在这说。
2: Yeah, look, just no money。
6: 你。
4: 没事，还有，咱今天走，他肯定
2: 错过了我们，
4: 他肯定叫住我们。你看，我们一走，他等等，会叫我们。走，没事，他走了，他就叫我们了。明天走，会叫我们。
6: 我你不认识你啊？啊？
2: 没叫，
4: 没叫啊？
2: 是，是，
4: 怎么没事？会叫他，别，会叫，给他点机会，别走太远。
2: 哥，走吧，走吧，
4: 那肯定叫，肯定叫我们。走了，
2: 哥，他都看穿你的套路。
4: 一定要找到一个灯。问他这个多少钱
2: ？Hello, how much? 5000。
4: 才5000，太便宜了，我不行，送不出手。我就想买一个灯。台灯，你看见啥好看的台灯，我都看不上眼儿了。我说，这我老婆更看不上眼儿了。实在不行，咱就回去那个，就是讲价那个，我就跟他最后砍一次20000块钱，因为别的没，实在看一圈没啥。
0: 但那个灯太贵了。
4: 跟他谈嘛，
0: 玩不下来，我够呛。
4: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2: 啊，这不显咱们很掉价吗？刚走了这么有。Sir,
4: hi,
2: two.
4: All money, all money, 是吧？
2: 啊 ，OK。
4: 我想想，我看啊。我送他个这个，千问。哎呦，一会儿哎。你能。
2: The AR glass。
4: 嘿，千问 AI classes。
6: Money no。Talk about you know。
4: 这个呢，就是摆在那儿。这个摆在那儿更那什么一些，更端庄，更符合
2: 你们家这种装修。
4: 对。
0: 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只能够买一个灯，那我就想吧，努力一把吧。既然哥这么喜欢，最重要不是他喜欢，最主要是静姐那么喜欢这个东西，那我觉得咱们努力努力给他砍砍价嘛。 咋了？哦，等一下，哥，这是狗。
3: 慢你。
4: 能弹明白吗？
0: 能。Sir，老康。

0: please. One minute.
1: 等一下，游戏，
2: 啊！我就知道你行，这是活交给你没问题。他给老板打电话，
1: 他不是老板呀，
2: 还是你聪明啊！你把他们大老板叫来说，我过来了。
3: 你是真彪
4: 哥，咱口袋就这么多钱。
0: OK， 搞定。He's giving my work， 啊，是我的
1: 外卖。赞赞赞，太牛了。OK，
0: Yes， Thank you so much, friend. Yeah, photo. Yeah, together. Yeah, come on. Thank you so much. Seba Seba，
1: 来
5: ，Money。
0: 啊 ，Money。
1: 我不给你了吗？钱没给人家，
0: 搞定。
5: OK，this，
1: 你连实在骗呢？你拍个照片就走啊？你该给人钱？
0: 不，我先数一下哥，
1: 就四张，我给你的，你赶紧给人家，快点。
0: Sorry。Yeah， 不客气。Thank you so much。
1: 人都不敢跟你玩了。
0: 我眼泪都出来了。
1: Money。哎，民族服饰，我给你参谋参谋。
0: 对，我觉得可以买个这种，我觉得这个都挺好，可以买一套呀。我觉得这还蛮适合我老婆，我给她多买几个。One, two, three, four. How much?
5: 多少钱一共？
0: 一共才2800。我老婆会觉得我非常的持家，不觉得我不败家。
6: 注意控制这个金额。
0: 再给她看一下。Maybe this one, OK? Please, OK?
1: 就两千多。四样两千多啊，
0: 四样两千整，我2800砍到2000，
7: 就理念不同。送我最重视的人，这要是值得的东西，多贵你都要去买。但孙杨呢，他是走量的，就是我觉得哎，你喜欢他，了解他老婆喜欢就好买。
0: 我觉得这个我老婆也肯定喜欢，我可以买个这个，我可以跟他。The two how much？
6: 注意控制这个金额。
0: OK。Thank you so much. Seba Seba。走，你给我买个盒呗。哥，你不觉得我很持家吗？
1: 你是持家持家。哎，这种盒喜欢吗？贝壳做的。
0: 哎，这个不错，
1: 你来选。
0: 我觉得这不错，那我觉得买还不如买个好点的，这个质感好。芭蕾舞，9100这个，6000可不可以？
1: 得多少钱？
0: 7000 ，OK， 成交 ，deal，OK。Okay、
1: 你一会儿装到一起送对吧？就跟套娃一样，礼物里面还有礼物。
2: 这蛋不错呀。
8: 喂，你好，看看。啊，
2: 看看，这个多少钱啊？
8: 1000卢布。
2: 这好看。
9: 他喜欢粉色，他喜欢那种很精美的东西。这小盒跟彩蛋卖在一块儿的，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蛮有意义的一个小东西。
2: 1000，行，可以 ，OK OK。慌到点儿回去呗，
10: 回吧。
11: 好了，
6: 欧了，
11: 走吧。
2: 1楼，原来在这里。哇。
10: 哇，这里边特像东南亚。歇会儿，哎，我把那个大夫叫进来给你看一下，你在这坐会儿。 大夫，麻烦您给看一下吧，他那个胃特别不舒服，所以脸色都不好看了。
3: 他那个动作，那是啥东西？
10: 你要不要喝个姜茶？这儿有姜茶。
3: 行。
10: 啊，我给你点一杯。
3: 谢谢
10: 哥。没事。
4: 面子切的样。
10: 谢谢，辛苦辛苦。歇会
1: 儿。到洗手间装一下，
5: 弄好。
10: 啊。
2: 哥，你买啥呀？
1: 我买的，那。
2: 什么足球啊？
10: 电饭煲。
1: 我是以体积取胜，孙杨是以数量取胜。咱们一会儿把礼物都放一堆儿，让妻子们先猜哪个是自己老公送的。
2: 好。
12: 妈呀哈喽啊！
10: 哎，老婆。
12: 我们回来了，
13: 你还好吗？
2: 还好吗？
13: 还找厕所了吗？
2: 这儿有厕所。哦。
12: 我们要让你们猜一下哪一个是你们的老婆画的。
1: 你们先猜，那我们的礼物都在那儿呢，你们去猜吧，哪个是我们送你们的？
12: 只有包装怎么猜啊？
6: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我都不用想，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我的，
14: 因为我老公喜欢什么都买大的，然后什么都买多的。
15: 这俩可能有点像。是不是这两个中的其中
12: 一个？不能不能。
15: 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两个中的其中一个吧。找个大的。
13: 那我选这个。
12: 好，那就这样。好，有错误吗？
15: 哦。哎，对了。
13: 对了。
12: 有错误吗？
13: 我错误了吗？
2: 猜猜吧，打开再看看。哟。
13: 是我的，是你的，对不对？小孔雀是不是？
1: 他们两个选对了吗？都
13: 选对了。哇！知道我最近都很喜欢收集孔雀，放在家里，然后还能放首饰，
2: 放东西。哎呀，
13: 是孔雀，粉孔雀。
2: 我那颜色你肯定喜欢。
13: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5: 我之前一直想要这个蛋，因为我们在圣彼得堡就感觉少买了一个。
10: 还有啊，不止这一个，还有。
13: 里面还有，
12: 打开。
6: 这还，里面还有啥？
15: 哇，一个项，我
12: 一个蛋蛋项链。
15: 一个蛋蛋项链。你买了个套娃。
10: This is for you, my queen.
15: Oh yeah, thank you, my queen.
10: My queen.
15: My queen.
10: My queen.
13: 我看，
15: 一直我想再去买一个彩蛋，哎，今天马老师给了我一个惊喜，但是我没想到买了好几个。
13: 哇，这个项链好好看，
15: 这琥珀呗？
10: 这不是，这个便宜，这是琥珀。
13: 哎呀，贵的在这儿呢，全套了。
10: I'm begging you, I'm begging you.
13: That's 这个好好看。
10: 嗯，这个就是配你这个今天这身衣服
15: 项链的，
13: 我看，谢谢小宝。
12: 我说实话，我觉得那个大的是我的。
6: 那咱俩换一下吧。
1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只是感觉，而且可能是杯子。
6: 哇，这么精准。
1: 那你猜一下这是啥？嗯。
6: 我觉得是一个就是首饰类。
2: 这是什么？
15: 哇，好漂亮！
6: 真的，
12: 这礼物选的好。哇哇！
6: 那这我要是看这个，我肯定知道。对，我要看这个，我肯定知道。哇！哎呀，妈呀！
2: 哎呀！干批发去了，这是。
6: 我老公，你给我买这么一大堆啊！
16: 考虑实用，
6: 很实用。 你看你这，你看我这，这是往脖子上挂的。
4: 对，是的。然后或者你要不想的，还有这个，还有胸针。哦，
6: 胸针可以放。嗯，你这个也好看。这手链吗？
4: 手链，然后把它变小，就缩小，扣小一点。哦，
6: 扣小一点。老公，帮我戴下最远的这个。好了，这样就可以了。老公，你选的太用心了。
12: 一定是杯子，因为我老公到哪里都知道我收集杯子。哦，不是杯子，
15: 这个古董灯吗？
12: 是个壁灯，老公。
4: 是个台灯。
12: 我想哭了啊！哎呀，
13: 太好看了！哇！
6: 哎，这个好像那个小版。
12: 这是那个的迷你版，你去哪儿找的，老公？还是真的大理石？这要放在我们家那个门口玄关那边，晚上

0: 它这个做得很好哎，难怪那么贵。你看它这大理石也是好的大理石，你看它这里有那个麦穗，看到没？这个位置是有点巴洛克的，哎，你看这是个开关哎，而且它的螺丝也做得好漂亮，而且还可以这样，也可以放在书房我们那个古董柜子上面。太好了，老公。
1: 啊，太喜欢了！天，这就是我的东西。该你们选了，哪一个是我们画给你？
2: 你不能站起来。
3: 我直接拿过来。
1: 自己觉得是自己的去拿。
2: 那个黄色的海绵宝宝。
4: 你现在有拆到了？
2: 是啊，我一进来，你一拿进来，我看就你画的，老婆。
4: 因为我老婆最早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送过我一个海绵宝宝，这个画，而且有猫上有一个孙，啊，
0: 很明显吗？要，你应该给我画瓜子脸，
4: 你怎么能给我画圆脸呢？
0: 照着你最近的照片画。
2: 去，
4: 哼，
2: 你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4: 刚才我只看到一半，没看到这边。哦。
0: 你觉得这个绘画能力怎么样？
2: 可以，
5: 这个一定是我的。
0: 我们家小猫咪虽然不是黑色的，但是其他的很难。

0: 回去我就放心了，要我还得想你要上厕所怎么办啊？他还跟熊抢，你回去吧。还有钱吗？兜里有点，别有点啊，拿，别别别别别，那等着。
1: 不是，刚刚没花钱，
0: 拿，拿着，我们真老够了，这拿点，走走，
1: 拿着给孩子，
0: 走吧。
1: 哎，这这，
0: 赶紧走吧。
2: 压岁钱，给压岁钱的感觉啊！
3: 春晚都得找你去演小品。去吧，放心吧。
4: 我们不是不放心，我们是他走了，我现在我们这边不放心。
5: 那不会，
0: 就剩一个孙杨了，不激动啊！
3: 听到了。
0: 现在夸夸昨晚少了一个，
6: 反正我就听我鸽子，保证完成到最后一个，
0: 行吗？
4: 可以的，还有钱队长。
0: 你车到了，我们先去了。好好休息。好呀，好呀。哎呦妈！我给你背包啊，
7: 那
0: 给你拿衣服。
7: 不用。
0: 穿上吧，不冷啊。
7: 不冷。
0: 出来凉了。
7: 不凉。
0: 不冷吧？穿上吧，把衣服把包给我。
7: 嗯。
8: 好多了，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玩的？对，非常好多好玩，很有意思。哎呦，哎，跟个搞笑的事情一样。
9: 老婆，我没有搞，我真没看见。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10: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11: 助手。最好的礼物源于母爱的自护，爱他美顶配领域，母源自护菌400倍实证用量，百种结构含 HMO， 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域。618，还得看京东，我的眼睛就是尺，正品保障，质量不可坑，官方直降，没有小动作，才是真定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官方直降，部分商品低至5折。京东。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来看看我的朋友们。嗯，这个脆度可以，这片新鲜，这片也很新鲜。咱家的蔬菜绝对天然，所以有机。你看，真有机认证，太新鲜了。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2: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0: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1: 快救我！
3: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4: 八十！
5: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6: 冰哨上了，又尖的，又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拿开，对。
7: 必须要救出来吗？
0: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8: 这里是。

0: 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1: 咱俩一起坐还是在边坐呀？
2: 一起也行啊。
3: 走吧，找熊去吧。跟大家说一下看熊的注意事项。进入这个动物领地，请勿喧哗，勿随意跑动、原地跳动。禁止在附近上厕所，会让熊感觉领地亲。这没事，这个潇潇没来，没有这个担忧。熊来了，咱也派个代表，孙杨出去见一下。
4: 是快要到了吗？
3: 我们下吧，熊主人来了。
4: 我的熊呢？
3: 那是熊主人。
4: 在哪？
5: 你好，
3: 孙明星，你好，你好。
4: 哇，你好。
3: 这是我的太太。
4: 你好。
3: 我是队长。
4: 你好。
3: 这是田队长的太太。这是我们的副队长。
5: 那孙明星。OK。
4: He's leader. I'm his wife.
5: OK. Are you English OK?
6: I'm captain.
4: Captain, yeah.
5: Captain, OK, good. So you're ready to make pictures with Tom?
4: Yes.
6: Yes.
4: Tom 就是那个。
6: Tom,
5: how you doing? No, actually we go with car, but now today walk.
6: Walk, OK.
5: Yeah, OK, let's go.
3: 走吧。How old Tom?
5: 7 years old.
3: 7 years old.
5: 400 kilos.
4: 400 kilos.
7: 哇，400公斤啊！
4: 对，
7: 4个多我的重量。
4: 就一只熊，对不对？
3: 就一只熊也能把我们团灭了，我跟你说。
4: 够了。
3: 老大。
4: 熊这么和善的动物。
3: 熊还是和善的动物，熊要是和善的动物，咱们还飞这去？
4: 他是个宝宝，
3: 这都7岁了。不要喧哗，嘘，到了。
8: 俄罗斯拥有广阔的西伯利亚森林，是世界上棕熊最多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常被描绘成一只强壮、威严的棕熊。自古以来，俄罗斯人常有饲养棕熊的习惯，直到2020年才被法律禁止。汤姆熊作为俄罗斯最后一批合法个人饲养的小熊，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小熊。哇
4: 哇，在那
9: 熊，
4: 在那，在那，
8: 全世界的游客都为它慕名而来。
5: 咚，哇，
4: 好可爱哦。
8: 因为其小时候在马戏团受伤，被好心的俄罗斯大叔收养，所以与人类非常亲近。
10: 真好玩啊。
8: 而与汤姆熊互动也是俄罗斯最硬核、最独一无二的体验项目。哎呦
4: 躲猫猫吗？啊，撒娇了。你看你小腿上躲着，有意思。
7: 吹小喇叭。
11: 哎呀，哎，
7: 打滚了呀，要打滚。
11: 又
7: 打滚。
11: 哦，他想抱抱。哦，他屁股光光的。
7: 哎呀，你这蹬腿呢。
4: 看来玩开心了都。
7: 呦打架。哎呀。
12: 这就是打是亲，骂是爱了。
7: 老婆，以后你就这样子。
12: 太扯了。
4: 好可爱。
5: So first position, we are meet with him.
4: Okay.
5: Even when he sit down like that, he meeting you.
2: Hey, you got me.
4: 他还要玩，你看。
5: Just a moment. The actor busy.
2: Don't, 知道不能哭的，必须赶紧卸了。
5: So you're ready to make pictures with Tom? One by one, you must repeat it. I will help you. You sit down here. Like that.
7: Okay.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小脚小脚一翘，真可爱。
5: So first.
4: 我不敢，我不敢。怕没玩，我把自己给玩没了。
5: Ready?
3: Yeah, ready, yeah. 找到和他体型相近的人。哦，照片过来。OK, thank you.
5: 对啊，好的。
2: Boom, set. Set, no, no. No, no. Manage.
7: 就肯定有点害怕的。原来看到这些熊都是在动物园里面看到，现在就完全在这个大自然里面，那肯定感觉震撼是不一样的呀。
4: 好可爱，这个姿势非常瑜伽。
5: Right now, we're just going up him. Back.
7: Oh, you.
5: No, no, no. You just stay straight and look at the camera.
3: What? That 熊一样高，熊两米。
5: Next position.
2: Oh, you my. Oh.
5: Just a strong. Okay?
7: Okay. 别咬我了。
5: Don't move. Look at the camera.
10: 更贴着他一点。
5: Put your hand on him.
2: Thank you.
7: 老。
4: 干嘛？
12: 那我先来吧。
7: 买完，耶！
6: 既然熊主人能让我们接触，我相信这个熊就是安全的，我对它是百分之百信任的。然后呢，我就想要漂亮亮的。
5: Good。
3: 姿势女王。
4: 对。
5: No.
4: 啊，还有一个一个姿势。
7: 哎呦。
5: And work on the camera.
7: 老婆，这个角度。
4: 好看。

0: 哎呦！吓了我一跳！
1: 我觉得他的朋友包括饲养员平时对他一定是很好的，让他会对人类放下戒备。他跟你互动的时候完全没有动物的鲁莽，反倒是非常小心翼翼的，怕伤到你。
2: 他舔我。
3: 这是熊，哎呀，软乎乎的，胖墩墩的，是我心目当中可爱的小熊的样子。哦
4: 哟，我觉得特别巧的事情就是后面的有一部戏，我想把这个人物跟熊联系在一起，有很多灵感，通过这次的游历经历。
5: 如果所有的人跟动物之间的情感都能够建立在我很喜欢你，你也很喜欢我，我愿意为你做一点小动作，就这一点我真的很感动。
6: 熊真可爱，好听话。
7: You eat it.
1: Yeah, no? Yeah.

0: 谢谢熊给我们这么大欢乐。
1: 走吧，回吧。
2: 咱们今天晚上去的图兰朵要求正装，
3: 太严格了吧？
4: 是有点麻烦，但是就是哥一番心意。
5: 这个俄罗斯呢，我这还确实上了心了。然后我之前有个电影呢，那个电影的老板他去过俄罗斯，他跟我介绍了一些餐厅，如果需要我的时候呢，我会带大家去。
2: 嗯，这边有一家餐厅叫图兰多，最好的一个西餐厅，
3: 对，
2: 很漂亮。
3: 你不是找了你朋友吗？
2: 没有，就是给人介绍这个那个图，原来剧组去图兰多全都谈不下来，然后他找他谈，结果发信息说就可以谈下来了，是。哇，
3: 真的？
2: 但那个就需要穿正装，所以女生可以穿得漂漂亮亮，买礼服啊什么的。
3: 但女生一定，球鞋不准入场。
2: 所以一会儿我们去百货公司呢，可以给老婆们呢置办一些衣服或者鞋子，然后我们家庭为单位，想多逛就多逛，想少逛就逛一会儿就回酒店化妆，就根据每个家庭自己定。我们8:40，在酒店楼下集合，上车去吃饭。
6: 好吧，浩哥。
4: 不。我觉得不买东西也去那百货公司看一看，那百货公司有100年历史的。
2: 我其实主要去百货公司就想吃那个70年冰淇淋的。
4: 可以啊，我就很快，然后我们就去吃冰淇淋。
2: 然后你买鞋子还衣服想？
4: 对。
2: 喂，哎，小小，哎，怎么了？
7: 我们也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现在想去找你们，然后我们去那个百货商场门口，是不是？
8: 那你们先去也行，去商场要么也是分开逛的，都是。
7: 明白了，
8: 各买各的啊。
7: 好嘞，
8: 好，哎，
7: 嗯，哎，拜拜。就按我们的节奏走吧。
9: 好，在莫斯科最后一天啦，我让千问 APP 推荐一些值得打卡的地方，再安排几家推荐的餐厅吧。
0: 千问很快就把所有的行程规划都做好了，连游玩时间都规划得超清晰。千问 APP 不愧是回答聪明会办事的阿里 AI 助手。
7: 我们走吧，
3: 走吧。
0: 哇，晚上这样光照着好好看啊！
7: 而且这会儿光是最柔的，
0: 对，最好看的。好漂亮呢。哎呦，哦，就是这个。哎
7: 呦，好漂亮。哇，
0: 这个商场有点绝子了。
10: 古姆商场1893年落成于红场，拥有133年历史的百年宫殿级商场，世界十大顶级百货之一，拥有全球百货中最美的玻璃穹顶，俄罗斯的童年味道，70年的古姆冰激凌，一号礼物店，各式服装店等，都是古姆特有的店铺。一站式体验最正宗的俄罗斯味道。
7: 哎呦，这里还能有狗狗！
0: 狗狗，宠物友好啊！
7: 哎呦，等我一下啊，就是它，
0: 就是它，这是冰淇淋店。
7: 对，就是它。一个香草，一个焦糖布丁，让我尝尝这到底有多好吃。哦，
0: 那你来。怎么样？
7: 好吃哎！
0: 真的、啊，我尝尝。
7: 好吃。
0: 哦，这么好吃？
7: 真的好吃。
0: 哇，难怪能看那么多名。
7: 啊，这冰淇淋真的很好吃，我赌浩哥能吃5个球。
3: 你好暖和、哦。啊，你手烫，热乎乎的。
2: 不要伸了，行吗？我给你手已经给你们弄，你别再往上给我伸了，太冷了。
3: 怎么这么拒绝我呢？要是我就给你取暖。
2: 给我袖子撑大了，
3: 我那只手也冷。
2: 给你买个手套。
3: 我其实想买洋装。
2: 这天我想你是不想吃冰激凌了。
3: 我陪你去吃。我看看那有几个冰激凌。
11: 9个吗？还是说？
3: 你喜欢哪个冰激凌？球球是蓝白的那个，或者是后面抹茶口味的？饱了。
12: 对，要是有好看的裙子就买下，没有就算了。
13: 今天晚上你肯定会很漂亮哦。
12: 是不是我的老公？哦 ，Hello。
13: Hello。
14: Hello。
15: 哦，你好。
12: 你好，你好，你好。
15: 用吧。
13: 你好，你好。
15: Photo， 别用。
13: Photo， 他说要给我。
16: 哎，收起来。要收钱啊？啊！
13: 吓我一跳，你这。

0: 你看他们逛街的地方都这么有艺术。
1: 这冰淇淋在这儿，老婆。哦，
0: 这就是冰淇淋啊。咱们买一个啊，冷啊，我现在还没缓过来劲儿呢。
1: One this, thank you。
0: 能不能让我啃一口啊？
1: 嗯，非常好吃。嗯。
0: 再给我来一个。来吃一口。
1: 好。
0: 真好吃。
2: 是这家冰淇淋吗？
3: 不是，你得看那个介绍。
2: 就这个。
3: 你在这儿买。我不要，我去那逛一下。这几家性价比太高了。买起来。安哥拉红。我觉得这里好适合豆豆哟。这个就挺好的。我还是非常喜欢逛街买衣服的。Hello，Hello。哎，我觉得有一件黑的洋装还挺好看的。我带你去看那件洋装，这边都是运动服。这个红的也适合你。
1: 啊，不是，我老婆就走了，钱包都在这，她去那边有什么用呢？对不对？钱包都在这，她去那干啥？
0: 我比一下吧。
3: 那你陪她。
1: 我陪她姐，谢哦。
3: 我去找我老公。
1: 那你先试一下吧。
0: 老公。哎。这是40的了，不是38，这是更大了两号。要的是
1: ，I want my wife wanted 34。
0: 34。
1: 34。
4: 就这个。Because this is the most
0: only this small。OK， 那就这个吧。
1: 让我看一下，让我看。
0: 就这个吧，然后帮我熨一下，它就是这种，就这就好了。然后这个就是这样耷拉的下来的是吧？嗯。
1: This dress how much？ OK， yeah， this one。OK， thank you， great。
0: 有吗？
1: 老婆喜欢怎么能没有？所有的家当都在这儿了，别的你不用再看了吗？咱们这双鞋，
0: 我就拎着走了。
1: 那我来给你拎，那给我
0: 走吧。
1: 带子要吧，这带子挺好看的。
0: 不用。
1: 啊，不用。OK，
0: 单品。OK。你看这种颜色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1: 那你看一下，买一套呗。
0: 给你买一套。
1: 我不是，我说给你。
0: 我那是男的，来你过来。
1: 你反正不是也能穿吗？
0: 你看。
1: 什么东西啊？
0: 很漂亮吧，这杯子。
1: 我就可以买两只杯子回去。Hello， the how much？
0: 蘑菇。
1: 要不要在这里给你拍个照？
0: 没有。
1: 老婆，请问你用什么是要的？哎，我跟你讲，如果你穿那个话，肯定会很漂亮啊。
0: 谢谢我的老公。
3: Thank you。
5: Thank you。
2: 好好吃啊。
5: 是吗？眼睛都亮了，吃一口。
3: 跟小朋友似的。
2: 味儿贼正，
3: 怎么样？
2: 好好吃啊，好香啊！吃冰淇淋，我要再吃一个。你看，
3: 他说那边还有一家好吃的，
2: 就这个就十年的，不够钱。
3: 哎，我觉得 Pinko 有一件白色的，很适合你。来，我去看看。
2: 没有，不是小额的没有了吗？
3: 没有啦，花光了。
2: 没有100多的。
3: 我带你老婆去看什么？
5: 好。
3: 豆豆选了这件棕红色的。嗯，我觉得这件很漂亮。嗯。然后呢，这件，哎呀妈
6: 呀，蕾丝啊，
3: 穿不了。那你就再找找，
6: 我看看有没有就是跟我性格像。
3: 这个黑的，
6: 但可我在你心中像小姑娘
3: 是
6: 不是？
3: 那你自己逛啊，
6: 好，
3: 我去找我老公。绝了！继甜甜圈之后又一巨作，是不是？继甜甜圈之后又一巨作。嗯，好吃。嗯，我去那逛一下。
2: 没有香草的好吃，
3: 对，没有那个好吃，
2: 没有那个香，
3: 对。

0: 这不一样的吗？哇，这百货公司好大哦！这两边是一样的对吧？那我这排什么队啊？我在这买。
1: 怎么还要吃啊？老公，你吃第几个了？
2: 你吃第几个了？
0: 第三个。吓死我了，我以为你吃四个了。
2: 再给我点钱，没零钱。
0: 这百货公司真的好漂亮啊！
1: 我觉得这个好吃，
0: 这个就是我很多年前来吃的冰激凌，就这个味道的，好好吃啊！
1: 什么时候来过？
0: 夏令营啊。
1: 买吧，因为我还得回去补妆。
0: 买完了吗？不是你不是要陪我逛吗？
1: 你要逛什么呀？我买完了就给你逛，
0: 再买一个。是要陪我逛街，自己吃了十分钟的冰淇淋。你吃这个，你就陪我逛，然后呢，你要吃，你再回来门口再买一个。
1: 我下次我想吃这个，回头尝一尝。
0: 好不好？
1: 因为它
0: 这个百货公司可以边走边吃。
1: 太好吃了！
0: 让你陪我逛街，你也不会那么无聊。你手上有个东西吃，好吧？老公，我想上楼。我在楼下就看到那个家具店，你知道吗？啊？嗯。这百货公司真的太漂亮了，超美。至少个好几年不会再来了吧？
1: 我要把这冰激凌引进回国，光这个香草的。
0: 真是绝了！这其实第三个也还是好吃啊。嗯。你先去买冰淇淋，我一会儿来找你。
1: 哎，你看吧，走吧，一会儿下一起下去，要你也下去。
0: 行，这两家看一眼。好吧。
1: 进去，我在等你。
0: 我已经脱离了一丝了。

0: 这样的，还是连衣裙更好看啊！我其实想买长的。啊？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我很喜欢的，我觉得。这个才好看。隔壁再逛一下，然后我们去吃冰淇淋。行，走去吃冰淇淋吧。走。
1: 没有，没有要吃，要买的。
0: 你逛到啊？
1: 刚才那个不行吗？
0: 你觉得好看吗？
1: 你不难看。
0: 没关系，我带了一套来。
1: 你说冰淇淋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0: 你是来陪我买衣服的，吃冰淇淋是顺带的，现在变成吃冰淇淋是主题了。
1: 那不是主题的事儿，我觉得能把它引进中国。
0: 你的脑子里是妻子的浪漫旅行，不是丈夫的冰淇淋之旅。我逛得好紧张哦。
1: 为啥？
0: 因为你一直想吃冰淇淋，我们两个又得在一起。
1: 我没说。
0: 然后我就搞得我很紧张。
1: 没有，你就逛你的，我是顺带的，不是吃冰淇淋吗？
0: 搞得我好紧张。
1: 没有，你有啥可紧张的？
0: 我就想让你赶快吃到冰淇淋。
1: 你不用让我肯定吃上，对不？你就好好逛你的啊。谢谢你的好意，你就好好逛你的。
0: 不想逛了，你去吃吧，吃完我们回去了。
1: 不是。你刚才说的，你咱们吃完冰淇淋那没有，咱要走，不你说的吗？
0: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逛完就走。
1: 那你好好逛你的，不用紧张啊。
0: 没得逛了呀，不逛了。
1: 你要吃吗？
0: 我不吃。哎，我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失望，我希望他欣赏我的衣服啊，但是没想到他太欣赏那个冰淇淋了。第四个。牛，
1: 你要不要尝一个新？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1: This one。
0: 几点了？
1: 七点多，还不到八点呢。
0: 剩下40分钟了，我还要试衣服，我要补妆、换衣服什么的，根本来不及。
1: 来一口吧。
0: 不吃。回去吧，不想逛了，走吧。
1: 不是黑色那个吗？
0: 不逛了，不想逛。
1: 你不干净，你不说看试一下吗？
0: 我想象的是你来陪我逛，
1: 然后我是陪你逛，我记得。
0: 然后你进去帮我一起挑衣服什么的。
1: 那我现在陪你挑、
0: 啊。满脑子都是冰淇淋。
1: 走吧，我进去陪你挑、啊。
0: 我不逛了，我不想逛了，我真的不想逛了。
1: 不是你说的吗？我跟着你走啊。
0: 那你为什么？
1: 你跟我说你进去吗？因为我吃东西你就跑了。
0: 已经快八点了，我还是先补妆嘛，因为头发也要弄一下。衣服没关系的。我后来为什么不生气？就是因为我一回头看他还拿着那个冰淇淋。一般男生聪明一点就不吃了，他拿这个冰淇淋。
1: 不吃了。
0: 你什么东西都要彻底干到完全没影为止。
2: 你看那个，
3: 好漂亮啊！你有没有被我美到呀？
2: 有的。
1: 他们别的组都回来了吗？
0: 应该都回去了吧。
4: 这也挺好看的，我觉得。就这，我平时还能穿。
2: 你穿，你这是连衣裙吗？
4: 下面还得配个短裙。
2: 对呀。
4: 嗯，太难了。
5: 哎呀，这个时间可太紧迫了，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找到一件可以去西餐厅的一个正式的衣服，且这个衣服要合身，又是自己喜欢的款式，这真是难上加难，我天都塌了。
4: 要穿一个那种靴子。没有好看的，走，再逛逛。
2: 不好看，
4: 是不是？嗯。那你选选。
2: 宝宝，咱不一定非要穿裙子，我觉得可以穿帅一点。 我觉得这也挺帅。
4: 我这不想要花的，我以后也不会穿。
2: 这挺帅的，
4: 跟青花瓷似的。
2: 所以咱拿青花瓷震他们一下，不想穿算了。
4: 那我们就找一个我不适合穿花太花的一个。
2: 你没穿你怎么知道呢？咱们要不就穿那棕色的裙子呗。
5: 我不想穿过的。
6: 我要摆烂了。给我卡门口了，我
2: 真的觉得那个青花瓷那配一裤子就非常帅，
6: 又好看。
2: 你咱俩品味对不上。你自己挑吧，看着时间啊。
4: 我得买一个，我买这个钱花了，
2: 我回去也得。你挑，我不说话了。
4: 你等我说完话你再说行吗？
2: 我挑你也不喜欢。这看着还可以。
6: 进去看一眼呗。
4: 这要有一个翅儿，我都觉得这种能穿。这个，哪个好看？那个屋里暗不暗？有显好。
2: 那就这个。
4: 可以试一下。
2: 且有一会儿呢，别急，还得有一会儿。
7: 老板，你要不要进来？我穿这衣服出去。
2: 好看是挺好看的，但是有点像一个小大人似的。
7: 大呀！
2: 我感觉我都能穿进去。哦，我让跟他说：“你好，那衣服还有再小号的。”这是最小。

0: 号是
1: 对，
0: 吗？都是最小号啊！
1: 对，
0: 天哪！我来了啊！你穿的都是最小的，现在。
2: 啊。
0: 回去还得补妆，时间来不及了。
3: 对，所有的衣服都太大了。
0: 我就说拿那个棕色就完事儿了，你就不拿，你就不想穿。
3: 那个衣服也不好看，我跟你说。
0: 我劝不了你，你有你自己主意。
2: 烦死了。
0: 你别埋怨我，我给你提了意见了。
3: 我没有埋怨你，你别老往自己身上找东西。
0: 那你态度对我很不好。
3: 就是我很烦，那本现在不是没有吗？怎么解决吗？就不穿了。
0: 那就不买，啥也不买，直接穿过去，就没买。
2: 他们所有的最小尺寸的衣服穿了，我都大量码，根本没有办法穿。我当时就完了，算了，抱着被赶出去的心态，我说算了，就这样吧，既来之则安之吧，反正一路都这样。
4: 这要是穿成这样不让进，咱俩就不吃了。
0: 对啊，不吃了，肯定不吃了。回来都搭一下试试呗。
3: 挑战你也挑战我。
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6: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7: 讲真的，串儿得盘盘盘，但买东西不用盘来盘去。京东618部分商品低至5折，不用盘。真低价，放心买，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 一颗柠檬最好的归宿，就是在它最新鲜的时候遇见我，而你今天就是我的啦，会让它以最新鲜的姿态出发。王工，哦，太新鲜了！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周六晚七点半，赤夏。
2: 各位，打扰一下，我来到这儿是为了找一个人，她就是这次宴会的女主人，郭香里，郭女士。
3: 找你的，
4: 找你的，
3: 找你的
2: 呀！又或许，我应该称呼您一声妈妈。
5: 你早就比任何人都明白该怎么伤害我。你过往跟我相处的每一刻里，有没有喜欢过我？
0: 周六晚七点半，赤夏。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7: 出发喽！
8: 到了，
9: 普兰顿。
1: 哇，好漂亮哦！
10: Welcome to Turandot.
11: Turandot 餐厅，世界顶级宫殿级沉浸式餐厅，耗时6年打造的手工巴洛克宫廷秘境，拥有18世纪欧洲宫廷概念的中央大厅，以及超过12个不同主题的精致包房，让食客一秒穿越到18世纪的沙皇晚宴，是不可错过的俄罗斯餐饮天花板。
1: 哇，好漂亮啊！
7: 哎呦天，这套衣服
1: 这么美的，
12: 精心挑选。

0: 太好看了，
1: 金童玉女，哎，真的好漂亮。
0: 太美了。
1: 真的吗？我都没穿晚礼服哎。
0: 已然不用了。

0: 饭吃饭。啊？嗯。哇，真的好漂亮，比我想象中还漂亮。
1: 谢谢老公。
0: 他们都没定下吗？我非常想吃图兰朵，非常非常想吃，因为它的漂亮是整个在莫斯科非常知名的。哇，圆梦之旅。
2: 哇！哎呦我！哇！哥，你这安排太可以了。
3: 老婆，跟姐一起拍吧。开心。
0: 哇，一对璧人呢，
1: 美死了。
4: 还好你会见了我。
0: 对啊，好看的，你家蛮多细节的，挂在那儿没发现。
4: 穿上了之后，又露这儿是又露背的，
0: 适合你。怎么样，有没有被你老婆迷住？
5: 孙杨看到豆豆这个装扮，他已经
1: 神魂颠倒。
2: 哎呀，哎呀，收敛一点啊，哥。
6: Dim sum，
3: 来，老婆你家。
4: 你放这儿。来。
0: 看那牛肉塔塔看起来好吃。
5: 嗯，好香啊！
1: 开动吧，家人们。
2: 嗯。有股酒香味儿。
5: 对。
4: 嗯，跟寿司一样，
0: 好吃的。
5: 哇，好吃好吃哎！
2: 我尝尝。
5: 你别尝了，你一会儿。
2: 我吃吐掉。
5: 你又来。
2: 我吃一丢丢。
5: 你刚刚不是说冰淇淋吃了就吐掉吗？
4: 哎，潇潇还没好呢，
5: 他偷吃了冰激凌。我觉得男生的朋友特别重要，嗯，就是跟他的哥哥们成为好朋友的话，我会觉得他就在一个爱老婆的这个氛围当中，他会越来越好。嗯，
2: 我觉得我在这段经历中学会了如何跟我的妻子更好相处。因为我其实在之前他们还问我说你管他叫什么称呼，我说我就叫诺银嘛，他小名，
5: 小名。
2: 嗯，然后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从来没听过别人叫自己老婆叫老婆，我只听过一个人叫灰太狼。在这个节目里我就开始叫我老婆叫老婆。我老婆一点不会坐地铁。嗯，
0: 太好了。
7: 我因为也没有做过这个领队，所以第一次做领队的时候还是有点焦虑，但我还是觉得我做的挺好的。
0: 你是做的挺好，
7: 至少让大家没有操任何心，这是我觉得我做到的。
8: 最大的问题就是做的太好了，这是你的问题。
7: 但是我要说一点的就是我太太对我帮助非常大。嗯，对，在我没有余力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他来顶账，然后帮我去查缺补漏。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我们两个就是也是互相商量着来嘛。但是突然有这样一个责任在的时候，你发现身边有一个人站出来，就那种光芒是你觉得会突然对自己的妻子另眼相看，甚至觉得很崇拜的一点。我很爱你，真的。
1: 谢谢，就是我们想尽量周到一点，能考虑的多一点，
4: 特别好，这让我们觉得是靠谱，
5: 真的很靠谱。
3: 我通过这个旅途，我从每一个人身上都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这个旅行它其实可以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好的学会去照顾我老婆，因为平时我跟她待的时间确实不多吧。对，其实亏心还是蛮多的。哎呀，
4: 这又开始激动上了，老公。
3: 这是因为其实可能一周。
9: 就一周七天训练，可能我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我连一天都陪不到他，嗯，所以我觉得借这个机会能更好的去陪伴他，然后去学会更多的照顾他，倾听他的声音，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旅程，所以期待我们下一次旅行。嗯，
4: 来到这个节目，就我觉得每个人都非常的善良，比如说我老公稍微有一点点做的不是特别的完美的时候，大家只有鼓励，只有说没有关系，都是这样的语气，我就觉得感觉非常的感恩吧。就是我老公，说实话，我们俩在一起，通过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更加有默契了。嗯，比如说，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对方的点，我老公有可能更需要我去牵牵他，对不对？是吧？然后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希望这个生活越来越好，也都希望对方都更爱着对方。
5: 嗯，是的。
0: 嗯，那时间过得好快哦。
5: 对，一下子。俄罗斯的行程全都走完了。
0: 嗯，好，那本站能够顺利毕业的丈夫是
10: 齐大

0: 沟通这一块，
1: 完了咱们三个就多努力一下，好吧？
2: 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觉得他还是蛮大哥哥的。
1: 你看看，要不行的话再安排一辆行李车。咱们今天晚上到了那个都九点了，咱们就叫中餐，大家都喜欢吃中餐。
3: 浩队长他从下这个飞机，
4: 很有半天。
3: 哎，好的。到出行，整个配置都提升了非常非常的多。
5: 空手，
6: 还举牌呢。
7: 浩哥每天的行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吧？
1: 走吧，我们上车。
7: 是那种舒服的旅行。
1: 我们这一个团，我觉得有两个好下属。
6: 好下属。
1: 然后包括钱队长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宝贵经验，虽然很想连任。但是你们不能像我使唤你们那样使唤我。
8: 难怪想连任，
9: 还是总裁。
3: 那我们一起来为妻子浪漫旅行
9: 俄罗斯站，
3: 对吧？圆满
8: 收官，
9: 收官。
1: 收什么官啊？哦，
9: 莫斯科收官，
3: 俄罗斯圆满收官。稍稍来试一下使唤浩哥的感觉。
1: 那个秦副队长。
10: 最后一站，你还希望这个老公旅行团做出什么样的表现？
7: 我说呢，我们妻子们可以做个 SPA 按摩啊，做个美甲，吃丈夫团做的饭，多享受呀。我喜欢舒服的旅行。
2: 我觉得情绪价值，车子要坐舒服了，东西要吃好了，时间不要太赶，大家一起来参与。
3: 希望他们老公之间也会交流什么拍照片好不好看呀，给妻子提供更多的方便。
11: 就是我觉得还是要有独处的二人空间。
1: 一路平安，你们。
2: 好啊，我会想你们的。
7: 再见
12: 哦。到时候下山见。
13: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14: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15: 最好的礼物源于母爱的自护，爱他美顶配领益母源自护菌，400倍实证用量，百种结构含 HMO，长效自护，母爱同源，爱他美领益。
16: 做鱼啊，最讲究的就是新鲜。
17: 抓鱼啊，快瞄鱼竿，慢瞄。
16: 我觉得他这不是在跟我反抗，他是在表达
18: 太新鲜了。
13: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9: 欢迎大家来到好六书院，
13: 好六书院迎来毕业日，现场突发状况，谁能救出公主？
6: 快救我！
19: 两队的队员需要共同努力，在这里面拿到钥匙，救下公主。
20: 八十，
21: 你仨有一丁点的诚意吗？我请。
19: 冰哨上了，用尖的，用大的大，哇！用大的那头先把它打开，对。
22: 必须要救出来吗？
13: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 游学旅行的最后一站，我们一起回家，来到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国河南。
3: 大家好，想念你们了。
11: 我们这站绝对顺顺利利。
1: 恭喜孙承霄成为导游领队，旅行经费2000人民币，
23: 经费紧张，我又是年纪最小的，老婆又不在，确实紧张。出发万水山，
18: 站住！
6: 又抓我呀？
18: 干啥？啥意思？哎呀妈，干嘛？
3: 哎呦，吓我一跳啊！我们女生被分开了，
6: 这要去哪？这要关小黑屋了呀！
23: 想赶紧把老婆救出来，
18: 我也不要脸了，
24: 救你，爹爹！
6: 都是高手啊！
18: 谁干谁？
25: 离开第九叔，离开第九叔，
26: 我们杨勇，
18: 太好了，
26: 永远这么无忧无虑的快乐下去好了。
27: 你觉得你这段播了还能回家吗？

0: 能不能站一块儿啊？现在演变得好像我们很不碍事。
1: 拍经历十三钗就要签约，我说那签呀，签六年，然后我两年就没有戏拍，解约很难解，就开始赔钱。当时我哭，我说我变成赔钱货了。第一次这么多人放天灯，
2: 好好看啊，
3: 好美。
4: 跟我老公一起放几百个天灯，可浪漫了。
5: 最重要的是旁边还有我老公，那一刻就觉得很幸福。
6: 我们会把它作为一段珍贵的回忆，
7: 很感动的。我们中国人真的很浪漫。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
2: 歌手2026

0: 今晚是残酷的一晚，七位歌手，四位晋级，三位离席，谁将守住胜利，谁将绝地逆袭，月度决赛正式开场。
1: 开始吧，来吧。
2: 第二期真是太无聊了，全都是巴乐歌，周兴哲有长进，我觉得他俩其实可以有很多东西可玩的，但是他俩整个的选曲都比较保守。
3: 歌手其实都有他的一个舒适区，上这个舞台可能有的歌手他是要实验，他要挑战自己，有的歌手可能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唱歌，不要走向两个极端，就过于舒适和过于的挑战自我。
1: 我觉得竞技舞台上的评是原罪，竞技场真的没有终生成就奖，就是一个公平吧，观众的耳朵是唯一标尺。
4: 如果是我评价的话，我会非常赞赏庾澄庆老师和魏如萱的方式，因为他们真的想把自己当下对音乐的理解和状态放在舞台上去表达现在的自己。
3: 现场的大众评审他其实在投票的时候也有跟那个审美年龄有关系，所以他们在投票上会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
4: 对于老将来讲，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音乐沉淀，那么在这个舞台上他们更希望能够带给大家自己独特的审美。竞技的价值啊，不仅仅是让这个人留下，更重要的是把他的作品留下。
1: 听众从一个看热闹的状态变成了看门道的状态，我希望能看到哪怕是一个不完美但是足够锋利足够引发全网去讨论的一个舞台。
3: 就很多人都说瑕疵是现场的一部分，这个成立的条件在于这首歌曲整个大的线条有没有问题，而且这个瑕疵不能出现在像副歌的最关键的部分，这个是非常致命的。
4: 今年感觉缺乏冲击力，缺乏给大家带来的那个直接刺激，说这个的观点的人还蛮多的。
5: 我们还没有炸场，胡彦斌不是很炸场吗？还有我们的有长进不是也很炸场吗？那个高音飙得很炸呀。
6: 从首发的歌手这九位歌手来看，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明确的音乐风格，不要用大嗓小嗓这件事情去判定一个结果。
1: 你觉得音乐不是需要全程的高音轰炸，多样性才是生命力。
7: 我觉得歌手可以是一个容纳各种不同风格的一个舞台，可以展现很多不同的音乐的样貌，无论是大中小，我觉得都好。
3: 可能很多的评论体系就过于这种二元对立，其实很多的一些音乐不一定是通过人声一定展示小嗓和大嗓的对立，其实这首歌曲好不好，最后成立的还是你的演绎的完成度。
8: The show is over a decade old, you know, and I think the show too is also finding new ways to keep excitement and keep all the eyes on what's going on.
4: 晋级歌手减半的这个赛制，我觉得还是蛮大胆的一个尝试的，因为这样的话，这个舞台能够有更多的歌手的参与，对于听众来讲也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歌手的表达。
1: 残忍是蛮残忍的，那其实你能来参加歌手就是对自己已经想好了要残忍了。我觉得我们做所有内容都是为了观众的体验感更强，
9: 这一次能够留下来的只有前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比赛和抉择。对，那我相信大家都应该会奋力一搏在这一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对，也是一个残酷的事，好在给我们所有人都打了鸡血一样的要去拼。
3: 银钟节目需要有一定的悬念，对于歌手来讲其实也是一个让自己更强大的一个赛制，到最后确实是你拿出最好的东西，你就可以留在最后。
5: 焦虑紧张
6: 要留下来，力争上游，
10: 拿不拿第一无所谓，但是我尊重这比赛，我得奔着这个第一去拿，
11: 既要努力也要豁出去，把这次舞台痛快地玩起来。
0: 好，各位歌手们，月度决赛本周五即将打响，当前正值足球盛世，王老吉联动世界顶级球星哈兰德推出哈兰德定制罐，陪你熬夜看球。好，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超级足球抽取优胜区的三位歌手的竞演顺序。哦，
7: 加油！
2: 加油！
7: 加油了！加油了！
2: 好，
7: 加油！哇！
12: 哇！这没办法了。
2: 好，十一。
4: 我等会儿，
10: 没事。
13: 什么？还有高手？
0: 好，数字最大的胡彦斌先来抽取自己的出场顺序，随便抽。
13: 五，这还不错哎。
10: 六六六。
0: 优胜区的三位歌手的顺序呢已经揭晓了，那么危险区的出场顺序呢会在直播间分享。
12: OK。
0: 熬夜看球，怕上火，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还有一个超级活动，助力哈兰德100吨王老吉免费喝，即日起上王老吉官方小程序为哈兰德助力，球队晋级就有机会瓜分100吨王老吉。
2: 哈兰德，哈兰德，天热就喝王老吉，
0: 怕上火喝王老吉，哈哈哈哈哈哈！祝大家月度决赛竞演大吉！耶！

谢谢大家来，欢迎大家。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

0: 上第一次的月度决赛。在过去的一个月，赛制可以说是跌宕起伏，我们迎来了喜榜的较量，也迎接过助演的伙伴，现在终于来到了第一个月最后的决战时刻。七位在线歌手将会有四位成为月度四强，晋级下一个月度赛。我想问一下我们优秀的串讲人，您此刻是什么感受？
1: 感觉今晚就像一场小歌王之战。
0: 小歌王之战，
1: 又期待又好奇大家会选谁来当月度的小歌王。
0: 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有晋级就有淘汰，今天晚上将会有三位歌手暂别这个舞台。
1: 哦，非常的残酷，这一期就要走三个人，那历史上应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淘汰。
0: 是的，但是我相信这样激烈的赛制也一定会激发我们的歌手们在今晚带来非常精彩的舞台，请问大家期待吗？
2: 期待。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和娜姐会用非常直白然后不绕弯子的话来说明一下我们的月度四强会如何的产生。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三位优胜区的歌手分别是谁。
1: 哦，他们是胡彦斌、窦靖童、尤长靖。
0: 那么处于危险区的四位歌手分别又是谁呢？他们是
1: 齐豫。
0: 这也要给掌声，朋友们
1: 要给他们很大的掌声，
0: 最大的鼓励。
1: 张碧晨，
0: 加油。
1: 斯纳吉，
0: 加油。
1: 周兴哲，
0: 加油。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危险区的歌手要怎么样来竞演。
1: 他们会先唱，然后直接走两个。
0: 是的，危险区的四位歌手唱完之后，我们会立刻进行四选二的投票，并且直接公布结果，其中的两位直接宣布淘汰。那么没有淘汰的两位要怎么样进行他们后面的比赛呢？
1: 会和优胜区的三个人放在一起，在最后五个选四个。
0: 是的，在所有的歌手演唱完之后，我们通过五选四的投票来诞生今晚的月度四强。我们的赛制非常的简单直白，也很残酷。那么现在最紧张的当然是率先演唱的，也是得到刚才大家非常多支持和鼓励的我们危险区的歌手了。刚刚我们看到呢，他们没有在自己的包厢备战，而是聚集到一个我们好像没有见过的一个场景里面。他们到底在哪里，要在那里做什么呢？我们把画面交给孟晨。
3: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距离光联不到十米的上场口。今天晚上谁将会第一个登台演唱呢？我们的四位歌手严阵以待，而他们的命运就掌握在我手中的这四张信封当中。打开信封，上面写着即刻登场的那位歌手需要立刻前往光联后就位，所以各位歌手准备好了吗？OK，
4: 加油！
3: 好，
4: 加油！
3: 我要打乱一下顺序。

0: 好，各位歌手，请挑选一个你们心仪的信封。可以直接来，可以。
1: 那我就拿我眼前的吧，好吧。
0: 然后听我的口令，依次拆开。
1: 哦，大家都拿了眼前。
0: 好，来吧，我们先从 Snatch 开始。
2: Can I hear anything? OK。
1: 听一下信封的状态。
0: 请把这个信封对准我们的镜头。第一位即刻登台的是 Snatch，
1: 加油
0: ，Snatch，
1: 加油！
0: 来，此刻的心情，
2: 谢谢，此刻的心情。I'm ready. I feel like this was destiny for me, and I hope to give them the best show that I could possibly give.
3: 我准备好了，这就是命运的选择，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棒的舞台。
0: 好的，我们期待你的舞台。与此同时呢，也请三位打开一下我们的信封，给大家看一眼。好，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为 Snatch 加油，好不好？
2: 加油！
0: 好的，

0: 谢谢，我们把掌声给 Snatch。
1: Snatch， 唱太棒了。
0: 哇，你怎么这么哭了？
1: 对，
0: 是不一样啊。对，这个星期吉吉好像特别不一样。
1: 因为他就这几期啊，虽然他唱的是英文歌，但是刚才是因为他自己写的。
0: 对，
1: 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0: 没错，
1: 他的这种跟我们之间的情感沟通，那一刹那我就在想，哦，他真的，他的魅力就在于他在那儿弹琴唱的时候。
0: 对，
1: 哦 ，Snatch，
0: 来掌声给他，因为是他自己的歌，又是自弹自唱，所以这更像是他个人一个情感的温暖的表达。而且呢，其实刚才前面的短片，他最后努力的讲的那段中文，虽然没有那么的标准，但是每个字我们有听到了，而且也放在了心里。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 Snatch。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后面的比拼。虽然刚刚我们因为赛制的残酷感觉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是呢我们也感觉到琪琪好像在小片里面，在我们这个在中国玩得也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对不对？
1: 是的，我跟你讲啊，感觉他是真的融入咱们中国的生活了。我看到小片里他吃烧烤吃得特爽，那个虾看着特有食欲。咱俩一会儿要不要下班安排一个虾的宵夜？
0: 没问题。哎，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吉吉他到底吃的是哪家呀？哎呀，
1: 不用问，你要问他没用，问小团儿。对，小团儿，你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几家很亚米的夜宵餐厅啊？
0: 是的，餐厅要亚米，饭搭子得是好 homie。
1: 亚米 homie
0: 一起来，
1: 小团通通都安排，海鲜烧烤、小龙虾，问完小团儿就出发。
0: 好的，美团让大家吃好喝好，我们也继续把歌唱好。刚刚呢 Snatch 已经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位要登场的危险区的歌手马上要出现了，依然是由在

0: 在后台准备的三位歌手抽签来决定，后台的歌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
1: 在 Snatch 演唱的过程中呢，我身边的三位歌手，有的在开嗓，有的在喝水，有的在上厕所，他们都非常的紧张和忐忑，因为谁都有可能紧随其后登台演唱。那么接下来我们不搞悬念，嘎嘣脆，直接来抽取你们的出场顺序。现在我手中的三个信封当中就是二三四的出场顺序，接下来我来打乱一下。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歌手来做选择。
2: 就这样了
1: 吗？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打开。来，我们把月度决赛这个对准摄像头。
3: 哦，月度决赛。
1: 哎，对，好，来，三二一，请揭晓。哦，第二位出场的是周兴哲，第三位出场的是齐豫姐，第四位出场的是张碧晨，接下来我们有请周兴哲立马登台做准备，加油 ，Erica， 我们一起为他加油。
3: 加油吧！
0: 即将登台演唱，我们要特别跟在后台，马上要登台的 Erica 说，不要有任何的压力，我们一定会等你全部准备好，再请你登台演唱。当然，后面的齐豫姐姐跟碧晨也有比较多的时间来进行准备了。我们在介绍短片结束之后，如果 Erica 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和娜姐可以随时再来一段脱口秀，
4: 是的，
0: 好不好？我们一定有耐心，等大家做好准备之后再来进行表演。那么接下来我们阅读决赛要登场的第二位歌手就是周兴哲了，他今天晚上准备的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的情歌，这首歌曲叫做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娜姐是不是也唱过？
4: 是，我演唱会就唱过。
0: 对，
4: 这歌特经典，它很复古，那种 disco 有点 old school 和 city pop 那个味道，你知道吗？
0: 而且
4: 今天晚上呢，这首歌到了 Eric 的那个手里，我就期待他的改编呢，然后他会放大招，还有他没准在这个舞台上他要跳上了。
0: 今天的这个表演绝对值得期待，我们一起静候周兴哲登场。
5: 那你已经想好和下一期的了吗？
6: 想好了。
5: 是啊。
6: 对，
5: 是
6: 啊，你呢？
5: 我还没，
6: 继续下，
5: 我可能是唱跳，我跟你讲。
6: 真假？什么招？真的是。
5: 今天有在讨论说要不要来个唱跳。
7: 我以为你开玩笑。
5: 我没有在开玩笑。
7: 真的？
5: 对。
7: 真的？
5: Yeah， 就觉得换个180度啊。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流行爵士歌曲，然后主要是我觉得它律动感非常强，所以忍不住就想扭动起来。我觉得这一次在这个歌曲里面有加这个舞蹈呢，是可以帮助我的舞台，它可以让现场的观众们也一起参与，然后一起跟着这个歌曲节奏律动起来。
8: Boom boom
9: yes yes， 然后 boom boom。
8: 这个你想要就是越低越好吗？还是还好？
9: 我个人觉得其实你去到这个地方就好，就不用太低。哎，对对对，然后回来，对，
8: OK，
9: 然后就可以。
6: 舞王让我说完全是舞王来的，完全是舞王来的。
7: 就后面全把那能投票的全挤一遍。
9: 哎呀，本来先
7: 你投不投？哎，
5: 这几天呢，我应该会过得非常的爽快，闭着眼睛好像都在跳舞，有一种那种久违的冲劲。Yeah， 因为来到第四期了，然后现在进危险区了。前面我都是唱我已经觉得是稳的东西，但都不稳。我的个性又偏不喜欢不礼貌，但如果我有被逼到，我就会想要去证明什么。我想给观众看我的不一样。
7: 参加这个节目有没有打破你原本的节奏？
5: 没有，我觉得是让我原本节奏更好。我觉得我有被接纳，我有被欢迎。以前一开始没有这种感觉，对，但现在就是感受到更自在、更开朗、更爱护南卫视。所以现在我把这第四期这个舞台豁出去玩吧。

0: 谢谢 Eric， 谢谢周星哲，
1: 太棒了，我们
0: 好棒好棒 ，I love you baby， 来掌声给他，
1: 好棒啊，哇，
0: 最喜欢看老实人跳舞啦。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 Eric 没有穿那种深 V 的衣服。哎，
1: 我好喜欢他的身材，不是服装啊。
0: 先点评歌唱好不好？是不是？你感觉到，其实，在刚刚的表演当中，我没看到大家都非常非常兴奋，我们现场的大众听审们都起立跟他一起来舞动，我们看到弹幕也非常的热闹。首先呢，我们看到有掌镜说 Eric 深藏不露，全能 S。然后我们冰冰写的是个 Eric 舞王，会跳都跳。冰冰觉得我们周星哲这一次的表演怎么样？
2: 我觉得今天 Eric 真的是非常大的突破。我觉得他前面之前的情歌王子的状态，今天是又能唱又能跳，然后前面是那种很会玩 romantic， 后面是躁动全场，把所有的观众都唱起来。我觉得 Eric 这一次真的是来头不小啊！
0: 谢谢谢谢冰冰，我们看到彤彤打出了个三 A 专业正装唱跳男歌手。嗯，
1: 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刚刚娜姐都坐不住了，直接跑到场边去跟着一起来跳动，好像对这首歌特别有感觉，对不对？
1: 是，我喜欢，我超喜欢。我刚刚听到那个小号的声音一出，哎，哦，那小号 wonderful，
0: wonderful，
1: perfect，
0: perfect，
1: 对。我就觉得周星哲带着我们好像在百老汇在那儿跳上了，
0: 哎，没错，
1: 哦，那富有磁性的低音炮跟这歌绝配，
0: 是真的非常的搭。那么刚刚呢，我们在底下跳了半天，但是现在我们要切换心情来介绍下一个表演的歌手了，接下来也就是第三位要登场的我们的危险区的歌手，就是我们的哎什么，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哦，
1: 怎么了？
0: 没有，因为 Eric 在门外，他刚跳完，他有一些心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看看 Eric 现在感觉怎么样呢？
3: 感觉怎么样？刚才看到那个娜姐和何老师在台下跟你一起起舞，感觉怎么样？
4: 非常开心，真的，这个舞台真的豁出去了，然后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也谢谢大家站起来，真的呀。Yeah.
3: 对，那要不要我们回敬大家一下？
4: 可以。
3: I love you, baby， 哒哒哒哒哒哒 ，I need you, baby， 哒哒哒哒，有没有很爽？我想问一下你自己在舞台上跳的爽不爽？
4: 非常爽，非常开心，然后也好喜欢舞台上的光。
3: 嗯，应该说那个光就是你，那束光就是你，
5: 对，
3: 照亮了我们所有。那你刚才在舞台上和 Dancer 在热舞，那我们湖南卫视大屏的网友们在弹幕上也在热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
4: 好呀，
3: 好，我们来看一下，看看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哦，有一个 Eric， 你跳舞要踩着拍子，而不是踩着我的心巴。哦哦哦。夯啊，这个舞步有点可爱。哦哇，还有冰冰发来的一个弹幕啊。嗯。哦，拿不拿歌王不管了，反正舞王是拿下了。
5: 舞王是拿下了。
3: 今天领带系太紧，感觉有点限制舞蹈的发挥。
5: 还 OK。
3: 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4: 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这个建议。爱你们。
3: 好，那么也要提醒一下正在湖南卫视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扫描屏幕右上角的二维码，你的文字也有可能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被歌手看到。好的，那么危险区的竞演呢正在继续，而且我们的赛况呢也非常的焦灼，也希望 Eric 的舞蹈可以跳进总决赛，然后今晚取得好成绩。
0: 谢谢谢谢孟晨，我们也特别提醒现场的500位大众听审，我们听完两首歌了，一定要把这两首歌带给您的感动记在心中。那么下面要出场的我们的歌手就是齐豫姐姐。齐豫姐姐上周的小片一播呢，大家都觉得哇她好可爱，特别是看到姐姐拿着手机一直刷刷刷看自己的评论，我觉得好可爱
1: 啊。我跟你说，我发现齐豫姐的这个网速的确是快，她最近还知道了一个她歌迷的一个外号，
0: 歌迷叫什么？
1: 叫奶粉儿，就是他奶奶的粉儿歌迷。你懂了吗？
0: 你是不是多加了一个他呀？奶奶的歌迷不是他奶奶的歌迷。
1: 就是

0: 齐豫是奶奶，
1: 对，他的歌迷啊，
0: 他的粉儿。
1: 对，那么冲浪的齐姐姐呢，在这一周也关注到了一个全民热点，那就是高考，而她今天表演的歌曲呢，也恰好和一个考题有所呼应。
2: 我这两天有看到一个高考的考生出来，然后就喊话想来见您，
3: 有
4: 想去湖南卫视看现场的歌手，最喜欢是齐豫老师，
5: 给他喊话一下。
4: 好吧，齐豫老师，我一定会来见你的。
6: 我今年的作文还写了飞鸟与鱼哦，我说了天地呀、啊、四季哦，真的。
7: 哪里的什么时候的作文？
6: 就是高考作文、
7: 啊、高考的作文。
3: 哇，哎呀我的妈呀，当然也觉得很温馨，就这次也关注一下这个作文。在我的人生里，如果要找一个这样子的词语的话，可能跟我这次选歌有一点关系，掌声这两个字。啊，这个是最小的时候，这个应该我几岁啊，这个应该是看起来七情只有大概多小，我可能六年级，他三年级。因为我们家里都有唱机嘛，大部分听的对英文歌专辑，还有就是上海的一些老歌。我的母亲她会拿着歌本教你唱歌啊，家里面应该是歌声不断。在我初中的时候唱了一首英文歌啊，叫做 The rain 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唱完以后发现我们的老师就这样，你怎么会唱这个歌啊，懂意思吗？我说我不懂，我只是跟着这个音唱出来的。所以初听到的第一次掌声，即便微弱，它都有可能是一个你发现自己一条路。
2: 小时候就有人夸你们唱歌好听、
3: 所以小时候有了父母还有邻居啊什么都会说了，那么黑黢黢的小女生后来还唱歌。后来是直到大学的时候真正开始拿起吉他到吉他社学吉他弹吉他了以后，你可以完整的表达一首歌，而不是清唱单唱。那时候我就参加了两个比赛，一个是海山唱片的民谣风，一个是新格唱片的金韵奖，两个都得冠军，然后就走进了这个歌唱人生。1979年2月啊，出的《橄榄树》。我想这一次的掌声对我来说是一个终极的肯定吧，因为我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从小就很自卑，可能父亲要求严格吧，所以很多东西都觉得不达标，长得也不达标，功课也没有特别达标，然后真的是唱歌这个东西特别让我觉得我没有比人家差啊，然后我觉得还有某一些许的自信。从一个发现的掌声到一个被肯定的掌声，你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就像我们说一个星星之火，我们不要它燎原，可是它可以照亮你的人生。其实这个是我最接近奶粉的一段时间。最近我听说有人说啊，入了齐豫奶奶的圈你就变成了奶粉。哎呀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真是太有才了，尤其是唱掌声响起这首歌的时候，你知道那些多可爱吗？你只要唱孤独站在这里，听到掌声响起来，他们就
8: 掌声响起，我心
3: 刚。掌声响起这个歌，我每次唱这个歌的时候，都是希望让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就当你听到你的人生的第一个掌声的时候，你要记住那个点，然后一个小小的一个火花，就可以变成你人生的一个太阳。然后还有一种掌声，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掌声。这个年纪。很多事情已经稍稍盖棺论定了，回望过去，做了些什么，做错了些什么，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再做得更好的。如果你做到了某些，那就给自己一些掌声。就像我这次来，不希望做一个被别人定义的70岁的女歌手，这个年纪需要被肯定的一定是自己。
2: 不愧是学霸。
3: 学霸是吗？
2: 好，那个作文的最后一句，
3: 谢谢大家。

0: 来，掌声给齐豫姐姐。我们听到在这首掌声响起当中，也加入了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 Siling 的旋律和一段唱。其实呢，好像人生经过很长的航行，会听到属于自己的掌声。据我了解，这也是齐豫姐姐在个人演唱会上经常拿来表达对歌迷感谢的一个作品。您听完是什么感觉？
1: 掌声响起其实算是我们那个年代专门回馈听众的一首歌。
0: 对的。
1: 但是我觉得不管在哪一个年代，掌声对于我们歌手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0: 是
1: 可以给予我们更大的力量。今天也从齐姐的歌声里感受到了温暖，谢谢齐姐。
0: 谢谢。我们也谢谢现场的观众，不管是提到欢呼也好，掌声也好，都给了积极的回应。而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现场直接发现了一位奶粉，就是我们彤彤，我就是奶粉，哭哭。然后长进说掌声在哪里，掌声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么在刚刚听齐姐演绎的时候，我有个小小的发现，我发现我们齐姐的合伙人好像并没有在她该在的位置，她好像去找了一个更好的位置去观演了，你发现了吗？哎，啊，
1: 我看见了，哎，合伙人者来女不在舞台旁边，在山顶。者来，你怎么在那里？
2: 大家好呀，要给齐姐拍下最美的舞台，当然要来山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呀，来顶！身为雌鹰一般的女人，站得高，看得远，手拿 vivo X300 Ultra 给大家美美出片。
0: 是的，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有 VIVO 优秀的创作者们助阵，我们今天晚上的精彩瞬间是一个也不会错过的。
1: 那是必须的。者来女，者来拍的越顶，歌手们的歌声就越顶。
0: 是的，也是没有想到到了2026年还是会听到 Lady 啊。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顶级歌手又会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的张碧晨。碧晨呢，上一周的表演引起了很多的讨论，我知道娜姐其实一直也在关注，对不对？
1: 是的，上周我就刷到了好多关于他的评论，有都是说啊好听，动情，还有关注他按着那个，你记得吗？看按着海莱阿木
0: 鞠躬，
1: 让他鞠躬，
0: 名场面，名场面，
1: 对，总之呢好评很多，觉得他的状态真的回来了，
0: 太好了，
1: 我真的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0: 是的，我后来也关注到碧晨和阿木在网上的互动，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其实歌手们之间的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也是这个舞台我们最想要看到的。那么这个星期呢，碧晨也在全力的备战，他一直都在努力的磨棚，而面对我们的月度决赛，相信张碧晨已经做好准备。
3: 在歌手的舞台上，从第7到第3期是我跟这个舞台磨合的过程。
0: 好，我们揭晓张碧晨的名次。
3: 2017年也有挫败，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尽全力了，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不足。但今年的挫败是我自己明明知道我可以做好，但是却没能做好。前2期是真的是心态上的问题，
4: 还是会有恐惧，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会影响情绪，影响情绪就会影响舞台。
5: 我们或许不会再相遇，人来人往，四季中老去。
1: 我刚才看到你们的眼睛里含着泪的时候，我就泪奔了。你们唱得太棒了。

0: 格到位了，我好像终于真正平稳下来了，在做自己了，没有被其他的因素、其他的东西影响了。
1: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个转身恍如初见。
0: 这首歌叫做《如果声音不记得》，我觉得这首歌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听。首先是这首歌的原唱是清风老师。然后听进去了之后发现有连接，这首歌其实是个电影的同名主题曲，这个男主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用他自己的声音来去左右别人，控制别人，但其实我觉得歌手也是在用声音去感染别人。
1: 我觉得
0: 声音最有趣的地方是人一点点的随着时间流失会衰老，但是你的声音是不会变老的。记得我当时刚出道的时候，就有好多听众朋友说我的声音比较沧桑，不像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但是其实你看，十几年过去了，我声音还是这样。这首歌其实也是想对自己说，希望我归来的时候还是那个热爱唱歌的少年。希望若干年之后，大家不用说记得我有个歌手叫张碧晨，而是记得我的声音。就是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收获。我其实并不想在现在这个阶段去设想我能不能成功逆风翻盘，就去做就好了，只要我觉得我做得够好，我就不后悔。

0: 谢谢冰晨，掌声给他。也谢谢我们的乐手老师，谢谢。哇，这个表演真的好丰富啊！而且我觉得他非常神奇，他因为情绪切换极其快，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在看一个二次元的作品，有的时候又觉得是一个好像是江湖武侠的感觉，
1: 像一名战士在打斗。
0: 没错没错，其实呢很难得看到一个作品可以如此神奇的把柔软和硬核这样直接mix 在一起，也没有想到会有一天我们把这首歌曲变成一个偏摇滚的风格，
1: 非常，
0: 您觉得怎么样？
1: 非常有创意，我能感受到碧晨现在什么风格都能够驾驭得很好。
0: 没错，
1: 你看他刚才头发一甩，又飒又帅，既可以当女战士，也可以温柔的一面。
0: 对，他脸上的表情和他的声音是非常硬核的，但是他裙子上很多的丝带又柔软的飘起来，所以整个人是一个多元丰富的一个形象。您说
1: 太美了，
0: 我们再一次给张碧晨掌声。
1: 太会唱了。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那刚刚我们已经听完了四位危险区歌手全情投入的演唱，那么目前他们的舞台已经全部结束，而我们月度决赛的第一次艰难的抉择也随之到来，请各位注意，我们马上要进行四选二的投票。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做一个判断，我们刚刚也提醒，请记得您刚刚听到每一首歌时候的感动，同时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四位歌手刚刚的精彩舞台。

谢谢。现在呢，我们要请500位大众听审来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在这四个舞台当中选择2个更打动您的表演。我们把4首歌的序号也放在了2次的大屏，请各位慎重的思考，因为4位歌手谁去谁留由您此刻来决定。3、2、1，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已经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表态，我们每一位听审的真心选择都经得起检验，而每一位正在看节目的朋友，您也有检验的权利。大家可以下载最新版的芒果 TV APP， 点击云围观，进入全民围观现场听审的专区，就可以通过芒果 TV 独有的云监票系统来解锁500位现场听审的投票结果，并且查看任意听审的投票详情，是任意的听审。对，
1: 没错。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可以挨个点开500位听审每一个人的投票结果，欢迎大家来监票。
0: 是的，我们歌手2026正在直播，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以在 Mango Plus 来观看，同时节目也在马来西亚 HRGO、HRQJ、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那么此刻呢，全世界的观众都在等待结果的发布，那么四位当中谁会暂别舞台，谁会逆风翻盘呢？您的判断和500位听审的选择是不是一致呢？待会儿我们会在这儿和大家一起来面对结果，不要走开，结果马上揭晓。
2: 你好 Singer， I'm back。
3: 欢迎来到欧丽薇兰橄榄油歌手大作战，今天给长进设计了有个专属的油式小挑战，是你的强项哦，来。哇哦，
4: 请油长进老师用自己最稳的气息完成挑战，说出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而且结尾长音要稳住，拖住10秒，完全没问题啦。
3: 拿捏拿捏，来，
4: 3、2、1。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

0: 挑战成功。
1: 这个挑战呢就当是热身了，现场和屏幕前的大家也可以挑战一下哦。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 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更受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更受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更受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更受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更受2026下节更精彩。
3: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4: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5: 闻起来就很新鲜。
6: 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
7: 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造型嘛必须新鲜，
8: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3: 等一下，
9: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儿新鲜？
3: 没错，
5: 新鲜的气味，
7: 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搭配，新鲜的造型，
8: 新鲜的体态。
3: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10: 小明哥快来吧，
3: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2: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今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和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液，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11: 哒哒滴哒啊，
12: 已经开始拍了吗？哎，你先别拍我，把它给我一下。
13: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专研科技成分原初音 2.0， 感受肌肤一小时淡纹时刻。
7: 直播就要开始啦，
13: 从容准备，即刻上场。
12: 完美状态真的只要一小时。
13: 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
14: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月度决赛的第一个令人揪心的结果，我们即将要揭晓的是危险区的投票结果。刚刚演唱完毕的四位歌手现在正在舞台中央，和我们一起来面对结果的发表，我们用掌声和欢呼送给他们。我们谢谢 Snatch， 谢谢周兴哲，谢谢齐豫，谢谢张碧晨，谢谢你们。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对不对？娜姐，你现在是什么心情？
0: 这是我第一回和大家站在一起，听的不是自己的结果，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大家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不容易。我想说的是，在我心里，今年能够闯到月度决赛的每一个人都是强者。
14: 说得好，谢谢娜姐的鼓励。那么今天晚上在这个阶段，四位歌手当中只有两位能够暂时安全，那么和优胜区的歌手将会冲击最后的月度。

子强，而排名靠后的两位要在此刻和我们暂时告别。那现在这个答案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接下来就有请公证人员为我们递上竞演结果。

0: 首先宣布，在危险区排名靠后，今晚第一步止位的歌手。很遗憾，他是 Snudge。我们非常不舍，因为这四个星期我们听到吉吉的每一首歌都非常用心，特别是今天他带来自己的作品，打动了很多很多人。此刻我们首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吉吉，请跟我们分享您的心情好吗？
1: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amazing experiences of my entire life.
2: 这是我人生中最棒的体验之一。
1: I'd like to first start off by saying thank you to my fellow contestants.
2: 我希望先给各位歌手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1: One day in the future, I hope to have children, and when they ask me about my trip in China, it's going to be your faces that I'm thinking of.
2: 哦，未来如果我有孩子，当他们问我中国之行怎么样的时候，我会很骄傲地介绍这一次我结识的所有优秀的歌手。
1: I'd like to say a big thank you to everybody who you don't see behind the camera.
2: 我的第二份感谢要给镜头之外的所有工作人员。
1: They work so hard, whether it's the musicians or the directors and cameramen or assistants and interns.
2: 不论是编辑老师、镜头后面的实习生和助理，他们都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1: And lastly, of course, you, the audience. I can't say thank you enough.
2: 最后的感谢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 我觉得非常感谢，我会想你的。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们也会想你的。Helen 要跟我们说什么？
2: 哦，因为我跟吉吉相处的这段时间都在疯狂教他中文，教一句他就会马上用。比如说他会经常问想我了没，你想我吗？我知道他是在小心的确认他来到中国做跨国的这段音乐旅程里有没有被大家喜欢。他其实还有很多的愿望没有实现，比如说唱一首中文歌，去到中国更多的城市，被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看到，留下更深的印象。但是我其实知道在他歌手舞台上的每一个演绎，每一首歌都已经被大家看见了。虽然比赛结果有遗憾，但是我相信歌手2026的舞台上，大家会一直记得有一位非常优秀真诚的歌手 Albert Stanage 歌手。很高兴能够有你，然后请大家把掌声再次送给吉吉。
0: 谢谢 Helen，
3: 加油加油。
0: 你能说吗？
3: 我想说Snatch 前几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但是我是说心里话，这首歌是他发自内心的自己个人的作品。我曾经坐在那儿，我刚才是偷偷的感动。我觉得他如果留在这个舞台上，他可能会越来越发光，越来越有魅力。啊，刚才说的那些话就一下扎到我。我觉得不应该让他们走，这个舞台是应该有魔力的，他带给了我们很多。音乐上的那种触动，哦，
0: 这会儿应该说让他回来，突围赛回来。
3: OK, come on. OK, when you come in here, when you come in here.
0: 来，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吉吉。我们也欢迎吉吉回到歌手之家，跟我们一起来观看后面的竞演。来，掌声给他。这首吉吉会走向我们的观众，也请大家把最多的热情和欢呼声和掌声。送给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Snatch 在中国唱了每一首歌，唱的每一首歌都带着他的情感，他很喜欢利用每一个机会对着镜头表达他的爱，有的时候是脸颊比心，有的时候是一个 wink， 他也很爱说中文，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我爱你。我们会记住他的歌声，我们也期待吉吉回到我们的突围赛，掌声再次给他。我们两个能不能稍微有一个是走那个理性路线的？
3: 好的。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特别，我知道很舍不得，但是我特别有一个希望，就是每一个在这个时候暂时跟我们告别的歌手，我们一定要记住是暂时，也许养精蓄锐之后突围赛再回来。
3: 我们要理智是吗？
0: 我们要有希望。因为我以为今天我是可以那个哭的那个，回头看
3: 你知道我那个，
0: 我知道我知道、嗯、还有刚才那句他前面几首歌你不喜欢可以不用说的。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答案没有完全揭晓。此刻舞台上三位歌手周兴哲、齐豫、张碧晨，还有一位要暂时跟我们告别，今晚第二位止步首轮乐赛的歌手。很遗憾，周兴哲。来，朋友们把掌声送给 Eric。我太喜欢他今天的舞台了，事实上我喜欢他的每一个舞台。我想问问周兴哲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分享
4: 啊？
3: 怎么搞的嘛？
4: 真的很享受，然后从第一期到现在这一期啊，每一期都真的很享受这舞台，然后谢谢每一个你们，让我们拥有这么好的舞台，谢谢乐手老师们，谢谢所有这么厉害的参赛者，爱大家，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然后继续唱歌，听不够的欢迎来我的演唱会，
3: 一定要去，我们一定要去。
0: 好，光光每个星期都会问我 Eric 怎么样，我每次都全肯定。我想问一下庄宇光此刻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心情？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在台下我的感受是，成为周兴哲的合伙人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我认识的 Eric 是一个对待音乐很认真，对待舞台很敬畏的人，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遗憾的。遗憾的是在这个舞台上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听到周兴哲在为我们演唱歌曲了，但是幸运的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歌手在这样一个国民级的音乐殿堂上被更多的人听到和看到了。最后我想跟 Eric 说，策马江湖，阅尽千山万水，此生有幸和你并肩一回。
3: 我想说
4: Love you, bro.
3: 我想说你很帅，跟这个跟音乐没关系，但是你的音乐很感动每一场的我。我一直坐在边上，我就希望你能走得更远，而且我觉得他从选曲到改编到个人的表达极具个人的风格，那我也真的希望未来的这个舞台能够多一些个人极具特色的风格的歌手啊，音乐啊，那像他这种的我表示严重的喜欢。我也希望以后我为他的邀歌他能快点给我写，我们俩达成故事。 I love you so much。
0: 我们都爱周兴哲，对不对？请大家用最大的掌声和欢呼来送给我们的周兴哲，也请 Eric 回到歌手之家继续观演，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阅读决赛接下来的时光。
3: 加油啊，我要去看你演唱会哦，加油。
4: 谢谢谢谢。
0: 现在周兴哲来到我们的身边，请所有朋友来向他挥手，来，我们一定要去多多支持他的音乐，他的演唱会。我记得 Eric 来到我们歌手2026第一场的时候，我们说过他可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没有特别尖锐的武器，但是他绝对不是空手而来，
3: 是
0: 他的音乐当中满满的踏实和浓浓的爱是他最独特的标签。娜姐每次听完他的歌都会有一个评价，这是一个他的声音会让你不想离开，会给你最多安全感的歌手。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周兴哲。 同时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非常不容易，在我们的危险区的歌手当中有两位暂时安全，他们是齐豫姐姐和张碧晨。谢谢你们今晚精彩的演唱，也期待待会儿的好结果。我们同时也用掌声送给两位，请回到歌手之家。谢谢谢谢，祝贺祝贺碧晨，祝贺姐姐。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危险区的淘汰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将目光的焦点锁定在月度四强最后的争夺，因为还有三位歌手没有演唱，而我们会在他们的演唱结束之后来决出我们的月度四强。在这里我们想要告诉大家，月度四强的身份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前往下一个月度赛，还会解锁，请各位听清楚，歌王之战的不同得票奖励。今晚的名次越高，在本季最后歌王之战当晚的收益就越大。
3: 嗯，还能对歌王之战有收益吗？

0: 中他拿了月度的第一名，也就今晚他是第一名的话，那么他将获得歌王之战10%的加权比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在歌王之战，我当天得票是30%，那么我会得到其中的10%作为我的附加分，加进到最终的成绩当中，是个人当天得票的10%作为附加分。那么月度赛的不同成绩将会对应不同的奖励加分，相信这个消息对于所有的歌手来讲，此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鼓舞。
1: 是，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今天晚上拿了好名次，还能对总决赛有帮助哦。
0: 但是在这里要特别请大家注意，并不意味着月度四强会保送到总决赛，这份奖励只有在真正的拿到了最后歌王之战的入场券的那一刻才会生效。
1: 其实也是让大家更有动力往总决赛上去冲。那今天我们感觉大家不光是不能当最后一名，还得努力争取更高的名次。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心情，为接下来登场的三位歌手加油好吗？好，他们三位已经在刚才的小片当中，大家看到他们通过抽签决定了演出的顺序。那此刻要率先演唱的就是胡彦斌。冰冰在这个月呢留下了很多精彩的舞台，也为我们贡献了很多热议的话题。那么非常有娱乐精神的他呢，还经常冲浪到一线去回应。
1: 是的，冰冰特别有网感，而且我听说他还是那个自媒体博主，这周在长沙走街串巷到处逛，还记录了自己寻找灵感的全过程。
0: 就不知道我们冰冰本周会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2: 上一周呢，就有很多网友跟我说我好像打开了我的宝藏库。那我今天呢，要去找一找一个新的宝藏。Hello，
3: 老板有我的碟吗？
4: 肯定有啊。
3: 我反正没看到。你说这是我的吗？哎，我跟你讲，这要卖68块。
2: 哇，我好嫩啊！
3: 老板。现在销量靠谁？
5: 这是人卖的蛮好的。
3: 还有谁啊？
5: 王菲也可以。
3: 还有谁啊？
5: 还有你。
3: 好了，我觉得今天这个其实都不重要，我今天要带大家去看另外一个区域。
2: 来，跟我来，噔噔，就是来到这个动画片区了。我从出道的时候开始就跟动画片结缘了，就是我为歌狂。我为歌狂应该算是我歌手生涯当中的一个开启。
5: 我
2: 的舞台我自己建
5: 造，要让全世界看。我为歌狂，您还出演了？啊哈！
3: 秦时明月我唱过，黑猫警长我唱过，青春的像同理，灰太狼我也唱过。
2: 在我的人生当中，好像跟动画片的交集就有非常的多。16岁的时候，我为歌狂4个字，好像让我唱到今天。在歌手的舞台上，我依然会想说，我要为歌而狂。这一期我会选哪吒，可能冥冥之中我就是想要表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觉。他向死而生，创造了很多不可能。我觉得我其实人生中有很多的不可能。我天生的声带小姐，小时候在家里，我爸妈经常说你的嗓子就不要唱了。为什么我不可以？好像我偏要。我后来自己的首张专辑，我从来没有学过写歌，然后就开始自己写，那一些也是自己就这样干出来的。好像冥冥之中就是有什么可以挡得住我。在整个编曲当中，我觉得我们营造的是手搓感的，像哪吒闹海，就那个80年代动画片的样子，它是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到了间奏的部分，它遇到了瓶颈，它开始重生。这种弦乐的铺陈，一种拥抱的感觉，能够感受到一丝温暖和一个感动。我觉得原曲的哪吒的精神，他一定是经过了那一次跌宕起伏，掉到低谷，他再有

0: 重生的那个力量起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如果你没有离开过，可能就不知道存在的意义。如果我能够在这首歌把观众唱哭，我觉得我赢了。
1: 怎么压力这么大？
0: 人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掉。这个月你拿10000工资，下个月老板跟你说8000。
1: 所以呢，下一次就可以。
0: 你行吗？不行。

0: 非常非常有戏剧张力的一首歌曲。我们冰冰也用实际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连续开大。在刚刚的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唢呐的声音，也听到了小提琴的低回，好像在这个歌曲当中把哪吒的命运也通过歌曲表达出来，是非常有戏剧画面的这么一首作品。
1: 嗯，我觉得今天冰冰唱的是进阶版的哪吒，是重生之后顶天立地敲锣打鼓的哪吒。
0: 没错，现在文明完成了这个作品，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冰冰今天唱的这个就是哪吒，感觉这首歌呢在 KTV 的点播量又会要飙升了呢。哎，我看到远处有人在跃跃欲试，他怎么出现在了那里？他好像是我们的梦辰同学。
2: 没错，就是我。Yo yo， 有一套 KKK right now， KTV 里真热闹，我各种烦恼都抛掉。AA 打分比一比，哪吒唱进你心里。Time。
0: 好了好了，哎呦，这梦辰气势火力全开啊！哎，明天生日对不对？梦辰生日快乐！
1: 谢谢，快乐，生日快乐。
0: 不过呢，我觉得除了是因为生日的话，是不是也是旁边的美团会员给了你底气啊？
2: 必须的，足足的底气。美团会员联合新聚会 KTV、 卖送 KTV、 四方朋友 AI 智慧 KTV 举办 K 歌大赛，现在上美团 APP 搜上歌手，预定 KTV 参与 K 歌 AI 评分，就有机会登上我们歌手的舞台上唱歌。做任务还有一分钱，欢唱果盘酒水等你来临。
0: 是的，顺便要提醒大家，每个月的18号上美团 APP 搜18会员惊喜日，上午10点起免费无限次充电宝，免费无限次骑行等超多惊喜。那接下来我们要把目光继续拉回舞台，下一个表演即将开唱，接下来要冲击月度四强的歌手是有掌劲。我还记得一个月前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我问娜姐跟他熟不熟，娜姐的回答是还没有现场听过他演唱。那么这一个月下来您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哦，
1: 我发现这孩子不愧就是钱雷啊，
0: 郑楠呀，
1: 很多那些音乐人包括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歌手，这个月有好成绩，有好舞台，又真是好样的，真是给咱们的歌迷和制作团队长脸了。
0: 没错没错。那在这个月的竞演当中呢，有人评价我们小游是横空出世的黑马，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他是一步步怎么到达的。

0: 来节目之前，你有想到截止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吗？
1: 没有，我真的没有想到，截止目前为止的结果，都是像你说的上游圈。
2: 有奖金，在歌手2026第一场的演出拿到的是第二名、第四名、
3: 第三名的是
4: 有奖金，
2: 恭喜有奖金。
0: 很多人都会觉得你是这个节目里的黑马，还蛮会比赛的。你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竞技型的歌手？
1: 在我人生当中不多的选择里面，很多时候都是比赛给到我有机会可以站在大众面前唱歌给大家听。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13岁，只要有机会我就参加比赛。比着比着就有幸出道了，
5: 因为我也是一个遇强则强的一个人。当时我心里面就一个字儿，兄弟太牛了。我现在都很难能忘掉那个时候的感觉，我就感觉那个声响一直在刺激着我。
1: 第一次跟说唱去做融合，学习到了一种默契。
6: 有长进是一个不仅有天赋，而且在背后还愿意下功夫的一个人，越来越敢于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演唱。
7: 有长进，
8: 我觉得他是有这个凝聚力。这个总冠军的诞生呢，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光芒四射，非常有自信。那舞台上的魅力很像年轻的时候的我。
1: 披荆斩棘是我重新找回自信的一个节目，学会了拥抱变化。我觉得其实我原本以为这些准备都是有帮助的，包括我之前选的那些歌曲啊，可来到歌手这个舞台过后，会发现比赛永远没有办法让你就是所谓真正的准备好。
9: 我跟你说，其实燕姿的歌我一直在慎重，因为我也是她的小歌迷，她很多歌我都想唱。
10: 逃亡这种歌你适合吗？
9: 这首歌其实在我很多很低谷的时候，我听到它我是会落泪的，它救过我一段时间。我像是偶尔难免沮丧，想离开想躲起来。我觉得它这逃亡不是逃避，是我心里的期待总是填不满。我要去那座高山，可能很多人都不想让我去，但是我知道我要去哪。
11: 当时帮燕姿编的时候，整个梦幻的那种感觉，长进的版本就是好像一群人在逃亡，所以这一版本的逃亡是一个乐队的版本，就是比较帅、比较摇滚的，力度比较强一点，有一种带动很大群的人一起唱的那种感觉。
1: 对我来说，就像是逃离那个别人已经给你预设好的答案，因为你会发现，走那么久，答案一直在你自己的手上。别人的好与坏都无法定义你自己，只有自己能让自己发光。我觉得继续加油就好了，然后此刻我要出发了。
0: 那你的目标有变吗？在这个阶段
1: 唱满12期没变。比起第一名，我更想给到观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逃亡。

0: 谢谢谢谢有掌劲，也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热情的回应，请坐请坐。刚刚最后那一句让自己发光，其实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听到有掌劲歌曲当中一个力量的来源，他已经是一个发光的大人了。那我想问一下娜姐，您觉得有掌劲的光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1: 他的光是从声音里发出来的。
0: 对，
1: 他的声音里就自带一束光。
0: 没错，
1: 对他的音乐的热爱体现在他的声音里啊。
0: 没错，
1: 我每次听他唱歌都能感受得到他对音乐的那种渴望啊，还有那种对梦想的执着。
0: 是的，其实有掌劲的表演常常会让我们感受到这种热爱，也特别特别的有感染力。我看到观众朋友非常非常喜欢他刚刚的表演。那其实呢，我个人也觉得有掌劲是非常会选歌，非常会表演的一个人。那么刚刚带动了全场的有掌劲，此刻的心情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马上请他来为我们分享。我们把画面要交给刚刚来到我们主持、来到我们互动区的有掌劲，来，掌声给他。
2: 欢迎有掌劲。在刚刚的几分钟的时间里呢，我们跟随着小游的歌声逃亡到了山河湖海。
3: 对，
2: 那也想问一下小游，你最想逃亡到哪里？
3: 我最想逃亡到第五期。
2: 第五，目标明确，第五期。好好，那么既然这么有决心的话，我要为难一下你了。如果我们的月度四强有你的话，另外三强会是谁？
3: 这个题好难回答。
2: 拿
3: 我来干嘛？光头强，陈仲强，
2: 还有阿珍爱上了
3: 阿强。可以，
2: 好，
4: 相同吗？
2: 哎，但是我说实话啊，话说回来，因为你这个前三期分别拿了第三名、第四名，还有第二名，那这一期有没有信心再往前跨越一步？
3: 你咱们就奔着去，咱们加油，
2: 目标往前冲，是不是？
3: 是。
2: 好，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还剩最后一位歌手还未登台演唱，那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好听的歌曲，向月度四强发起冲击呢？我们把画面交给何老师、娜姐。
0: 好，谢谢孟晨。最后一位歌手就速窦靖童。这一场彤彤选择的作品呢，是来自范晓萱的《管他什么音乐》。
1: 我觉得月度决赛这么紧张的一个赛制里，他敢这么选歌，其实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年轻人的态度。
0: 没错，这种态度呢，其实在彤彤最近的生活当中有另外一种表现，是管他什么音乐，先吃饱了再唱。
5: 就是这家店呢，是我问了美团小团，然后他给我推荐了一个附近一家又能嗦粉，然后又能吃到各种长沙特色小吃的餐馆，快试一下，应该还不错。你烫啊？怎么还可以吗？是吧？美团小团推荐还是不错的。
6: 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汤水的东西，什么汤面啊。我小时候奶奶老会做这种汤面给我吃。哦，
5: 是这样吗？那你知道吗？上周。后来就有很多网友留言说提醒你这周少看手机，就很担心可能会影响到你。
6: 是，我有看到他们的

0: 里面，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这个都是需要去接受的事情。自己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声音，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功课。
1: 我觉得我自己要做的是在一个声浪中找到自己嘛，然后就脚踏实地，能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什么时候就好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2: 我也很期待，就是这一期，
3: 不知道就会
2: 觉得啊，这一期就是是一个阅读决赛，大家可能对大家都会有一种
3: 无形的压力。
2: 或许，
3: 那你这时候选歌有做一些额外的准备吗？为这个史上最大淘汰率的一场歌手的直播。
1: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决定，就是说这期想要唱管他什么音乐嘛。第三期有一些各方面的这种关注啊，还有怎么样的。第四期的唱的这首歌的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我再去看那个，比如说歌词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多出了一层东西。你也没有办法预想到，就是它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感觉好像这首歌变得更有意思了。就是还是回归到音乐，我觉得音乐是比语言要更直接和更让我喜欢的一种方式去表达。还蛮期待的，希望带着享受去完成它，然后结果是怎么样就都可以。
4: 只能交给观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掌声给他。哇，用这样一首非常有能量但是又很快乐的歌曲来作为这个月度的小结，我们把掌声送给窦靖童。很棒很棒，
1: 真的真棒，真棒。
0: 大姐觉得怎么样？哦，
1: 我觉得童童好像唱得非常的尽兴，真的就做到了像这首歌传达的那个态度一样。
0: 是的，
1: 管他什么音乐，反正我是在享受音乐。
0: 没错，而且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在我们熟悉的童童唱腔之外的声音，
1: 是
0: 感觉有更多自信的自我的表达。其实这个星期啊，不光是窦靖童，其实很多歌手都在这个舞台上有了更多的改变，有了更多的行动。我想呢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因为能感觉到其实在赛制之外大家熟悉和信任这个舞台之后会更加的沉醉其中享受舞台，其实也和我们歌手2026的观众之间有了更多彼此的信任和链接。其实通过这个机会呢，我也在思考啊，就是像我们开头的短片里面说到的那样，在我们这一季的节目开播以来，其实关于节目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人呢会觉得很享受，有人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呢我相信大家也会感受得到，其实这里的歌手和这个舞台不管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其实都是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对音乐的爱和对这个舞台的爱和对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爱代表着最好的音乐来送给大家。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本月度最后一首的竞演已经结束，我们感谢每位歌手的演出，谢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月度赛就如此的高潮迭起，精彩纷呈。那么此刻我们就要决出我们月度四强席位的最终的归属了。在刚刚演唱的优胜区的三位歌手和经过大众听审的投票选出的逃离危险区的两位歌手当中，到底哪四位更能够打动您呢？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做出选择，我们将要再一次回味五位歌手的表现，也请大家回想一下自己当时听这首歌的心动。我们一起看今晚的高光时刻。

谢谢。接下来我们把选择的权利交到我们500位大众听审的手中。面对我们月度决赛的最终比拼，各位请静下心来听听你们内心的声音。在这5组的演绎当中，要选4个更能够打动您的舞台。我们已经把这5首歌的序号打在两侧的大屏，您的选择非常重要。3、2、1，慎重投票，开始。

0: 谢谢大家辛苦了。现在我们每一位听审的投票结果正在紧张的统计当中。听完了七首好听的作品，也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来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的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那么现在为大家公布本场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本期想看榜第一名是有长进。直播结束之后，他将为我们带来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大家可以在竞演结束之后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下周想看榜将会迎来玩法的升级，具体的规则和惊喜的福利请记得关注官方微博的最新发布，敬请期待。我们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了歌手直播间。
1: 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晒出你的故事或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
0: 另外呢，我们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了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加。同时呢，潇湘影城、芒果影城、 MC 影城也会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那么在我们公布最后的结果之前，听说歌手们在开场之前立下了很多的 flag，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完成呢？
2: 歌手立下 flag， 梦成冲浪超快的。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各位歌手纷纷立下了各自要完成的 flag， 那不知道他们完成的怎么样，包括我们的微博网友又会有怎样的反馈呢？专业微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一切答案由 vivo X300 Ultra 来告诉我，让我来看一看。好，碧晨，哎，哇，今天你有两个热搜，哦，其中有一个热搜是，哎，去哪儿了？哎，等等等，其中有一个热，其中有一个热搜是张碧晨的编曲是仇人编的吗？
3: 大家不喜欢六编剧吗？哦，嘣。我觉得其实这个编曲它里面有很多我很喜欢的元素，对，电子摇滚，然后是我很喜欢的音乐类型，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大家就各花入各眼吧，没办法。
2: 对，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舞台上就要大胆的尝试，大胆的挑战，是不是？
3: 是。
2: 然后你还记得你开场之前立下的 flag 吗？
3: 我记得，我说希望
2: 大家今天觉得好听。
3: 对，
2: 那么有一个热搜就是张碧晨唱的好听。我觉得这个 flag 完成了，有什么就是可以庆祝一下的吗？
3: 我决定给大家发个红包。
2: 怎么发？
3: 在微博直接发。哇
2: 哇哇！此刻吗？现在
3: 是。
2: 大家带手机了吗？我带了，我
3: 带了，带了，带了，带了，带了。哦，但你们抢不着吧？我过年的时候发红包，我家里人等着抢都抢不到。
2: 大家抢，大家抢，就是对对对，就是我们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抢不到，但是我们全国的网友们可以抢到。我要奔走相告，张碧晨发红包啦！快去抢！

0: 好，我这个快发快发，
1: 1、2、3，
2: 我现在发了，好，我正好有手机，赶紧抢一下。手速超快的，
1: 不仅冲浪超快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谢谢碧城啊，谢谢。哦，好，来
3: 抢着了没？
1: 冰冰，冰冰，冰冰，冰冰，今天立下的 flag 是，如果今晚破音就现场倒立。
0: 我没有破音，
1: 所以不用倒立。
0: 我也不用倒立。
1: 但是我觉得要庆祝一下，可以用倒立来庆祝一下。
4: 还是没逃过。
1: 倒立，倒立，
0: 不行，
1: 倒立，倒立，
0: 不会倒立。
1: 不会，你就
0: 怎么样？
1: 就是，那你怎么倒？倒立，看你都可以。
3: 让他倒立一下。
5: 要不摄像老师把那个摄像机嘚儿。
3: 不是这个借你倒立一下，那个谁
1: 立不了，
0: 立不了。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假装倒立。哇，真的！哇，没想到胡彦斌还是 Big Boy， 地板动作有一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冰冰，你还有一个热搜啊？这个热搜呢，也是跟编曲有关的。哦。哦。你自己看一下吧，
0: 你读嘛？啊，你为什么到我这里不读？好害怕哦。
1: 胡彦斌，微博网友说胡彦斌有编曲没嗓子。哦，
0: 我听到这个我很难过，难过的点呢是在于我觉得还好有音乐。其实我从小，我都是一个怎么讲，就是声带小结，然后我妈妈带我出去的时候，她那个售票员都会讲说：“哎，你们家小孩怎么声音是哑哑的？”其实我就是从小就是声带小姐，对。但是我觉得我在音乐当中玩得很开心。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如果说我没有嗓子，我会害怕，那才是我的问题。我觉得如果在这个舞台上我能够唱歌给你们听，就是我最大的荣幸。而且我觉得唱歌。我觉得每一个歌手其实在这个舞台上我能够感受到大家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在唱歌，所以我希望不管怎么样感受到我给你们的诚意就好，
1: 诚意满满，
3: 这就是哪吒。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也是声带小姐主持了这么多年，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个医生，很好。
0: 哦，是吗？
1: 摘除
0: 可以。
1: 好。然后彤彤的 flag 是今晚舞台绝不顺拐。
3: 顺改了是吗？
1: 没有顺改，
3: 没有。
1: 但是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今天结束了，而且就是马上要下班了，我们可以一起就是来一个舞蹈庆祝一下。因为你说就是如果完成了或者顺改了的话，就是要 dance break 一下。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好不好？
3: 好，
1: 好，来吧，我们一起来一个下班之前的一个放松。
3: 老太太，
1: 来 music 走起。Right, turn around, go, go, go. 好了，就在大家欢天喜地在跳舞的时候呢，玩归玩，闹归闹，我们的结果也很重要。那么哪四位歌手可以挺进下一周的比拼呢？我们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
1: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2: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3: 闻起来就很新鲜。
4: 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
5: 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造型嘛，必须新鲜。
6: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1: 等一下，
7: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儿新鲜。

0: 鲜，
1: 没错，
2: 新鲜的气味，
3: 新鲜的颜色，
4: 新鲜的搭配，
5: 新鲜的造型，
6: 新鲜的体态。
7: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8: 小明哥，快来吧，
7: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9: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0: 我的日常即兴入场，全新沙宣大红瓶，蓬松云朵发，灵动一点，自在无限。我的舞台从不设限，全新红宝石精油，柔顺会呼吸，丝滑之下，风采无界。我的双面世界，专业底气，轻松登场。
2: 强者对决，专业底气源自全新沙宣大红瓶，搭配红宝石精油，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
1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2026月度决赛结果即将发布，让我们屏息期待月度四强的诞生。
6: 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歌手2026月度四强的荣誉揭晓时刻。现在所有在线歌手已经回到观影包厢，他们分别是胡彦斌、窦靖童、尤长靖、齐豫、张碧晨。那今晚这五位歌手当中，只有四位能够成功的跻身月度四强，而有一位要遗憾的止步首轮月赛。那么这一轮我们月度决赛的排名究竟如何呢？我们下面有请公证人员来递上结果信封。首先为大家揭晓月度第三名，这个荣誉席位是一位女歌手，她今晚带来一个诚意满满的舞台，拿下月度决赛第三名。下面我们要公布这位女歌手的名字，有请娜姐来帮我们大声地喊出她的名字，她就是
12: 齐豫。
6: 祝贺齐豫姐姐拿下好名字，月度第三名，成功跻身了月度四强。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月度第一名，这个荣誉席位将会在两位歌手当中产生。这两位，请娜姐来给我们揭晓这两位的名字，他们其中有一个是第一名。
12: 两位歌手是胡彦斌和尤长靖。哦，
6: 一位是上场第一名，本场继续开大的胡彦斌，一位是成绩始终稳定也想往前冲一冲的有长进。两位歌手到底谁是本月度第一名呢？心跳声通通通通，我们直接在包厢屏幕上来揭晓。三二一，因为他本人看不到，他是胡彦斌，月度第一名，祝贺彬彬再一次拿下第一名。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刚刚提到的有长进的成绩，他到底能不能够跻身月度四强的呢？那么他的名次究竟是多少呢？请注意，三二一，他现在看不到，观众们比给他，观众们比给他，全场观众都在对着有长进比耶，他是我们的月度第二名，
12: 恭喜。
6: 现在所有的目光聚焦在碧晨和彤彤两位歌手身上，一位月度第四，一位暂别舞台，最后一个荣誉席位究竟属于谁？答案我们请娜姐来读，这一段话很重要的。
12: 好，别走开，一小段广告回来，我们马上为您揭晓。
0: 长进，这么高强度的直播赛程，上周你还唱跳活力满分，快分享一下你的秘诀是什么？
1: 状态好的秘诀当然是要好好睡觉啊，你看药食同源，未病先防，睡得好了更能全力应战。
0: 这十六味道地药材搭配啊，就是养肾的，中医里说益肾能够安神，所以对我们的睡眠也是有好处的。
1: 修正好状态，歌手舞台更出彩。
0: 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
4: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6: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06T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正在进行首轮月度四强的最终的结果宣布。下面最后一个最珍贵的荣誉席位的归属，我们请娜姐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12: 为什么是我呢？
6: 好消息啊。
12: 哦，好消息我来念。获得歌手2026首轮月度四强第四名的歌手是窦靖童。
6: 恭喜彤彤，
12: 但是
6: 很遗憾，今晚最后一个要跟我们暂别的歌手是碧晨。现在姐姐也在碧晨的包厢，
8: 对，哥哥姐姐都在边上，
6: 彬彬也在碧晨的包厢。碧晨，你想跟我们说什么？
8: 我就是想让大家千万别觉得我现在笑的可能很难看，没有，就是我想说。我很珍惜这个舞台，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太久可能没录这种淘汰的比赛，我有点不习惯。然后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在这期的舞台上，这四期的舞台上得到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收获，然后我也觉得在这个舞台重新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很开心，谢谢大家。
6: 谢谢碧晨， 佑希想跟我们说什么？碧晨的合伙人佑希。
13: 非常荣幸能够成为碧晨姐的音乐合伙人。非常感谢台前幕后所有的老师们对我们这段时间的关心和帮助。虽然歌手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的这段旅程，但是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碧晨姐接下来精彩的音乐之路，把掌声送给她，爱与音乐永恒，谢谢。
6: 爱与音乐永恒，我觉得其实娜姐此刻的心情最复杂了。
12: 我觉得我也现在我反而哭不出来了啊！我就因为刚才经历了那两次，我说实话，我对碧晨这一次被淘汰，不知道为什么或多或少有一点点思想准备。我觉得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在这个舞台上就是你不是我想说的是，你也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类型的作品，因为他每一次选曲的时候他都有单独给我打过电话问我，姐你觉得这首歌我编的怎么样，我唱的怎么样，我都希望我能把我内心深处的真实的话传达给他。其实我在他身上看到了2024年我参加歌手的那个那英，我觉得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不是迷茫，是我放不下自己，但我经过两三轮的比赛之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节奏，真实的去表达音乐，因为我觉得这个魔力的舞台它能够给我展现的机会。所以我在张碧晨的身上我是看到了你每一次的在改变，我特别渴望一个剥去所有伪装的真实的张碧晨，你快点回来吧好不好，我们大家给他掌声，希望他回来。
6: 其实张碧晨会唱歌，张碧晨好听是不需要去证明的事情。那么9年之后碧晨回到歌手的舞台，我们从他每一次的选曲都能感觉到他其实有想法，他也想要用音乐和不同的表达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有一些新的交流。现在的暂时离开，其实我更相信是给他一些时间去继续做思考。上周结束之后我特别感动，是碧晨说他好像有点找到自己了，在这么一个成熟歌手的演唱的路上还在找自己，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所以谢谢你来，也等着你回来，我们掌声给张碧晨。
12: 张碧晨爱你爱你，
6: 谢谢。谢谢，我们也会在不同的舞台和我们的突围赛上期待大家的回归。那么本季节目的第一轮的月度赛的最终结果已经发表完毕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场节目当中告别三位在线歌手，也是我们第一次在中途这样的淘汰两位歌手。我之前也想过这样会不会让我们有太多的遗憾，但是回头看看可能月度赛的特别之处就是，虽然我们会一次性的面对比较多的告别，但是我们也拥有过了更多的舞台。今年我们有最多人数的首发阵容，而今天竞演的我们的7位歌手每一位都已经拥有4个完整的作品，这对于我们听歌的人来说也许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再一次真诚地感谢每一位第一场就奔赴而来的歌手们，谢谢你们，谢谢
12: 谢谢。
6: 也期待今天暂别的朋友们可以在突围赛以更好的状态相见，等你们回来。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们最终要隆重地宣布，经过一整个月的角逐，第一月度的月度四强已经诞生，他们是
12: 月度第四名，谁呀？窦靖童。
6: 月度第三名，齐豫。
12: 月度第二名，尤长靖。
6: 月度第一名，胡彦斌。恭喜4位进入到第二个月的竞演，也祝福大家保持好的状态，因为第二个月度还会有新的挑战在等着你们。那么在下一周我们将会迎来全新阵容的冲击，谁会在此刻加入战局，谁又会对目前的月度四强发起挑战，下周五第二个月度赛正式开赛。

出发。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机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呢。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啊。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嗯，可以再加一块。
0: 那您加吧，我叫我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来。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那它还能动吗？
3: 嗯，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但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 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哇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啊，天哪，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啊，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2: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1: 别看他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托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2: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4: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5: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2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1: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3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信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新建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3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3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4: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5: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1: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5: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4: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5: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十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1: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10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5: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布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4: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5: 为了这个准确的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3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4: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5: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那肯定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3: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5: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6: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槐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0: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7: 樟树，
8: 樟树啊，
9: 有樟树，有桂花树，
10: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9: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6: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隔质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11: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银盛开如蓝紫色烟云，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木棉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12: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你必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13: 这个真的是
12: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那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11: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12: 刚已经量了有5米吧，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掰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两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李。

0: 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湾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种。
1: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0: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1: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带，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带，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1: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0: 对对对，我们是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他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1: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0: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1: 是
0: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1: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0: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2: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0: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香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2: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3: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2: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3: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 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

0: 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列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天文大求真，向山带看世界。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批默默无闻的机器人正在危险边缘改变世界。他们没有酷炫才艺，却个个身怀绝技，专挑人类不敢去也不想去的危险地方干活。他们就是工业巡检机器人，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专属安全卫士。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石油钻井平台、电话装置、风力发电机组、桥梁、隧道、海底管道和电力设施，这些庞大的基础设施需要定期检查。工业巡检机器人每天的工作就是登高、入地、下海，哪里危险就往哪里钻。百米高空、毒气车间、漆黑深海，全是他们的主战场。这些机器人真的能彻底替代人工吗？今天咱们就来挨个盘点这些高危作业特种兵。首先登场的就是来自瑞士的机器狗，它走起复杂地形如履平地，在工业厂区里来去自如。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教授 ANIMAL 核心研发负责人马尔科·胡特尔。
2: Imagine robots.
3: 传统轮式机器人在厂区的楼梯或是凹凸地面等场景中寸步难行。我们研发四足机器人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它们能在人类和普通设备难以抵达的复杂环境中自由行走、攀爬、转向。很多工业场地对工作人员而言危机四伏。这款四足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复杂地面平稳行进，还能搭载热成像相机、声学传感器和气体检测仪。这意味着它能发现设备过热以及肉眼难以察觉的微小气体泄漏。可以说它不仅能看见环境，更能察觉危险，即便意外倒地它也能自行起立继续完成巡检工作。当它行走在湿滑地面或是粗糙金属表面时，特制的足部结构可以牢牢抓附，不易打滑，这对于工业安全至关重要。
0: 它还有个王牌版本，直接拿到防爆认证，能在可燃气体、粉尘环境中安全作业。以往油气化工厂区出问题，工人得全副武装，等到厂区停工通风才能进厂。现在派它出马，省心又安全。
3: 绝大多数工厂都没有导航系统信号，但我们的机器人可以自主绘图、规划行进路线，而且可以连续数小时作业，历经上千次巡检循环后，性能依旧稳定。
1: 除了四足机器人，还有一类更隐形的工业巡检机器——管道爬行器与磁吸附爬壁机器人。它们没有机器狗那样显眼，却承担着大量真正高风险、高价值的检测任务。例如，在储油罐、锅炉、化工管道和船体检测中，机器人需要直接贴附在金属表面移动，对焊缝、腐蚀、裂纹进行超近距离无损检测。有些机器人甚至可以钻入直径仅几十厘米的管道内部，在人类根本无法进入的空间中完成检查。
0: 过去工业巡检依赖让人进入危险环境，这些工作每年都在夺去人们的生命，坠落、中毒、爆炸事故时有发生。巡检机器人的价值正是在这里，让机器代替人类去冒险。看完地上跑的，咱们抬头看看天上的选手。普通无人机大家都玩过，远远拍拍照还行，但想贴在墙上、塔筒上做精细检测根本办不到。而来自瑞士的无人机直接解锁新技能，稳稳贴在建筑表面，近距离做厚度检测、裂纹排查。
1: 威雷若首席技术官弗洛里安·乔普。普通无人机的旋翼角度是固定的，只能在空中盘旋拍摄，这也是它们无法贴近墙面作业的原因。我们设计的旋翼可以全角度偏转，因此能让飞行器牢牢贴合建筑表面。无人机上搭载超声波测后仪、裂纹检测仪，就能对建筑表面完成专业无损检测。以前检修百米高塔，光是搭脚手架就要耗上好几周，时间和资金成本高昂，而且很危险，我们的无人机起飞即可作业，大幅节省时间与人力成本，降低安全风险。
0: 当然它也有小短板，空中气流一变，贴壁稳定性就会受影响，而且机身载重有限，太重的精密设备带不动，复杂检测任务暂时还力不从心。
1: 强风会影响它的稳定性，目前它仅能在平缓气流环境下工作，这也是我们正在着手解决的难题。未来我们会让这款无人机适配风电、桥梁、化工储罐等更多工业场景。
0: 类似技术也正在风电行业快速扩展，风机叶片检测曾经是典型的高危高成本工作，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采用带 AI 视觉分析能力的无人机系统，对裂纹、侵蚀与雷击损伤进行自动识别。最后这位选手就更神秘了，常年潜伏在深海，长得像一条鳗鱼，妥妥的海底哨兵。普通水下机器人体型笨重，海底细管道设备缝隙根本钻不进去，而它身形细长，穿梭自如。
1: Elon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尔内·舍斯维克，我们借鉴鳗鱼的身体结构打造了这款蛇形机器人，它拥有出色的柔韧性，可以在水下狭窄空间灵活穿行、扭转、转向。和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不同， Elon 可长期驻留海底，如同海底设施的常驻哨兵，全年开展常态化巡检工作。海底停靠坞站就像是机器人的家，它可以自动充电，全天待命，等待下一次巡检任务。传统遥控水下机器人必须搭配大型支援船使用，我们省去了这一环节，作业成本大幅降低。
0: 很多时候真正的检查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吊船部署回收可能就要花费数天，因此行业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思路，让机器人长期住在海底。但是深海高压，水流复杂，对机身防水抗压要求极高，目前它的活动范围还会受线缆续航限制，想要实现超远距离深海巡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我们目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海上风电场、海底管道，后续还会拓展至更多的海洋工程项目。
0: 这些不会博眼球、默默干活的机器人，实实在在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安全。如今这类巡检机器人越来越吃香，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达到70至80亿美元，预计2030年还会突破100亿大关。
1: 畅想一下未来，地面、空中、水下机器人可以组队干活，协同作业，数据互通，打造一套完整的智能运维网络。
3: 机器人技术没有国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研发进展，也期待开展更多交流。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见过蜗牛喝水吗？
1: 哟，这个还真没见过，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0: 来，给你看。
2: 这就是我们的喝水日常了。找水喝有时也是件辛苦事呢。

0: 这个看上去更像是泼了蜗牛一脸水啊，这洗脸洗头喝水一步到位。不过他们这种一大口闷的喝水方式不会呛到吗？
1: 放心吧，他们喝水和我们牛儿啊还有你们人类都不同，他们主要是靠皮肤来喝水的啦。
2: 对于软体动物来说呢，他们不管是海生的淡水里的还是陆地上的，他们都是生活在湿润环境里面的啊，所以说呢他们更多的是要靠身体的皮肤来直接的吸收外界的水分。蜗牛呢也是一样的，通过皮肤就可以满足他们身体需要的水分了，他们并不需要单独的通过口腔来喝水。他们的这个口腔当然也会摄入一部分的水分，但是主要功能呢还是用来获得食物。那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个现象，这其实是一个物理问题啊。有些物体表面你把这个水滴上去之后，这个水刷就覆盖了物体的整个表面，但是有一些物体表面呢，你滴一滴水之后，这个水呢就好像比较抗拒和这个表面接触一样。你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荷叶了，这个呢在物理上讲呢叫做浸润与非浸润。那么蜗牛的身体的表面呢显然是一个水浸润的材料，水一旦碰到蜗牛身体的表面就会迅速的延伸成一个水膜，好像是消失了一样，其实并没有，只不过是覆盖到了这个蜗牛身体的表面罢了。
3: 水并没有被我喝掉，是附在我身体上了。
2: 那么这个看到的这个视频里面呢也并不是蜗牛喝水，
0: 原来蜗牛是通过浸润皮肤的方式来补充水分的呀。所以下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爬的四处都是的蜗牛，就是因为它们喜欢玩水吗？
1: 蜗牛们身体黏糊糊的，确实是喜欢湿润的环境，不过水太多了的话它们也会窒息身亡哦。
0: 不是吧，它们还会溺水呢。
2: 软体动物它们在分类学上呢都属于肺螺亚纲，那个肺呢就是我们用来呼吸的那个肺的意思啊。因为在软体动物里面大部分其他的种类啊都是用鳃来呼吸的，那么在陆地上呢鳃就不好用了。那么在这个肺螺亚纲这一大类里面啊，它们都进化出来了一种类似于肺的结构，当然了跟我们哺乳动物的肺呢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是它们身体里面呢有一个布满了血管的空腔。那么用这个所谓的肺啊，就可以支持它们在陆地上呼吸。如果它那个肺里面被填充满了水分，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氧气啊进去跟它进行氧气交换的话，它就会窒息死亡。所以说蜗牛如果在下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很活跃啊，到处都是啊，是躲避过多的水分，防止自己被淹死，这是一种逃命的现象啊。
0: 那缺水的时候呢，它们会被渴死吗？
1: 当然不会啦，夏天干旱的时候他们会爬到高处开启夏眠模式，保水保命。你看这个看起来干巴巴的壳，其实就是正在夏眠的蜗牛。
0: 嘿嘿，那个冒昧的问一句，他们还活着吗？
1: 是的是的，当然只要下一场雨给他们一点点水就能马上复活。
0: 哇，这也太神奇了吧。
2: 我们说了啊，陆生的软体动物啊虽然说能够短暂的离开水，但是又不能完全离开水。它们完全离开水的话，首先它们身体的水分会大量的散失，其次呢它们的呼吸还是要依靠它们湿润的身体表面才能够完成这个氧气啊溶解到它身体表面的那些水分里面，然后再被吸收到身体里面。所以说完全干燥的话它呼吸也没法进行。你看这个蜗牛爬过之后呢都会形成一条这个闪闪亮的像一条路一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因为腹足纲的这些软体动物呢它们在陆地上来运动的时候呢是一种叫做纤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纤毛运动的方式呢要依托于粘液，它们必须要分泌大量的粘液才能够保证它们顺利的移动啊。如果是完全干燥的话它们就没办法爬来爬去了，所以说离不开水。
3: 粘液是我们顺利移动的辅助工具哦。
2: 对于这些高度依赖水分的蜗牛来说，在缺水的时候如何能够熬过去啊，他们都是有各自的办法。有很多的蜗牛有夏眠的这种能力，也和冬眠一样，首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降低对外界的水分、氧气和能量的需求，其次呢它还要尽量的保存自己身体的水分。

0: 在很多的这种腹足纲的软体动物里面呢，有一个特殊的结构叫做咽，就是它的壳口上，比如说田螺，它的壳这个口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硬片啊，在遇到危险或者是需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它会把自己完全盖住啊。但是对于陆生的这些蜗牛来说啊，它们往往呢没有这个咽，它们会有一种叫做膜咽的东西啊，就是它分泌一种特殊的粘液，这个特殊粘液干了之后呢，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样啊，可以尽量的减少它们水分的散失。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休眠状态，然后再遇到降水给它一点水，然后他们感受到外界的潮湿的气息，又重新恢复活力，
1: 喝饱水我就原地复活了。
2: 难怪见到蜗牛的时间不多，他们既要夏眠还要冬眠。
3: 所以呀，不少人会认为蜗牛的寿命很短，其实啊，一般的蜗牛可以活2到3年，最多的可以活10几年。
2: 哎，那我要趁最近天气湿热多留意一下这些小家伙了，好好的观察一下他们。
3: 好主意，最近南方地区的朋友会经常见到这样的大蜗牛哦。
2: 哇，南方的蜗牛都这么大的吗？
3: 哎，这可不是本地物种，遇到千万不能摸。
4: 近日，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在雨后出现了不少巴掌大的蜗牛。专家提醒，这些蜗牛是非洲大蜗牛，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并不卫生，最好不要触摸，更不能吃。
0: 其实非洲大蜗牛呢不是一种动物，而是至少两种动物，一种叫做褐云玛瑙螺，一种叫做无斑玛瑙螺。它们呢都来自于非洲。必须要强调一点啊，传播一些致病的寄生虫不仅仅是非洲大蜗牛，这种几乎所有的陆生的软体动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大蜗牛、小蜗牛啊，以及阔鱼，包括河蚌、田螺这些啊贝类或者是螺，都有传播这些寄生虫的可能性。
3: 不过呢，大家也不必过分恐慌，万一接触了蜗牛等软体动物，记得洗手，做好清洁。食用各种贝类和螺的时候，一定要做熟了再吃，杀死寄生虫就好了。
2: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3: 让我们为您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拜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盛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火爆的湘菜同样有着火爆的性格。自己进中国八大菜系之后，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市场占有率又一路冲到了前三名。这股子斗气，归根结底，自然还是要落到厨师身上。在湘菜的世界里，各路厨师争奇斗艳，无论是父传子承的正统，还是自成一派的野生，都有着各自的传奇。蔡金彪，湘菜世界里的扫地僧，父亲蔡海云是上个世纪50年代湘菜七家之一，在整个中国厨师界都有着极高的声誉。湖南厨师001号彰显着他的厨行地位。
1: 我父亲呢，蔡海云，追门接到外面，他走就的话我完蛋，外国人晓得嘞，我的蛋我是冇完的，我的鸡呢，身体是冇完的。所以看那个简直是笑话，对吧？哪里生的鸡蛋没完呢？花骨完蛋，来先尝一尝这个味道。
0: 世界上真有没黄的鸡蛋吗？得了老爷子真传的蔡金彪，今天将带着徒弟们揭开这个谜底。
2: 好像吃那个很嫩很嫩的那个豆腐一样的那种感觉。
1: 现在是到长沙来，或者是到湖南来。老是觉得湘菜，哎呀，湘菜就是辣。但是真正的湘菜呢，并不是每个菜都是辣的。
3: 你把它敲碎的一个是。
0: 今天他就将为徒弟们演示这一道无辣的传奇湘菜。将鸡蛋戳空，蛋清流出后分离出蛋黄。
1: 要把它搅得跟那清水一样的，你不要用很大的劲。劲劲多了的话，它就起泡。
0: 搅拌蛋清时，一旦起泡，在后续蒸制过程中，鸡蛋会形成蜂窝状，而宣告失败。蛋清重新加高汤，灌入蛋壳中。
1: 嗯，怎么样？慢点啊，磨心机。该菜叶子是泡个多蛋液了。
0: 控制火候是这道菜的终极要义，既要将食材蒸熟，又要防止过热导致蛋壳胀裂、蛋清流出。
2: 蛋的分析要变化一下。
1: 对对对，要变化一下，到这里四个角。
0: 最小火慢蒸才是细微中见功夫。想呈现出蛋面的光滑不破，剥壳时就要更加小心翼翼。
1: 它是一个经典吧，应该说是一个经典。用正常的这个食材，能够做出一个高档的菜品出来，就是这老一辈的厨师。他费了很大的心情。
0: 相比起有祖传秘籍的湘菜世家正统，湖南衡阳的街头美食则需要充分发挥湘菜火爆猛烈的一面。衡阳小炒以更多元的食材、更极致的口味追求、更猛的火力、更快的炒工，一举称霸湖南。凡湖南小炒店，大多都能找到衡阳小炒的影子。
4: 葱要拌，芝士要蒜。
0: 全小斌，衡阳小炒的街头大厨，经营的天马山夜市一度是衡阳人对美味的寄托所在。
5: 小炒的话，就是衡阳市，没得几个炒能炒赢我。他们大锅，我是在小锅锅上炒菜，皮儿我还不会用。大的厨房没去，绝不是自学成才。所有的厨师跟我的炒法不一样，属于野派的。
0: 在衡阳，如果哪个夜宵摊没有梭罗，那一定是因为售罄。所以啊，梭罗口味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厨师在衡阳的地位。全小斌这位野生大厨自然不敢怠慢，从罗的选择上就十分苛刻，个头大肉质多是首选， 然后提前一天浸泡，再敲掉尾部，反复冲洗十来次，容不得半点沙子。
5: 反正那些朋友圈啊，那些人他都说了，哎，都说这个衡阳你一说。
0: 在炒制过程中，先是快速翻炒，保证螺的每一个部分都均匀受热，整体催动螺肉的鲜味溢出，香汁冒出后加水香料焖至入味儿。

0: 装入保温锅，等待夜晚被传唤上桌。
1: 以前呢，刚开始坐着在那个路边，随便些意思，随便搞一下。以前他说句实话，志不在此。
0: 一直想做大买卖的全小兵，曾在广州混了多年的地产圈，遭受失败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用最后一点积蓄，在衡阳的天马山路搞起了夜宵排档。
1: 那时候在是三张桌子，好像是十二条凳，马上就开张了。有个小插曲，开张那天来客人，那个我都不敢炒菜，我就跑了。一个阿姨，她说我帮你炒。他炒了炒炒，把那个青蛙烧掉了，烧了。人家是这样说：“老板，你今天是开张，你不开张的话，这个收取说这个菜退给你。”然后我自己马上就自己炒了。
2: 这里还一个插头，现在还有呢，我一直保留在这里。说句实话，客人特别多，这里天马山这里呢，一到下午就堵车了。
3: 那个时候那个树没这么大，这个灯没挡住。现在把这个灯都挡住了，我们以前就靠这个灯，在这个灯下炒菜。
0: 固然路边摊烟火气满满，但终究不是在城市站稳脚跟的长久之计。全小兵改头换面，有了现在的店铺，但以夜市之名，留存了情感的念想。火爆的生意让全小兵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作为街头大厨，这是他每天的生活常态。
2: 给扎在外面的菜单。
0: 退休后的老蔡有了更多闲情逸致，
4: 会的都要把他们留下来。
0: 不过上了年纪总是喜欢恋旧，看着手中的老照片，想想自己年逾七十，也到了将拿手菜悉数传给儿子的时候了。紫龙脱袍，一道费时费神的功夫菜，自民国流传至今，是最显厨师功夫的湘菜之一。老蔡特意找了个雅致的地儿，以增强父传子承的仪式感。剖刀、去骨、剥皮、切丝，步步精确，才能保证这道菜的口感和美感。如果刀工是硬工，火候的把控就是内力。鳝鱼丝抓匀上浆，油至五成热下鳝丝。30秒内起锅，高手的出招就在这转瞬之间，

0: 出锅后，鳝丝滑嫩而不失韧劲儿，清甜爽口，口舌生津。大师的手工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味道着实独特细腻。但火爆的湖南人来不及细腻，食材廉价、做法简易的辣椒炒肉才是心头好。
1: 我都抢着吃这个菜，
2: 每次到饭店里吃饭，每一次都必点的。
3: 这个菜就成小在妈妈的味道。
0: 辣椒炒肉看似家常，但炒一份合格的辣椒炒肉也要讲究细节。辣椒选螺丝椒，用小刀快速处理，才能保证午餐的供给。筛掉辣椒籽儿，保证辣椒入锅后的清爽。土猪肉取五花肥肉和含有肉筋的前腿瘦肉，切片薄厚均匀。肥肉入锅，煸炒出肉香，辣椒紧随其后，快速翻炒，让肥肉的脂肪和辣椒在高温下互相融合。瘦肉作为主料姗姗来迟，肉和辣椒交相辉映，这种复合的鲜辣味扑鼻而来。最后加入高汤，辣椒炒肉出锅，完成表演。真正懂吃辣椒炒肉的人知道，肉汁才是灵魂滋味。辣椒炒肉的火爆离不开湖南最常见的物产猪，宁乡花猪更是优中之选。离长沙45公里的宁乡，有一句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喂猪的俗话。在漫长的耕读传家的生存方式里，宁乡花猪是当地人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也成为了中国四大名猪之一。而作为辣椒炒肉的另一主角，辣椒自从明末清初来到湖南，便结下了宿命般的缘分，迸发出灿烂的激情。辣椒炒肉迅速成为湖南人最习以为常的下饭菜，也成为了每一位湘菜厨师初入江湖的门槛。猪肉和各类食材都极易擦出火花，腊猪肉与大蒜叶也可以碰撞出极致香味。当然，这种碰撞可不是一般功夫的人就能够实现的。
4: 我还是蛮有那个乡里人民吃的那个味道。
0: 许菊云，中国湘菜大师，湘厨四大天团之一，许家的掌门人一生传奇无数。今天来到许家传人儿子许灿的店里，教授腊肉与大蒜叶如何碰撞出极致香味的秘诀。这道家常菜也是许家的金字招牌。
4: 一定要切薄一点，把咬成机械味道多去了。
0: 大师的要求在细节，腊肉切片必须保证厚度均匀，这样才能让每一片的口感一致。
4: 猪为什么样的适量，就是盐的比例啊，但是配方都是我的，五花三层呢，一二三，快一点，手动，慢慢腾腾的，慢慢煸，要把油脂煸出来。
0: 腊肉和大蒜在急火下相融，鲜香四溢。
4: 这小子不错嘛，这是。
0: 大师的技艺已是标准门槛，父亲的关照也带有期许的压力，而许灿的选择更多在于情感。
5: 一看上这个腊肉，我就想起小时候，
4: 你十来岁的时候，
5: 就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一餐。
6: 我爷爷在我爸爸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用这个大蒜炒腊肉来作为一个年夜饭的菜，啊，我小时候也是年夜饭的时候必须有这个大蒜炒腊肉。
5: 我爸他作为我们行业的前辈，又是我的父亲，这种多层的关系，你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的。厨师这个行业都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做匠人，还是到底是把你的手艺把它商业化。

0: 我觉得就是两种选择。
1: 南哥，
2: 融合阴阳的太极之道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已处江湖之远的蔡金彪，对于湘菜的江湖之争也看得通透。
1: 这个行业就是好像是金字塔一样的，金字塔只能站一个人，那我何必不在这个中间呢？这是我这个保守思想啊。
2: 不争是老蔡的处世哲学，但在厨艺的疆界却是寸土必争。在蔡家有一道菜是蔡金彪魂牵梦萦。25年前，蔡金彪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归来时，买下一台摄影机，拍下了父亲蔡海云压箱底的拿手菜——烧方。放之湖南境内，听过这道菜的厨师只占少数，吃过的更是寥寥几人。
1: 锅边很有了，调个刀嘞。不是，先调个边呢。
3: 不行，这个小火了。
2: 绝版的秘籍有着他该有的脾气，得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蔡氏父子折腾了半天，依然不肯露出半分。不得已，儿子蔡俊斌专门找到了磁带修复的地方，得到了并不确定能修好的答复。不过试试当然是值得的。
4: 哎，你好，你好！
2: 名声已经在外的全小兵想吃到他的拿手菜，得提前一天打电话预定。
4: 但是我买去把你今天这菜给你给挑好了啊！
5: 以前一个老板在我这里，他是在衡阳开了3个连锁店，好像那个店很大的，那老板那个来的时候气质很好的，所有的衡阳那个店我都吃到。听说你天马山夜市那个青蛙炒的好，啊，我就说句实话，想过来跟你 PK 一下。
2: 相比名门正派的从容，身处野生江湖中的全小兵屡遭不明踢馆，炒马拐深受食客追捧，也因此招来同行侧目。
5: 他一尝，哎，他说你这个虽然那个颜色没他那个好看，他说但是你这个吃起来怎么比他香多了？他说，
4: 那里烧你们菜吧。哎，等一下给我两斤豆腐啊。
2: 每天去菜市场挑选食材是全小兵的社交时间，虽然食材过季，但要找到相对优质的马馆，全小兵对自己的人缘颇有信心。
4: 我要你今天带马馆，你今天给我马馆，等我做马馆去。
6: 我的选材子给你选了，
4: 我选的去不了。
6: 还有好
4: 那个
6: 吧，
4: 别个拿的马黑的马就摆在你家。
6: 啊，你是咋的选？
4: 我自己不肯选材，你做么答应答应我就去，我自己去另外给拿的。
7: 那你选的，
6: 我会选材。
4: 没得假的，
2: 个头大的马拐已被抢光，胸有成竹，秒变惊慌失措。
6: 我要
4: 选择，
6: 我等你来再选择，我再不能选择。快
4: 点，快点，快点！
2: 炒马拐代表着衡阳小炒的最高水准，食材剁碎是衡阳菜的首要特点，方便其入味。放八角粉抓匀。马拐下锅炒至70%出锅，二次起锅调味，葱、紫姜、蒜、辣椒齐聚一堂。马拐二进锅，全小兵的炒法和慢工细作的大厨们不同，调味的简化突出了食材本味。以锅铲为武器，意味着更少的分量和更精准的把控。
5: 好好好好，
0: 今晚好点没？今晚菜今晚可以啊？
5: 可以是吧？味道可以吧？
8: 麻烦还可以，
0: 还可以。说了，
8: 我
0: 好像那排骨都没得了，看嘛。
2: 从长沙赶来的老食客如愿以偿，今天的炒马拐依然火候十足，

0: 曾国伦那时候我拍这个东西啊，16岁17岁的时候。
1: 哇！你瘦啊？修复好的影像让老蔡动容。20多年前的每一幕，仿佛就在昨天。烧方，湘菜烹饪技中的绝对大招。拥有该技艺的厨师，全中国仅剩寥寥几位。需要将一块4四方方、12斤重的带皮鲜猪肉放在一大盆炭火上烧烤，经历4个小时，方能成为外表橙黄、口感酥化的方肉。这考验着厨师的体力和对火候掌控的精准。
2: 因为我们家里呢是5姊妹，父亲说怎要有一个接帮的。做我的时候就是唯一的既定的接班人。
1: 当年蔡海云将此菜传授给自己，曾经的影像唤起了老蔡让他重现江湖的决心。

0: 父亲烧方用的钢叉封印了20多年，老才知道终有一天会再有用武之地。
1: 啊，老毛子帮我忙看。

猪肉穿孔，为后续的烧烤做好准备。猪肉的油遇高温，通过这些孔流出，可避免热胀冷缩而使猪皮起泡。

0: 炙热的柴火把肥膘里的香浓一点一点提炼成余润的油脂，空气都被这肥香沾染了。
1: 整个的烧方的过程的话，它是非常复杂的，稍微有一点没有准备好的话，或者是过了头的话，手脚不快的话，一旦你没有锯的话，啪就冲了，那个房子就报废了。
0: 72岁的蔡金彪手持10斤钢叉和20斤方肉，在高温的火炉旁持续作战。他需要随时用眼观察火势，根据火的方向不断旋转猪肉。起酥，烧方胜利的关键。将黑色碳化的表皮用刀剃掉，再用芝麻油刷在表皮后，继续用炭火炙烤，油酥被完全逼到表皮，最终酥皮成型。
1: 行了，
0: 经过4个小时的反复锤炼，烧坊终于巅峰亮相，只取脆皮切块。猪皮的蛋白质含量是猪肉的2.5倍，其成分90%以上是大分子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营养价值之外的弹牙口感更值得期待。将皮切成小片，肉皮重新回归到肉上，这种仪式感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1: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后代的厨师啊，把湘菜老师傅的他们的这些优良传统，对个这菜勺的这个一丝不苟的精神，全部把它继承下来。
0: 厨师，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厨师二字既可当厨，亦能为师。在时代推动下，厨师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2: 真的，这个技法
0: 在湖南，湘菜的从业人员已超过350万人，湘菜产业12.6万家。如今也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厨师这个行业。短平快的厨师培训模式渐渐代替了传统师徒制，这让湘菜厨师界有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3: 大蒜炒麻椒，
4: 湘菜思想百年传承，大蒜炒麻椒，谢谢大家。
5: 我们的这个几百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手艺，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商品，通过这个经营，好的这个经营，把它无限的放大。
6: 以前是农村里面出来的，没有起家，纯粹靠一双手，把这个店呢，现在做的还是比较成功，对家人也好，对我自己反正家人也和睦团结，比较满意。现在对生活也是充满那个信心了啊。
1: 包括我父辈他们这一代人，全是给我的。我全都给我儿子，这我就没有辜负父辈对我们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0: 万物皆可烹，湘厨则让万物烹出香味。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让新时代的湘菜别具魅力。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走着不同的路径，有着不同的理念，做着不同的努力。厨师身在江湖，但并不是身不由己，他们都把握着自己的人生。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因为一直对赛车比较感兴趣嘛，所以听说有大学生方程式之后，我就觉得这有可能是一个机会，所以我报志愿的时候就往这方面考虑了。
1: 大四。
2: 这支车队成立于2009年，从第一台200多公斤玻璃钢外壳的赛车开始，他们在全国赛场上跑了17年。墙上的奖杯是这17年的全部注脚。
1: 这个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比赛的一辆冠军车。
3: 哎，它看起来好矮好窄呀、啊，这真的能坐进去吗？
1: 真的可以坐人呢。
3: 那我要不先进去试试？
1: 可以的，但咱们在坐之前需要将方向盘拆下来，双手按压，然后就能拆掉。哦，
3: 好，我试试。嗯。直接这样子往外提一下，哎，这么容易就拆掉了。哎，我还是第一次坐这个赛车，哎，我看看是什么感觉。哇，好矮好低啊，我觉得我好像坐在地上一样。接下来我是要把这个方向盘装回去吗？
1: 对对对。
3: 这个卡扣卡死的这个声音就代表我们方向盘已经装好了。
1: 对对。
3: 哎，那这个车我们是这个现成零件拼装的，还是说我们重新打造的呢？
1: 不是现有零件拼凑的，咱们是采购原材料进行加工，从刚开始的设计到后面零件加工、底盘的调校、装车，以及各个系统的零部件的一个

0: 测试，租车周期大概在7到8个月这样，咱们的整辆车的一个自研率可以达到70%左右。
1: 70%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实在是太厉害了。Cool。这辆赛车看起来跟 F1 的赛车很像，但是呢，它却叫 FSA1，它们究竟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0: 咱们坐的车轴距更短更小巧，跑的赛道也不一样。咱们的规则已经将咱们赛车驱动功率死死地压制在了80千瓦这个数值。
1: 那80千瓦这个上限已经设定好了，那其他的我们比什么呢？
0: 比拼的就是咱们空气动力学这些空气套件的运用、底盘的调教和咱们对于这些细节的态度。
2: 方程式赛车没有铁皮车壳，为了轻，这层皮他们得自己贴出来。这台车的每一寸表面都过了他们的手。
3: 因为以前比赛的时候出现过水管弯折甚至蹭地导致磨破的一个情况，我们更换了它的一个固定方式，使它可以在转向的时候可以自由地调整它的位置，不会出现弯折甚至蹭地的一个情况。
2: 一根水管的固定方式他们改了又改，在这儿毫厘之差就是输赢。
4: 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悬架的一个弹簧刚度的一个调整。
2: 底盘怎么调，不是在车间里凭手感拧出来的，它先在这块屏幕上一个个三维模型一次次仿真里被算出来。
5: 这一辆135冠军车的话，从设计到加工到最后的实车调教都是我们独立完成，我们根据车手的反馈反复进行实车调教，打造一个相对完美的状态。
2: 这台70%自制的纯电赛车是一群学生用大半年的时间一点点抠出来的作品，但它所有的设计和调教最终都要落到同一个地方去检验。

0: 现在练习的赛道就是模拟咱们大赛中的高速逆障的这个赛道，弯道比较多，直线偏少一点，更考验的是整车的一个操控性。相应的规则就是咱们的车辆撞击一个桩桶就是加2秒，少绕一个桩桶就是要相应的加20秒这样的一个扣分。
1: 它的每一个过弯道的时候觉得它都要冒烟了，
0: 这时候就靠的是咱们悬架的调教以及咱们空气动力学的运用给它提供的整车下压力，最快的话能够达到110千米每小时。
2: 2026中国大学生方程式锦标赛决赛中，车手黄睿跑出54.633秒最快单圈，柳州工学院 LS Racing 车队击败一众名校，斩获17年来第5个全国总冠军。从研究室的三维模型到赛道边的复盘，这就是这所应用型高校的日常，把课堂搬进车间，把考卷铺在真实的赛道上。
3: 我们赛车的设计开发到我们零部件制作再到我们的赛道的测试，都是要求我们学生独立去完成的。这种真刀真枪的项目训练正是我们高校的育人特色。我们坚持把课程搬进企业，课堂开在车间，与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柳汽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让学校办学与地方产业同频共振。
4: 在高手如云的大学生车队里，我们是一支努力的车队，基础也许弱一点，但一直在努力专注研发。
2: 17年5次全国总冠军，从这支车队走出1000多名汽车人才，分布在各大车企，有人拿到全国技术能手、广西工匠等荣誉称号。一群00后在800平米的车间里，他们用自己的手把热爱变成了本领，奔向更辽阔的远方。

0: 不是，七周子有一色是永生花，你拿热眼，你能分辨出来哪色是永生花吗？
1: 我觉得这个花肉眼看起来完全一样，哎，我可以申请触摸一下吗？哦，这树是真花，这个是永生花。
0: 对，
1: 因为我刚才感受的时候，首先就摸起来这种真花是凉凉的，永生花也是有花的质感的，但相对来说要单薄一些，是常温的感觉。
0: 因为新鲜花里面我们还有98%的水分，所以你摸起来是冰凉冰凉的。永生花通过加工保留了鲜花的组织结构和细胞皮，所以看起来跟真花差不多，已经没有水分。
1: 啊，我们管它叫永生花，那它真的能永生吗？
0: 其实永生花是市场给它的一个名字，从科学角度来讲，它应该叫保鲜花。
1: 能保存多久呢？
0: 一般我们可以保存3到5年、8年甚至更久。你猜猜这两个花我保存了多久？
1: 我猜这个
0: 5年，这个花已经有10年了。
1: 哦，这个我猜的话有8年了吧？
0: 21。
1: 哇，摸起来还和真花感觉差不多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网友说买了永生花回去，然后它在南方放着嘛，然后发霉了。
0: 南方湿度比较大的地方，我们给它通风；在北方干燥地区，可能永生花有点裂变。你不要去拿手去搓揉的话，它是不会碎的。
2: 总的来说，已经脱水处理过的保鲜花，只要放在干燥通风处，不要泡水，不要暴晒，就能保存很久了。
1: 那咱们这个保鲜花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走，带你到实验室去看吧。哎，
2: 先别急着做，保鲜花的品种也有讲究的。趁天气好，咱们先去专门培育保鲜花的新品种基地看看去。
0: 这里就是我们专门培育花卉新品种的地方。
2: 这里这么多花，大家眼睛都看花了。那哪些品种更适合做保鲜花呢？
0: 开花的极限要长，然后花瓣的厚度要厚，纤维韧性要好，花型比较好，比较漂亮。它不能太高，一般在8公分左右。对颜色还是有点讲究的，比如说粉色系、黄色系、大红色、深色。就比较容易脱色一些，反而那个白色不容易脱色。这个粉色是我们专门为制作保鲜花选育的一个品种，您可以亲手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花的韧性。
1: 可以，
0: 可以的，
1: 轻轻碰一下啊。
0: 对，再使劲，没事，使劲。
1: 还能使劲吗？
0: 对。
1: 我平时对花都不用这么残忍的。哇，这个真的很坚固哎！我这样使劲揉它，它都不会掉吧？
3: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
1: 这个花也太坚强了。
0: 对，但是呢，这种开多的花已经做不了永生花了。
1: 为啥呢？
0: 因为它太开了。
2: 最适合做保鲜花的鲜花开放度在5度到6度左右，外圈的花瓣已经打开，花心层层叠叠，却还算紧实，属于含苞欲放到盛放之间的状态。
0: 像这朵就可以了，我们叫5度开嘛。我们在采摘这个花材的时候，我们会有个统一的标准，消费者所见即所得，开度形状都是统一的。
1: 它叫什么名字呢？
0: 还没有名字呢。这些花是我们特意为制作保鲜花而培育的新品种之一，现在还没有上市，我们正在测试它的稳定性。
1: 那您花园有这么多花，不会都是新品种？
0: 其实我们这里面全部都是新品种，我们这里有300上千的种子资源，其中我们筛选了几个适合做保鲜花的品种，带你去看一下。
2: 卢老师的心头好究竟是？
0: 你看这个品种有几何美学的尖尖角，花型非常标准，容易标准化。特别适合种保鲜花制作。你看这个黄色的品种，它这个花亭亭玉立比较高，像酒杯一样，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品种的形态都不一样，
1: 就超过您说那个8厘米了、啊、
0: 对，标准是8厘米。所以的话，我们制作完保鲜花以后，我们就得给它设计一个新的产品线，包装盒，一般在八公分左右。你看这个白色的很好看。
1: 哎，但是老师，咱们不是说白色的它不太适合做永生花吗？
0: 白色系呢，因为它内含物要复杂很多，脱色时间会更久。但是你看这个花型。

0: 漂亮，像牡丹一样，你会来美丽。我们多等一段时间，我们也值得。
1: 白色系不容易脱色，白色系不容易脱色。
2: 虽然要标准化生产保鲜花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是为了不同种类的美丽，卢老师也在不断突破限制，不断升级，有难度也不再怕的。嘿，那这些美丽却短暂的花朵要变成能长存的保鲜花要经历哪些步骤呢？
0: 首先我们把这个花从花枝上面剪下来，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花固定模具里面，未来生产的时候作为标准化。这里有观察窗，你就看一下固定好了，对不对？浸泡的时候它会流水，
3: 闻一下，嗯，我闻到有一点点刺激的味道。这个是什么溶剂啊，老师？
0: 这是脱色液，里面有一定浓度的酒精，还有一些脱色剂，它是安全环保无毒的。接下来咱们就要把这个花要放在我们脱色液里面脱水脱色。
3: 脱色环节要多久啊？
0: 这个要根据不同的品种，通常呢我们一般会要12个小时到48小时。比如说我们今天做的玫瑰花，通过加热大概8小时就够了。为了节省时间，其实我昨天已经把相同品种的花已经脱好，这个是我们脱好色的，是清洗过的。
3: 透明的白色，比平时的那种真花鲜花会硬一些。
0: 是的，因为水分大部分就脱掉了。我们要把不稳定的自然界的花青素换成稳定的天然染料。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的染色，我们这里面已经调配好了含有高分子材料的溶液，在里面添加植物染料，想深一点浅一点都可以在这里加。平常为了标准化马上变化，我们是会有滤波的一个装置来调颜色的。
3: 我用红黄蓝三个原色来调出的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环节大概要等多久呢？
0: 一般是24小时，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加温系统嘛，可以达到在2小时之内完成。
2: 鲜花为什么容易枯萎褪色？那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花朵里面的水分会被蒸发，花青素也会慢慢分解。保鲜花的制作原理就是把鲜花里面容易蒸发的水分、不稳定的花青素置换出来，再用安全环保的特殊高分子材料填充进去，撑起花瓣形态，然后用植物染剂将颜色染上脱色好的鲜花，给花朵赋予颜色。传统染色耗时非常长，但通过加温改进技术以后，脱色染色时间就变得更快了，效率也变得更高了。
3: 这个好漂亮啊，是我想要的那个紫色，哎，蓝色很好看，哎。
0: 干燥完以后呢，还会比这个发亮一点。接下来我们拿去干燥，要把多余的染料、多余的水分把它蒸发掉一些，让它达到我们要求的含水率，一般会在8个小时左右。现在干燥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个质检，看看花型完不完整，染色均不均匀，以及好不好长治。
3: 哇！
0: 对，
3: 这个花的形状真的和我们从枝头剪下来的没有什么差别，花瓣也很饱满，感觉很结实。我觉得这朵花可以放很久，摸起来包括闻起来其实一点异味都没有，很环保很安全。好惊喜啊，这是只属于我的独一无二的永生花玫瑰。
2: 卢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用的方法是改良版的保鲜花工艺，不仅制作时间缩短了，用的溶剂也更加安全环保。除了浸泡法，还有一种不会用到醇类的技术，吸附法。修剪鲜花以后，把它放置在专门配置的吸附液里，通过植物的导管输送把水分置换出来，同时把高分子材料和颜色置换进去，做出的保鲜花也能保存3到5年。那么还有哪些花材能做成保鲜花呢？
4: 这就是我们一些特殊品种的永生花。
3: 哦，原来除了玫瑰之外还有这么多品种的花都可以做成永生花。我觉得这个格外显眼啊，这是什么花啊？
4: 这个花呢，它叫油笔魔芋，是热带雨林的一种花。它本身会释放一种臭气来吸引昆虫来给它授粉，而且它本身非常的稀有。现在把它做成永生花呢，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
3: 看现在它完全不臭了，我摸一下，花瓣有点干，但是这中间真的肉肉的，而且里面粒粒分明，这个保存的真的好好啊。哎，这个呢，这个也没见过。
4: 这个花它本身是一种菜，然后现在被我们做成了花，当主花非常的好看。这些都是常见的一些康乃馨、乒乓菊、洋桔梗、

0: 这个不会是牡丹吧？
1: 这个是芍药。
0: 芍药我以前养过啊，它这个花瓣应该是很薄很软的，这个做保鲜花是不是有点难度啊？
1: 理论上是非常难的，像芍药啊、郁金香这类花瓣比较薄的鲜花，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呢，首先就要确保它非常新鲜，不脱水不脱瓣，在加工的过程中呢，调整它溶液的浓度来调成它花瓣的软硬，所以这个花做出来它的手感还有它的观感基本上跟新鲜的鲜花是一样的。
0: 的确摸起来很柔软啊，真花的质感。
2: 从我们的加工技术原理和方法来讲，自然界的80-90%的植物都能做。我们这测试一百来个品种，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保鲜花。有些品种比较容易做，比如说月季、绣球，因为它的花瓣厚度适中，纤维韧性较好，脱水后保存的形状就会比较好。有些品种比较难做，比如说牡丹、樱花，花瓣太薄，或者它的细胞结构比较特殊，脱水后容易变形。
3: 除了现有的技术，罗老师团队也还在研发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用基因编辑技术培育专门适合做保鲜花的花卉品种，让它们花瓣更厚，纤维更强，染色效果更好。另外他们也在探索用纳米材料来增强永生花的性能，比如让颜色更鲜艳，保存时间更长，抗菌性更好等等。

0: 看看我们步调一致的动作，快速敏捷的方向感，像不像一支鱼儿军团？结伴而行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团结的，看看我们配合的是不是很好。
1: 真的，你看这神不神奇哈？这鱼儿呢就像是商量好一样在活动，这个精准度和配合度那完全不输军队呀。看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之前还看过很多鱼群视频，感觉他们在水里遇见了什么都是集体突然就调转方向了。这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这鱼是不是也能交流啊？哎，但是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2: 哦，这确实是个有趣的问题，因为这鱼确实它有自己的交流方式，甚至有些还会发出声音哦。
1: 啊？
3: 很多鱼类呢有发声器官，比如说我们说的黄花鱼，它们的鱼鳔，是一个气囊嘛。我们知道这个气囊呢，通过周围肌肉的控制，可以挤压里面的这种空气的运动，通过来震动它的鱼鳔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位置，让它发出声音。另外呢，还有一些鱼类可能看起来很不起眼，但是呢，发出声音也非常的大。有科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研究了一种。最近几年才在缅甸中部的一些小溪里面发现了一种小型的鱼类啊，在鱼缸里面，大家实验室里面去养它们，就会经常会听到里面有滋滋滋的声音。这个距离近的话，通过测算它们的这种音量啊，甚至会超过像电钻的这种音量。除此之外呢，鱼类还有很多我们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感官。这个呢是它们皮肤上一种特殊的感受器，叫做洛伦兹式弧腹，它们就能感受周围的电场。
1: 哎，没想到哈，这鱼居然有这么多交流的方式呢。那我呢还有一点好奇的，这鱼群的运动呀总是整齐划一的，所以它们中间是不是有一个发号施令的领导者啊？
3: 那鱼群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整齐划一的运动，并且好像也里面没有发生什么拥挤啊或者是踩踏之类的事件？这个原因呢有很多的科学家探寻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计算机科学家呢提出了一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就称之为鱼群算法。程序员呢就提出了三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第一个规矩呢就是彼此不能靠得太近，就是有一个最小距离的这种间隔。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每一个个体呢都倾向于其他个体的这种运动的平均的方向。第三个呢就是统一性啊，说如果大家都往左转我就往左转啊，都往右转就往右转。你说这个鱼群里面有发命令的那个人吗？没有。这个呢大家都是随机的运动，但是只要遵循了刚才所说的三个原则，就会形成这样的看起来很无序，但是呢只要是数量足够多，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这种群体行为的这么一种现象。
0: 我们是按照规则来活动的哦。
3: 其实这样的算法呢在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用处，就是现在有很多的无人机呢有的时候需要群体行动，他们怎么才能保证不会互相碰撞，也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所谓的鱼群算法。这也是算是一个无心插柳，一个完全跟生物没有关系的这么一个研究者解决了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理论呀，其实也很适合放在我们之前科普过的鸟浪上面。
0: 看我们整齐划一的队形，是不是很神奇？我们一直都很合群的，还可以变化不同的形状呢。我们的大部队是不是很厉害呀？
1: 这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的小鸟在天空盘旋变换，看似有整齐的队形，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鱼群算法自发的。
3: 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呢，它们的沟通方式呢可能和鱼类也很类似，比如说在这种集群活动，这种鸟群的活动当中呢，也并不需要有什么带头的这种发命令的鸟类啊，只要 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不要靠周围靠得太近，然后大家都往哪儿转的时候，我就往哪儿转。通过这么几个简单的这种原则，就可以形成这种非常复杂的运动方式。有很多这种集群飞行的鸟类呢，你会发现它们的，比如说翅膀，上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斑点啊。很多科学家认为呢，像鸟类，尤其是集群飞行的鸟类的翅膀上的这些斑点或者是斑块啊，就是起到这样的视觉定位的啊这种标志的作用。
2: 其实不管是鱼群还是鸟群，它们既然选择集体行动，那就一定会有好处。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两个，减少被吃掉的概率和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减少自己被吃掉的概率很好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的护航制度也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参考。为了应对德国潜艇对商运船只的打击，英国海军集中了原来分散的商船，统一由护卫舰护卫，将损失降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增加吃别人的概率则更为复杂，由于每一只鸟被捕食的概率降低，其画在警戒上的时间相应减少，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觅食上。而在水环境中好理解一点，合适的食物往往是相对于比较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的。
1: 这还真是神奇，这群体生活居然都是靠通用规则，不需要领头者发号口令
2: 啊。大自然多神奇呀，你想不到的事儿可多着呢。
1: 没错，所以啊，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要艾特我们哟。
2: 让我们帮你解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度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

0: 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如约而至，世界杯今天开幕，狂欢模式正式开启。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为热血对决喝彩。而在所有的热爱之外啊，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赛场之上的
1: 公平，公平。
0: 本届世界杯，国际足球联合会首次将人工智能技术全面引入赛事核心环节，多项创新技术将在绿茵场上集体亮相。比如啊，多了这个我们看不见却能瞬间做出越位判罚的第六裁判 AI。 本次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当然我手里这个呢肯定是不是的，是世界杯官方用球三重望，你将在2026年世界杯的每一场比赛里看到它。这个不是一颗普通的足球，在它的一个面板夹层里藏着一颗重14克的500赫兹运动传感器芯片。什么概念呢？每秒钟啊，它会向 VR 系统发送500次数据，包括球的精准位置、速度、旋转角度、触球瞬间。所以啊，正式比赛用球，赛前啊必须充电。
2: 没错，世界杯的用球还要用充电器。这个球主打极简纯白风，表面交织着红绿蓝三色线条，刚好代表美加墨三个东道主。但千万别被它的颜值骗了，为了追求极致的还原，它全身上下只有4块面板，就算充满电续航最多也只有6个小时。所以这届世界杯的幕后英雄可能就变成了场边的球童，因为整个比赛期间全指望他们给备用球充电了。
0: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颗要充电的球为什么会进入世界杯的判罚系统？它会不会自己替裁判判越位？如果没电了，比赛是不是就乱套了？先说最重要的一点，这颗球呢不会取代裁判，它的作用呢更像是提供证据，真正做决定的还是主裁判。它只是告诉系统球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很可能就是被踢到或是碰到的瞬间。然后系统呢再结合球场的摄像机、球员位置追踪和视频裁判复核，给主裁判一个判断依据。换句话说啊，不是球说了算，而是球补上了一段关键证据。
2: 让我们从上一届世界杯说起。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乌拉圭，第54分钟，葡萄牙队 C 罗在门前高高跃起，争顶球直飞球门远角，这原本会是 C 罗世界杯第9进球，追平葡萄牙传奇射手尤西比奥保持的队史纪录。解说嘶吼 ，C 罗和队友疯狂庆祝，全场沸腾。但几分钟后，官方宣布这个进球属于同队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
0: 因为足球里的传感器给出了铁证，数据显示球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啊没有发生任何的接触，没有头发，没有皮肤，没有任何的身体部位。争论呢也是铺天盖地，有人说这肉眼都能看出来，有人说呢这球全靠 C 罗跑位牵制。但我看到最有意思的是这条，球知道真相。与其纠结这场毫无意义的争论，用来判定进球归属的这项技术反而有趣得多。这就是新的足球现实，球自己作证了。
2: 这个经典的赛事案例就是由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裁定的。该技术由3个核心组成，第一个核心是12个专用追踪摄像头，每秒拍摄50次，锁定每名球员的29个数据点，肩膀、手部、膝盖、脚踝、脚尖，所有跟越位判罚相关的身体末端。第二个核心是足球的球心，有一个500赫兹传感器，精确识别触球时刻瞬间。第三个核心是人工智能分析模块，融合摄像机与球传数据，自动判断传球瞬间是否越位。
0: 注意啊，系统呢只是提示，并不是判罚。VR 团队需要人工验证之后，再通知场上裁判，由裁判做出最终的决定。体育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就能看到这段回放了，提高了判罚的透明度。这一套系统呢，已经把检查越位的平均时间从70秒缩短到了25秒。在本届世界杯，为了让判罚更加准确，国际足联与联想集团合作，打造了数字底座 Football AI Pro。而作为这一底座的重要应用，3D 数字人将被应用于赛事判罚与转播。
2: 赛前，48支参赛队的球员需进入分布在球队驻地的扫描舱，系统会采集他们的腿长、肩宽、躯干轮廓等信息，生成毫米级专属 3D 形象，他们便是球员的 3D 数字人。赛中，球场顶部的高速摄像机会以每秒50次的频率实时追踪球员身上29个骨骼节点，比赛用球内置的惯性传感器以每秒500次的频率记录触球瞬间，所有数据将汇入数字底座。 AI 将球员的动作映射到其 3D 数字人上，即便球员快速移动，身体姿态复杂或被部分遮挡，数字底座也能精准还原真实位置与轮廓。当发生毫米级越位时，数字底座将在3秒内向视频辅助裁判室发出警报，并自动生成一段三维解释性动画，将其投送到现场大屏幕上。
0: 一场科技构建出来的数字竞技，足球不再仅仅是皮革拼接而成的体育用品，它成了会说话的证据员。世界杯呢，也不再只是球员脚下的竞技舞台，它成为了全球顶尖的科技秀场。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琐碎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全球盛宴当中，为每一次精彩的进球欢呼，为每一场激烈的对决呐喊，享受足球带来的纯粹快乐。绝对少不了鲜香麻辣的小龙虾，一口汤汁一口虾肉，简直是很多人的夏日标配。但是每年因为吃小龙虾吃出重病的新闻却频频地登上热搜。那这美味的背后究竟引发着怎样的健康隐患？一次性吃多少小龙虾才算安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需要即刻就医？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南大学西海医院去问问专家吧。
3: 命运酒店，河南郑州一名11岁男孩一次性吃下约2斤小龙虾，当天夜里孩子开始剧烈呕吐，还出现了血尿症状，经医院检查最终确诊为急性肾损伤。而就在前不久，杭州一名20多岁的小伙和朋友夜宵聚餐时，一顿吃下整整5斤小龙虾，第二天一早他浑身肌肉酸痛，双腿僵硬难以站立，尿液也呈酱油色。好好的小龙虾为什么会引发肾损伤呢？
4: 夏天来了，吃了小龙虾以后不舒服的人还是有不少的。小朋友他可能这个体质弱一些，他的这个器官功能发育的没有这么完善，那他吃了比较多的小龙虾以后就会容易出现一些不适，出现的这种酱油肾尿啊，然后急性肾损伤，是因为他们出现了一个叫做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病。
5: 其实刚听到横纹肌溶解症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挺吓人的，是不是我们的肌肉真的被溶解掉了？所以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4: 这个病的话，它的名字起得比较生动，但其实没有那么吓人。它就是肌肉受到了一些因素的损伤，受伤了，有一点出血，肌肉它破坏了以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我们的肌酶呀、肌红蛋白，就释放到血液里面来了。然后这些东西释放出来以后，我们一个是可能会感觉到肌肉很酸痛，人觉得没有力气，然后另外的话，这些肌肉里面的物质它会堵塞我们的肾小管，然后就让我们的肾脏发生一些急性肾损伤这样的问题。然后如果它从肾脏里排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种酱油色的尿。
3: 我们人体四肢躯干所有负责运动的肌肉都叫做横纹肌，也就是支撑我们走路抬手发力的核心肌肉。而横纹肌溶解症是肌肉细胞受损破裂，当肌肉细胞大量破裂后，细胞内的肌红蛋白、肌酸、肌酶等大量有害物质会瞬间涌入血液当中，这些物质需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短时间大量堆积会直接堵塞

0: 塞肾小管，损伤肾功能。由于儿童的肠胃、肾脏代谢功能还未发育完善，还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人，如果短时间大量食用小龙虾，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患横纹肌溶解症的风险也就会更高。不过，为什么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症呢？难道是因为小龙虾中含有什么特殊的成分吗？
1: 其实不光是小龙虾，其他的一些淡水的这种鱼类也是有可能引起这些横纹肌溶解等情况的，也可能跟这个小龙虾本身它的处理过程啊，包括有可能有一些没煮熟啊，或者是放久了以后有细菌污染在里面啊，这些有可能有关系的。另外的话呢，跟每个人的体质也有一些关系，有些人可能对这个小龙虾的这些蛋白或者是里面的东西有一些更敏感，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2: 就是哪怕是一份同样的小龙虾，两个不同的人吃也会导致不同的情况。
1: 对对，是的，是会因人而异的。
0: 原来吃小龙虾可能引发横纹肌溶解症，主要与小龙虾体内蓄积的毒素、个体过敏反应或不当烹饪方式有关。医生告诉我们，其实除了食物引起横纹肌溶解综合症，还有很多原因。
1: 那我们比较常见的几种分类呢，一个是创伤性的，就比如说在地震以后，有一些人被压在房子下面，然后长期的这个肌肉受压就会引起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另外的话，健身这种劳累性的，就比如说一些小朋友他经过一个高强度的军训以后，或者是平时运动比较少的人突然进行了一个长的马拉松以后，都会有可能出现这个横纹肌溶解。然后第三种类型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了小龙虾，或者是有一些药物毒物都可以引起的这种重毒性的一肌肉的一溶解。
2: 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的标准去判断一个小朋友能不能吃这种小龙虾一样的食物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标准。如果是特别小的小朋友，比如说3岁以内的小朋友，我们可能是不建议食用的。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如果他以前没有一些这种容易过敏的情况啊，可以少量的尝试，然后逐渐的来观察这个情况。但如果平时本来就比较容易对鱼呀虾呀这些东西过敏的话，可能就要更谨慎小心一些。
2: 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需要立刻就医呢？
1: 就是如果在吃了这个小龙虾以后出现这个肚子疼啊、呕吐啊、拉肚子啊，或者是发烧啊，或者是这种觉得人特别没力气，或者是浑身很酸痛，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案例里提的这种出现了酱油色的尿，这种都是要尽快就医的情况。
0: 其实小龙虾本身没有毒，真正伤人的是暴饮暴食、重口刺激、食材不新鲜、烹饪不到位这4个误区。最后，新闻大求真给大家送上夏日吃虾安全守则。第一，严控食量，孩子浅尝辄止，食之以内即可，成年人坚决不要一次性大量暴食。第二，不吃问题虾，不新鲜、隔夜、半生不熟的小龙虾坚决不吃。第三，如果吃完出现肌肉酸痛、浑身无力、排尿异常，立刻就医，不要硬扛。
3: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的某菜市场里的一张告示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上面写着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剥个蚕豆能引发什么严重后果？有人猜测这跟一种叫蚕豆病的遗传性疾病有关。据了解，得了这种病能够诱发急性溶血，严重时危及生命。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为什么剥个豆子就能让人发病呢？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咱们就从这张告示说起。
4: 说实话，刚看到这张告示的时候，我也是觉得莫名其妙。不就是剥个蚕豆吗？顶多手上沾点味儿，能有什么后果？后来啊，我了解之后呢，才发现这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在南方，尤其是两广、云贵和海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人天生就不能够碰蚕豆。严重的甚至是闻了蚕豆的花粉都会出事儿，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病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得来弄清楚吃蚕豆为什么会让人得病。
5: 蚕豆病是一个俗称，它的正式的名字呢叫做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缺乏症，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这种病的患者呢，由于基因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正常的合成葡萄糖六磷酸脱氢酶，缩写的叫 G6PD。 这种酶啊， 平常呢是分布在我们身体的红细胞里面。 G6PD 可以保护红细胞免受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侵害。如果我们身体啊无法正常的合成 G6PD，当我们由于接触或者是食用一些强氧化性物质的时候，我们的红细胞就会发生破裂，破裂之后呢，就会产生溶血的症状，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豆病。
4: 咱来打个比方哈，我们可以把红细胞想象成是一个个小气球， G6PD 呢，就相当于是这个气球外面的那一层保护膜，而蚕豆里的氧化物质就像是一根根针，正常人呢，有这层膜挡着，针扎不进来，但是蚕豆病患者因为没有这一层保护膜，所以针一扎，气球就破了。这红细胞一破，血红蛋白就露出来了，跑到了血液里，再经过肾脏排到尿液里，所以啊，尿液就成了酱油色，这就是溶血的直观后果。而且啊，这种病目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治愈的，患者只能够终身远离蚕豆及其制品，甚至啊，还要避开蚕豆开花的地方。这问题也跟着来了哈，这种要命的基因缺陷为什么偏偏在南方高发呢？
5: 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很明确，这样的一种遗传缺陷为什么会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实呢，它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一个人感染了疟疾，那疟疾呢是由疟原虫感染我们的红细胞造成的。对于不存在 G6PD 这个缺陷的人群来说，我们的红细胞被疟原虫感染，然后疟原虫会不断的复制自己，最终呢会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的症状。但是对于存在 G6PD 缺陷的这些人呢，一旦他红细胞遭遇了疟原虫的攻击，他就会迅速的破裂，里面的疟原虫也就失去了继续感染的机会，这样呢会让他携带有 G6PD 缺陷基因的这些人群在面对疟疾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高的存活率。因为疟疾啊，在人类历史上呢，长期以来都是在热带地区人们的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说这个在过去我们缺乏疟疾治疗方法的时候呢，它其实是有优势的，也就是两害取其轻。在过去疟疾肆虐的区域里面，也就是靠近热带的地方， G6PD 缺陷患者的这个比例呢也就会越多。但是对于现在来说，我们消灭了疟疾，所以说 G6PD 缺陷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害处，而没有任何的益处了。
3: 所以啊，菜市场那张告示还真不是开玩笑，剥落的蚕豆壳确实可能让路过的蚕豆病患者发病，对普通人只是不便，对患者却是生死攸关。那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蚕豆病呢？其实光靠感觉可不行，这个病很多人在出生时就查过了。在我国南方不少地区，新生儿筛查就包括 G6PD 缺乏症检测，抽几滴足跟血就能知道。如果您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可以去医院做个血检，很快就能出结果。千万别自己在家试吃蚕豆来验证，那太危险了。说完了人，咱们再说鱼。同样是蚕豆，在草鱼的身上效果完全相反，有人拿蚕豆喂草鱼，喂出来的鱼肉质爽脆，身价翻倍，成了餐桌上的宝贝，它就是脆肉鲩。那在咱们长沙，大家听说过这种鱼吗？
4: 哎，你好，我看您是在来买三文鱼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脆肉鲩这种鱼啊？
6: 没有没有，
7: 没听说过，
6: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没有。
10: 懂这个的比较少，长沙基本是以卖淡水鱼、黄鸭叫啊这些为主。
4: 刚刚有一个商户告诉我说，虽然这边没有，但是那边的水产市场可能有，我们过去问问。哎，那个大哥大姐，我想问一下，你这里有脆肉鲩卖吗？
11: 这里没有，没有没有，贵的呀那个东西。
12: 相对来说属于一种高档品种，你们现在我们市场都是四大家鱼，但是呢可以订也有。
13: 长沙不销，要去广州，广州广州销。
4: 哎呦，我刚刚是逛了好大一圈，问了好几家商户，愣是没找着一家卖的。很多说因为进价贵啦，所以都没有进这种鱼，但是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他们说这个鱼啊在广东地区是很火的。其实这个我有听说过哈，因为广东人爱吃生鱼片啊，爱吃打边炉，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在大湾区的求诊记者小梦帮帮忙吧，带我们去看一看在大湾区脆肉鳗到底有多火。

0: 好的，晶晶，那现在呢，我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农贸市场了。说到翠绒鹳哈，它可是咱们大湾区的一张美食名片了。那么这条鱼它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跟草鱼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来听听深圳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怎么说。你好，打扰一下，平时吃翠肉鹳吗？
1: 吃的吃的，很喜欢吃的，很
2: 爱吃啊。
3: 有时候会吃，
4: 多人都吃的还算比较多。
5: 炒的吃啊，打边炉都会有。
4: 打边炉啊，新蒸啊，
2: 就是清蒸啊。
0: 刚刚啊，听了几位市民朋友的回答，看来大家对于翠肉鹳的评价还挺高的。那现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农贸市场，看看活鱼到底长什么样。走。哇，老板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哇，你家这个鱼档哪一种是翠肉鹳哈？
6: 哦，最整这个有雕的。
0: 哦，这个就是翠肉鹳，好大只哦。这个，那旁边这种是草鱼，
6: 这个、
0: 是不是？
6: 草鱼。
0: 那看起来没什么差别呀，这两个。
6: 对，他小时候就是亲兄弟，小时候一起养，养到他三斤多，然后就看一下品质好的就挑出来，养成翠肉鹳。
0: 那是怎么才能养成这个翠肉鹳呢？是
6: 它这个是用纯豆养的，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哎，那怎么吃呢？这个样？
6: 这个切成薄片，红烧、白灼、火锅、翠肉鹳粥、鱼粥。啊，
0: 对对对对，煲粥也好吃。买的人多吗？我们买翠肉鹳的人？
6: 夏天比较少，冬天就特别多。冬天翠肉鹳是招牌菜，到夏天呢，火锅的人就比较少。
0: 看来呀，吃翠肉鹳讲究还挺多的呢。那么晶晶，我这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了。大家看到呢，其实翠肉鹳在大湾区，从鱼塘到餐桌，从街头到我们的宴席，真的是无处不在。那当地人呢，不仅爱吃，还知道怎么吃怎么养，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饮食文化了。那么长沙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大湾区品尝美味的翠肉鹳。好的，谢谢小梦给我们从深圳带回来的报道。刚刚大家也看到了哈，这翠肉鹳从外表上看跟普通草鱼真的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放到一起对比根本看不出来。不过话说回来，这蚕豆对草鱼到底是做了什么啊，能让它的肉变得那么的神奇？
7: 对于草鱼来说呢，蚕豆里面的物质它引发的并不是溶血，对于草鱼也会产生一些微弱的毒害作用，体现在肌肉细胞的损伤上。长期大量的食用蚕豆会让这些草鱼体内的肌肉的纤维发生断裂重组，同时呢，由于它的肌肉需要去进行修复，这个时候呢会引入一些额外的胶原蛋白，然后胶原蛋白就是那种我们去吃鱼皮啊那种脆生生的感觉，它会让肌肉也产生这种脆生生的感觉。同时呢，由于肌肉性质的改变，它里面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的这个含量呢也在提升，除了口感的变得更加的弹或者是脆之外呢，还会额外的提升它们的鲜味。这是用蚕豆来喂养的鱼类的啊这种在风味上带来的差异和好处。
8: 打个比方，普通草鱼的肉像海绵，松松软软，一煮就散。翠肉鹳的肉像被反复锻炼过的海绵，密度大，纤维韧，久煮不烂。简单讲，就是蚕豆帮草鱼健了身。
9: Oh, baby.
8: 不过想成为翠肉鹳可不简单，它要先养到三斤左右，再放入恒温活水环境，精准投喂蚕豆。上市前还要绝食一个月，让它游动瘦身，紧实肉质。这套流程成本高，所以翠肉鹳比普通草鱼贵2到3倍。但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蚕豆对人类有风险，那蚕豆病患者吃了翠肉鹳也会发病吗？
7: 理论上讲呢，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风险的，因为食用蚕豆的鱼不代表它就是蚕豆，或者不等于它就是蚕豆。蚕豆里面的这些活性物质会让这些鱼进行消化之后才会在它体内产生作用，同时呢，它也会随着它们的代谢的排出去，并不会在它们体内积累这些来自于蚕豆的有害物质。但是对于蚕豆病患者来说，尤其是年龄比较小

体重也比较轻，吃东西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对于所有的你没有试过的食物啊，最好呢是从少量尝试开始，一旦身体出现不适，那就立刻的停止。

0: 小时间到。
1: 这儿有大把大把的冰块给你们降温，看看凉不凉啊？
2: 好凉快，好凉快。
1: 凉快吧。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
1: 定定。哇，我都，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哇，
1: 好，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
2: 哎，怎么不用火炒啊？
0: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炒酸奶的奇妙之处。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
2: 来
0: 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哦。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2: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2: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2: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受。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2: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2: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2: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最后再来一个灵魂小装饰，哇！鼓掌！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7: 龙超赛场上，起源于汨罗江畔的龙舟队奋勇争先，拼的是速度，比的是齐心。
8: 我就说，反正先不管怎么样，先帮着一些队员把那个乘舟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我心里是这样想的。
9: 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要往死里干，加
10: 油！
9: 加
10: 油！
9: 加
10: 油！
9: 加
10: 油！
7: 龙舟精神代代相传，他们守护着千年民俗，更传承着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品质。
11: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7: 汨罗江上的划桨手，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它不仅是一项体育活动，更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民俗文化，是刻在无数人心中的文化符号。今年由湖南省体育局牵头举办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赛事从四月正式启动，一直持续到六月，总决赛于6月18号至19号，也就是端午节，在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举行。联赛共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今天我们走进起源于汨罗江上的乡镇参赛队——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就在上个月，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的赛场上，这支队伍成功拿到了决赛入场券。5月17号，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郴州选拔赛苏仙站暨郴州市传统龙舟赛在郴州飞天山翠江码头举行。在为期两天的水上巅峰对决中，来自全省11个市州的26支龙舟劲旅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最终10支队伍脱颖而出，斩获6月汨罗总决赛入场券。
1: 我们是汨罗罗江龙舟队，我们爱郴州。
0: 其中，汨罗市罗江镇龙舟队斩获乡镇街道组季军。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对于来自汨罗江畔的罗江镇龙舟队来说，意义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从汨罗江出发，又将回到梦开始的地方，追逐这场比赛的最高荣誉。这里是汨罗市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江对岸就是汨罗市罗江镇。时间回到龙超郴州站选拔赛之前，为了参加今年的龙超，每天早上8点，队长周贺都会准时出现在码头，组织队员们进行训练前的热身活动。
2: 预备，1、2、3、4、5、6、7、8。
0: 伸拉、转体、活动关节，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到位。对于这支源于汨罗江的民间队伍来说，训练没有半点马虎。每一次热身、每一次下水、每一次划桨，都是为了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状态，为家乡争得荣誉。热身结束后，周贺会给队员们加油鼓劲儿。
2: 好，兄弟们，离我们出征湖南龙舟超级联赛郴州站还有4天，我们要拿到这场入场券，那么我们今天的训练就必须要认真，鼓点一响，全员齐心，划的是龙舟，赛的是气势，我们拿出我们的精气神，今天的训练给我往死里干，加
1: 加
2: 加
1: 加
2: 加！
0: 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共有慈利、鼎城、园林、开福、苏仙等9个选拔赛区，设有市州公开组和乡镇街道组，进行22人龙舟100米、200米、500米直道竞速。按照赛事规则，每支队伍只需选择其中一站报名参赛，每站市州公开组前4名、乡镇街道组前6名，共10支队伍将晋级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这种就近参赛、一站晋级的人性化赛制，大大降低了基层队伍的参赛门槛，也让龙超真正成为了一场全民可及、全民热爱的水上盛宴。罗江镇龙舟队报名参加了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在这场比赛中成功晋级。为了这个目标，所有人都在拼尽全力。
2: 稳住，向三层九五四三一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0: 湖南汨罗拥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乐台阁故事会，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龙舟名城、中华诗词之乡。汨罗江是战国时期著名爱国诗人屈原行吟求索、投江殉国之地。为了纪念屈原，每年端午，沿江两岸的百姓都会自发组织龙舟赛，千年以来从未间断。屈子祠、屈原墓，一座座纪念建筑伫立在江畔，传承着屈原的爱国精神， 也守护着端午龙舟的民俗根脉。对罗江镇人来说，划龙舟早已不是一项简单的活动，而是纪念先贤、传承文化、凝聚乡情的方式，是流淌在血液里、扎根在心底的文化信仰。这种全民参与、全民热爱的氛围，也正是罗江镇龙舟队能够快速凝聚、刻苦训练的底气所在。
2: 第一个是以前我们参加的是一个是本地的比赛，第二一个是汨罗还是每年还是有一个国际邀请赛，更多的是一个交流赛，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文化活动，就还没有上升到足够高的一个竞技程度。然后今年的湘超龙舟赛的话，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上升到一个竞技的层面。
0: 今年35岁的周贺是汨罗市正泽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汨罗市罗江镇人。他从小在汨罗江边长大，4年前开始参与每年端午节纪念屈原的龙舟比赛。作为体育老师，周贺有着专业的体育竞技知识和经验，因此他被推选为罗江镇龙舟队队长。
2: 因为体育竞技大差不差，对一个动作的理解啊，还有一个训练的科学，它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区别。一般情况下是教练安排训练内容，然后我就是组织大家配合教练去做好教练的训练工作，然后岸上啊，像队员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要求啊，基本上都是跟我沟通，然后我等于是桥梁，队长就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0: 从传统民俗活动到专业省级竞技赛事，身份变了，赛场变了，比赛的标准也变了，因此罗江镇龙舟队选拔参赛队员的条件比往年要更加严苛。
2: 首先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很多人报名的，好多队员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然后海南的呀，像刚刚那个廖雄，然后有在刚退伍的呀，也有在读的大学生啊，还有在外面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是参加集体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根据各个队员的特点呀，还有各个队员的能力呀，会进行一次筛选，进行一次竞争，然后能者上，弱者下。这个虽然是比较残酷，但是对于竞技来说，它就是这么现实。
0: 廖雄今年39岁，土生土长的罗江镇人。去年廖雄跟着舅舅去了海南橡胶厂工作，今年接到赛事通知后，廖雄接到以前队员打来的电话，希望他能回家加入罗江镇龙舟队参加2026年的龙超。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廖雄有些兴奋，也有些期待。
3: 特别是你这个听到那个鼓声呢，把这好像比较振奋人心一样的。特别是这次从海南这边过来，海南他们提前跟我打电话了嘛，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回来，我说我看吧，刚开始的时候还不确定会回来，我跟那边说嘛，我说我想回去一趟，家里面书记啊，几个

0: 就开始发，因为我跟我父亲一起发嘛。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城的嘛，下面那个城的，他们反正每年都会发。后来我就也想跟着发嘛。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还上不了船，还是个替补队员一样的。后来慢慢的，我父亲他们就老了嘛，他们也发不动了不，就我们自己开始就发了，已经差不多我都已经发了10几年了。
1: 对汨罗江边长大的廖雄来说，划龙舟是纪念屈原的方式，是家乡的符号，是父辈的传承，更是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无论走多远，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听到龙舟鼓点，只要家乡召唤，他就一定会回来。
0: 这个划龙舟怎么嘞？你一年不划，感觉他心里痒痒的，反正就是想尽千办法的，我都要去划。像我从那边过来嘛。我那边那个师傅他就跟我说嘛，他说你们这次发龙舟多少人？我说40多个人报名。他说在船上有多少个人呢？我说只能上22个人，还包括鼓手跟舵手嘛。他说那你回去不会被淘汰吗？那我说我既然回去了，我就不操心这种事情。我说反正淘汰了，我就第二天我就订机票回来就可以了。
1: 廖雄不顾同事和舅舅的劝阻，坚持要回到汨罗家乡报名集训，参加龙舟超级联赛。在40多位报名选手中，39岁的廖雄已没有年纪优势，但他身体强壮，体能好，而且有着10多年划龙舟的扎实基础和经验。
0: 教练会先在船上观察几天嘛，反正他先教你嘛，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嘛，教你划了几天，如果你还是动作不协调啊。什么你学习量不足啊？教练都看在眼里，都知道的。他这个都是你不行，那你就没办法，那你就只能淘汰。
1: 通过层层选拔，廖雄成为了罗江镇龙舟队的正式队员，每天都要进行资格赛的训练。
0: 反正就是要打到总决赛嘛。我说这个分站赛，你先必须要把这个入场资格拿了嘛，把那个成交证就先去打好嘛，尽量把那个门票拿到。
1: 罗江镇龙舟队最终确定了25人的参赛阵容，其中包括3名替补队员，队伍平均年龄35岁。从今年4月开始，无论天晴下雨，这些从小都在汨罗江边长大的队员们，每天上午8点钟准时来到汨罗江边码头集合，登上龙舟开始训练。训练内容根据教练的计划循序渐进，强度一点点加大。
2: 我们叫分舱练习。船舱嘛，就是分几舱几舱一起练。第一个是起到一个负重的作用，就是说两舱练的话，4个人划，然后其他人在船上它是不动的，然后这个重量的话，4个人去划，它等于就是负重。然后偶尔它就会根据教练的训练内容安排，比如说今天训练强度大一点，明天它就会调整4舱4舱划；训练强度大一点，它就2舱2舱划。就这样比较一个科学循序渐进的一个训练方法吧。
1: 一条大型龙舟上共有10对桨手协同划桨，同时还有一位舵手掌控方向，一位鼓手指挥节奏。为了使龙舟能够快速前行，龙舟上的22名成员必须凝聚成最大的合力。这合力源自每位成员精湛的基本技巧、动作的协调一致、稳定的配速以及不可或缺的团队默契。任何一位桨手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体速度。
0: 主要是你冲刺的时候嘛，你等于就是你把身上的全部力量，你全部都要发完。发完之后，你就基本上你只有教练喊停的时候，我们才能停。教练不喊停，我们是不能停的。等于这是他一发完，全部人都是直接就没劲了。
1: 一上午的高强度训练结束时，所有队员都浑身湿透、筋疲力竭、手臂酸痛、双腿发软。连上岸的力气都要耗尽了。为了保证队员们的营养和体力，罗江镇政府专门在镇食堂为队员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和晚餐，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让大家训练之后能及时补充能量。午饭后，队员们各自回家休息。训练的过程尽管非常累，但到下午2点半，大家又会准时登上龙舟，开始下午的训练。
2: 累肯定是会累的，你想要赛出好的成绩，这个是我们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这个过程是比较痛苦的。但是一个是团队精神，第二个是老队员带着新队员一种传承吧。

0: 向三省政府司抗议啊！稳住，各队注意，预备，划！
1: 今年26岁的郑卓维同样是罗江镇人，他在长沙工作。为了参加龙超，他特地请假回到老家罗江镇，担任罗江龙舟队的鼓手。在龙舟比赛时，鼓手是指挥，鼓点就是号令。每一位划桨手必须听从鼓点号令，整齐划一，协调一致，劲儿往一处使。在训练过程中，郑卓维能客观看到桨手们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因此总结点评是训练后必须的一项工作。
0: 今天上午我们在赛道上面啊做了一个100、200、500的一个成绩测试。第一船500米发现的问题什么呢？第一船500米起航起得特别好，但在中途到了300米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的桨掉力了啊。后面冲刺的话，第一个大家合力的话，第一船也没合上，就是说我想上之后，大家一个54321要同时把桨插身，同时往前抛，你船速不起来的话，你那个桨没事永远上不来了。都懂了没有？划船不是一个人在划，前面的领桨手，你自己跟着我的鼓走啊，后面的人一定要去跟前面人的桨，不要去一味的去追啊去抢。为什么100米划的没有200米好？大家去找一下原因。我们200米的话也是后半程才冲上来，因为我估计后面剩应该60、70米左右的时候力量才上来，所以大家的话100米的时候稳住桨平，桨平基本上到16桨的时候就不要再加了。
1: 划龙舟是一项集体运动，郑卓维在总结中强调，划桨手不能有个人英雄主义。同时，作为竞技，现代训练也融合了力学、水阻优化与心率区间管理等等内容，而非仅蛮力的比拼。
0: 然后100米的话，大家的话下午的话还得多练一下。我们整体200米划出来的水平的话，绝对比100米要强很多的，啊，还有可能有个别队员还没上啊，希望下午的话我们。再努力多训练一下，离比赛只有2天的时间了，好吧，我们尽量把力量多练好啊，为罗江镇争光，让我们取得一个好的理想的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兄弟，兄弟，
1: 在罗江镇龙舟队里面，除了像廖雄一样经验丰富的老队员，也有接过父亲爷爷的船桨，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的年轻人。25岁的廖康尼就是其中之一。
2: 我爷爷划龙舟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爸划龙舟我以前看过，那时候没什么感觉吧，就是我觉得他晒得很黑，然后就是看着肩膀，他的肩膀也很多肌肉嘛，就是小时候只有这种感觉，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感悟。我爸一开始跟我说，他说可能会划得在就是晚上躺在床上会动不了啊，但是我觉得我还好。
1: 廖康尼从8岁起开始在长沙读书，一直在长沙长大，对于爷爷和父亲划龙舟没有太深刻的记忆。廖康尼的父亲廖洪波过去每年都参加本地龙舟比赛，由于今年的比赛是全省竞技赛，加上廖洪波年龄已近50岁，年龄偏大，所以今年没有参赛。
3: 现在划龙船再好的年龄应该就是20多30岁。
4: 去年我也划了，去年龙舟赛只是划了几天，我们就是受民间对自己组织参加几天比赛了。前年这几天我们就没划，反正河里面一划龙舟，我们蓝天就做那个保证任务，翻船了我们就马上过去。
1: 廖洪波是罗江镇民间龙舟老划桨手，几年前他还加入了汨罗市蓝天救援队，成为了一名救援队员，在汨罗市和湖南省内参与各种公益救援活动。
4: 那里面的湖南那个划大水嘛，那是我们蓝天救援队都去救援的嘛，在那搞了7天。跑了7天回来，我们市委啊、市政府啊，那个领导都在那高速上面迎接他们吧，那是英雄回来了吧。啊，我看着他们发那声，我觉得哎，反正自己在自己有时间比较多的时候，也为社会去做一点公益啊，也是挺好的吧。我就去加入蓝天救援队，就做到现在。
1: 不能参加比赛，但廖洪波会经常来到龙舟队员们训练的码头，看儿子廖康尼训练时的表现。廖康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第一次参加正式龙舟训练，他凭借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快速的学习能力以及骨子里传承龙舟的基因，很快跟上了队伍的节奏，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2: 因为我之前也学过跳舞，就是有练一下身体的协调能力吧。然后通过这些天的训练啊，我觉得教练就是我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一传人教练都要知道嘛。但是对于我的问题，教练没有指出太多问题，就我觉得我还好，我表现得还行。
5: 就是我们坐在后面几个的差不多都是新手，就是把我们放在后面训练，会对整体来说就是讲的节奏不会太乱嘛。
1: 或许是身上有着爷爷和父亲会划龙舟的基因，廖康尼在体能、技术动作上都表现得很到位。这次从长沙回到罗江镇参加龙超，廖康尼内心还带着一份对奶奶的思念和对爷爷的依恋。
2: 因为我从小在这旁边长大，就是我也能获得一份荣誉吧。我奶奶前段时间去世了，然后我想着多点时间回来陪陪我爷爷，这也是一个原因吧。
1: 龙舟运动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民间民俗逐步走向专业竞技舞台。1983年，我国首次派队参加国际龙舟大赛，包揽两项冠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2021年，龙舟作为展示项目亮相东京奥运会，正式开启入奥征程。而汨罗人的龙舟文化也正在经历一场全新的蜕变。2023年，汨罗江国际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赛事采用22人制标准龙舟进行500米直道竞速，邀请了8支国际龙舟队和12支国内龙舟队参加。这是首次在汨罗市举办专业性国际龙舟赛。
6: 2024年我们就参加过世界杯嘛，这个时候还是等跟真正的职业队划嘛，和那些外国选手也一起划了，跟他们比的话就是跟着差距是真大。那你根本没法比。那我们跟他们试了嘛，跟像国家队就是罗浮宫嘛，跟他们比了嘛，他们就跟我们比个起航，我们罚他们女子队，我们都起个步，他就罚了我们半圈。
1: 差距显而易见，但正是因为看到了差距，才更坚定了他们努力训练、提升自我的决心。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正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推动文体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6: 现在政府啊什么都比较重视了，像基本上像我们这边嘛，还是有风俗嘛，就是你到过端午节的话，他就是反正是每年都必须划龙舟的。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反正就是没停过。以前的就是每个村上，他自己的龙舟都是自己拿个木，自己打的，自己做的，都是自己本村的人的。现在的话，你像一个镇规模也比较大嘛，你也搞了这么久。
1: 积极应战，让罗江镇龙舟队在郴州站苏仙的选拔赛中取得了满意的成绩。但对他们来说，取得的好成绩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积极的参与更是在守护着千年民俗，传承着父辈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精神。
7: 因为对于我们本身不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家乡在于我们心目中来说是肯定是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一个是父老乡亲对你的期盼呀，第二个是后面的子孙后代他能够继承老一辈的思想啊，不单单是龙舟思想，第二一个就是老一辈农民他们吃苦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呀，这个都是一种传承意义上他有一种心灵的敬畏吧。
1: 一艘龙舟承载的不只是划手的重量，更是一座小镇的期盼，一种文化的根脉。在罗江镇，不仅有一群热爱龙舟的人，还有传承千年的龙舟手工制作技艺。龙舟制作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一艘完整的龙舟要经过选材、造龙骨、雕刻、组装等几十道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用料讲究，工艺精湛。 周其国师傅是当地有名的龙舟制作手艺人，一辈子都在和龙舟打交道。他负责打造龙身，另一位师傅负责雕刻龙头龙尾。每一艘从他们手中做出的龙舟都坚固、美观、流畅，在水面之上能如真龙一般破浪前行。
6: 龙舟主要是要做的它怎么样呢？它一个是安全性、防水性，还有一个外观、美观。你要做的跟那个放到水里面跟那个龙一样的漂亮一点，要做那个纹路啊、龙头啊那些。比如说一场有多大的距离啊，做多少人承重量啊，这就是你在水里面做的匀称、光滑，它就在水里面走得快一点。
1: 在传统民俗中，龙舟下水前要举行隆重的祭拜仪式，祭龙头、点睛开光、请龙入水，象征着唤醒龙魂、保佑平安、凝聚士气。这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所有划手的祝福。
6: 也一般是龙舟下水，他要祭龙头，祭龙头就是把那个龙头要在水里面过一下水。我们以前我们这边也划龙舟，是民间龙舟划得很讲究那个。现在国标龙叫国际比赛，它就不讲究这些。它意义的是什么呢？它洗一下水，龙本来是要在水里面生存的，它就是代表着它龙洗一下水，保证人的安全，划龙舟的人的安全，它的意义。
1: 龙舟是龙和舟的合体，最早是祭河神、祭水神用的。后来与端午节结合在一起，赛龙舟是汉族传统节日上巳节和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点睛开光与唤醒灵性，在下水前举行点睛、请龙头、安龙头仪式，象征赋予龙舟以龙魂，凝聚团队与鼓舞士气。全体划手共同参与祭拜，肩扛龙舟，齐喊号子，强化集体认同与战斗意志。仪式中的彩青、披红、抛洒龙船饼等环节也寓意旗开得胜，共享福泽。古老的仪式承载的是文化的根脉，是百姓的期盼，也是这支民间队伍的精神力量。从划手到匠人，龙舟文化在罗江镇以不同的方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龙舟从民间民俗走入正式体育赛事，从民俗活动走向国际舞台，靠的不只是对奖牌的渴望，更是一代代普通人的坚守与热爱。罗江镇的队员们以热爱之名，在赛场奋力拼搏，守护文化根脉。你们是好样的，祝你们在今年龙超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加油！
8: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正是吃瓜好时节。切西瓜的那一刻，你是不是也会瞄一眼颜色呢？比如说红不红，要是碰上淡粉的瓜瓤，心里啊还会咯噔一下。其实啊，就这一个眼神，你已经在心里给这颗瓜打了分数。但你想过没有，西瓜瓤色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控制的呢？最近科学家把这个谜底啊给翻了出来。
1: 2026年5月，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徐勇团队在《自然遗传学》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破译了西瓜的遗传密码，绘制出了西瓜超级泛基因组图谱。这篇论文一口气把西瓜的瓤色之谜和身世之谜全给破了。而要理解这份答案，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概念，什么是超级泛基因组？
2: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内容。

0: 清楚了西瓜属的七个物种的家底儿，包括说它们的起源的问题，它们的性状，就是比如说它们的瓜瓤颜色呀、甜度呀、瓜肉的质感呀等等等等，这些特征都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认识这些性状跟基因之间的关联。基因组、泛基因组和超级泛基因组，它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好像说我们绘制，先开始是绘制这是一个城市的地图啊，那一个城市地图是不是代表所有城市的全貌呢？那肯定不是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我们国内的城市啪啪啪全都弄起来，哎，这大概相当于泛基因组啊，这个咱中国的城市呀，有共性泛市，那把全世界的城市全都聚拢进来，哎，你看这就得到了一个全世界城市的一个共性的特征啊，这就叫超级泛基因组啊。
1: 说白了，这就是一次从一到多，从多到全的升级。第一步，把一个西瓜的基因搞清楚；第二步，把栽培西瓜的基因差异搞清楚；第三步，连西瓜的野生兄弟物种都纳进来，把整个大家族的基因家底儿彻底查了个遍。
2: 好的，有了这张史上最全的西瓜全家福地图，科学家做的第一件事情啊，就是翻开这张地图，去看一个我们每个吃瓜群众都纠结过的问题。那为什么同样叫做红瓤西瓜，有的深红欲滴，有的却只是淡淡的一抹粉呢？答案就藏在三个字里，拷贝数。
0: 这次的发现当中就知道，哦，拷贝数越多形成的颜色就越深，指导这个颜色形成的基因也是一段一段的嘛，在生物的体内重复一段一段的基因的序列具有增强的能力。
1: 想象你手里有一只红色颜料，只涂一层，淡淡的，几乎看不出来，这是白瓤，涂三层，噌，变成浅红了，涂到第五层，就是大街上最常见的那种深红瓜瓤。这些涂层的层数在基因里就叫拷贝数，拷贝数越多颜色就越深。而最厉害的是，这个发现的用处不只停留在论文里。
0: 比如说，哎，前两天我去大兴西瓜节还真看到了一个叫精彩的非常有意思的西瓜，它这个西瓜的瓜瓤的颜色实际上是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淡黄色，也区别于我们见到的深红色的西瓜，它是一种橙黄色或者是橙红色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啊。实际上这个品种就是利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色素合成的这个基因的拷贝数量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利用分子辅助育种的手段选出来的啊，优秀的品种，让我们在市场上能够看到特别有意思的，吃起来口感好，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也好，这样特别的品种。
2: 能调颜色了，花样自然就多了。但颜色调来调去，爱吃瓜的人最关心的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黄瓤、橙瓤、红瓤，到底哪个更甜呢？
0: 西瓜的瓜瓤的颜色跟它的这个硬度之间的这种基因就是会紧密的连锁在一起啊，都是分布在第六号染色体上。在之前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瓜瓤和糖度之间实际上是有关联性的。我们通常吃到的白瓤瓜是最不甜的，黄瓤瓜比较甜，红瓤瓜是最甜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市场上多见红瓤瓜也是这个道理。
2: 不过决定西瓜瓤颜色的基因只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彩蛋，如果想要彻底看懂今天的西瓜，还得往前追。西瓜的祖先到底是谁呢？只有知道了西瓜的祖先是谁，我们才能按图索骥，把西瓜的家底儿啊翻个底朝天。
1: 这事儿科学界以前还真吵过架，一派人说今天的西瓜是好几个野生物种杂交出来的，另一派说不对，就是从苏丹科尔多凡西瓜一路演化过来的。到底谁对？
0: 这个最近的研究就回答了这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呢？他们只有一个直系祖先啊。那为什么之前会出现那样的一个矛盾的结论呢？是因为当年测的这个科尔多凡的西瓜的量太少了，根本就没有发现。其实啊，就是在科尔多凡这个物种的基因组里面，其实也充满了变异，只是我们当年取样的时候取的太少了，没有把其他的那些变异取到，变成了一个认为 西瓜是一个多祖先啊，就是多个物种杂交形成了这个错误的认识啊。那到今天我们搞清楚了，哎，它只有一个祖先，就是生活在苏丹的科尔多凡西瓜。
1: 大约4900年前，人类老祖宗从这片非洲土地开始了一件事儿，一代一代的选种留种，把最甜的那颗的籽留下来，把最大的那颗的籽留下来，从一个苦涩、个头小、绿皮白瓤的野生瓜，一路驯化成今天又甜又大、红瓤多汁的西瓜，然后沿着古老的贸易路线一路向东，来到了中国。到今天，中国已经是全球当之无愧的西瓜大国，产量占全世界近70%，每年种出来的西瓜超过7000万吨。这背后不仅是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并且还是以吴明珠院士为代表的几代育种人的心血，最后再加上大棚、无土栽培、分子育种等现代技术一路加持。
0: 优点是一代一代选育下来的啊，就比如说你看这个西瓜长得足够大，好，那我把这个大西瓜保留下来，然后把里面的籽儿种下去，很有可能就会长成一个更大的西瓜。甜度也是这样一代一代筛选出来的，就形成了越来越甜的这种西瓜。那至于说抗病性差呀、抗逆性差呀，这不是我们人的主动筛选啊，那只是说我们在做针对优良性状的筛选的时候，可能没有顾及掉这个优良性状跟这个抗逆性或者抗病虫害的这个捆绑。当时选中好吃的、个头大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并且在移植一些抗病基因的同时，以往的育种啊，更像是开盲盒。杂交一批，等它长大，结果出来，哦，这个不行，得下一批，还得继续等，费时费力。一个育种专家啊，想要培育一个好的新种，往往要用一生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手握《超级泛基因》这本西瓜宝典，情况啊有了大大的变化。
0: 我们知道了这个精细化的图谱以后，通过分子辅助育种手段啊，我们可以在幼苗阶段就能判断说，哎，这个幼苗，它将来结出来的果子大概其是什么样的，我们要不要在它的身上能够获得一个更优秀的果实，或者说它们的种子。那在未来的话，在这种技术的一个加持下，我们能获得优秀品种的速度自然是越来越快了，不是像以前那样的开盲盒。
1: 这些瓜瓤颜色、甜度、瓜肉质感、抗病性等等的西瓜基因被发现，意味着未来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像点菜一样定制出各种各样优秀西瓜品种了，并且花费的时间还不会很长。
2: 6月12号，2026年世界杯已经在美加墨打响，全世界的球迷又要进入足球时间了。不过在真人世界杯开赛之前，咱们国内啊刚刚也有一场非常激烈的机器人足球赛。就在不久前，2026 Robo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的预选赛啊落下了帷幕。来自全国30多所高校的战队同场竞技，经过9天多轮的激烈比拼，最终啊有4支队伍成功晋级总决赛。与此同时，2026 RoboCup 机器人世界杯啊也在激烈进行。作为全球顶尖赛事，中国队表现抢眼。在刚刚过去的全国赛中，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强校啊是成功杀出重围，锁定了决赛资格。那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您是否和我一样对机器人踢足球会感到好奇呢？那今天咱们就一起去看看现在的机器人到底是怎么踢球的吧。
3: 它最大的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自主性，它需要自主组队、自主决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自主导航定位、自主行走，在跌倒了之后也要自主的再起身。
4: 就是比赛的全程没有任何人陪同在它的身边。
3: 没错，没有任何遥控，没有任何人能够操控它。
4: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台机器人身上有没有结合其他的 AI 元素的应用呢？
3: 所以有，第一是它结合了强化学习的能力，让机器人学习不同的这种踢球的模式。第二是它结合了大量的视觉的算法，让机器人能够识别障碍物、绕开障碍物，做各种的这个类似人的判断。
4: 老师，我看到这个机器人身上有像这样的喇叭呀，包括后面的按键以及它的这些机械臂等等，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它的各个功能是什么样子？
3: 没问题。 那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其实它需要跟人一样有各种感知能力，

0: 从最开始他的眼睛开始，在他的耳朵能够去识别声音，在类似于人，虽然他没有嘴巴，但他有喇叭，能够去这个说话。那接下来就到他身体部分，在他身体中核心部分有他的机器人的计算芯片以及机器人电池，那这为机器人提供了足够的电力。而在他的四肢和脖子则是机器人的关节，类似于人，最终给机器人去这个提供机器人行动的这个动作。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灵活性，我们是怎么样在这上面所实现？
0: 那灵活性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设计结构的过程中，得让它的这个每一个关节能够实现的运动空间足够大，那最终才能让这个机器人在实际上运动过程中有足够多的灵活性。
1: 那老师，我也发现咱们这款机器人的脚和其他机器人的脚好像不太一样哈，它的这个脚呢，好像底下是胶状的设计，
0: 没错，
1: 就不同于我们这个足球鞋上面的这个钉子。那请问这个设计的初衷是什么？
0: 这设计初衷呢，就是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默认就把鞋子穿上。那这样的话会为机器人提供很好的保护，在机器人走路的过程中，第一震动更小，对机器人自身有更好；第二声音更小，对外界的打扰也更少。
1: 那这个有没有一个起到一个防滑的效果？
0: 也当然有了。
2: 对比需要遥控器或者预编程的运动， AI 自主决策，具备视觉传感器和多模态算法的机器人足球比赛，是最好的能够泛化到家庭场景应用的竞技场景，让机器人睁开了眼睛。
1: 老师，那我们在赛场上可以看到每个机器人长得都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能够识别哪个是它的队友，哪个是它的对手？
0: 这就跟我们在踢球的时候很相像了，机器人是要穿球衣的，那个人类去踢球的时候最快的也是通过球衣的颜色来去识别的。其实在球场上机器人踢球也是通过识别对方选手的颜色来去知道哪个是队友，哪个是对手，
1: 其实就是和他识别这些足球啊球门的原理是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们知道足球是一个团队运动，并且在运动过程当中我们也是避免不了这个身体上的碰撞，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来强化它的训练，让它达到很好的碰撞效果？
0: 第一，我们在这个软件上就要做很多的训练，它需要在一个仿真环境里边进行数以千次数以万次的这种训练，来去确保说它知道在任何一种冲击的时候应该如何保持平衡。第二呢，它需要在机器人本体上做大量的开发，确保说这个机器人在冲击的时候不坏。那这些就是机器人的指示灯，它是分别告诉机器人每一个关节，类似于肌肉有没有通电。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机器人的运动到底是不是能不能正常进行。那我们看到现在都是闪着绿色的灯，就代表所有的关节都是正常
1: 的。这款机器人它也是模拟我们人的整个的肌肉运动和活动。
0: 没错，我们也是希望机器人越来越像人。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机器人就是通过人类的运动数据，也视频数据来去模仿人类，然后达到刚刚比较好的踢球效果的。
1: 它是有一个学习的模型，
0: 没错，
1: 提供它学习。哦，那如果比如说我站在这个球门的旁边，它能够识别到我是一个障碍物，
0: 没错，
1: 并且精确的躲开障碍物。
0: 没错，是的，可以的。
2: 机器人是如何学会踢球的？这绝非简单的程序预设，背后的核心依赖感知算法、运控算法和决策算法的协同。这其实和人类踢足球的原理高度相似。感知算法如同眼睛和耳朵，实时捕捉足球轨迹与场上动态。运控算法则像小脑和神经系统，精确控制全身数百个关节的电机，完成奔跑、急停、转向、射门、倒地保护等复杂动作。而决策算法则像是真正的战术大脑，需要在瞬息万变的场景中于0.1秒内做出基于全局的信息判断，是带球突破传球给位置更佳的队友，还是回防堵截。接下来我们的球阵实验员将和足球机器人 T1 来一场点球较量，当人类作为守门员时，我们的机器人能否通过精密的算法和智能的决策成功射门呢？
3: 掌声来给我们机器人一些鼓励好不好？观众朋友，我们的掌声在哪里？3、2、1，下面开始。
4: 好的，结果我们机器人依然没有踢中。
3: 下面我们继续开始，
4: 让我们再一次来期待一下，它会有怎样的碰撞。
3: Thank you.
2: 我们看到，在三场点球大战中，前两个常规球虽然都被球证实验员轻松接住，但是我们的机器人 T1 仿佛拥有智慧的大脑，通过分析前两次点球的角度和力度后，给出了出其不意的第三次点球，打了球证实验员个措手不及，最终成功射门。如果说点球还不够的话，接下来我们的球证记者将和 T1 进行一场1v1的足球对抗赛，看看谁能顺利控制住球并成功射门。
1: 我现在呢要测试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识别功能，我们先给它做一个简单版本，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找到球并且把它踢到我们的球门里。哇，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找到了我们足球，虽然没有踢进啊，但是识别还是非常准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它增加一点难度，我要把它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看看它能不能找到。
4: 下面呢，我们开启我们今天第二轮比赛，我们机器人呢施展了可以准确的识别到足球的位置，并且
1: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一个地狱难度版本。
4: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加速机器人的实力还是非常强的。我们一起再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它是否再一次把我们的足球踢中呢？来一下，它会带给我们怎样精彩的表演？好的，我们的加速机器人又一次的站起来了。下面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比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的精准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的，它可以准确的识别到我们足球所在场地内的任意一个方向。
1: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机器人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那我们最开始让机器人去踢足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0: 我们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足球这样的一个场地，让机器人真正意义上得到训练，并且通过足球里面训练的能力，让它走进千家万户，比如识别各种物体的能力、自主行走的能力、导航的能力等等。那这都是未来机器人进家庭、进工业场景需要的。
2: 与传统方案不同，科研团队创新性地将感知、决策和运控三大模块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模型中。机器人依靠双目摄像头等设备识别球、球场标线、球门及队员位置，通过这些识别信息测距来判断自身位置，再结合自身算力快速做出战术决策。这种端到端的处理方式，使机器人从看到环境到执行动作的整个过程更加的连贯高效。也许您会问，为什么要让机器人去踢足球呢？这就像问人类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一样，因为它就在那里，这代表着一个领域的极限挑战。体育赛场既是催动机器人加速进化的试炼场，也是检验其核心实力的试金石。从机器人踢足球场景切入，能够以点带面地培养机器人更加全面的运动能力。足球赛作为一项强对抗性运动，不仅对机器人的智能化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还需要它有足够高的泛化能力，以对不同的场景进行判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可爱又智能的机器人们将会突破实验室的边界，走进工厂、家庭甚至灾难现场，用球场上学到的敏捷与协作的能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可能。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你见过猫头鹰的耳朵吗？
2: 我的耳朵可是隐藏得很深哦。
1: 猫头鹰有耳朵吗？哎，我记得它们大多都是圆溜溜的脑袋，没有耳朵呀。莫非这个就是它们的耳朵？
0: 那是几

0: 片羽毛了，呵呵，因为长得像耳朵，所以叫做耳羽。
1: 所以猫头鹰没有耳朵喽？
0: 当然有了，它们真正的耳朵藏在双眼后侧的羽毛里面呢。
2: 轻点罢了，我的耳朵可是暗藏玄机呢，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太神奇了吧，没有耳廓就是一个大窟窿，哎，里边那个是他的眼球吗？
0: 对，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这样的耳朵结构是自然进化的结果，更适合猫头鹰的生存呢。
3: 鸟类的耳朵呢是只有内耳没有外耳，我们把羽毛翻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个耳孔，那么耳孔里面就是内耳。这个猫头鹰的内耳的话它比较大，能够看见眼球的一部分，那么这种大的耳孔的话可以帮它更好的去收集这个声波，来让它的听觉更加的灵敏。那猫头鹰的耳朵它不像其他的鸟类是左右对称，它是不对称的，一高一低，那么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耳孔的结构的话可以更精准的去定位猎物所发出来的那个声波，那么它发出来一个声波的话，在它吸收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水平的一个坐标，也有一个垂直的一个坐标，那么两个坐标相叠加的话会产生一个很精准的一个定位呢，可以去锁定他要捕猎的那个老鼠。
2: 我已经感应到你了，你跑不掉了。
3: 有一部分猫头鹰啊，它这个羽毛上有两个像耳朵一样的羽毛，那个并不是耳朵的一部分，那个叫耳羽，像我们的一些哺乳动物那个外耳一样，声波通过这两个高耸的羽毛能够传达到它的内耳里，也是帮助它把听力提高到一个更精准的一个水准。
1: 哦，原来是为了更准确地在黑暗中定位猎物呀。
0: 对哦，其实猫头鹰经常转头也是这个原因的。
1: 转头？是这样吗？
0: 猫头鹰转头可比你这厉害多了，它们可以旋转270度。
2: 嗨，胖坤，真真，好久不见，我的绝活怎么样？这可是我的独家秘籍哦，我可是动物界的武林高手。
1: 我这么旋转我还真是做不到哈，太厉害了吧。不过这么转头为什么可以帮助捕猎呢？
3: 猫头鹰呢它这个眼睛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明它这个眼球占到它整个头部的比例是比较大的，所以它很不灵活，它转动很困难，跟一些其他的鹰或者是一些麻雀不一样，它那些动物眼球是在脸的两侧，所以它很容易能够看见两侧的一个景象。猫头鹰跟我们人类一样是平视的，面庞直视前方，所以它在看左边和右边的这个景色的时候，它必一定要去旋转它这个颈部。那么它除了左右旋转它的脖颈以外的话，其实它的脖子还可以上下的一个转动，所以它的脖子是很灵活的。这种灵活的脖子的话，也是让它去更好的去探测所在的这个猎物的一个位置。
0: 上面这两种捕猎技能主要是帮助定位猎物，猫头鹰还有一个技能可以帮助他们在黑夜里的，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他们。
1: 什么技能啊，这么厉害？
0: 那就是他们悄无声息的飞行技巧。曾经国外的研究者将猫头鹰和其他鸟类的飞行进行对比，首先是鸽子，然后是游隼，最后是猫头鹰。对比很明显，猫头鹰飞过没有任何声音。
2: 来了，上才艺，凌波微步听过没？
1: 哇，真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呢。
0: 没错，研究人员进一步探索原因，发现对比其他鸟类啊，猫头鹰飞行经过的空间基本不会产生扰动的气流。
1: 真神奇，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猫头鹰的羽毛结构很特殊，首先猫头鹰的这个整个的羽毛很蓬松很柔软，跟其他的一些鸟类相对比较偏硬的这种羽质是不一样的，就类似于卡拉 OK 包厢里面去吸音的那些墙壁的软布结构是很相似的，所以它整个身体的羽毛是吸音的。那猫头鹰因为它的翅膀的飞羽的前缘和后缘的话都有一种齿梳状的一个结构，就像我们梳的那个齿一样，那么这种小的结构的话可以让这个流经到它这个翅膀前缘和后缘的声波变得非常的稳定，那么这种稳定的声波的话就可以减轻噪音的一个产生。
2: 这下我的秘密都让你们知道了，
1: 这么多技能的加持，难怪他们会成为黑夜里的捕猎高手。
2: 小老鼠你别跑，我来帮你。
0: 没错，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啦。
1: 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0: 让我们帮你解答。拜
1: 拜。
0: 拜
1: 拜。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并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家印象中的机器人是不是都是钢铁做的，硬邦邦、冷冰冰，走路咔咔响？但是你见过机器人长肌肉吗？不是机械关节，是像这样能收缩、能舒张、软绵绵但有力的肌肉。听上去有点离谱，但是就在浙江大学，真的有科研团队造出了这样一款人工肌肉，而且据说它的力量比人的肌肉还要大。那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会不会比我还要壮？咱们这就一起进去开开眼吧。石教授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2: 石业，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学院研究员、助理教授。
0: 听说您这儿有机器人的肌肉？
1: 对，我们有一种材料叫做人工肌肉。看，就是这个，它的学名叫做介电弹性体驱动器。
0: 这也太薄了吧，就像保鲜膜一样。
1: 对，这已经是好几层薄膜叠在一起了，里面每一层大概只有10微米，可能只有人的头发丝的直径的1/6左右。
0: 1/6根头发丝，你可千万不要小瞧它，马上它就要放大招了。
1: 看好了，我们现在就给这个人工肌肉薄膜通上电。
0: 真的动了，它一通电放大，然后就鼓起来了。
1: 是的。
0: 然后一断电，它就又缩小了。这个跟肌肉的收缩一模一样。
2: 简单来说，人工肌肉的原理并不复杂，薄膜上下两面都有电极，一通上电，正负电极互相吸引，把薄膜往中间压扁，它就只能往四周跑了。断电后压力消失，它就弹回来，像极了咱们的肌肉纤维收缩舒张的样子。
0: 石老师，其实人工肌肉这个概念我以前就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用在什么地方。那咱们浙江大学研发的这一款和以前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电压。以前的人工肌肉呢，动辄需要几千伏甚至上万伏的电压来驱动。
0: 几千伏也太危险了吧。
1: 对呀，所以他们只能在实验室里待着，没人敢拿出去用，也没法拿出去用，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大的电源去驱动。那为什么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呢？我来给你打个比方。首先呢，薄膜越厚它需要的电压越高，其次呢，它的介电常数越低的话需要的电压也就越高。之前的材料呢，它又厚，介电常数又低，所以电压死活降不下来。
0: 啊，就像压一块厚橡皮需要使很大的劲儿。
1: 对，而且高电压还非常的危险，有时候会导致薄膜损坏，就像打雷一样，啪一下它就坏了。所以我们团队呢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把薄膜的厚度降下来，从之前的几十上百微米做到大概只有10微米左右，是人头发丝直径的1/6这样。第二呢，我们合成了一种新的弹性体，把它的介电常数从5左右提高到了13左右。第三呢，我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干叠法工艺，把几十层薄膜稳稳地叠在一起。这样三招下来，我们就把之前几千伏的电压降到了几百伏，最低可以达到200伏。
0: 200伏，那其实和家里面的墙差220伏差不多了。
1: 而且这么低的电压呢，就不再需要很大的电源去驱动，我们可以用这么小的电路去驱动它，再加上合适的绝缘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可穿戴设备，放进水里，拿在手里，这才是真正的突破。
2: 从几千伏到200伏，这是人工肌肉从实验室供着到拿在手里用的一大步。那么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小东西究竟能爆发出多大的力呢？
1: 来，我们来做个测试。这个人工肌肉它的自重大概在0.044克左右，现在我们给它加上200克的砝码，现在我们给它通上电。我们可以看到，通上电之后，这个人工肌肉上下上下的举起这个砝码，就像我们人提起哑铃一样。
0: 200克成功了。
1: 对，我们这里成功的提起了相当于它自身重量4000多倍的砝码，它的功率密度呢大概在450瓦每千克左右，比我们天然的骨骼机还高。
0: 4000多倍，翻译一下，也就是相当于一个70公斤重的成年人单手提起300多吨的东西，也就是说差不多3列高铁车厢的重量。
2: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这片比头发丝还薄的人工肌肉能做的事情远不止举重，换个形态它就能拥有另一种神奇。
1: 我们把平面状的人工肌肉卷起来，就做成了一个管状驱动器，它可以作为一个流体泵，当通上电之后，它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律的舒张挤压驱动水流。
2: 把原本平铺的人工肌肉卷成一个圆筒，通电后筒壁就会像心脏一样有节奏的一张一缩一挤一压，里面的水就被推着跑起来了。
1: 这个泵运行了10万次以上，流量几乎没有衰竭。
0: 10万次不衰竭，而且呢又很柔软，以后呢我们把它穿戴在身上，利用其中输送的水给我们自己降温，这样以后就再也不用怕中暑了。
2: 除此之外，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还为人工肌肉打造了许多不同的形态，做成仿佛粪，
0: 这个好可爱，
2: 身体里藏着一片平面型人工肌肉，通电后肌肉一缩，身体一弯，两侧的胸鳍跟着上下拍动，它就能像浮粪一样在水里优雅的游。
1: 它每秒最快能游1.1厘米，大概是自己身体长度的0.2倍。
2: 做成爬行机械人，通电后它来回伸缩，前后摩擦力不一样，身体就像毛毛虫一样一拱一拱地往前爬，一片肌肉千般变化，这才是人工肌肉的真正魅力。
1: 我们的目标远不止这些，未来我们可以把人工肌肉用到搜救废墟的软体机器人身上。

0: 钻到人类进不去的缝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康复手套上，帮助手受伤的患者抓取重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把它用在远程手术的触觉手套上，那样的话医生戴上手套就可以感受到手术刀的那一头组织是软还是硬。
1: 让机器人变得柔软，反而能利用它们去做到一些很坚硬的事物，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
0: 对，有时候软才是真正的硬实力。
2: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你身边的机器人不再咔咔作响，而是像真的生命一样柔软灵活又充满力量。这就是未来的人工肌肉，让机器真正的活起来。
3: 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啦，妃子笑、桂味、白糖樱、糯米糍，每年这个时候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荔枝就全来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的荔枝已经不只是你熟悉的这些喽。今天我们就来盘一盘，关于荔枝到底有多少你没见过的新花样。比如你吃过最大的荔枝有多大呢？
4: 一般来说，普通荔枝一颗20到25克，30-40克已经算很大了。但是华南农业大学胡贵宾教授团队历时15年培育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睁大眼的品种——仙桃荔。王慧聪，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广东省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
5: 这个是我刚才在树上采下来的。
6: 哇，这个更大，大家看，和鸡蛋一比，真的是比我手上的鸡蛋大了一圈儿。
5: 这个是目前我们生产上商品品种里面最大的。
6: 哦，怪不得刚刚我从远处看，就像是一颗颗仙桃挂在树上，
5: 因为这个长得就像仙桃，所以我们当时命名就叫仙桃荔。
6: 哦，怪不得这一颗真的好大啊，我感觉你看都快有我拳头这么大了。那它到底有多大多重呢？哎，要不我们今天就现场就地称一下怎么样？
5: 可以啊，
6: 选三颗最大的，这颗应该比较大啊，这个大，
5: 这个好，这颗怎么样？
6: 好，来称称看，这一颗是72克，这个，哇，这一颗有77.8克，接近78克了。我再称这一颗，哇，这一颗有82.8克，上80克了。这是什么概念？一般的荔枝是多重？
5: 一般荔枝20到25克，
6: 那吃一颗这个就相当于吃了3到4颗普通荔枝了。
5: 对，这个荔枝不仅大，而且还很甜呢，你尝一下。
6: 哦，哇，我就等您说这句话了，早就想吃了，真的是太诱人了。啊，哇，哇，直接流汁儿了。嗯，好甜哦，
5: 是吧？
6: 嗯。哇，真的是又甜又糯，而且还爆汁儿，
5: 吃一口都吃不到中间，对吧？
6: 嗯。而且我发现，你看这么大一颗，真的几乎扎扎实实都是果肉。
5: 对，
6: 它的核还很小，
5: 吃两个我估计就差不多了，
6: 就饱了。
5: 它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果大，还有口感好以外，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嗯，一个就是成熟期比较早。它是属于早中熟品种，我们荔枝一般分成特早熟、早熟、中熟、晚熟跟特晚熟，它是跟妃子笑差不多时期成熟的。这个时间段优质的品种比较少，就是市场上能吃到好的荔枝不多。这个仙桃荔一上市刚好就填补了这个
6: 空缺。
5: 对，所以消费者就有口福了，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优质的荔枝。
6: 嗯，
5: 除了这个特点以外呢，它还有耐储运的特点，在常温底下它可以储藏5到7天，在低温我们试过30到35天是没有问题的。
4: 看完比鸡蛋还大的仙桃荔，再说一个更离谱的，你听说过龙眼和荔枝还能杂交吗？同样在华南农大，另一个团队花了15年，真的让这两种水果结婚生子，培育出了全球第一款龙眼荔枝杂交新品种翠蜜。
3: 现在在我们身旁的就是世界上第一个龙眼和荔枝杂交的品种。哎，刘教授啊，那么我们从外观现在观察上看，好像跟普通的龙眼好像差不多，是不是？
2: 华南

0: 爸爸的这个成分。
1: 我们都知道龙眼和荔枝在分类学上分别属于龙眼属和荔枝属，而翠蜜最初被称为石子翠蜜，它是以石霞龙眼为母本，以紫娘喜荔枝为副本，通过属间杂交育种的方式选育出的一个新品种。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水果杂交而成，在 DNA 的检测中也都检测到了荔枝和龙眼的遗传物质，但专家告诉我们，翠蜜由于偏木遗传的现象较为明显，所以它仍然属于龙眼的一种，或者说是龙眼的升级版。不过其果肉嫩时与荔枝类似，另外杂交后的果皮皲裂片明显，呈疙瘩状，这也是荔枝才有的特点。
2: 检验一个龙眼啊，够不够好的标准，当然就是好不好吃，够不够甜了。哎，那我们浅试一下吧。
0: 开始吃哈。
3: 它是很清甜，而且完全没有渣的感觉。吃完之后口腔里还会有那种淡淡的香味。
0: 所以我们说它是嫩脆香甜四个字。
1: 而最近全球首颗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槐实也首次大面积挂果，新品种的荔枝真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荔枝这东西保鲜期太短了，白居易说它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那有没有办法让夏天的荔枝冬天也能吃上？有办法，广东农科院的团队用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让荔枝冻一年拿出来照样鲜红。
4: 陈博士好，你好你好你好。
1: 陈丽娜，广东省农业科学院蚕业与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副研究员。
2: 其实陈博士，我挺好奇的，就我们到底把这个荔枝冻眠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呢？
5: 我们的技术名称叫超低温冻眠锁鲜技术，它其实的话是一个技术体系，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集成的技术，并不是说单独的某一个。总体来说，它包括四大环节。首先，荔枝采摘之后就要迅速的进行快速预冷，预冷到位之后的话，就要去进行精准包装，用特殊材料的包材进行包装。包装之后的话，就是静置速冻，就是冻眠锁鲜这个步骤。冻结完成之后，就去冻藏保鲜。这样的话，就是整一个整套的一个处理流程，它是环环相扣的。每一环都很重要。
1: 不过专家告诉我们，各个荔枝品种具有自身独特性，所以并不是所有品种都适合冻眠。对于冻眠荔枝的选择，要从果壳形态、结构、果肉品质等方面进行考量。不同品种荔枝冻结特性不同，需匹配不同的工艺，其中裂果率的控制尤为关键，需要建立冻结效率和冻结品质之间的平衡点。所以研究团队选用的冻眠荔枝品种主要是具有一定的耐冻性、适冻性的井冈红糯荔枝。
6: 这个就是我们已经冻藏了十个月的冻眠荔枝，这个品种是井冈红糯，去年生产的，现在它已经解冻好了，相当多已经软了。
2: 来到今天最关键的环节，终于可以吃它了。
6: 好，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
2: 我还蛮期待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口感呢？
7: 看到这个放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上面，就是荔枝的这个纹路上面是还有冰的。对比一下，这是我们这个新鲜的荔枝啊，这刚刚是从那个树上据说摘下来没多久的，怎么看起来这个颜色比这个还要鲜红一点呢？为什么会这样？
8: 这个是品种自身的特性不同，这井冈红糯它本来就是色泽就是比较
7: 好一点，
2: 所以这个就刚您最初讲的，它其实在选品的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
6: 对对对，
2: 它的还原度上，你看我们这个基本上每一颗都能看到都是这样的颜色。好，那我现在剥一个看一下啊。
6: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哎，其实剥的这个感受跟新鲜荔枝还挺像的，因为你就会有一点硬，
6: 对
2: 那个感觉不是说已经冻软了的，
6: 还是个紧实的一个状态。
2: 把它摘出来看一下，闻起来清香感是有的，吃起来就不知道了。
6: 您尝一下，真实体受，
2: 感受自信，口感吃起来呢，跟新鲜的。就是要冰一点，但它的那个香甜感，是基本。

0: 上一致。
1: 对，
0: 而且您这个品种可能真的比较好，不是让它更甜吗？
1: 井冈红豆它本身的话就是说口感上会稍微偏甜一点。
0: 嗯，这个叫冰荔枝啊，
2: 啊对，
0: 经过冻眠之后，它可能出来那个效果，我觉得是没有像那种那么的冻。
1: 嗯、
0: 啊，然后它新鲜还原度还是蛮高的，
1: 嗯、
0: 要我打的话、
1: 嗯，
0: 我能给它打99。
3: 而对于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专家表示，冻结过程都是物理传热传制加工，符合速冻食品的标准要求。冻眠荔枝用到的浸渍速冻是一种成熟的技术，在国内外已使用多年。研究团队针对荔枝特性，率先研发了荔枝冻眠技术体系。解冻后，色泽仍可如新鲜荔枝般鲜红，果肉依旧晶莹剔透脆爽，营养品质能保持80-90%以上。
4: 从拳头大的仙桃粒到龙眼荔枝的混血脆蜜，再到冻一年照样能吃的黑科技，这荔枝的世界啊，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得多。所以今年吃荔枝的时候，别只知道妃子笑了，仙桃粒、脆蜜、冻眠荔枝这些新花样啊，说不定哪天就会出现在你家附近的水果店喽。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你看看这个哈，这网友拍到的生物究竟是什么呀？
0: 这不是三眼恐龙虾吗？
1: 三眼恐龙虾，好奇怪的名字啊！所以它到底是恐龙还是虾呢？
0: 在地球上存活了3亿年，跨越了恐龙时代，同时生活在水中，有着坚硬的外壳，看起来像虾。你再仔细看，它有3只眼睛，所以被叫做三眼恐龙虾。但是它既不是恐龙，也不是虾，嘿嘿。
1: 那它究竟是什么呀？
2: 如果不太严格的来说啊，我们称它为一个虾好像也不算很过分。这三眼恐龙虾呀，跟我们熟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虾其实都属于甲壳类动物啊。甲壳类动物呢，其实要分成很多不同的类群。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各样的虾都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软甲纲，而这个三眼恐龙虾是属于甲壳类动物里面的鳃足纲啊。在科学家的口中呢，这些三眼恐龙虾有一个更加奇怪的名字，叫后虫。这些后虫啊，它们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恐龙的时代，可以说是陆生的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它们早就已经在地球上出现过了。那么我们在国内最常见的这些后虫呢，是一种叫做丰盛后虫的动物啊。大部分的这些后虫呢，长度呢只有几厘米，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半个拇指那么大。
0: 三眼恐龙虾可是活化石，它们的历史比恐龙久远，在漫长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发生进化，还保持着祖先的原始特征。
1: 难怪它们长得奇奇怪怪的，有点像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后。哎，你看这样子很像啊，而且都是存活了几亿年，所以它们是不是亲戚啊？
3: 它俩虽然名字相似，但其实是两个物种。首先，后属于海洋生物，而后虫却生活在淡水环境中。其次，后的体长可达60厘米，而后虫体长只有4-5厘米。还有啊，后的部足只有5对，而后虫的腹部下面却长满了密密麻麻的脚，足有10对之多。仔细看，它俩其实外形区别还是很大的。
4: 我是后，
5: 我是后虫。
4: 现在认识我们了吧？
1: 哦，原来没啥关系啊！看来这远古生物都有点那个时代的特点哈。哎，对了，这三眼恐龙虾既

0: 有三只眼睛，这视力是不是比别人都要好啊？
1: 数量多，但是不管用。他的视力其实特别差，只能看到前方10厘米。
2: 首先呢，他们有一对复眼，这个呢，在各种各样的节肢动物里面啊，都是很常见的。那么在这一对复眼中间呢，还有一个单眼啊，这个单眼呢，是有感光能力的啊，加起来就是三只眼。幼虫的视力呢，并不怎么样。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水生动物来说啊，视觉呢，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感官。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两只眼才是奇怪的，比如说啊，同为节肢动物啊，大部分的蜘蛛都有8只眼啊，很多的昆虫啊也是啊，我们要抓一个蚂蚱啊，或者是抓一个蜂啊，它们除了那一对非常显而易见的复眼之外，两个复眼之间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啊单眼。
1: 别看它们存活了几亿年，其实三眼恐龙虾的生命周期啊只有40到90天左右
0: 啊，寿命这么短啊，那他们是怎么挺过这3亿年的沧海桑田呢？
1: 他们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技能。
2: 大部分的后虫啊有孤雌生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雌雄交配啊来完成他们的这个生殖的这个过程，单独雌性就可以产下能够有孵化能力的卵。这些卵呢有很厚的外壳，可以让它们迅速的沉到水底。它们会在这个泥土里面待一段时间，这个待的时间长短呢取决于外界的环境啊。如果是持续有水，它们可能就会很快的孵化出来，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变得干燥了，它们就会进入了一种叫做治愈的阶段，等待下次合适的环境的到来，就是再次降雨形成水洼。有的时候可能要等几个月，等一两年。最长的啊，科学家们发现啊，这些后虫的卵呢，可以在治愈的状态下面保持活性达20年之久。
1: 正因它们奇特的治愈期，三眼恐龙虾得以在恐龙灭绝时代逃过一劫。冰河期后，大地苏醒，它们世世代代继续完成走走停停的生命旅程。
0: 太神奇了吧！不过这三眼恐龙虾长得还真是有点奇怪，不会对我们人类有什么危害吧？
1: 这误会就大了，它们不仅无毒无害，还是一种有益的昆虫。它们吃蚊子、幼虫以及水体中的有机体的碎屑，还可以清除稻田里面的杂草，是农民伯伯的好帮手。
0: 哎呀，太好了，原来它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呢。
1: 没错呢。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让我们为您解答。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便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都说现在的机器狗啊特别能干，能上天入地18般武艺。那帮我拿瓶水肯定没问题吧？来，交给你了。
1: 交给你了。
0: 就这一瓶水都拿不了？不可能吧。这和我的难道是同个品种？这看上去强大多了呀。别看它块头大，它可是正经的望城造。这里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工厂，这一只大狗呢是他们今年最新研发的50公斤级大型负重四足机器狗。
2: 它机器狗的这个负重，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突破的一个点。第一个就是电气扭矩它达不到，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算法。如果就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一条腿它抬起来以后，其他三条腿就要去迅速的要把狗的本体要支撑起来。如果它算法不够强大，响应比较慢，它可能就会向一边去倾斜。哦，
0: 哇，天哪，这个砝码也太重了吧，这一般的机器狗肯定是驮不起的。但我听说呢，他们家的狗还真不信这个邪。那今天我们就来现场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够把我们的砝码驮稳呢。好，上砝码。好，这是一块25公斤重的砝码，放上去之后我们的机器狗好像还挺稳的哈。能让它动起来吗？
3: 可以啊，
0: 看看动起来怎么样。哦，哇哦，和刚刚没有放负重的这个情况差不多，哎，很稳呢。那这是不是不是它的极限？
3: 对啊。
0: 我们能再加一块不？
3: 嗯，可以再加一块。
0: 那您加吧，我叫我抬不起来，25公斤特别重。来，哇，厉害厉害！好，现在已经是50公斤了。天哪，50公斤比我都重，它还能动吗？
3: 嗯，可以动的。
0: 咱们试试看，拭目以待哦。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四足机器狗还是走得非常的平稳，没有丝毫的摇晃。Cool。哇，它不是要挑战这几个箱子吧？这几个箱子这么高，难道这也能上去？哇哇哇，有点难度哦。挺难的，挺难的。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后腿上去了。别摔了。哇哦哇哦哇哇，这平衡能力可以啊！我还以为他会摔，居然没摔，厉害厉害。哟，你爬坡还挺厉害的嘛。那力量如何呢？我要挑战你，来，我们拔河吧。3、2、1，开始。哇，力气这么大的吗？哇，啊，天哪，这手不行，得两手拽。哇，啊，力气这么大的吗？哎呀，不行不行，啊，天哪，我放弃了，你要不拖着我走吧。啊，朋友们，你们敢信吗？我现在骑的是一只狗，哇，而且还这么的稳当，真的好玩。哎，你们说它这么的能扛能走能闯还如此聪明，它到底是凭什么这么强啊？
2: 机器狗运动控制系统可以简称为机器狗的小脑。目前我们是有两套算法，第一套的话就是可以执行一些固定的一些动作，往前跳或者是翻跟头或者去握手这些动作。然后另外一套算法就是搭载了强化学习，支持机器狗在一些复杂路面这一块的一个平稳的行走。负重这一块的话，打个比方说，我放一桶水，机器狗的受力肯定会有发生变化。如果这桶水放偏了，机器狗的本体的重心会发生偏移，肯定是要调整其他几条腿的输出，然后做一个支撑，然后就保证机器狗它的姿态保持水平状态。
0: 光看了狗可不够，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力士吧。
1: 别看他个头不大，长得像会跑的托盘，最重能托起600公斤的货物，充一次电能跑8小时。在金科隆基这些大厂的车间里，数千台这样的机器人正日夜不停地搬运。
0: 哇，600公斤，这可是比刚刚那只狗能扛多了。你们看，我站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2: 目前重载类机器人都是统一由调度平台集中调度，它需要搬运什么东西，固定的路线都是由调度平台来去指认。我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搭载边缘设备，部署轻量化的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己去识别所搬运的货物，自己去规划相关的路径，可以实现高效迅速的一个搬运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负重型的机器人它可以搭载一些特种设备，它可以代替人类去执行一些危险的重复性的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一些工作。
0: 从扛不起一瓶水到能驮起一个人，机器狗和它的伙伴们正在将这些重活一点点的都接过去。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能干的机器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更加美好。
4: 我国前不久亮出了一个太空基建的硬核成果，中国科学院部署的3颗试验卫星当中，有一颗成功在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稳定驻留2年，搭建起了一个真正的太空港口，这里有望成为未来星际航行的码头的核心区域。哎，这个太空港口在哪儿？3颗卫星又干了什么呢？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
5: 太空中的港口其实是指它一个特殊的轨道位置，离月球比较远，有7到10万公里，离地球31万到45万公里。它跟近地轨道和环月轨道相比啊，从近地轨道去到它那，比去环月球的轨道呢，需要的能量就更低。第二个就是说，从地球这边进入的能量要低，出来的能量也低。它跟地球通信很好，因为它不会有月球的遮挡，所以就把它比喻成是一个地月空间的一个太空港。那两颗卫星呢，就可以在这个太空港啊进行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卫星之间的通信测量、地月空间的导航实验。所以它是开展了深空的通信测量、深空的轨道控制以及驻足导航的这个实验。
1: 除了占据风水宝地，这3颗卫星在太空港口里还完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搭建起一个内部通信网。他们成功建立了跨度最远达117万公里的 K 频段新建链路，这个距离相当于地球到月球距离的3倍还多。有了这个链路，3颗卫星就能直接聊天，互相测量位置，而且不用再把信号发回地面中转转发，就像在深邃太空中，他们自己组建了一个专属群聊，实现了高效互通。这个群聊的建立还有更为标志性的意义，就是依靠卫星之间的互相测量、数据共享，他们真正学会了自己认路。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深空航天器有望实现自主导航，不再完全依赖地面指挥。这一点在月球背面、火星等地面信号无法覆盖的区域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这3颗卫星正一步步搭建起未来星际航行码头的坚实雏形。
4: 从近地轨道的太空救险队到深空探索的星际码头，中国航天的版图正在不断延伸。但浩瀚宇宙危机四伏，当航天器在太空中遭遇险情，我们又该如何化险为夷呢？
5: 卫星或者是飞行器总是难免会出现一些意料之外的这个异常情况。第一个就是它先接到了异常的告急信号，首先就是要进行轨道的定轨和捕获。第二个就是我要把这个通信链路建立了，要跟它能够通上信，知道它在哪，它当前的状态是什么，跟目标轨道偏差有多少，姿态是什么样的，还有没有人员，特别是控制链路啊，是不是完好的，都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要判断卫星还能不能救，救援的代价也是会很大的。
1: 人类早期的太空救援往往伴随着极高的风险与成本，随着技术的迭代，救援方式逐渐向多元化发展，而我国则立足国情，坚定地走出了一条以地面远程测控为主的特色救援之路。这种不依赖昂贵在轨服务航天器的模式，不仅大幅降低了救援成本，更通过精准的算法优化和高效的地面指令，让失控的卫星重新听指挥。
5: 远程操控这个模式，第一，它反应是最快的，另外成本也是最低的，还有就是它适应的故障主要是软故障，就是说它如果要更换部件，要补加推进剂，那么远程操控就没法进行了。我们国家未来这个在空间站轨道上要发射一个巡天号的望远镜，它是跟我们的空间站是共轨运行的，就是说它离空间站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一旦有预期之外的或者长期运行以后出现了比较大的故障，就可以停靠在我们空间站上，用机械臂把它抓捕过来，然后航天员可以出舱进行更换部件、补加推进剂，重大故障的维修都可以用它来进行，充当了一个维修港的这个维修码头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成本就更低。
4: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被誉为太空救险队和卫星120。2017年，中星9A卫星入轨时，远地点高度偏差20000多公里，被称为有史以来最难抢救的卫星，最终却被成功救回。从接到预警到启动救援，完整的处置流程分为哪几步？
5: 西安测控中心啊，它誉为太空救援这个120，因为它是担负着我们卫星从发射过程中的遥测，以及在轨长期运行的监控和管理，以及应急救援这些任务。工作的流程呢，可以分为四大环节进行救援。首先一个步骤就是要进行测量，测量以后我们要准确的计算，计算它的轨道，计算我们的救援方案，然后我们要生成救援和控制的指令，要上传调度全国的测量和通信设备，对它发送控制指令，然后就是要有评估模型或者说评估方案，我们对救援的结果要再次进行定轨，对它的状态进行评估和验证。一般救援经常是这个10分钟的这个窗口哈，大量的技术难题都是在这10分钟之外。首先它要有全国的通信遥控资源的调度能力，因为卫星在天上可能是在快速的运行，我们需要对卫星进行通信和测控的这个位置的资源分布在很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比如测量船上，那么这些资源它要统一调度，要有一个调度的机制和模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快速的这个计算精确定轨模型，另外就是要有地面数字孪生或者说地面的这个仿真模型，所以这些能力啊都是保障这个十分钟窗口啊能够高效地进行这个救援啊必备的。
1: 正是得益于这种常态化的备份机制和天地协同的高效联动，我国的太空救援体系经受住了实战的严苛考验。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成功抢救10余颗重大故障卫星，还处置过卫星急速翻滚、信号中断、氦气泄漏、姿态失控等多种险情。
5: 比如这个姿态翻滚的话，那么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把它的姿态稳下来啊？如果是氦气泄漏，就首先是要评估泄漏的风险啊，怎么样能不能终止啊？如果是信号中断，那么就最先就是要怎么样捕获到它的信号以后啊，再来进行其他的控制。普通的这个变轨是远地点和轨道倾角一次调整到位，但这个方案呢，时间快，但是呢耗燃料多，所以变轨最大的创新点就是实现了分布调整综合优化，就是它先调远地点，再调倾角，这样分布来调整，逐步的分阶段的来调整。这样综合考虑调整的这个方案和消耗的推进剂，实现消耗推进剂最低啊，就是对它最大的这个创新点。
4: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故障，太空环境的复杂性啊，都是绕不开的阻碍。宇宙辐射、大气阻力、空间碰撞风险，在完全无法实地观测的情况下，团队究竟依靠什么手段，就能精准地判断失控卫星的姿态与运转状态？
5: 为了这个准确的判断卫星的状态啊，主要是这个3种方法和方式啊。星上遥测，利用星上的遥测设备，它的传感器，比如它的太阳敏感器、陀螺、温度传感器、推进剂的测量装置来判断它的状态。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地面进行测量，地面有雷达、有光学设备、多普勒测量装置，这样能够把卫星的轨道从地面测量进行判断。另外一个就是地面的仿真模拟，传下来的信号不能直接判断卫星的状态的时候，通过卫星的仿真模型来推测它应该测量到什么信号，来反推这个卫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4: 从近地轨道的抢险到深空探测的护航，随着我国空间站、月球探测器等任务的不断推进，未来的太空救援必将迎来全新的考验。那么全球共同面临的共性难题又有哪些呢？
5: 深空的救援是最难的，因为它的距离长，延迟大，如果你快靠近火星了，信号延迟都有几十分钟啊，那么它救援的窗口也就短，没有其他的救援手段啊，所以深空是最难的。这个低轨的呢，有时候也不好救援，太低了的话，大气阻力大，很快它就会掉下来，救援的时间窗口短。未来太空环境变化，主要是太空啊更加的拥挤，可能会有些碎片，救援难度就更大，会碰到碎片的风险。另外一个难题就是太空交通管理啊，没有明确的规则，责任归属问题也不明确，这个救援过程中如何避免对其他国家的航天器造成这个危险，都是面临的共同需要解决的太空交通管理的难题。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类植物承载了一个地区共有的集体记忆，它们就是有生命的城市基础设施——行道树。据说每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乡土树种，那么不同区域都有哪些不同特色的行道树呢？首先，我们将目光投向北方。
1: 如果要说北京人最喜欢的行道树，那就不得不提。
2: 行道树就是两边栽的树是吗？槐树吧，
3: 那肯定国槐啊。
4: 北京的国槐嘛，市树，一般北京人也都比较喜欢。
1: 槐树于北京就如梧桐于金陵。张恨水先生在《五月的北平》中曾写道：“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做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国槐是承载着老北京记忆的行道树。”在这胡同里啊，古槐的绿和紫藤的紫是北京人情感记忆深处的两抹颜色。其实在北方还有许多其他常见的行道树，
3: 银杏吧或者玉兰都可以。
5: 银杏吧，到了那个秋天变黄的时候，落地的时候特别有意境，适合拍照，特别出片。
6: 北方的行道树它的组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北方的城市初建的时候啊，在早期应用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毛白杨和

0: 泡桐这两种树，因为它们本身的材质的问题啊，不是很坚实，再加上说毛白杨它本身还有飘絮的问题，所以在近些年逐渐被替换了啊。目前在北方的大多数城市，选择比较多的行道树啊，那是国槐、栾树、白蜡树、银杏，它们的树冠呢，通常来说都比较大，荫蔽性能非常好，而且也适合于咱们国家北方气候条件啊，生长状态也非常的好。它相对来说养护成本也比较低，它的抗折断、抗打风、抗旱的能力啊也比较强。
1: 从北方往南走，城市的街景也在地域的流转中不断变化。如果说北方以杨家军出名，那张家军则一定是南方的主力部队。
2: 樟树，
3: 有樟树，有桂花树，
4: 樟树啊、柳树啊、梧桐树啊、桂花树啊，
3: 樟树、乌桕树，还有银杏树，广玉兰开花很漂亮，很大，像荷花一样。
0: 向南推，我们再看到长江流域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就会变了。这个区域的行道树啊，通常会换成了香樟树、广玉兰，还有像乌桕之类的行道树。而这些行道树呢，适应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气候条件，这些植物抗虫的能力比较强。香樟它自带驱虫的樟脑啊，广玉兰呢，革质的叶子可以抵御很多动物的啃咬啊。
5: 从北向南，相较而言，更柔和的气候留住了更南方一些行道树的繁花。关于花的行道树有很多，三月成都黄花风铃木绽放了灿烂的像阳光一样的黄色花朵，四月云南街头的兰花楹盛开如蓝紫色烟云，十一月艳丽的红花羊蹄甲在柳州的街头怒放，同一时间，美丽易木棉的紫红花朵也装点着南宁的街头。美丽的花朵落在身上，不失优雅情趣。但是万万没想到，再向南走，一些行道树的花叶却没那么温柔。从树上掉下的一片叶子或者一朵花，可能把人砸晕。
6: 你说的是这种行道树的叶子吗？没错，这就是椰树风情、沙滩海浪必备造型行道树，也是呢落叶一砸你必晕的大王椰子树。哇，我在这里找到一片这么大的叶子啊，让我来量一下，称一下它到底有多重。
7: 这个真的是
6: 比我要高太多了啊。来，我们现在量一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来，小朋友，你帮我一下可以吗？你找了个小帮手，谢谢你哦，小帮手。
5: 在热心小朋友的帮助下，神奇研究员顺利地量完了这整片超超超超长的大王椰子叶子。
6: 刚已经量了有5米吧，现在我要看看它到底有多重。我先掰一下给大家看看。哎呀妈！你别说，还真挺重的，我感觉得两个人才能拎得起来。科学的方法给大家测量一下，13公斤左右，26斤。哇，拿一会儿手就酸了。你说其实这样的树如果是砸到我们的人身上或者是车上，你说得有多危险啊。但是呢，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南方会有这么多大王椰子树会作为行道树，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它不要砸到人呢，不要那么危险呢？我们现在赶紧去问一下专家吧。李老师 ，Hello，、
8: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面了。哇，李老师，我刚一来就看到，其实，在我们这个道路的两旁有很多大王椰子树，是作为了行道树，这个是为什么呢？
8: 这个就是大王椰子树了，棕榈科大王椰属的植物。棕榈科的植物呢，很大部分啊比较高大，是非常具有一些南国的风情和热带的特色。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城市绿化里面喜欢用这种树种表现我们这种南国的风貌，所以当时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大王椰子树的一片叶子，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一旦它掉落的时候呢，如果下面的行人或者是车没有留意到，就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安全的隐患。也是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故，所以呢，

0: 逐渐呢，就是这种安全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逐渐就意识到它的危险存在了，所以就后来就逐渐就少用了这种树枝。
1: 那我们这个树知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呀？
0: 其实呢是比较难去预测的，因为它枯了之后它会在上面还会停留一段时间，至于它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去做一个比较准确的预估。而且呢，因为广州它的天气是经常是多雨，而且还会有台风，如果偶尔一阵风过来的话它就会随机掉落，
1: 属于叫毫无征兆是吗？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呢，就是因为积累了多年的经验，我们在管理上也去想办法怎么去减低这种风险。我们是每个季度我们都会在它的叶梢上面去做一个捆扎带，我们会定期去对这些枯掉的叶子进行处理完之后又重新绑上扎带，这样子的话叶子就基本上它就不会掉落。这些棕榈科的植物它属于高纤维的一些植物，它的叶子其实有很大的韧性，它不会随意折断，所以只要扎住它基本上就能捆在上面了。
1: 听您讲起来很简单，但我感觉这个人工作业是难度非常大。
0: 对对对，我们用高空车的一个作业，定期对它们进行一些清理，养护的成本要求就会比较高一些，安全第一嘛。
1: 其实在广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发现有挺多我们用那个木棉花来作为行道树的。
0: 木棉花呢是广州的市花，
1: 是
0: 它也叫英雄花，代表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个精神的寄托。当时广州市政府呢很多地方都会用木棉树来进行景观的营造，开花起来的时候一片红。
1: 我也看到，对啊，像那个木棉花我们有时候也会用那个网兜给它，就是阻止它掉下来吗？
0: 没错的，因为那个木棉花开花它大概是5月份左右，正好是广州的雨季，水一泡一掉落它实际上也会形成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呢，木棉花它结的那个果荚炸开之后，很多棉絮包裹它的种子会飞出来飘散的到处都是，所以广州市也逐渐不是那么多的用木棉来做行道树了。
2: 专家告诉我们，一些曾经选用的树种可能会因为一些逐渐暴露出来的缺点而被慢慢淘汰，比如榕树，遮阴效果非常棒，但是过于发达的根系可能破坏道路和地面，行道树的选择标准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变化。
0: 像近年来呢，广州市民呢对一些花特别漂亮特别浪漫的这种树木呢就比较感兴趣，很多像黄花风铃啊、紫花风铃啊、宫粉紫荆啊这种花香特别漂亮的树木出现在我们的城市景观里面。我们也会在不断地筛选一些新优的品种，像无忧树啊，不仅是花漂亮，它的叶遮阴效果，然后它对我们的行人啊或者行车的安全也会相对比较 OK 的。
2: 看完了从北至南的具有代表性的行道树们，小惊奇发现能成为行道树的树种堪称树木里面的特种兵，只有通过了重重考验的树种才能成为行道树哦。
3: 有很多通用性的标准，第一它得好活，因地制宜，这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标准。再者啊，行道树它因为承担着一定的荫蔽的功能，种在路两侧的这个行道树我们还是需要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树冠，树本身它有一定的这种抗病虫害的能力，它得比较皮实，还有一个它不会产生一些让我们头疼的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像杨树、柳树飘絮的问题，它们本身的材质呢也是越坚实越好，那些比较脆弱的这个树也会逐渐被淘汰掉。
2: 还有一些行道树能结果子，那这些果子能吃吗？
3: 理论上行道树结的这些果子都还是能吃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啊，我们不建议大家去吃行道树的果子，一不好吃，二还是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行道树啊，园林绿化部门一定是会在上面喷洒控制病虫害的农药的，是不是有很大的中毒的风险？另外，在路边的果子，它还受到汽车尾气影响，为什么不把它留给城市中的野生动物呢？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些野生动物朋友，他们也是需要吃的，哎，这是更有价值的做法。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0: 听我的，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1: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2: 闻起来就很新鲜。
3: 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
4: 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造型嘛，必须新鲜。
5: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0: 等一下，
6: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儿新鲜？
0: 没错，
2: 新鲜的气味，
4: 新鲜的颜色，新鲜的搭配，新鲜的造型，
5: 新鲜的体态。
0: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7: 小明哥快来吧，
0: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8: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2: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火爆的香菜同样有着火爆的性格。自己进中国八大菜系之后，仅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市场占有率又一路冲到了前三名。这股子斗气归根结底自然还是要落到厨师身上。在湘菜的世界里，各路厨师争奇斗艳，无论是父传子承的正统，还是自成一派的野生，都有着各自的传奇。蔡金彪，湘菜世界里的扫地僧，父亲蔡海云是上个世纪50年代湘菜七家之一，在整个中国厨师界都有着极高的声誉。湖南厨师001号彰显着他的厨行地位。
1: 我父亲呢，蔡海云，专门接到外边，他走出来的话我完蛋。外国人晓得嘞，搿个蛋我是冇完的，搿个鸡呢，身体是冇完的。所以讲那个简直是笑话，对吧？哪里生的鸡蛋没完呢？花骨完蛋，来先尝一尝这个味道。
0: 世界上真有没黄的鸡蛋吗？得了老爷子真传的蔡金彪，今天将带着徒弟们揭开这个谜底。
2: 好像吃那个很嫩很嫩的那个豆腐一样的那种感觉。
1: 现在是到长沙来，或者是到湖南来。老是觉得香菜，哎呀，香菜就是辣。但是真正的香菜呢，并不是每个菜都是辣的。
3: 你把它敲碎的一个些。
0: 今天他就将为徒弟们演示这一道无辣的传奇香菜。将鸡蛋戳空，蛋清流出后分离出蛋黄。
1: 要把它搅得跟那清水一样的，你不要用很大的劲。劲劲多了的话，它就起泡。
0: 搅拌蛋清时一旦起泡，在后续蒸制过程中，鸡蛋会形成蜂窝状而宣告失败。蛋清重新加高汤灌入蛋壳中。
1: 嗯，怎么样？慢点啊，磨心机。这菜叶子是泡个啥蛋液了。
0: 控制火候是这道菜的终极要义，既要将食材蒸熟，又要防止过热导致蛋壳胀裂，蛋清流出。
2: 蛋的分析要变化一下。
1: 对对对，要变化一下，到这里四个角。
0: 最小火慢蒸才是细微中见功夫。想呈现出蛋面的光滑不破，剥壳时就要更加小心翼翼。
1: 它是一个经典吧，应该说是一个经典。用正常的这个食材，能够做出一个高档的菜品出来，就是这老一辈的厨师。他费了很大的心情。
0: 相比起有祖传秘籍的湘菜世家正统，湖南衡阳的街头美食则需要充分发挥湘菜火爆猛烈的一面。衡阳小炒以更多元的食材、更极致的口味追求、更猛的火力、更快的炒工，一举称霸湖南。凡湖南小炒店，大多都能找到衡阳小炒的影子。
4: 葱要拌，芝士要蒜。
0: 全小斌，衡阳小炒的街头大厨，经营的天马山夜市一度是衡阳人对美味的寄托所在。
5: 小炒的话，就是衡阳市没得几个炒能炒赢我。他们大锅，我是在小锅锅上炒菜，皮儿我还不会用。大的厨房是没去，绝不是自学青菜。所有的厨师跟我的炒法不一样，属于野派的。
0: 在衡阳，如果哪个夜宵摊没有梭罗，那一定是因为寿庆。所以啊，梭罗口味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厨师在衡阳的地位。全小斌这位野生大厨自然不敢怠慢，从罗的选择上就十分苛刻，个头大肉质多是首选， 然后提前一天浸泡，再敲掉尾部，反复冲洗十来次，容不得半点沙子。
5: 反正那些朋友圈啊，那些人他都说了，哎，都说这个衡阳你一说。
0: 在炒制过程中，先是快速翻炒，保证螺的每一个部分都均匀受热，整体催动螺肉的鲜味溢出，香汁冒出后加水香料焖至入味儿，

0: 装入保温锅，等待夜晚被传唤上桌。
1: 以前呢，刚开始坐着在那个路边，随便些意思，随便搞一下。以前他说句实话，志不在此。
0: 一直想做大买卖的全小兵，曾在广州混了多年的地产圈，遭受失败后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用最后一点积蓄，在衡阳的天马山路搞起了夜宵排档。
1: 那时候在是三张桌子，好像是十二条凳，马上就开张了。有个小插曲，开张那天来客人，那个我都不敢炒菜，我就跑了。一个阿姨，她说我帮你炒。他炒了炒炒，把那个青蛙烧掉了，烧了。人家是这样说：“老板，你今天是开张，你不开张的话，这个收取说这个菜退给你。”然后我自己马上就自己炒了。
2: 这里还一个插头，现在还有呢，我一直保留在这里。说句实话，客人特别多，这里天马山这里呢，一到下午就堵车了。
3: 那个时候那个树没这么大，这个灯没挡住。现在把这个灯都挡住了，我们以前就靠这个灯，在这个灯下炒菜。
0: 固然路边摊烟火气满满，但终究不是在城市站稳脚跟的长久之计。全小兵改头换面，有了现在的店铺，但以夜市之名，留存了情感的念想。火爆的生意让全小兵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作为街头大厨，这是他每天的生活常态。
4: 给扎在外面的菜单。
0: 退休后的老蔡有了更多闲情逸致，
5: 会的都要把他们留下来。
0: 不过上了年纪总是喜欢恋旧，看着手中的老照片，想想自己年逾七十，也到了将拿手菜悉数传给儿子的时候了。紫龙脱袍，一道费时费神的功夫菜，自民国流传至今，是最显厨师功夫的湘菜之一。老蔡特意找了个雅致的地儿，以增强父传子承的仪式感。剖刀、去骨、剥皮、切丝，步步精确，才能保证这道菜的口感和美感。如果刀工是硬工，火候的把控就是内力。鳝鱼丝抓匀上浆，油至五成热下鳝丝。30秒内起锅，高手的出招就在这转瞬之间。出锅后，鳝丝滑嫩而不失韧劲儿，清甜爽口，口舌生津。大师的手工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味道着实独特细腻。但火爆的湖南人来不及细腻，食材廉价、做法简易的辣椒炒肉才是心头好。
6: 我都抢着吃这个菜，
7: 每次到饭店里吃饭，每一次都必点的。
8: 这个菜就成小在妈妈的味道。
0: 辣椒炒肉看似家常，但炒一份合格的辣椒炒肉也要讲究细节。辣椒选螺丝椒，用小刀快速处理，才能保证午餐的供给。筛掉辣椒籽儿，保证辣椒入锅后的清爽。土猪肉取五花肥肉和含有肉筋的前腿瘦肉，切片薄厚均匀。肥肉入锅，煸炒出肉香，辣椒紧随其后，快速翻炒，让肥肉的脂肪和辣椒在高温下互相融合。瘦肉作为主料姗姗来迟，肉和辣椒焦香辉映，这种复合的鲜辣味扑鼻而来。最后加入高汤，辣椒炒肉出锅，完成表演。 真正懂吃辣椒炒肉的人知道，肉汁才是灵魂滋味。辣椒炒肉的火爆离不开湖南最常见的物产猪，宁乡花猪更是优中之选。离长沙45公里的宁乡，有一句宁乡人会读书，宁乡人会喂猪的俗话。在漫长的耕读传家的生存方式里，宁乡花猪是当地人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也成为了中国四大名猪之一。而作为辣椒炒肉的另一主角，辣椒自从明末清初来到湖南，便结下了宿命般的缘分，迸发出灿烂的激情。辣椒炒肉迅速成为湖南人最习以为常的下饭菜，也成为了每一位湘菜厨师初入江湖的门槛。猪肉和各类食材都极易擦出火花，腊猪肉与大蒜叶也可以碰撞出极致香味。当然，这种碰撞可不是一般功夫的人就能够实现的。
6: 我还是蛮有那个乡里人民做的那个味道。
0: 许菊云，中国湘菜大师，湘厨四大天团之一，许家的掌门人一生传奇无数。今天来到许家传人儿子许灿的店里，教授腊肉与大蒜叶如何碰撞出极致香味的秘诀。这道家常菜也是许家的金字招牌。
6: 一定要切薄一点，把咬成机械味道多去了。
0: 大师的要求在细节，腊肉切片必须保证厚度均匀，

0: 过年的时候才能够吃一餐。
1: 我爷爷在我爸爸小时候过年的时候用这个大蒜炒腊肉来作为一个年夜饭的菜，而我小时候也是年夜饭的时候必须有这个大蒜炒腊肉。我爸他作为我们行业的前辈，又是我的父亲，这种多层的关系，你说没有压力肯定是假的。厨师这个行业都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你是做匠人，还是到底是把你的手艺把它商业化，我觉得就是两种选择。
2: 三哥，
3: 融合阴阳的太极之道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已处江湖之远的蔡金彪，对于湘菜的江湖之争也看得通透。
4: 这个行业就是好像是金字塔一样的，金字塔只能站一个人，那我何必不在这个中间呢？这是我这个保守思想啊。
3: 不争是老蔡的处世哲学。但在厨艺的疆界，却是寸土必争。在蔡家有一道菜是蔡金彪魂牵梦萦。25年前，蔡金彪从委内瑞拉大使馆归来时，买下一台摄影机，拍下了父亲蔡海云压箱底的拿手菜——烧方。放之湖南境内，听过这道菜的厨师只占少数。吃过的更是寥寥几人。
4: 炉边很油了，调个刀呢？不是，先调个边呢？
5: 不行，这个小火了。
3: 绝版的秘籍有着他该有的脾气，得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蔡氏父子折腾了半天，依然不肯露出半分，不得已。儿子蔡俊斌专门找到了磁带修复的地方，得到了并不确定能修好的答复。不过试试当然是值得的。
6: 哎，你好，你好。
3: 名声已经在外的全小兵想吃到他的拿手菜，得提前一天打电话预定。
6: 但是我买去把你今天这菜给你挑好了啊。
7: 以前一个老板在我这里，他是在衡阳开了3个连锁店，好像那个店很大的，那老板那个来的时候气质很好的，所有的衡阳那个店我都吃到。听说你天马山夜市那个青蛙炒得好，啊，我就说句实话，想过来跟你 PK 一下。
3: 相比名门正派的从容，身处野生江湖中的全小兵屡遭不明踢馆，炒马拐深受食客追捧，也因此招来同行侧目。
7: 他一尝。哎，他说你这个虽然那个颜色没他那个好看，他说但是你这个吃起来怎么比他香多了。他说
3: 每天去菜市场挑选食材是全小兵的社交时间。虽然食材过季，但要找到相对优质的马馆，全小兵对自己的人缘颇有信心。
7: 我要你今天带马馆，你今天给我马馆，等我做马锅去。
8: 我选
7: 得出不了，
8: 还选出去？还有好那个嘛？
7: 别个来的嘛，黑的嘛就摆在人家。
8: 啊，你这咋的选？
7: 我自己不肯选的，你怎么答应我自己？我自己去订外给来。
8: 我
7: 选
8: 哪个嘛？
7: 没得假的。
8: 有哪个嘛？
3: 个头大的马拐已被抢光，胸有成竹，秒变惊慌失措。
8: 我要
7: 选
8: 的，我等你来再选。我带不走。
7: 快点。
3: 炒马拐代表着衡阳小炒的最高水准，食材剁碎是衡阳菜的首要特点，方便其入味。放八角粉抓匀，马拐下锅炒至70%出锅，二次起锅调味，葱、紫姜、蒜、辣椒齐聚一堂，马拐二进锅。全小兵的炒法和慢工细作的大厨们不同，调味的简化突出了食材本味， 已过。

0: 产为武器，意味着更少的分量和更精准的把控。
1: 今天好久没有，今天菜今天可以啊，
2: 可以是吧？味道可以吧？
3: 麻
1: 味
3: 还可以，
1: 还可以，说了，
3: 我
1: 说啥？那排骨都没得了，看嘛。
0: 从长沙赶来的老食客如愿以偿，今天的炒麻拐依然火候十足。
4: 这个论的时候，我开这个东西还是16岁、17岁的时候。
0: 修复好的影像让老蔡动容，20多年前的每一幕仿佛就在昨天。烧方，湘菜烹饪技中的绝对大招，拥有该技艺的厨师全中国仅剩寥寥几位。需要将一块四四方方12斤重的带皮鲜猪肉放在一大盆炭火上烧烤，经历4个小时方能成为外表橙黄口感酥化的方肉。这考验着厨师的体力和对火候掌控的精准。
5: 因为我们家里呢是5姊妹，父亲说怎样有一个接帮的，做我的时候就是唯一的既定的接班人。
0: 当年蔡海云将此菜传授给自己，曾经的影像唤起了老蔡让他重现江湖的决心。

0: 父亲烧方用的钢叉封印了20多年，老蔡知道终有一天会再有用武之地。
1: 那老毛子帮我忙了。

猪肉穿孔，为后续的烧烤做好准备。猪肉的油遇高温，通过这些孔流出，可避免热胀冷缩而使猪皮起泡。

0: 去了，背过来。
1: 炙热的柴火把肥膘里的香浓一点一点提炼成余润的油脂，空气都被这肥香沾染了。
2: 整个的烧方的过程的话，它是非常复杂的，稍微有点没有准备好的话，或者是过了头的话，手脚不快的话，一旦你没有锯的话，啪就冲了，那个房子就报废了。
1: 72岁的蔡金彪手持10斤钢叉和20斤方肉，在高温的火炉旁持续作战。他需要随时用眼观察火势，根据火的方向不断旋转猪肉。起酥，烧方胜利的关键。将黑色碳化的表皮用刀剃掉，再用芝麻油刷在表皮后，继续用炭火炙烤，油酥被完全逼到表皮，最终酥皮成型。
2: 行了，
1: 经过4个小时的反复锤炼，烧坊终于巅峰亮相，只取脆皮切块。猪皮的蛋白质含量是猪肉的2.5倍，其成分90%以上是大分子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营养价值之外的弹牙口感更值得期待。将皮切成小片，肉皮重新回归到肉上，这种仪式感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
2: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后代的厨师啊，把湘菜老师傅的他们的这些优良传统，对个这菜勺的这个一丝不苟的精神，全部把它继承下来。
1: 厨师，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厨师二字既可当厨，亦能为师。在时代推动下，厨师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3: 真的，这个技法
1: 在湖南，湘菜的从业人员已超过350万人，湘菜产业12.6万家。如今也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厨师这个行业。短平快的厨师培训模式渐渐代替了传统师徒制，这让湘菜厨师界有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4: 大蒜炒麻椒，
5: 湘菜思想百年传承，大蒜炒麻椒，谢谢大家。
6: 我们的这个几百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手艺，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商品，通过这个经营，好的这个经营，把它无限的放大。
7: 以前是农村里面出来的，没有起家，纯粹靠一双手，把这个店呢，现在做的还是比较成功，对家人也好，对我自己反正家人也和睦团结，比较满意。现在对生活也是充满那个信心了啊。
2: 包括我父辈他们这一代人，全是给我的。我全都给我儿子，这我就没有辜负父辈对我们的这个教育和培养。
1: 万物皆可烹，湘厨则让万物烹出香味。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让新时代的湘菜别具魅力。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走着不同的路径，有着不同的理念，做着不同的努力。厨师身在江湖，但并不是身不由己，他们都把握着自己的人生。
8: 听我的，
0: 今天所有的新鲜按我的计划全部就位。
3: 开工开工，营业前得仔细过一遍。
8: 闻起来就很新鲜。
9: 我觉得这个颜色够新鲜了吧？
10: 今天的穿搭够新鲜了吧？造型嘛，必须新鲜。
11: 体态啊，一定要新鲜。
0: 等一下，
12: 不是你们自己在这儿新鲜？
0: 没错，
8: 新鲜的气味，
9: 新鲜的颜色，
10: 新鲜的搭配，新鲜的造型，
11: 新鲜的体态。
0: 哎，这才是我要的新鲜。
13: 小明哥快来吧，
0: 这次的中餐厅太新鲜了。
14: 今晚十点，塔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1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5: 同步开关就一下。
1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5: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5: 您说就行。
16: 播放空城计。
17: 上城的嘣
16: 嘣嘣嘣，化繁为简，
15: 一键直达。嗯。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毛伟明出席。
1: 今天起，湘北湘中进入雨水集中期，湖南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0: 2026湖南龙超总决赛汨罗开奖，全省14个市州37支硬核龙舟队逐浪夺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其已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全省安全生产和防汛抗灾下一步工作安排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审议有关文件。
2: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对标对表找差距抓落实，进一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强化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统筹抓好各领域安全风险防范化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用好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奔着问题去，盯住问题改，

0: 把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要在源头防控、治本攻坚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做深做实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细化完善全产业链条闭环管控等工作机制，切实增强排查整治的穿透力，着力从根本上发现和解决问题。要统筹抓好当前防汛备汛工作，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应急值班值守，严格执行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等工作要求，以严明纪律作风推动责任层层压实、工作层层落实。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推动学习走深走实、入脑入心。要统筹网上网下资源，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方式，分层分类、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宣讲，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在全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结合落实全省党的建设各项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党组织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人才工作推动乡村振兴的若干措施，指出要抓紧抓实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培养用好各方面人才，以人才振兴引领推动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工作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8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制定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出席。
0: 会议指出，烟花爆竹领域问题整改清单是结合全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行业突出问题进行全面起底，在全省各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共同推进下形成的，要充分吸纳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后尽快推动落实，并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依法依规从严从实抓好烟花爆竹安全监管。要围绕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仓储、运输等各环节逐项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构建全覆盖全链条监管体系。要紧盯重点风险隐患抓实整改，加强烟花爆竹原材料安全管理，提高烟花爆竹企业和从业人员准入门槛，压紧压实安全员岗位履职责任，着力解决安全不托底的问题。要推动烟花爆竹领域小快零立法，聚焦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痛点堵点加强研究，提升法规针对性实效性，确保立得住真管用。省领导王道习、吴桂英、王一欧、陈静出席。
2: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说，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这一重要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认识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原创性贡献，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境界。
1: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创造性提出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持续凝聚起党心所向、民心所归的磅礴伟力。
0: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扎根中国，放眼世界。从创党之初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党员过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党大国既是我们办大事建伟业的优势，也使我们治党治国面对很多独有难题。
3: 大的难处在于治理超大规模政党，领导超大规模国家面临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而大的优势则根本在于我们始终拥有科学理论的指引。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0: 在党的20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命题。在20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总书记进一步用6个如何始终对大党独有难题作出系统概括和深入阐释。在20届中央纪委3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9个乙的实践要求，将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列为其中重要一项，强调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
4: 很多的党，他们的问题是靠群众来介入、来推动，这个就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自己来发现问题，我们主动自己解决问题，就反映了我们党自信、有力量。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
5: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不断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中彰显大党优势，这是我们党赢得人民拥护的关键密码，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
2: 湘南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由朱德、陈毅和湘南特委领导发动的一次震撼全国的武装暴动。这次起义不但在我军建军史上，而且在我党的整个革命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点燃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燎原之火。
6: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经过艰苦辗转进抵湘南。11月，朱德在汝城召开策划湘南起义的会议，史称汝城会议。1928年1月，朱德、陈毅率部进入宜章，发动了著名的年关暴动，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7: 革命先辈在物资匮乏、局势险恶的条件下，不畏强敌，敢打敢拼，以果敢的行动打响了湘南起义第一枪。
6: 2月，朱德、陈毅率部向郴县进军，在郴州城成立了湘南起义总指挥部，随即耒阳、永兴、资兴、安仁、贵阳等地相继爆发起义，革命风暴迅速遍及湘南20余县， 参加人数达100余万人。湘南起义历时3个多月，成立了工农革命。

0: 命军第一师组建了四个师和三个独立团，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八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12000余人向湘赣边界战略转移，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1: 湘南起义为我党和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理论，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湘南年关暴动指挥部旧址及湘南起义纪念馆自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各界参观群众超66万人次。如今打响湘南起义第一枪的仪仗正在持续做好红色加文旅融合发展文章，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党日、红色宣讲等活动，让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2: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即将在湘潭举行，今天全国首个伟人题材电影加文旅沉浸式体验基地映山红电影里在韶山启幕。
3: 端午小长假想好去哪儿玩了吗？我现在来到了韶山新开张的宝藏打卡地映山红电影里，听说这里啊能够直接走进红色老电影，边走边演，比看电影过瘾多了，走，一起去看看。
4: 一踏进场馆，好戏这就开场了。行进式剧本由映山红把9个场景串成一条线，毛泽东在1925、堡垒等经典影片里的9大名场面被1:1复刻，一步一景瞬间入戏，带领游客亲身参演那段热血岁月。
5: 演员们的演出非常的精彩，让我感同身受，如同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
3: 听说这里啊还有更有趣的，我现在已经跨上了游戏枪，在 VR 游戏里面体验一场沉浸式的红军长征之旅，来带一下设备。哇，这里的山水真的好真实啊。
4: 在红军不怕远征难剧场，戴上 VR 眼镜，游客就能以第一视角化身当年的红军战士，直观感受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的场景。
6: 在假期的时候，我还想带自己家里的小朋友一起来体验一下，他们应该也会很喜欢的。
3: 哎，别划走，你试过在电影场景里喝咖啡吗？我现在就在老电影《毛泽东在安源》的萍乡煤矿场景，在这里可以上矿车，喝一杯美美的咖啡。
4: 在这里，咖啡店、书店、文创馆都融进了一个个电影场景里，等着游客来惊喜发现。这些商店可不仅仅只是商店，沉浸式的电影场景更是打卡出片的好地方。
7: 我们希望在韶山这片红色热土，与游客一起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做科普，跟着电影逛市集，跟着电影学党史，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炒起来，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8: 今天上午，购在湖南乐享消费2026系列促消费活动暨服务消费季在长沙启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31号。
9: 活动现场，省商务厅发布了一揽子促消费新政。买车方面，今年直接新增无旧车购新专项补贴，长沙、益阳、张家界等多地同步落地。不管你名下有没有旧车，买新车都能单独申领地方购新补贴和省级置换报废补贴分开享受，两种优惠不冲突。省级原油补贴力度也保持拉满，报废旧车买新车最高补20000元，置换新能源车最高1.5万元。
10: 我们的优惠政策是可以更加深入到地级市的，在湖南省购车的所有的客户，他享受的政策都是一致的。
9: 家电换新政策今年迎来大幅扩容，对比往年只覆盖6大类基础家电，本次新增10大类智能适老产品，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家用制氧机、健康监测仪等全部纳入补贴清单。所有补贴产品统一按成交价15%减免，单件最高只补1500元。今年直接取消抢券环节，门店一站式完成旧机上门回收、新机配送安装、审批、拨款速度大幅提速。
11: 除了这个国家的补贴之外，我们还有企业的补贴、有银行的补贴、还有厂家的补贴，我们至高是可以达到50%。
9: 今年湖南还拿出8000万元服务消费券，抖音、支付宝、美团、云闪付4大平台同步发放，餐饮、家政、文旅演出、体育赛事全能用。 湖南还计划开展超1000场促消费活动。

0: 同时清理各类消费限制性条款，落地二手车跨省通办，预付消费监管，动态培育50000家线下无理由退换货门店，让大家敢消费，放心消费。
1: 通过宠物经济、粉丝经济以及非遗的经济来带动整个的会员的服务，把线下的体验做到极致。
0: 截至6月16号，今年湖南全省以旧换新已累计561.75万笔，累计申领金额37.31亿元，累计带动销售金额367.76亿元，市场换新需求持续爆发。
2: 利用中央的一些专项资金来夯实我们的平台，丰富我们的业态优化我们的场景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让我们老百姓买得更放心消费更便利。
3: 作为全球第二大国际书展，北京图博会一直是图书进出口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北京图博会湖南展区藏着哪些好书？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4: 在湖南展区啊，最受瞩目的莫过于蔡高老师的作品了。这里汇集了他的26种作品，既有大家所熟悉的绘本，也有散文，还有多个语言的海外版本。那么更有趣的是啊，在展会现场，你甚至可以在看完书以后顺便逛个画展。这里呢就是蔡高作品的特色展区，在这里啊，你可以了解多语种、多主题、多形态的作品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5: 比较关注蔡高老师的作品书中的故事，然后今天就特地来看翻看一下，这个设计好巧妙，然后这个故事也非常的动人吧。
0: 今年湖南重点精选了2000种图书带到了北京图博会的现场，重点呈现了主题出版重点图书、地方出版特色图书、国际出版外向型图书。此外，多家高校出版社依托各自的优势领域，也带来了最新的作品与读者见面。
6: 之前就是看那个马王堆的那个展览嘛，然后我就觉得湖湘文化挺有意思的，这回来这个展正好看到有系统讲解这个东西的书，然后我就翻来看一看。
7: 我们不仅出像这样一些专业的湖湘文化的一些出版物，我们也将湖湘文化用现在当下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通俗的表达，比如说这本书何以汉服，就追溯汉服的起源。
0: 借助图博会搭建的展示平台，出版湘军还积极参与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等主场活动，策划举办具有湖南特色的主题活动，积极推荐湘版好书，分享创作经验。湖南出版集团积极拥抱新技术，探索 AI 驱动出版业系统性变革，其自主研发的中南数字生产系统已应用于出版全流程。
8: 技术不会再是一组辅助的东西，它而是内容加技术这个双轮驱动，选题策划一直到我们的编校审核，全链路都是用技术来赋能了。
9: 湖南省应急委决定，今天14时起，湖南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10: 气象部门预报，6月18号起，湖南进入今年第二轮雨水集中期，强降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暴雨落区高度重叠，湘北、湘中累计雨量250至400毫米，局地可达600毫米，小时雨强，最大可达100毫米左右。本轮过程具有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夜雨特征显著等特点，同时恰逢中考端午假期，需高度关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
11: 本轮强降雨恰逢端午假期，是典型的浓中水，警惕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对端午假期出行、龙舟竞赛等活动以及中考高空及户外作业的影响。18至25日，主雨带在湘北、湘中摆动；26至28日，主雨带南压。预计强降雨将持续至6月底。
10: 湖南省应急委要求，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查防守和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3: 今天上午，2026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汨罗江国际龙舟竞渡中心开奖。
0: 2026湖南龙超总决赛开幕式现场不仅复刻了祭龙头、点睛、龙舟圣水会动

0: 亭等传统仪式，还巧妙融合了长乐故事会、民俗巡游、机器人划龙舟等环节。精彩开幕过后，37支龙舟劲旅依次展开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来自麻阳的这支队伍，很多在外务工，为征战本次龙舟总决赛，队员们提前一个月纷纷从全国各地返乡，快速集结组队，磨合阵容。
1: 是我的端午龙舟发源地呢，就是意义非常大。我们这个队是最早来到汨罗的，那肯定是冲着冠军来的，对吧？我们苗族人就是有这个血性，那要干就往死里干。
0: 作为东道主，汨罗市罗江镇龙舟代表队的队员们实战经验丰富，团队默契十足。
2: 作为参赛队员来说，精神上的荣誉感会更强，谁都想把龙王留在我们自己本土，所以说对于我们也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吧，我们也会全力以赴。
0: 最终在今天的比赛中，怀化市逆水行舟队夺得100米直道赛市州组冠军，长沙黄兴镇青年龙舟队夺得乡镇组100米直道赛冠军。
3: 端午将至，湖南多地开展龙舟竞渡、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
0: 在安化资江江面，传承千年的桂字龙舟竞渡火热上演。不同于常规的坐、站、划桨姿势，安化龙舟选手双膝跪地，俯身奋起，依靠下沉的重心稳控船体，聚力前行。这一独特姿态源于早年资江沿岸百姓农耕、捕鱼、航运的劳作智慧。
4: 一直稳，二直立，三直进，这里面也藏着我们安化人对资源、对江湖、对原则的敬畏之心。
0: 在石门县嘉山镇，一条条龙舟破浪疾驰，选手们随鼓点齐力划桨，岸边观众呐喊助威，气氛热烈。现场还设置了摸鱼、抓鸭子等乡土趣味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沉浸式参与。益阳鹤山溪流湾社区上演沉浸式端午民俗秀，斗笠舞、折扇秀、彩龙船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湘西花园、凤凰两地乡村热闹十足，特色包粽子比赛趣味开赛。村民们熟练捋粽叶、填糯米、捆粽馅，现场粽香四溢，大家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传统端午习俗。南华大学开展健康端午主题活动，针对端午多食粽子易积食、春夏交替湿气偏重的特点，药学院师生研制3款养生茶饮，可有效消食化积、健脾祛湿，将专业知识与传统节日养生文化巧妙融合。
5: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也许你还没有到过湖南，但在屈原的诗词里，你已经和他成百上千次的邂逅。

0: 端午四贤，跟着楚辞，寻迹屈原，云游潇湘。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2: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9: 你买什么东西？
10: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1: 不是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0: 听我的，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0: 听我的，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3: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4: 大雨持续，城市出现多处积水。
15: 低洼处积水，请居民迅速转移。地下车库和仓库的物品，请往安全地方转移。行人请勿涉入积水街道，以免掉入下水道。汽车不要涉险进入积水道路。城市内涝需警惕，转移防范要牢记。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爱闪亮。
1: 做鱼啊，最讲究的就是新鲜。抓鱼啊，快一秒，鱼翻；慢一秒。我觉得啊，他这不是在跟我反抗，他是在表达
2: 太新鲜了。
0: 今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0: 待这儿干嘛呀？怎么不进去啊？
1: 要你管。对了，你身上有钱吗？
0: 干嘛？
1: 问你有钱吗？
0: 有。
1: 有多少？
0: 你要多少？
1: 你有多少？才30块钱，加10块钱，什么也吃不了。
0: 家里有饭，干嘛出去吃啊？
1: 拿来吧，拿来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在家里吃，成吗？
0: 要借的话也行，不过你要说请。
1: 你今天怎么了？脑子发烧了？
0: 你平常都对我太不客气了，要借的话就要说请借给我。
1: 拿来吧。
0: 哎，你干嘛呀？还给我！
1: 还给你！
0: 你怎么这样啊？说拿走就拿走。
1: 你那么小气干嘛？
0: 明明是你不对。
2: 就30块就急成这样，就你这样，志伟怎么会看上你啊？
0: 你干嘛还要说这些？哎
1: 呦，我只是随便提一下而已嘛。
0: 是。你说的对，要是志伟不看上我，就不会出事儿，我也不会待在这个家里，也不会经常让大家不开心。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也想把时间倒回去。只要可以让志伟没事儿，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可是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改变不了事实。只能这样活着，而且志伟也不会再回来。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好好的把小七抚养长大。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怎么对我，我都不会在意。而且，我也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家。
1: 我只是提一下而已。你也不用吧。
0: 你高兴的时候就对我好，不高兴的时候就会笑话我。但是不管怎么样，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的。

0: 又不是故意的，那么敏感干什么？
1: 今天到底在干嘛？
2: 志伟，我今天工作非常的努力，同事们有点接受我，我好像有了一点成绩。明天我会加倍的努力工作，对每一个人都好，让大家喜欢我。你放心吧，我会把小琪好好的抚养长大，把你的爱，我的爱，全部都给他。小琪，加油！珍珠，加油！
3: 好了，魔术时间到了，看着这一块钱啊、哦，看着啊、哦，刷刷刷，来吹一下，好，树叶吹一下，咦，怎么没有了？是不是很好奇？好了，见证奇迹的时间到了。哎，看一下口袋里。
4: 怎么会在我的口袋里？
3: 怎么会在你的口袋里？你问谁啊？问我啊？我也不知道。好了，魔术时间完了，该睡觉了啊！来，把凉茶给喝了。好了，小七该睡觉了。
5: 凉茶这么苦，给小孩喝这个干嘛呀？
3: 哦，小七要是觉得苦，你喝也行啊。前面切多了还有半壶，妈不是说喝这凉茶可以败火吗？看你一脸委屈的样子，你应该该喝多一点。哦，你别误会，我只是不想浪费而已。
5: 小琪，快睡觉去了。

0: 哟，这是谁呀？这么勤快，你要再这么下去的话，我们是不是都得走人了呀？
1: 吃吃吃吃，还喝呢，等会阿梅看见怎么办？行，他不会来这么早的，工作这么辛苦，早餐都不吃，怎么干活啊？
0: 你要是再被主管看见了，可别又说是我吃的，我有这份工作不容易，我可不想给钱。
2: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就冤枉豆浆是你喝的了。怎么着？哎，你别太过分了，
3: 玛丽。这么说，昨天吃东西的人也是你了？
0: 昨天真的按照公司规定，扣你50块。快把地上弄干净。珍珠，你跟我出来一下。
3: 都叫你别喝了吧。
1: 珍珠，这是你这两天的奖金。
4: 谢谢阿梅姐。那个，我这个周末可以休假吗？
2: 这个星期正常休息，你加班加傻了。
4: 我都忘了。
2: 行，快去吧。
4: 谢谢啊。嗯。

0: 喂，哎，康总，我是阿咪。
1: 怎么了？
2: 啊，我是想跟您汇报一下，那珍珠啊，人太勤快了，又肯干活，技术上更是没话说。我怕要是从工作上挑毛病有点困难，那么多人看着呢，再加上最近又在赶期。
1: 好了，我知道了，我没有规定你实现，你找个合适的机会就可以了。
2: 哎哎，行，我知道了。
0: 玛丽，
3: 嗯，
0: 你看看珍珠缝的扣眼，再看看你自己的，以后注意点。
1: 哦，
0: 珍珠，去办公楼把明天要做的样本和图纸拿回来，丁总监修改过。
1: 好。

0: 那就是跑腿，跑腿的这么早来也是应该的嘛。好好的学习，我非常的看好你。身为未来的设计师，
1: 谢谢老板。未来的设计师，加油！
0: 帮我们泡两杯咖啡，可风那杯不要加奶啊！
2: 哎，谢谢。
0: 上来。未来的设计师。
2: 玲玲，来来来来！哎呀，我刚刚在楼下看到你的车，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你真的过来啦？
0: 今天我特意叫可风来陪我吃早餐，我帮你买了一份，快快快，一起吃。
2: 谢谢。这个对。哎，你今天不用加班啊？
0: 我昨天值夜班，今天下午到就可以了。
2: 嗯，难怪，你看你啊，就是一副没睡饱的样子。你看你，还有黑眼圈呢。
0: 你是不是平时都没有运动啊？我有啊，我在医院里面也都走来走去的。
3: 那叫什么运动啊？那叫劳动。
0: 喂，你是医生，起码要注意点身体健康吧。告诉你，可风呢，他除了家里就是医院，家里，所以说他真的很不健康。玲玲，你非常懂得生活的，你可以帮可风规划规划呢。
2: 那没问题啊，反正我下午也要去健身房健身，你跟我一起去啊。
0: 啊？
2: 啊什么？
0: 跟玲玲一起去。
2: 就这么说定了。
0: 哦，还行吧。嗯，谢谢。
2: 副总。
0: 啊！啊！啊！啊！
4: 快点！
0: 四楼走，快点上来，来坐下，卡东坐下，
4: 快点。

0: 你真的还好吧？哎，不行，我还是陪你去医院吧。慢一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是有心的。我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吗？不用了。那不行啊，我最起码要帮你一下。我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1: 要不离我远一点就可以了。我陪你医药费，我帮你洗裤子。赔什么医药费？你之前的医药费都还没有还完。哎，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赵医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还好吧？我慢点好吧？我慢点。啊！我张医生，对不起啊，我没看到你的脚还在外面，我慢点关。
2: 张医生，我奶奶说了，别人给我三分面，我要还别人七分情，一定让别人满意。所以，你还不能走，我怎么样补偿你？哎，
1: 就当你欠我一次，随叫随到吧。
2: 随叫随到。
1: 你什么意思啊？随叫随到的意思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只要打电话你就完成我教你做的任何事情。啊，那就一次随叫随到。
2: 哦。
1: 不过我先提前告诉你，我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 你知道了吗？我不做违法的事情。
2: 我知道。
1: 哎，
2: 那你小心点儿，你慢点儿，小心。

0: 来来来，雪萍啊，你终于出院了啊！别瞎忙了，外边的事儿别再管了。我知道了，你总不见得什么事都不让我做吧？哎，
1: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休息。如果你觉得在家里太闷的话，我就跟医院请个长假回来陪你呗。你医院工作这么忙，怎么能请假呢？
2: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不是你一个人的，这关系到咱们全家。而且我又是个当医生的，我绝对不能看着你的病情就这么恶化下去，明白吗？我知道了。大家都停一下，现在有一个任务，丁总那边需要一个人帮忙，你们谁愿意去？ 能去 VIP room 帮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机会，你们要是没人愿意去，那我就指定人选了啊。钟亚明那种难缠的人，帮他做事一定会骂得一无是处吧？我可不去。你不想去？有人想去呢。珍珠，你去行吗？
3: 我去嘛，当然行啊。
2: 主管，我也觉得珍珠最近技术进步挺快的，她去最合适。
4: 主管，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任务的。好，那大家继续忙吧。丁总监，在这里不用这么大声说话的。啊，
3: 对不起。
4: 把工作台整理一下。可以快点吗？
3: 。
4: 指甲别刮到布料。
3: 是。
4: 把模特身上那件马甲拿给我。这件吗？这个，你拿去，按照上面写的，去车间把布料取过来。那几种很贵重的，小心点，别拿错了。
3: 是。那我先出去了。

0: 哎，阿美姐在吗？
1: 她不在。
0: 肿啊！
1: 找什么呢？
0: 啊，玛丽，你知道云锦是哪一种吗？
1: 云锦，
0: 嗯啊，
1: 这个，这几个都是，
0: 这几个都是啊？
1: 对啊，丁总还说让好好保管呢，因为云锦这种布料比较贵。
0: 啊，那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小心点啊！
0: 哎。

0: 我要你拿的是什么？
1: 云锦。
0: 这个是什么？
1: 云锦啊！
0: 一点专业知识都没有，布料也分不清楚，叫你过来做这么简单的工作，还做不好，你是怎么被录用的？

0: 对不起，我现在不用换了。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生产线上，你怎么去补偿损失啊？阿梅，你的员工可以回车间了，我这里不需要这样的人。
1: 丁总，那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不能和一个不认识布料的助手一起工作。我想是真的不小心才拿错的。
0: 你们回去吧。
1: 那我现在再去找一个人给您当助手，车间里还……
0: 不用了，我自己会安排。
1: 丁总监，实在对不起，他这刚来没几天，过段时间就会适应的。 那好，那我们先回去工作了。你有什么事儿再通知我。嗯。

0: 你说说，交给你事儿为什么办成这样？
1: 对不起啊，我不太清楚那种面料，所以
2: 不清楚，你可以问我，我不在，你可以打电话。你为什么要自己做主？现在好了，让丁总认为我们整个车间的人工作能力都有问题。我不是什么都没问，我问玛丽了，是她告诉我的。玛丽，这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哎，不是你告诉我是哪种布料的吗？哎，
1: 你不要自己做错了事儿了，怪别人行吗？我帮你找布料，好心好意的。哦，是丁总交代你的事儿，你没记清楚吧？
0: 你
1: 行了，都别推卸责任了。珍珠，你这么差的工作能力，以后让我怎么当这个主管？
0: 对不起啊，我下次一定问清楚。
1: 有没有下次我不知道。 但如果再出现这样情况，你就小心你的工作。我现在去康总那边把这件事情说明一下，他要是怪罪什么，你自己去解释吧。哎，做错事儿了还得怪别人，挨骂了吧？做好自己的工作吧。

0: 对不起了大家，因为我的失误拖累大家了，我特意买了咖啡给大家赔不是。
1: 阿梅姐，对不起啊，
2: 以后多用你心吧。

0: 于小姐，嗯，哦，何先生，你来的正好，嗯，我今天跟师傅商量过了，下周呢会多派几个木工过来，希望能赶上进度吧。不过万一真的是耽误了，还是请何先生按照合约来处理。
1: 好，没关系的，反正上面也没有催我，耽误个一两天不是问题。
0: 谢谢何先生的好意，这是我自己的工作出现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吧。 不用为难你了，
2: 好吧，这个你看一下。嗯，谢谢。哎，
0: 你没事吧？啊？你是太累了，还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事。